0: 细胞实验中进行，下一步他们将推进到动物实验。如今市面上的咖啡层出不穷，不少主打方便的咖啡产品更是让人挑花了眼。其实如果摄入量不大，不同咖啡产品对健康影响区别并不大，日常饮用可以从风味入手，选择适合自己的咖啡。挂耳咖啡产品的配料表里一般只有咖啡豆，冲泡时只需将滤袋开口撕开，把耳朵挂在杯子上，加入85到95摄氏度的热水，便可以获得一杯黑咖啡。挂耳咖啡用手冲方式来萃取咖啡液体，保留了咖啡的大部分酸、香、苦、甘、醇五味。挂耳咖啡的风味、价格的差别更多体现在咖啡豆的选用与制作方面。速溶黑咖啡，将烘焙好的咖啡豆磨碎成一定大小的颗粒，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把咖啡的有效成分提取到水中，再将提取的咖啡液体进行干燥，形成速溶咖啡粉。制作的过程中，咖啡香味特别容易挥发，使得速溶咖啡没有现磨现冲的咖啡香气浓郁，口味纯正。近几年出现的颗粒状黑咖啡大多是利用真空冷冻干燥技术生产的冻干咖啡，这一方式避免了高温干燥过程对咖啡品质的伤害，较好地保留了炒磨咖啡的风味和口感。速溶花式咖啡，以超市常见的二合一咖啡为例，其配料表所含的内容大致有植脂末、酪蛋白、乳粉、乳化剂、抗结剂、白砂糖、速溶咖啡、葡萄糖浆、乳糖、稳定剂、食用香精、食用盐等。其中速溶咖啡及黑咖啡，乳粉、植脂末替代牛奶，白砂糖、葡萄糖浆、乳糖等为甜味来源，而乳化剂、抗结剂、食用香精等食品添加剂则是为了让咖啡粉能长久地保持性状，让冲出的咖啡口感更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类产品中含有一定量的糖分，如果经常饮用，应该适量控制其他的含糖食品饮品的摄入量。那么如何喝一杯健康的咖啡呢？适量的喝咖啡不但让人集中注意力，提高工作效率，还对防控多种慢性病有益。如果喝法不对，反而会导致失眠、头痛、心悸等问题。最佳种类纯黑咖啡，这种咖啡含有丰富的钾和大量的抗氧化物质，热量也很低。其次推荐的是在浓缩咖啡基础上加入奶的种类，如拿铁、卡布奇诺，优点是增加了钙、蛋白质的含量。最不推荐的是额外加糖、奶油的种类，例如加入巧克力酱和鲜奶油的摩卡，加入焦糖的焦糖玛奇朵。虽然这些咖啡的口感更丰富，但摄入过多的糖和脂肪容易让人发胖。咖啡的最佳伴侣牛奶，咖啡中含有不利于钙吸收的因素草酸和咖啡因，其中草酸会降低肠道对钙的吸收，咖啡因过量摄入会产生轻度利尿作用，增加尿中钙质的排泄。牛奶含钙高，可以弥补咖啡本身造成的钙流失。饮用咖啡的最佳时间段上午，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来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代谢出去，因此不要太晚喝，以免晚上失眠，尤其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此外，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是吃完早饭后再喝。如果时间紧张，喝咖啡前最好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咖啡的最佳饮用量，成人小于等于3到5杯每天。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等权威机构的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不超过21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也就是3到5杯咖啡的量，这是适宜的。欧美孕产领域学术组织则认为不鼓励孕妇喝咖啡，如果实在想喝，每天咖啡因摄入不得超过150到300毫克，大约1到2杯咖啡的量。咖啡因会进入到乳汁中，可能导致婴儿睡眠障碍，因此哺乳期的女性也要少喝或者不喝咖啡。12到18岁的青少年可以少量饮用咖啡，但是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得超过100毫克，也就是大约1杯咖啡的量。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 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虑，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减肥呢？其实在医学上，对于是否需要减肥存在两种衡量标准，其一是 BMI 体重指数或者是体质指数，其二是腰围。 BMI 也就是体重指数，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一种判断个人体重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的测量方法。首先，测量体重的要求，应该尽量选择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测量，尽可能把身上的衣物脱掉，光脚站在体重秤上，测量空腹状态时的净体重。测量身高的要求，身高也要用净身高。测量身高时要脱去鞋子，站直，目视前方后进行测量，这样得出来的才是自己的净身高。完成 BMI 的计算之后，再判断 BMI 指数是否正常。一般超过正常数值的人才建议要去减肥，如果体重不足就不要再减了，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身体的免疫力，还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的现象。建议爱美的人士一定要减肥有度。我们再来聊聊腰围的正常值。有些人即使体重在正常范围以内，但是腰却比较粗，这类人也是需要减肥的。一般来说，男性的腰围应该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应该小于85厘米。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就是存在向心性肥胖，或者称为中心性肥胖。这种类型的人，脂肪会过多的堆积在腹部，常常形成苹果型身材，患有慢性病，比如代谢综合症、糖尿病等的风险会比一般人高。而且这些人有时候由于体重并不高，容易忽略腰围的异常，因此更应该引起注意。当女性的腰围超过80厘米，男性超过85厘米的时候，就应该引起注意。提醒大家，我们在判断自己是否需要减肥的时候，不要只看体重是否正常，还要结合自己的腰围进行综合判断。减肥可以只减某一个部位吗？对于一些爱美的女生来说，在减肥的过程中会惊奇地发现，最不想减掉的部位可能会减得最快，比如胸部。可能脸上的肉肉还没掉下去，腰上的肉还没减多少，胸部就立刻变小了。因为在减肥的过程中，比如通过运动增加了能量的消耗，全身的脂肪都会一起减少，所以单纯局部减肥，比如瘦腰、瘦腿、瘦脸等等，往往是难以实现的。如果你真的看到别人只是脸变小了、腿变细了，那么他很可能是借助了一些整形、抽脂等其他手段来实现的。糖尿病、高血压患者减肥应该注意些什么？合并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人群通常也是超重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应该如何减肥呢？对于糖尿病人，一般希望尽快减掉 5% 到 10% 的体重，这样可以有效缓解胰岛素抵抗，血糖也会慢慢的下降。但减重也要注意适度，保证三餐，不要为了控制体重而吃得太少。运动时要注意随时预备好糖、饼干等小零食，以免出现低血糖的现象。在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和缓的、不会加大血糖起伏的运动，同时要选择宽松舒适的运动衣物和鞋子。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在通过运动控制减重的时候，要注意避免在炎热寒冷的极端天气运动，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如果空腹外出锻炼，很可能因为血管骤缩而导致脑卒中。另外，在没有控制好血压的时候，一些增肌抗阻的运动，比如平板支撑、靠墙蹲马步等等，也应该尽量避免。运动时要做到量力而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服用一些降压药物期间，运动是有所禁忌的，因此在服药和运动前，建议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药师。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或许你已经发现，情绪差的时候，脸色会变得暗黄粗糙，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很好。而大量的科学研究也发现，70%的人会以躯体健康受损的方式来消化自身不良情绪，而皮肤就是愤怒、恐惧、忧伤等情绪的一个出口。好的心情会让皮肤容光焕发，不良情绪则会通过影响皮肤来拉低颜值。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聊7种和情绪有关的皮肤病，以及如何不让皮肤跟着情绪来受罪。人的情绪行为和激素的分泌受下丘脑的管辖，下丘脑上通大脑皮质、下通脑垂体和其他神经组织，是调控神经、体液和内分泌的中枢。人们感到高兴的时候，大脑内神经调节物质乙酰胆碱分泌增多，血液通畅，皮下血管扩张，血流通向皮肤，看起来整个人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也充满活力。如果长期郁郁寡欢、焦虑烦闷，会使上皮细胞合成过多的黑色素沉积于皮肤表面，使皮肤变得灰暗无光泽，甚至形成黄褐斑。忧愁苦闷的情绪还会导致神经衰弱、失眠，影响到皮肤的血液供应，使面容憔悴、眼圈发黑。皮肤过敏也是受情绪变化的影响，当情绪突然巨变时，神经末梢会释放大量的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可以直接作用于皮肤血管，引起血管扩张，促使组织胺释放，进而引起过敏反应。长期的精神压力常常让人难以喘息，有7种皮肤病尤其容易被坏心情所影响。痤疮，精神压力会促进肾上腺皮质激素、雄性激素的分泌，诱发痤疮，还会增加皮损部位的神经肽类物质的分泌，加重炎性反应。

0: 斑秃。焦虑、急躁或悲观、情绪敏感的人容易发生斑秃。斑秃患者本身的心理状态是发病基础，随着心态的改善，大多数患者的症状也会有所好转。特应性皮炎湿疹。研究表明，近 67% 的患者在发病前及病程中，应激性生活事件较多，压力、失眠、过度疲劳、情绪变化等因素均可诱发或加重湿疹。除了遵医嘱之外，患者也要重视心理健康，避免过度紧张。神经性皮炎，神经性皮炎也称作慢性单纯性苔藓，是指皮肤因反复搔抓出现的苔藓样变，伴有剧烈或阵发性瘙痒。除了用药之外，患者还可以考虑精神或行为治疗，打断瘙痒、搔抓、瘙痒的恶性循环。银屑病，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系统性的疾病，它也是典型的身心性皮肤病，精神紧张是触发并加重疾病的因素之一。虽然银屑病不能根治，但是可以通过规范治疗来缓解控制病情，甚至不再发作。治疗过程中，患者要保持良好的情绪，必要时可以接受心理治疗。白癜风，白癜风是由于黑色素细胞被破坏或黑色素合成障碍导致的局限性或泛发性色素脱失斑。多项临床观察发现，压力、焦虑、抑郁等心理应激与白癜风是密切相关的。焦虑、抑郁情绪可加重病情，而病情加重后持久不愈，又会反过来加重患者的负面情绪。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侵犯多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轻者仅累及皮肤，出现面部蝶形红斑，重者累及多脏器，甚至危及生命。情绪刺激是红斑狼疮的诱发因素之一。临床发现，大多数患者在幼年时期曾有明显的情绪低落，或发病前有明显的人际危机。长期的精神压力会让汗腺分泌、皮肤微血管收缩及毛发营养出问题。想要免遭皮肤疾病的影响，生活中一定要及时排解不良情绪。皮肤科的医生对此给出了一些预防建议。首先，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中注意均衡饮食、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长时间熬夜、过度劳累等。其次，增加户外运动，经常到户外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增强体质，注意心理调节，及时排解不良情绪。注意室内卫生，病毒流行的季节，还要注意室内要经常的通风换气，促进空气流通，勤打扫环境卫生，勤晾晒衣物、被褥等等。病毒疹患者注意隔离消毒，家有病毒疹，以全身起红疹、发烧为主要表现，如有这样的患者，应及时进行隔离，合理服用抗病毒药物，并对其所用的物品、房间等进行消毒。专家提醒，除了躯体的痛苦，不少患者因外表受损或异样眼光而自卑，陷入坏情绪和皮肤病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皮肤出现问题后，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同时，我们也要拒绝偏见和歧视，对患者多一点包容和理解，给患者坚持治疗的动力。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试问谁不想拥有一头健康飘逸的长发呢？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人都背负着一种无言的痛——脱发。护发素作为洗发必不可少的护发产品，有人说是智商税。那么护发素真的有用吗？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头发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为什么有的人头发动不动就爱出油？影响人类毛发干枯出油是由皮脂腺分泌油脂所决定的。皮脂腺是一种产生脂质的重要器官，具有滋润肌肤、毛发、避免干涩的功效。头皮皮脂腺开口在毛囊上部，生长周期中主要受雄激素水平影响。如果皮脂腺分泌正常，毛发就会柔顺，还能避免水分的丢失。皮脂腺的分泌因气候环境、种族、年龄、性别等原因而有差异，分泌过多可引起毛发油腻，若皮脂腺萎缩产生皮脂少，则引起毛发干涩、头皮脱屑等。 在16到35岁左右分泌最旺盛，夏天分泌会更多，头发容易油腻，秋冬季节内分泌少，头发干燥，过多的食用油腻辛辣刺激的食品也可以加重分泌。雄性激素水平的升高以及皮脂腺体肥大也可以引起腺体分泌增多，所以控制皮脂腺的分泌是很关键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会脱发呢？毛发的生长周期可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头发并不是同时生长或脱落，所有的头发大约 80% 处于生长期，每天脱落70到100根是正常的，同时也有同等量的毛发再生。生长期的毛发并不会轻易脱落，毛囊进入休止期时，毛球逐渐萎缩，头发也就处于易脱落状态。随着年龄的增大，机体功能下降，毛囊会逐渐萎缩，从而引起脱发。脱发在临床上又可分为生理性脱发和病理性脱发。生理性脱发又叫休止期脱发，如大的精神刺激能使毛囊由生长期进入休止期的数量增多，短时间内毛发大量脱落。当精神压力逐步减轻时，休止期的毛囊会再次进入生长期。高热、营养不良、失血过多、休克、不正常的生活习惯都可以引起休止期脱发，通常去除相关因素后两个月内会恢复。产后脱发属于休止期脱发，一般发生在生产后1到4个月，持续脱发时间一般不会超过6个月，个别产妇会超过1年。另外，脱发有些是病态的，也就是病理性脱发，比如常见的鬼剃头，突然之间一片头发就脱落了，这种脱发医学上叫做斑秃，是免疫功能障碍所引起的。过去我们常说的脂溢性脱发，现在称为雄激素性脱发，发生的大部分原因和遗传有关，男女均可患病，主要是雄激素分泌比较旺盛，引起头皮皮脂腺活跃，油脂分泌增多，从而引起脱发。那么在日常洗发过程当中，护发素是很常用的。那么护发素到底能不能保护头发呢？首先要看护发素的主体成分，由各种表面活性剂、油脂、阳离子调理剂、其他活性成分组成，可以吸附在头发上，减少静电的聚集，避免头发漂浮，增加了调理剂和螯合剂，使头发柔顺、富有光泽，易于梳理，使由于烫染或其他原因损伤的头发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护发素更适合于哪些人群呢？肯定是长发飘飘的人，尤其是经常烫染使发质受损，或者是发质干枯容易打结的人，建议使用护发素来进行修复滋润头发。对于短发或者发质较好的人来说，是否使用护发素也就无所谓了。那么如何使用护发素呢？洗发后轻轻地擦干头发，然后将护发素均匀涂抹在发梢，尤其是干燥分叉受损的头发部位，避免涂抹在头发的根部，发根处的油脂分泌多，不需要额外的护理。涂好护发素之后，在头发上停留2到3分钟，可以让护发素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对于干燥打结不易整理的头发，在洗头之前使用护发素，使用护发素一定要将其彻底地清洗干净。
1: 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
3: 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7月，第三届鼓浪屿音乐节在涛声中唱响。为庆祝鼓浪屿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5周年，厦门市民与各地游客一起在天风海涛里唱经典、追流行，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厦门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闽西南的母亲河九龙江的入海处，它背靠漳州、泉州平原，与台湾宝岛和澎湖列岛隔海相望。这里不仅有中西合璧的开放包容，更有被厦门人视若生命的文化和传统。孕育于明末清初民间的高甲戏，以闽南方言演唱南音，吹奏南乐，不仅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福建厦门、泉州，在全世界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高甲戏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得主吴晶晶说，高甲戏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只要会讲闽南话就能看得懂。
6: 我们参加了在金门举办的两岸民间艺术节，大道城作为开幕式，金门的同胞看完之后就很有心声，很有感慨。
5: 19世纪中叶，厦门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厦门岛和鼓浪屿迅速发展，吸引了泉州、漳州等各地闽南人口大量流入，促使了现代厦门话的形成。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周长吉说，厦门方言是泉州话和漳州话的混合音，与台湾地区的闽南话同属漳泉腔。
7: 离姑爹带爸带爸，
5: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也是连接海外游子的文化纽带。周长吉说，闽南话是最接近唐宋时期的普通话，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音，有古汉语活化石的美誉。如今在厦门的街头巷尾，你还能听到当地市民操着这沿袭千年的古老音调，在茶余饭后说着家长里短。
8: 比较起来，在全国大方言当中呢，我们这个闽南话的这个文读音呢，来念唐诗啊，可以说70%以上是很和谐的，就是诗词要找去平仄，是吧？但是其他的方言就不一定了。我们用这个来念的话呢，就不但可以保留我们的这个古文化，更重要就是把古文化里面的这个音律能够保留下来。
5: 那么山叠叠，水弯弯，海乡风景近蓝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宜人宜居的气候环境，以及包容开放的城市性格，赋予了厦门独特的魅力。古老的传承和时代的变迁在这里碰撞交融，让白鹿之城焕发出一

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着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是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

收获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脸红似火。

叫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塘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江西吉安文化广场，一场惊心动魄、热血沸腾的永新盾牌舞正在上演。这源自古代军中盾牌战术的盾牌舞，实如疾风骤雨、万马奔腾，实如春和景明、信马由缰。舞台上的刀光剑影，向世人展示了状元之乡吉安一文一武、强悍刚烈的一面。历史上吉安人才济济，文化鼎盛，有江南望郡、金炉岭之称。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龚奎林说，南北杂糅、兼容并蓄是庐陵文化的精髓。
1: 它包括以五中一节为代表的名人科举文化，以白鹿洲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以永兴盾牌舞为代表的舞蹈文化。比如说庐陵古村，而古村主要来自北方南迁，北人南迁注重人文风水，所以这些古村里面姓氏的先祖大多数都是北方人，给偏远的庐陵地区注入了新鲜血液，将中原等地先进文化传播到庐陵大地。
2: 沧浪无声惜细雨，明朝睡万顷楼。
0: 江南富庶之地，文章锦绣之乡，
2: 造影
0: 一请望姑苏，二且看庐陵。自唐朝至清朝，吉安共涌现出近3000位进士，文采风流在这里千古相传。这座建成2000余年的古城，孕育出了吟诵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欧阳修，也有留下映日荷花别样红剪影的杨万里，更有写下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1: 你看吉安有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部胜，百部两尚书的美誉。徐霞客在他游记中对当年白鹿洲书院就大加赞赏。
0: 隔山不同音，隔水不同调，浩如烟海的吉安方言，不要说十里不同音，就是相邻的两个村庄也有音调和语义的差别。上溯至先秦时期，如今的吉安区域属于吴楚交界之地，因此方言交杂，语言中有相当多的古音留存。
3: 吉安话属于赣方言，从横向看，吉安方言沿途汇集了各个时代的

0: 饮料成分，比如先秦时代房屋的屋就出现在易经诗经里面，指的就是房舍，指整座房子。我们今天很多地方还保留了这个说法，建房子不叫建房子，叫租屋。
1: 巍巍城郭阔，庐陵伴苏州。作为赣文化发源地之一，吉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雍容典雅，它铁骨铮铮。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

0: 台、户部山到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5月19号了，星期三星期二，农历的四月初三。今天橙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次旅行的一个感受哈。这次报名呢，我们也是整整去了48个，压抑和导游这个车上也差不多只能坐这么多了。到后来还有朋友想报名，我们说也非常抱歉，已经全部基本上报满了啊。那橙子这次带队，这次的感受怎么样？大家就是对这个天蓬山景区的游览过程感受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的包容的哈。那一会儿呢，这个切身感受我觉得让我们的团友来说是更好的。那我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行程。我觉得可能没有跟着我们去的，还有想去没有第一波没赶上的朋友，还是非常这个感兴趣的，尤其是我们回来制作的那个短视频哈。其中呢有我自己拍的，然后呢也有很多的素材是我们的团友自己拍摄的，然后我给大家一起来制作了一个短视频。
0: 其实像我刚开始我是看这个介绍啊或什么，然后来给大家进行介绍，没有亲身感受你就没有这种发言权啊。今天我们就请橙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景区，它的感受，就是它游览的感受，还有它到底有哪些精彩的地方。
1: 是我们这次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天蓬山哈。这个天蓬山呢是在山东省临沂市，其实这个地方大家应该咱们其实人可能比较熟悉了哈。那这个天蓬山哈，很多朋友说哎呀第一次来真的是感觉特别的漂亮。尤其呢我们就是周日到的时候恰逢他们还有一个万人登山巡下的活动，所以我们到了之后啊，我们团员也很兴奋，就是大家一起登山，然后一起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就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天蓬山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它那个这个森林的那种氧气感扑面而来。你只要进去那个景区的话，就是感觉一进那个门你就能吸到的就是
0: 新鲜的空气，
1: 新鲜的空气，
0: 含氧量特别高，
1: 含氧量特别高。然后呢我们先沿着这个小路哈，就是往上走，就能够第一个到达的地方是这个沂蒙山小调的这个纪念的一个小碑。因为说这个沂蒙山小调就起源在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的朋友是可以选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来看实景演出的。他一天演出有两个时段，是早上10点一个，下午2点一个。那么我们的团友是选择下午，因为大家都想先登天蓬山。
0: 其实上午10点钟差不多也能看到，是吧？
1: 对，能看到。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是当地的朋友啊，就是像咱们本地的人啊，到的比较早的，因为我看到很多参加这个比赛的是当地的朋友，他们一早就到了。他们可以先去看这个演出。那么一般的朋友来说呢，就是外地的朋友是选择看下午2点的这个景，这个场景。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路过了之后就继续往上走，那沿途你可以看到他说的这个打卡这个小青麦，非常的漂亮。而且你沿途走的时候啊，它路两边是种了我觉得是月季还是什么花，特别的香，一路芳香，就是送着我们到这个索道。

0: 口。
1: 哦，
0: 嗯，而且如果你不愿意走的话，也可以坐小观光车。
1: 嗯，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打卡这个网红啊，北方小清迈，就是在这个北方哈，能够看到这个泰国的这种风情的
0: 对
1: 一个景点。就是你刚才说，一个是进了大门之后就可以看实景演出，
0: 对对，
1: 然后在坐索道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路上又是北方小清迈，
0: 对，
1: 所以它这个设计也非常好，
0: 设计非常好。然后你，而且它那个花墙哈，就那个篱笆墙，那个花，你反正就是一路走，就那个风吹过来，尤其是礼拜天的时候，上周日，天气特别好，
1: 天气特别好，
0: 就是它最高温度也高，但是只有28度，就是是什么呢？就是你站在太阳下走一会儿，你觉得会很热，但是我们走的呢都是这个有树的地方，哎，有那个小风一吹过来，还是挺好的，而且风一吹过来还带着花香，特别的这个清新。在这个小溪里面哈，还看到这个一些野生的水鸟啊，这个大白鹅啊，很多朋友都在这里拍照。
1: 刚才我们了解哈，这个门票的价格好像是要将近100块钱吧？
0: 100多，100多
1: 啊？
0: 对，100多。
1: 那就是其实我们这次整个的，你包括跟着我们
0: 104可能是
1: 140啊，这么高？
0: 对，100多。
1: 然后我就觉得跟我们去旅行好像真的是太合适了，就是我们有吃的，然后有这个大巴车，然后就是还有保险啊什么的，还有我们导游带队，然后只要99块钱，
0: 99块钱
1: 真的非常合适，
0: 超值。
1: 那自己去的话，我在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说我们自己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然后比如说6点钟出发，8点钟到，是不是10点钟也能在这下面山底下玩一玩，看看这个实景演出？然后后来我在想，这个门票到底多少钱？
0: 对。
1: 然后好像昨天听我们的这个同事介绍说，门票都要将近100，我当时说是100块钱，然后我们这个整个行程才100块钱。
0: 对，就是。但是我们这个的带团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就进门了，是特别的好的哈。我刚才说到，就是沿途能够看到我们说的这个小清迈的这个景点，然后还有这个沂蒙山小调。其实在这里呢，有很多的朋友拍摄了很多的照片，它包括比如说沂蒙山小调的它这个起源，它起源于抗战时期，然后呢，在53年最早唱响，56年的时候正式的跟随发布，这样一段历史，包括当时的一些我看有这个，因为我没有去看那个演出啊，包括一些这个石碑啊，记录了我们抗战的战士的一系列的故事，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的。
1: 我听他们说啊，就是这个实景演出，就是演得非常非常的敬业，而且他们是几年前看的，就是每天都有这个实景的演出，然后这些演员们就是很敬业，很敬业，然后就是每天这样表演下来，也都是饱含这个感情的，
0: 对，
1: 然后他们说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0: 是的，那么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就是这个沂蒙小调诞生的地方就在天门山景区山脚下的白石屋村，白石屋村，在这里呢，就是大家写的是去掉了一些比较这个战争方面的歌词，保留了赞美山水啊，热爱家乡的内容，所以呢，现在大家其实我们在去的路上就哼唱这个小调了，大家就很喜欢，
1: 就带大家唱，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个旋律，
0: 哎呀，特别喜欢。对，这个呢，我们会稍后会有我们的团员可能会为大家来介绍哈。而且沂蒙山小调和咱们江苏的民歌《茉莉花》，只有这两首歌是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的中国优秀民歌，就这两首，
1: 就这两首。
0: 所以我觉得咱们
1: 一个山东，一个
0: 江
1: 苏，
0: 对，然后咱们这次就是咱们徐州的朋友，去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一种缘分，咱们
1: 是的。
0: 虽然咱们说是徐州人嘛，实在太棒，
1: 以后再去那个茉莉花的那个地方去玩一玩，
0: 对。所以呢，就是江苏和山东，我们这个情谊哈，就是已经是很多年了。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们徐州人啊，你说我们是南方人，北方人说我们徐州是南方啊。因为我看有些帖子说我们去南方城市，就是徐州。后来下面就有留言，有人就说我们徐州是北方城市，人家说在北方，然后看我们还是南方城市。但我们和临沂的这个生活方式，其实还是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
0: 很像的地方，
1: 包括这个饮食啊，
0: 饮食对，然后那就先说饮食吧。其实我们这次这个餐哈，大家反应是非常不错的
1: 啊，是的，
0: 我们
1: 看到了，
0: 对，我们整桌菜里面有鱼有鸡，然后还有这个山野菜，香椿啊，还有就是主食上了三种。大白馒头、米饭，还有山东
1: 大饼煎饼，
0: 特别好吃。我真的，我们当时就是特别想。

0: 买这个煎饼，它是那种小米煎饼，
1: 就
0: 是特别的细，很好咬，
1: 就是很软的那种，不是像拽也拽不掉
0: 的，对，不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就特别的好咬，是用小米的，你单吃。很甜，特别好吃。然后呢，
1: 老年人这牙口也能吃，
0: 可以。哎呦，太棒了，简直太棒！然后他卷着那个鸡蛋蒜苔炒那个小菜，我发现很多桌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盘的，
1: 光盘
0: 就是大家很爱这个煎饼，大家都想
1: 煎饼卷卷那个菜是吧？
0: 都想买，但是因为那是景区嘛，所以没有看到有，不然的话就给大家带了。
1: 其实我觉得以后，我们说是不购物吧，就是，但是我觉得购物还分为一些不同的情况，
0: 对呀。
1: 有的购物带你去什么玉石啊，或者是保健品啊，这个价格都虚高，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你要出去玩的话，肯定是包括这个购物的。然后比如说你就去一些指定的一些比较信得过的，价格比较合适的。那你说我们如果去一个陌生的这个景点，可能哪儿多人多，我们去哪儿买，但是也不知道哪家好。那如果有当地的人给我们介绍，给我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就是这家又便宜又好，当地人可能都在这儿买的。
0: 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挺好的。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反正这个煎饼大家是我看是非常喜欢的。
1: 其实有时候大家觉得，我觉得你看年轻人对这些可能还不是说没有老年人这么喜欢。
0: 对，
1: 你如果都觉得很喜欢很想买回来，那我觉得老年朋友可能更想买回来。
0: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煎饼怎么这么好吃，又细又甜然后我们的餐食有鸡有鱼然后还有一些非常好吃的，就是茄子炒土豆是我最爱的一道菜太好吃了。
1: 炒法和我们这不一样吗？
0: 不太一样它有点糊糊状的，上来之后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土豆切的薄薄的一片我还以为是萝卜结果是土豆我觉得挺好吃的。还有一个辣椒香菜炒肉丝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就是和我们就是炒法可能也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
0: 对，
1: 是吧？
0: 但总体来说是非常家常，但是又带着山东他们那个民间的那种农家菜的感觉。反正团友都说这个团餐还不错吧。我先夸一夸
1: 其实这个团餐当时我们和这个张总订的时候呢说是30，后来我听说又调到40块钱的餐食
0: 怪不得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
1: 其实你看我认识一些旅游的，他说哎呀餐，我说我们的餐标挺高，他说我们不用那么高，20块钱就几个菜就行了。我说我们好像每次餐标就是这个是40，你要到皖南去宏村去的话那可能要60。
0: 是
1: 啊，就我觉得这个餐食也是我们给我们旅行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0: 是我们说完吃的这个餐哈，就是说在景区里面你第一个看到的可能就是沂蒙山小调，包括沂蒙山小调的这个博物馆都是有的，都在这个山下的地方。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哈。那么我们继续往上走呢，就先坐索道了。这个索道呢其实还分很多，朋友当时不知道的时候还觉得挺遗憾的，你可以选水晶箱。水晶箱就是下面底下是玻璃的，你可以看到那个山从你的脚下过。普通的呢就是你底下是看不到的，只能从玻璃看出去。
1: 那我觉得如果是水晶的话，玻璃的那可能需要勇气
0: 对，挺好看的。另外呢再往上就是我们的景色了，那一会儿我们让这个团友给大家介绍吧。
1: 因为你没上去。
0: 对，我就知道大平台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会给我们这次一起去旅行的团友连线，让他们来说说对我们这次旅行的一些感受。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历史上的今天，5月19日，
6: 1613年5月19日，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从浙江宁海出发，开启了历时30多年。遍布大半个中国的地理考察之旅，他写下的《徐霞客游记》被誉为千古奇书。2011年4月，国务院正式同意将每年的5月19日设立为中国旅游日，目的在于展示中国旅游魅力，倡导文明出行。
0: 化雪貌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来讲局限带来的痛苦。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它的译文是指早上出生，晚上就枯死的君之，不会知道昼夜交替，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会知道春秋的变化。鲲鹏展翅，展现的是空间维度的大境界。这句则提示人们要在时间维度上突破自我的局限。世间万物都存在于时间、空间之中，人们承受的局限也就来自于这两方面。空间的限制比较直观，山外青山，楼外楼，在你目力所及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的天地，或许那里是北方的不毛之地，也或许那里是西方的极乐净土。而时间的限制相形而言就比较抽象，非洲草原上的动物们也能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一片丰美的草场可以栖居，因而不顾山高水长，千难万险奔逐而去。但他们恐怕难以了解，在这样的空间移动中，时间在无情地流逝，在奔向生命新希望的同时，也在奔向死亡。动物更多地活在当下， 人更多的时间意识，更了解时间的意味。只是人们常常会忽望时间的脚步，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在时间的河流中，浮游长度越短，越容易侵略它的存在，就如同昭君和惠姑，他们对一日的晨昏，一年的春秋，都不可能有了解。不过人的情形确实比较复杂些，百年之寿大体是相同的，但对时间有限的意识却是随着你日渐失去与它长相守的机缘而增长的。讲得直白些，便是失去越多就越明白。在这个意义上，人确实更痛苦。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在忙着跟大家连线哈，那橙子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连线的是谁。
1: 嗯，好的，那这位呢也是我们在车上一起度过的一位这个美好时光的一位非常好的叔叔啊，这是康叔叔，康旭明叔叔啊。那康旭明叔叔呢，他们也是自己从我们这个入这个买票的这个景区入口一路一路走到了我们这个索道的上面，然后登顶去到了不同的风景，而且在群里面呢他们也分享了他们的这个合照照片，所以呢我也想请
0: 现在四位叔叔的一个吗？
1: 哎，四位叔叔三位叔叔其中的一个
0: 叔叔
1: 我们请康叔叔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你好康老师。
2: 哎，你好
0: 啊，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好，那这次跟我们去旅行哈，橙子是做我们的导游啊。那这次去天门山景区，其实我没有去过，我不太了解，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也没有去过。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在这也是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也是进行视频直播啊，打开我们微信搜索徐州广电家有爸妈，那我们也是把这个直播发到我们群里，那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
1: 对，我们也请团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首先请康叔叔自我介绍一下。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就是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哈，也不太知道叔叔，所以呢你先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认识一下您吧。
0: 嗯，
2: 哎，好的。我叫康旭明，是一名铁路系统退休的职工。今年75岁了。
0: 哦，75岁了啊，精神状态我看挺好的。
2: 哎，今天我们呢是我们结伴是四个人一块儿参加了电台组织的这次旅游活动。
0: 哦，四个人，我知道了，是刚开始报了两个，后来又加两个是吧？
2: 哎，对对对 对, 对、
0: 哎、是的。
2: 哎，在这次去旅游的活动中呢，我的感受啊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呢是一天的时间很轻松。在从徐州出发，一路在车上面一路欢笑。一路歌吧，在车上啊，
0: 唱歌
2: 团体。

0: 对，很和谐的一种，这个氛围。我们是就是9:40左右到了天门山停车场。到那以后呢，组织了在大家共同吃了个也算午餐吧，这个加加油，是吧？补充补充体力，为一天的游览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 听说这次对这个午餐满意吗？
0: 很满意，
1: 很满意是吧？
0: 很满意，尝到了当地的土特产。你看人家品种也很丰富，适合各种人的口味儿，有馒头、米饭、煎饼、玉米和这个山药啊，你这些和很多的当地的土特产，大家都很满意，听到大家的反应也都很好。
1: 那
0: 吃
1: 接
0: 完
1: 下
0: 饭以
1: 来，
0: 后
1: 你
0: 呢？
1: 们是不是选择坐索道上去啊？
0: 对，我们是从这个进入门以后走了800米，很平坦的路程，大家都感到很轻松，就到了索道，乘坐索道上的山。虽然说是这个去是沂蒙山区旅游，但是我感觉没感觉到山的这个台阶啊这些东西，感觉到很平坦，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旅行。坐了索道，我们是3个人一块儿上的索道，到
1: 三个
0: 了
1: 人
0: 山
1: 是不
0: 上
1: 是
0: 以
1: 有
0: 后，
1: 一个是需要留下来，然
0: 哎，
1: 后我们的
0: 有一位阿姨出现了一点症状。他没有上去，哎，我们就3个人去了。
1: 然后
0: 到了，你
1: 然
0: 说，
1: 后我们的这个程伟是不是就一直陪着这个阿姨，她也没有上山是吧？
0: 哎，对，可是我要说的呢，就是要特别感谢橙子，哎，因为我们同伴嘛，4个人有一个不大舒服，哎，他放弃了临时上山。陪同的这个游览机会，听说他也是第一次去，他还没领过这个大好的河山来，哎，他放弃人家这个机会，哎，陪同我让我们那几个人很放心的、很开心的去进行一天的旅程。
1: 好，那上山之后感觉怎么样？大约是
0: 上山以
1: 2000米的这个海拔。
0: 后，哎。对，到山上以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顺着山路走，很平坦，没有一点疲劳的感觉。特别看到的那个望海楼啊，和这个玻璃栈道，那个栈道是申请。大这个上海吉尼斯记录的是全长是505米，哎，他这个感到很惊险，也很刺激，哎，但是呢，不是说很多人都感到很害怕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很安全，很有安全感。
0: 很安全，哎，很有安全感，以前我看到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个我们以前到过张家界，看到那些还有华山啊那些真是那个场景，那些简直是太一般的人受不了。这种那个方式呢，我感觉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
1: 但是也很惊
0: 旅
1: 险
0: 游，
1: 和刺激，是吧？
0: 也很惊险，也很刺激。
1: 好，那接下来又游览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0: 也

0: 游览了山上的不少名人的字画，特别望海楼的里面很多的这个各个名人对这个沂蒙山的诗词表达的赞颂，这些还有这个站到山顶上感到特别的美，心情特别的舒畅。
1: 这些感受是吧，就是每天都是待在家里的话，就想出去走走，然后登上这个海拔2000米的这个高山，就是能够感受到一览众山小那个感受了，是吧？
0: 特别是我们组织的这次是红色旅游专线，是吧？沂蒙山的老区，看到了。在看了他们的一些表演的一些节目啊，这个有抗大的，有看到有抗大营啊，有那些这个沂蒙山小调创作基地，并亲耳听到了这个第三代的传唱人。亲自给我们唱的沂蒙山小调，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一种真是居民鱼水情的这个场景，感受的特别。
1: 这好像是你们在小时候啊，或者年轻时候，就是接触到的这些比较流行的，是吧？
0: 对。多少年没听到这种声音，
1: 就很亲切，很亲切，
0: 听了声音就感到特别的亲切。是的，
1: 所以对于这样一次又有爬山，然后又有这种红色的革命老区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去完之后不仅有景色哈，有红色的这种记忆，那整体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感受到。受到了这是红色教育，并领略到了沂蒙山的秀美和大自然的风光，心情呢特别的舒服，
1: 还意犹未尽是吧？这两天还是意犹未尽。
0: 对，
1: 那回来之后给那个就是家里人啊、朋友啊，是不是也在沟通交流，来说一下你这次旅游的感受呢？
0: 是的，在这次活动中，我有比较感受比较深的一情况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有个杭大哥。矿物局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他是1939年出生的老大哥，他的
1: 好的，刚才我们这位老先生也说啊，和这个就是郝老师哈，其实上次郝老师也是跟我们去了这个红村，好像也他们的夫妻的故事啊，还有他这种自己生活的这种方式啊，还有他对这个比如说自己做视频拍照这种热爱好像也是正在就是又一次影响了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些朋友哈，能够感受到这种正能量的传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请进我们其他的这个朋友如果大家想继续了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手机打开我们的微信，在最上方那个圆圈，右上方那个圆圈地方，您搜索徐州广电家有爸妈，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直播了。

0: 好的，那刚才我们也是连线了这个康老师啊，那还电话就是掉了哈，挂掉了。然后我们也是能感受到大家对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热情。那昨天回到家，今天我们本来是昨天想请小橙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但是觉得爬山，然后一天也挺辛苦的，然后就是昨天进行了休整。那今天呢，就小橙子，然后也邀请我们的就是这次跟我们旅行的朋友一起。来这次回味一下这次旅行的感受，能够感觉到哈，大家对这次旅行虽然已经过了两天了，还是非常的兴奋。谈起来之后，能够感觉到对这个景点呀，对这种红色记忆呀，还有对这个当地的美食啊，以及对我们旅行，对我们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出去旅行能够感觉有很多的话想说所以呢，就是这也是和我们广电去旅游的话就是不一样的一种服务吧，就大家和我们一起旅行完之后还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再回温一下或者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也是一次非常好的这个体验。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进另外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你好。
0: 好，那您介绍一下吧，您就是是哪位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我姓魏，我是个退休的。
0: 我们都基本上都是退休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讲讲我的感受吧。
0: 好的好的。
1: 前天也就是5月17号，我跟我们几个同学参加了就是电台组织的天门山之旅活动。天门山的风景非常优美，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最大的悬索桥，是人行的悬索桥啊，它也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还有玻璃栈道，玉皇宫、望海阁，还专门参观了沂蒙山小山小那个沂蒙小山村，还听了这个那个什么沂蒙山小调的第三代传人叫宋什么，我的名字忘了，没记住。专门听了唱的沂蒙山小调。印象非常深刻。这次旅行呢，我感觉心情非常舒畅。我们这些老年人在电视台的两个年轻人的悉心照顾下，完成了这次旅行。其中80多岁的一个老年人很多，这次团中，大家呢都玩得很开心。其中这个87岁的杭老师还专门给我们这些人搞了录像，放在群里了。电台的小程也给我们照一个集体照，在这个广场上照了个集体照。我同学的妻子身体不太好，没能上山。小程呢，专门在下边陪同他。几个小时，小程呢也没老早上山去看看溜溜，而且听说他是他也没到过这个地方，确实不简单，忘记了他游览的机会了，陪着我们的同学家属，真是不容易。
0: 就是整体也是感觉非常好，是不管是从景点啊，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红色革命的这个文化记忆啊，还有这个歌曲，还有整个的对我们的服务啊，都是很满意的，是吧？
1: 总之服务、景色，包括其他一些都很好，都很好。这次旅行呢，我们都很开心，也很舒心。我希望电视台以后能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0: 好的好的。
1: 这里呢也感谢电视台的策划，感谢电视台的两位年轻人对我们悉心照顾，这里谢谢了。
0: 好的是不是也没想到，就是离我们徐州200公里就有这样一个这么高的山，这么漂亮的地方。
1: 以前是没去过，不知道不了解，
0: 只知道泰山是吧？
1: 以后能看看，就是山东还有很多这样的山，我们可以去多去看看。
0: 好的好的，反正以后我们会经常会组织大家一起去旅游，去感受一下。然后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对旅游啊或者什么可能都会有一些戒备心理，带我去购物啊，带我去听课呀，然后这个或者服务怎么样啊，就是比如说旅行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但是它又。

0: 现在很多旅行社又夹杂了很多这种，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跟着我们去旅游，大家就从心底里就放心，就没有这种芥蒂心，然后让这个行程更加的舒心。
1: 对对对对，有些旅行社呢，就当然有一些盈利为目的的。我们点柴米的事儿，所以说组织非常好，非常感谢。
0: 好的，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啊，以后可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在群里啊，大家也都说不退群，有什么事儿就在群里给大家再发布这个消息啊。其实我们这次旅行的话，其实你看杭老师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团友都是之前跟我们去旅游的，然后这次就毫不犹豫的，是的，啊，
1: 这我是第一次，我以前。没去过
0: 但是你觉得和其他的普通的旅行社相比，我们的这个服务啊或者是景点呀、这种优势在哪儿，或者是不足在哪儿？
1: 优势我看了你们电视台宣传也很好，这个组织也挺好，唯一就是我感觉的就是这个爬山我们年龄大有点不大行
0: 哦，那这是有索道呀，对吧？大家做索道
1: 有索道但是我那天算了一下，我跑了，就我走了21000步。
0: 可以呀、挑战一下。那你有没有觉得身体不适啊？还是觉得自己很好，还没关系？
1: 心情很高兴，也行，也能满足。
0: 对对对。
1: 对，年龄大呢，爬山的这东西应该减少，相对减少一点，有点太是撑不住。
0: 好的，我们以后也会给大家安排其他的地方。其实这一次我们就想的老年朋友，就是如果爬不上去可以坐索道，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您的劲头比较足，然后都想到山上去看一下，对吧？但是心情好了之后，我觉得其实可以做到平常做不到的事情。
1: 是
0: 啊，挑战一下
1: 啊，
0: 心情好是最最主要的。
1: 我最昨天就是好像破纪录20000多步，
0: 这不挺好的吗？我们还是有潜力的。你想一个70多，你有70多了吧？
1: 70多了，
0: 一个70多岁老人，可能自己平常在家里或者是就是这儿也不敢去，那儿也不敢去，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但是通过这样一次挑战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我没有问题，对吧？就更加自信了。
1: 对对对对，
0: 心情好了之后，其实可以抵万难。
1: 是是，
0: 好吧，哎，
1: 很高兴。
0: 好，高兴就好。哎，好好，再见。好的，那小橙子刚才就是连线了两位哈，能够感觉到就很熟悉的声音，然后对我们的服务也特别满意。
2: 对，其实我觉得我做那个就是非常微不足道，我觉得可能
0: 大家都记住了。
2: 对，但是非常感谢，不用特别夸。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看到非常多的风景啊，我觉得是特别开心的。虽然说我可能没有去走这个玻璃栈道，没有走那个世界的第一的这个人行的这个悬索桥，但是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群里面给我们发了照片，发了视频，我能够感受得到大家那种兴奋和快乐。就是走那个玻璃栈道的时候哈，其实我觉得你就算让我上去，我可能都不敢，因为我感觉我可能有点恐高。
0: 那你上去之后，你可能也敢了，人家不是说了吗？很安全，
2: 对，
0: 没有
2: 那
0: 种
2: 它
0: 那
2: 个玻璃
0: 特别恐惧的感觉。
2: 你可以看到这个山涧的那个感觉哈，而且我听咱们回来了一些团友说哈。我们不是说在山下面就是太阳照的时候会有点热嘛，但其实
0: 山上很凉快。
2: 对，
0: 2000米啊，海拔2000米可能就要有温差了。
2: 它有温差，因为每高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每高
0: 1000米大约是6度。
2: 对，对对对，所以呢上去之后啊，其实在那个上面走一走，他们说有点冷，然后
0: 就要带个外套嘛。
2: 对，带个外套，然后走下来之后呢，就是他们说啊，跟我说的感觉是有点冷，有点热的感觉，
0: 就是心有点害怕是吧？然后就有点心里发热。
2: 对，就是在山上的时候，那个小风一吹啊，还有点凉凉的。但是呢，整体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下来之后，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还赶上了，就是我们这个演出，世锦的演出是非常的棒。所以我们一会儿呢，再连线一下，就是刚才
0: 大家一直提到的杭老师。
2: 对，真的是非常的棒。杭老师一直也是拿着那个 DV 摄像机哈，就是我拍完了之后，那个杭老师说，那个咱们别动，我也给大家记录一下。我说好的，然后大家也很配合，所以杭老师昨天已经连夜赶制出了这个短视频，10分多钟的我们这个旅行 vlog 发到了群里，真的是太感动了。
0: 看了之后就是很全面，
2: 很全面了。
0: 然后进山呀，然后吃饭呀，然后登上到山上啊，就每一个。

0: 环节他都在用心的去给大家拍摄、嗯、那我觉得也给大家留下这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吧。而且我觉得他的这种，他每次跟我们去好像他的正能量都会感染一车的人，
1: 没错，
0: 然后让大家知道哦，我们啊、要虽然进入老年之后要有他这种生活的劲头，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之前他夫妻俩相处的这种模式，还有他健康的这种生活作息啊、都会传授给我们的老年朋友。我觉得他去的时候好像这个整个车厢就会立马就温暖了很多，正能量了很多。
1: 是郝老师呢、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记录的，
0: 嗯，
1: 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跟郝老师是坐一桌的
0: 啊，
1: 郝老师给我简单介绍一下，他说其实他非常的爱记录哈，他自己有一张这个储存卡、嗯、然后上面有非常多段他不同时期不同旅行的一些记录、
0: 嗯、
1: 包括他给自己的小孙子哈、
0: 哦、
1: 从刚出生啊，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
0: 哦哦、
1: 所以这位老师，而且这是第二次
0: 嗯
1: 跟着我们、嗯旅行了、
0: 嗯嗯、
1: 所以我一会儿呢这个广告的间隙我去给郝老师打电话，
0: 好的，
1: 大家期待一下郝老师啊。
0: 好，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啊。马上有一大波的专属补贴要给到您了，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等症状，好视力呢就是特别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统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可以感受一下。然后就是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就是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就是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认不清人啊。然后呢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啊，来进行购买，来进行咨询，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好，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的保护眼睛的蓝莓叶黄素，整整三重惊喜好礼，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10分钟之内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我们的郝老师哈。郝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郝老师，这应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跟我们一起玩？第二次吧。
1: 第二次，对，是的，第二次。
0: 然后这次玩，先说一下整体的感受吧。
1: 好，我这次。广电带我们去天门山的旅游，我呢有两点感受。第一就是说，这是一个红色文化交流的基地，就是荧幕人面是抗日的英雄，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的幸福，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在我五岁那一年，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毫无人性的残忍的景象。
0: 嗯，
1: 我的伯父被日本鬼子抓了去，绑在这个柱子上，用榔头上去撕咬，血淋淋惨叫声，吓得我直打哆嗦。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0: 您是几几年出生的？
1: 我1939年，
0: 1939年，
1: 那个事情是在我有五岁了，我还有记忆的。
0: 1988年抗战的时候，就是你已经有这个记忆了是吧？
1: 我已经有五岁了，对这次的这个残忍的景象，我都是记忆犹新啊。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个惨痛的历史。
2: 是又勾起了叔叔的这个难过的回忆哈。那我们这个历史是不可以遗忘的，但是呢现在啊，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好了哈，我感觉叔叔特别喜欢用自己手中的摄像机来记录生活。
1: 对，这次通过那个旅游啊，我今天看到了世界第一的人性。

0: 前座桥，凌空横跨了两座山峰之间，还有是江北第一悬索栈道，这些高难度的建设说明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达，也有之可以联想到我们的国防科技的先进，这样的话就我们就不会再受到侵略了。这是通过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啊，激发了我的一个心情感受。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天梦山的美景是美不胜收啊，看了真是心旷神怡，还有点流连忘返。那么怎么办呢？那就用我的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把新交的朋友在这些如画的景区里边的活动的一举一动也给记录下来。回家以后啊，通过剪辑打上地址日期，配上我们迎梦山小调的音乐，编辑成个视频，给永久的保存下来。那么以后在空闲的时间可以把它翻过来再播放一下，看回忆回忆当时旅游的情景和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美丽的风景，这样对我们身心健康非常有好处。
1: 是的，那从就是17号回来，然后昨天您就没闲着，好像昨天就在群里发布了吧？昨天晚上，
0: 我搞了一天，把它编辑好，到傍晚的时候再编辑完成，再发到群里边了。这意思就是说，让大家有个美好的回忆，还可以再重复的看一看。这我今年88，我老伴呢是86，这是我第一次，我和老伴两个也是跟你们广电组织的到皖南的易县去旅游了，感觉到这个你们搞的旅游啊非常好。一个没有商场去搞那个购物活动没有，而且存在的去旅游看景点啊非常开心，而且呢在这个里边能够交接而结交很多的新朋友。我们一般都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所以呢所以谈的话题呢也比较能够接近，能够很容易沟通。那么这个我就想啊，年纪大了以后，退休了以后，那么身体也可以，有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就尽量的多出去走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我觉得除了这个旅游，还要自己啊找一些自己爱好的乐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自己健康长寿，是吧？
1: 我都不敢想象，就是88岁的老人，然后带着这个相机，然后给大家拍照，回来再做剪辑。您这个身体条件真的太好了。
0: 我和老伴去年到那个湖北的恩施大峡谷去了2次，上半年也是，下半年也是，连续走了3个半小时，我们两个都没觉得累。
1: 哇，好厉害！
0: 你说的，
1: 这次呢，就是上次听说这个阿姨好像有点就是摔着了，是吧？现在怎么样了？我看我好像还在您身边，是吧？
0: 对对对，他那个本来这一次呢，也想去就去不成，他在下楼梯的时候还有一个台阶没看清，结果就踩空了，摔了一下，把那个膝盖骨髌骨摔裂了，所以呢这次没去成。就去年我们到皖南的一线我们还都去了，我觉得我们在大巴车上给大家一起那个叫愉快的在大巴车上几个小时，我老伴还唱了一个俄语歌了。
1: 那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0: 现在放在伤筋动骨的100天吧，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等下以后你们这个广电再组织出去旅游的话，我肯定，我跟老伴两个肯定要出去的，一定要去的。
1: 那您这个就是天天是谁照顾他？您照顾还是保姆？

0: 啊，或者孩子呀？
1: 啊，我自己照顾。
0: 哇，这么厉害，你自己照顾呀？买菜做饭？
1: 买做饭，我儿子做饭，买菜我去买。
0: 哦，
1: 没事，我还有一个宝马三轮车了。
2: 对，我感觉叔叔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哈，因为从他这个喜欢记录影像的这个爱好来说，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啊，特别有激情的一位叔叔。而且我们在一桌吃饭的时候啊，叔叔特别跟我说，他记录了很多段这个旅行的 vlog， 旅行的录像在自己的这个 U 盘当中，还有给自己小孙子记录的一些影像，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那个我三个孙女，他们从生下来妈妈的哭，会笑了，会说话了，一直到研究生毕业，这个全过程我都有录音录像的记录。然后呢，我分段给他们编辑视频，然后再给他们保存下来，他们看到以后呢非常高兴，非常开心。我说爷爷，我们小时候就这个形象。哎，我说对了，就给记录下来了。
0: 哦，你看，这是爷爷给孙女儿最好的礼物了，
2: 是
0: 吧？
1: 嗯，对对对，另外除了这个给自己家人以外呢，还有社区活动，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的聚会和同学聚会，以及我们的家族的祠堂里边的祭祖的典礼等等，我都给录下，都给记录下来。这样的话，把我们那个哄。这些活动都给记录下来了，忘不了了，而且还能再反过来再听。
0: 是的，那我看我们每次旅行都得参加了，没有您都没有这么全的记录了。
1: 嗯
0: 啊，好。
1: 另外我像那个老年年纪大了吧，要有老年人的乐趣，要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反正曾经如果说无所事事，成天晒个太阳，那很快就要老年痴呆的呀。所以呢，我就想呢，一个要锻炼身体，我们还一直种着一块地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那身体锻炼的，也机体锻炼，还有个脑子要锻炼。如果不动脑子，那就变成了一个叫老年痴呆，那就麻烦了。
0: 你看您和阿姨两个人就是思维很清晰，不仅身体好，思维也很清晰。
1: 哎，是的，是的。
3: 哎，给他看糊了。
1: 另外这个我这录像的编辑视频呢，这是一个爱好之一。另外我还有两个爱好，一个呢就是说把全国各个景点的门票收藏起来。
0: 哦。
1: 然后呢再整理好了，编辑好了，把它保存起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那你现在收集多少景点的门票了？
1: 我收集的不多，我是在我们那个徐州有一个职工收藏协会，我也是会员之一，是个副秘书长嘛，在里边我们呢有很多收藏的品种，很门类很多。我呢是门票的一种，除了这个以外呢，我就是在喜欢在那个葫芦上烙画，用那个烙铁烙画，在那个叫。自己种葫芦，种了葫芦以后呢，在上面烙画。现在烙了以后，亲戚朋友都看到以后，非常喜欢，都可以要走了。大概有送要走了100多个葫芦了吧？这个，现在那一个种地呢，有收获，还有乐趣，所以我觉得还能锻炼身体。
0: 那你现在阿姨的这个衰老之后，你那个弟弟的葫芦还怎么样？那你也抽空去照顾一下。
1: 今年种不了了，因为我种的那块地呢，以前是帮我们看小孩的一个小保姆，他家的地，我们就在他闲在那里，我们去种了有8-9年吧。今年他把那个地啊租给人家了。租给人家以后呢，我们就捞不着去种了，所以呢今年就不能去种了。那我们只好搞一个是自身的锻炼，再一个就是像跟你们广电组织的旅游，我们出去旅游去锻炼，也看看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也就锻炼我们的身体，还可以广交朋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举动。
0: 这 这次阿姨这个因为摔伤了。

0: 不能陪你一起去，然后你又找了你一个朋友，你怎么给他沟通的？
1: 哦，这是我是一个同事，到原来单位里边一个同事，我们也正在经常在一起聚会，一起聚，所以我就跟他讲了，他说好，所以呢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另外还有一个同事，他老伴感冒了，就他没去成，否则的话那还可以增加两个。
0: 好的，那下次再跟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1: 肯定的，很喜欢。
2: 我挡好了几次。
1: 哎，我老伴这次没捞着去吧，所以我就把那个录像编好了以后，他看了也非常高兴，很想去，这次很遗憾没去成。
0: 下次如果有的话再陪阿姨去一趟是吧？
1: 哎，对对对，肯定要去。你只要你组织，我就不冲突的话，我肯定要去的。
0: 好的，
1: 因为我们两个也特别喜欢旅游，到目前为止的话，就是退休以后也出去了有好40-50次了吧，出去旅游，每年都跟3-5次出去旅游的，喜欢出去。
0: 还有呢，就是你看上次跟我们去这个宏村，大家就是对您和就是阿姨老两口的这个印象也特别深刻。那这一次呢，虽然阿姨没跟您去，但是刚才我们采访的前两位朋友也是对您啊，也是赞不绝口，印象深刻。我觉得您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热爱生活呀，会影响很多人，感染很多人。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我那天听小东在说，他说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就自己没有什么爱好，或者是生活没有状态那么积极，但是看到您，比如说都比您小，您应该是这个团队当中年龄最大的，就看到您还这么积极的热爱生活，这个夫妻之间这么和睦然后大家对待这个退休生活，对待人生好像态度都会有很大的这种改变。像刚才两位也是，虽然是一前一后打进电话的，但是都在提到这个您的这个生活方式啊，乐观呀，开朗啊，那您觉得就是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些影响啊，是不是也是特别的开心？
1: 是的是的我以前那个叫有几次那个我的小孩在上小学初中高中的那有几个学校还叫我去讲讲我那个对小孩的培养有什么经验是什么的，我说经验倒谈不上，但是我怎么做的我倒是可以去跟他们介绍了一下。因为我的三个孙女啊，他们写的文章特别好，都得过很多奖，我就觉得那个写文章，一个是高考的语文这一门课里边的一篇文章占那个百分比是相当大的，所以我就从小就对他们特别的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这个写作不光是为了高考，而且是就以后工作以后在职称的提升都需要有文章的，你不会写文章，你这个文章就弄不来。我再弄不好的话，你提升职称就有这个难度了。所以我对那个写文章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三个孙女的文章写得特别棒。
0: 三个孙女就是都是您，就是从小带他们，然后培养他们这个文学爱好是吗？
1: 哎，对对对，
2: 都是我们长大的。
1: 对，现在我的两个大的这个双胞胎，一个在南京鲁迅智慧学院当老师了，还有一个在宁波海军学院当老师了，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在上海交大读研究生。他们这三个孩子都不错，都还行。
0: 那都是从事这个文学方面还是其他方面？
1: 我那小的是学医，那两个是学法学的，学法学的。
0: 然后都是大学老师是吧？那双胞胎是大学老师。
1: 哎，对对对，在部队的大学老师，部队的文政，
0: 都是教文科是吧？
1: 哎，对对对。
0: 那作为爷爷应该特别有开心成就感吧？
1: 哎，是的呀，所以我就觉得，孩子游出去了，心里比较开心。那么我们呢，就是都能够怎么个把晚年生活能够搞好，要丰富多彩，不能光是一样啊，特别要。一个锻炼身体，最主要的还要是锻炼脑子，要不要是自己的脑子变成那个老年痴呆了，那就是一家人都在 受的牵连呀。

0: 我自己的生活没有质量了，你家人的要受到那个很大的牵累牵挂了，所以我就非常重视这个身体的锻炼和脑子的锻炼。
1: 所以你每天活得非常充实啊。啊，是，我就想说啊，就是杭叔叔啊，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式父母哈，他特别的能够体谅孩子，要把自己照顾好，才能够让孩子放心。尤其是我觉得叔叔这个剪辑能力，他真的是要学，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这对您的这个您说的这个脑子啊，这种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
0: 对，对对对，我就很注重脑子锻炼，因为你得了老年痴呆以后，自己都没有生活质量，那家人也拖累了，也拖累了家人，这个不得了的，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一定要锻炼好。
1: 所以你看88岁了，然后身体这么好，思路这么清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你看这个和阿姨这个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也挺高的。
2: 是
1: 虽然阿姨摔着了，但是我感觉
2: 非常乐观。
1: 对，一个是乐观，一个是我觉得在就是伤筋动骨100天之后应该就可以恢复到像从前一样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等他恢复以后，我们两个人一定参加你们组织的旅游。
1: 好，谢谢您。哎，祝愿阿姨早日康复。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哎，好，再见。
0: 那个小年的领队小张和那个橙子，对我们的照顾的非常周到，我跟你再次表示感谢。
1: 好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谢
2: 谢
1: 您，谢谢您。好好，再见。好，那橙子和他们聊起来之后，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
2: 是，我
1: 特别温暖。
2: 对，特别的温暖，特别的开心哈。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份工作，但是能够让大家能够记在心里，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其实不用说出来，我觉得这次的旅行，虽然说我可能没有看到就是特别远的风景，但是我最后也是做了索道，登上我们这个大平台。哇，那个感觉真的是心胸开阔。
1: 是的，
2: 就感觉心中那个浊气啊一下就探出来了。尤其在看着大家的这个影像，杭叔叔制作的精美的我们的短片，我就更觉得这一次的旅行非常的有意义。感谢大家信任我们徐州广电家有爸妈的节目组。希望下次的旅行还能够和大家一起
1: 好的，好的，好。那我想其实从这几次的旅行来看，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旅行也都是非常信任了。
2: 是呀，
1: 然后都是老朋友，
2: 绝对的老朋友，铁杆粉丝。
1: 对，因为在给我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呀，或者朋友圈发的时候，就是因为之前都是跟我们旅行的嘛，
2: 对，
1: 所以呢，他就是我一看哦，之前跟我们旅行过的都有这种记录的哈，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2: 再见，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人生路漫漫，有得有失，喜忧参半，我们都是跌跌撞撞向前赶，所得所不得皆不如心安理得。繁花三千，看淡即是浮云，烦恼无数，想开就是晴天。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这两天我市气温有所下降，未来几天呢，我市的天气呢仍将会多变，并且会可能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通常情况下，雷雨天气发生的时候会狂风肆虐，雷雨交加，严重的会飞沙走石，甚至能拔起大树掀开屋顶。所以说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季节雷雨雷雨比较多的时节呢，大家呢特别是雷雨天气的时候，要尽量的减少外出，并且要关好门窗，注意保护自身的安全。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雪玲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情十八拍》。
1: 雪儿老师上午好，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王雪玲。5月20日是网络情人节，是信息时代的爱情节日，也是个浪漫又温馨的日子，一个以我爱你为主题的节日。我首先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一生一世恩恩爱爱，甜甜蜜蜜。下面一首略带伤感情歌《爱情十八拍》送给大家，谢谢大家收听。

0: 阔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0: 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周大哥，让我们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情人》。
1: 大家好，我是刘峰。5月20号是爱情表白日，如果你有心上的人，就把自己的爱意向他表白吧。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销魂；你是我的爱人，像百合花一样的清纯。一首刀郎的情人，送给天下的有情人，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有喊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梁茹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生不再错过你》。
1: 雪儿老师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叫梁茹，不怕相爱太早，只怕不能终老。世上最动人的承诺，不是我爱你，而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我等你。一个等字耗费了一辈子的光阴，500次的擦肩，千载的轮回，换来今生的相见。网络情人节520就要到了，我翻唱一首经典情歌《来生不再错过你》，祝愿大家生活美满幸福，相亲相爱伴一生。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

0: 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8: 越红火，

哎，其实每一个人每一段经历出现的或早或晚都有它的意义。人生苦短，何不淡然？生活是一种感受，也是一种积累。我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有时候只是静静的相视一眼，有时只是微笑着携手一程，让各自的人生留下丰盈的一笔，然后默默离开，成为彼此的过客。今天我把这首《相见恨晚》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朋友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啥都看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非常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桂英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雨荷》。
3: 雪儿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蒋桂英。歌曲《雨荷》是一首以中国风味基调的抒情歌曲，深切的思念等待与失落之情，为城市中一朵历尽风雨的荷花，对失去爱人无尽追忆与生命轮回的感伤。今天我把一首好听的伤感情歌送给大家，谢谢。

好的，在蒋桂英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咯。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 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4: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做

0: 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午11点，现在是午时。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

0: 人，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肩负使命，捍卫信仰，带领爱国志士，展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抗日暗战。卢运起决定听取王一民的建议，他们一家能顺利踏上征途吗？敌人又会如何行动？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91集。
4: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5: 第91集。
6: 日本特务机关？
7: 是。
6: 卢运起睁大了惊恐的眼睛。我的儿子犯了什么罪？是偷？是盗？还是杀人放火？
5: 啊，不不不不。日本特务机关从来不管这些琐碎的刑事案件，政治上的案件一般的他也不管，他们只管和军事上有关的大案。
6: 和军事有关？
5: 是的。
6: 我那儿子从来连政治军事的边儿都不沾，他懂得什么政治军事？一丝幸灾乐祸的笑纹从何占鳌嘴角上掠过。
5: 老人家，您真是当世者迷呀。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啊？公子成天在市面上跑，什么人不接触？只要沾上一点边儿，就可以被罗织进去，甚至不沾边也可以硬让他沾上。他们的手段您老人家还不清楚吗？张大帅是怎么归天的？柳条沟事件是怎么爆发的？老人家，这都是政治上的需要啊。何占鳌这一番话说得卢运起目瞪口呆，他的本来已经疲惫的身心经受不了这重大的压力，他踉跄地走了几步，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6: 他觉得口干舌燥，就抓起茶杯猛喝了两口。茶已经凉了，卢运起过去从来不喝凉茶，连温茶也不喝，但是今天他却没觉出凉意。他一闭眼睛，头靠在沙发上，啊，何占鳌轻手轻脚地走到卢运起对面的沙发前坐下，他探着身子端详着对面这位闭目不动的老人，就像泥塑匠人在审视自己的作品，为自己所达到的意想不到的效果而暗暗高兴。屋里静悄悄的，钟声敲响了九下，何占鳌猛一激灵，他想起来葛明礼还在道里警察署长齐德音家里等着听他的消息，好回禀御指雄一执行下一步计划。时间紧迫，他怎么能再多加延误呢？想到这里，何占鳌便咳嗽了一声，轻声慢语的开言了：“您老人家是得好好的想一想了，啊，日本特务机关是一座人所共知的鬼门关呢、啊，抓进去的人有几个能活着出来？侥幸出来的也都变成了活死人，不是精神病，就是缺胳膊断腿的终身残废。”您老人家只有一位公子，祖宗的香烟要他积蓄，如果他要有个一差二错，那就
7: 好了。你不要说了。
6: 何占鳌吓得一哆嗦，张着嘴愣在那里。
7: 我问你，特务机关现在动手没有？我那儿子昨晚一夜未归，是不是已经
6: 啊？不不不，据卑职所知，他们还没动手。
7: 真的？
6: 当然是真的。他们还在观察您老人家的态度，等待着。
7: 等待什么？
6: 卢运奇忽然一伸手，直指着何占鳌的脑门，
7: 是不是等着你这个探子的报告？
6: 不不不不！何占鳌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惊慌地摆着两只手。哎呦，您老人家可真是冤煞卑职了！卑职是冒着天大的危险来向您老人家报信儿的。卑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一家遭受凌辱而不顾啊！只盼望您老人家不要失去这最后的时机。只要您能发表一纸宣言，
7: 什么宣言？是投降表、请降书？
6: 随便你老怎么叫都可以，反正这意思您老明白。如果您老人家实在不愿意发表那宣言，为救燃眉之急，先把上次提的小姐的婚事……
7: 闭嘴！
6: 卢运奇猛然站起来，他气得哆嗦着，用抖颤的右手直指着何占鳌的脑门。
7: 我虎女焉能驾驭倭寇？回去告诉你那日本主子，趁早死了这条心。我的女儿已经许配给一中的教师王……
6: 卢运起说到这儿，猛然意识到这个名字不能说，说出来对王一民非常不利，所以他的王字刚一出口就戛然而止。卢运起不说，何占鳌可要问。他睁着惊奇的眼睛，抻着细长的脖子，紧盯着卢运起。王什么？
7: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你刚才不是要我发表宣言吗？我现在 就把口头宣言告诉你，

0: 你记住喽。何战老眨了眨眼睛，细长脖子仍然向前探着。卢运奇把头一扬，庄严地说下去：我卢运奇是皇帝的子孙，中国的臣民。他日本人总有千种手段，万般诡计，也驱不散祖宗留给我这股浩然正气。说到这儿，卢运奇又伸手指着何战鳌：至于你这个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只不过是中国土地上的一条蛆虫，日本木屐下的一条哈巴狗。从今以后，不许你那肮脏的双脚踏进我这干净的家门，你给我马上滚出去，滚，滚！在卢运奇一连串的滚声当中，何战鳌倒背着身子往后退。当他退到门前的时候，卢运奇的滚声也止住了。这时候何战鳌居然又挤出了一丝笑容：您虽然百般辱骂我，我也并不气恼，我只想再说几句。您在四面楚歌之中可要三思而行，一面后悔呀。何战鳌说完转身就往外走，卢运奇指着他的后脊梁喊起来：我愿意在四面楚歌声中当自刎于乌江的项羽，我要用行动昭告于天下众人，宁死不当汉奸亡国奴。门哐的一声关上了，卢运奇的喊声的回音在客厅里回荡着。稍停了一会儿，王一鸣和卢淑娟从楼上快步走下来，他们俩一直躲在楼梯上面悄悄地听着卢运奇的一些吼声，他们都听见了。这时候他们看见何战鳌已经被轰了出去，便快速而轻步地走进客厅。这时候只见卢运奇正面对着屋门，张嘴喘着粗气，胡子往前扎撒着，涨红的额头和双颊上都是汗珠。卢淑娟心疼地叫了一声：爸爸！她急奔过去，一只手扶着老父，一只手掏出手绢为他父亲擦头上的汗水。卢运奇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王一鸣，他忽然推开淑娟为他擦汗的手，一指王一鸣：一鸣，你来得正好，我已经决定照你那36计的上策办。哦，您决定到滩北去？对，我决定了。但是不光我一个人走，我要领着守权，我们父子一块儿走。
1: 爸爸，
0: 卢淑娟瞥了一眼王一鸣：我也要和您在一块儿。卢运奇一缕胡子迟疑地看着王一鸣：
2: 哦，那一鸣
0: 啊，老伯，让淑娟陪着您一同去吧。
2: 哦，那人多了走起来好办吗？
0: 会有办法的，我马上就去联系。今天就能走上？我尽力办，最迟午后给老伯回话。现在一方面要多派人分头去找邱影帝马上回来，一方面就要做好出走的准备。淑娟，你要穿布衣服，平底鞋，老伯最好能穿短衣服，走起路来方便。至于随身带的东西要越少越好，不要带一件多余的东西。
2: 哦，那好。不过一鸣，我有一只德国枪牌撸子，要不要带上啊？
0: 您先准备好，看我联系的情况再定。
2: 那好，娟儿，咱们的一切都按一鸣的主意办吧。你先马上去告诉所有家人，除了门房留一个人以外，其余的人凡是能动弹的都要分头出去找守权，汽车、马车、摩托都要开出去，谁要能

0: 首权找回来，我赏他银大洋1000元，绝不食言。说到这儿，卢运起把手一挥，你们快去办吧，我要在这儿稍稍静坐一会儿。好，王一民和卢淑娟答应着一同走出客厅。王一民要到楼上房间里去换衣服，淑娟拉住他的手，你和我们一道去汤北吗？哦，这要看情况如何发展。方才老伯已经把我们的关系暴露给敌人了，虽然只说了一个王字，我估计敌人也会立即猜到的，因为他们早已注意上我了，所以我的处境也更复杂了。哦，但是你不要替我担心，如果需要我留下，我就留下。你先和老伯到游击区去吧。淑娟，你应该明白，只要你走上这条路，我们就会永远在一起了，你懂吧？
1: 我懂。
0: 淑娟信任地点着头，王一民又用力握了一下她的手，快去办那些事吧，我也马上出去，愿我们一切都顺利。
1: 一切都顺利。
0: 两个人又用握着的手传达了一下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情，就匆匆分手了。咱们再来说说被卢运起轰出来的何占鳌。他走出了卢家大门，就直奔炮队街街口而去。往日他来都是坐小汽车，今天他是从街口齐德英的新居里来的，路特别近，就步行了。何占鳌走进齐德英家客厅的时候，齐德英那个唱蹦蹦戏的小老婆正在那儿摆弄带大喇叭筒的留声机，请葛明礼听王少舫新冠的唱片《贱骨头》。从那大喇叭筒里正传出一句句淫秽肉麻的唱句，随着这个唱句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等何占鳌一进屋，这笑声立刻止住了。齐德英赶忙恭敬地让座，他的小老婆忙关掉留声机，葛明礼忙问去卢家的结果如何。可何占鳌并不忙着回答，他向屋里扫了一眼。哎，秦景玉他们呢？
2: 有急事，才走。
0: 齐德英刚回答完了，何占鳌一皱眉：
2: 什么事儿能比这儿急呀？啊，这里马上就要用他们，这啊。
0: 齐德英忽然止住要说的话，对他的小老婆一挥手：这里没你的事儿，先到东屋去，去叫你再来啊。
2: 哎，
0: 他的小老婆答应一声，对何占鳌行了一礼：
2: 厅长您坐啊。
0: 又向葛明礼飞了一个媚眼儿，才扭着腰身走出去了。齐德英去关严了门，回过身来走到何占鳌面前。
2: 刚才厅长的大公子打来电话，
3: 瞧你这个麻烦劲儿，你听我说。
0: 葛明礼接着说下去：
3: 是依萍从我们厅里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情况让我马上回厅，我这回不去就派秦德利回去了。
2: 哦，这么说是北方剧团有事儿了？
3: 那当然，在电话里依萍他不好说。
0: 葛明礼点着头对何占鳌一笑：
3: 依萍这小子一上手就干得不错，依着我呀早就让他给我当主托了。
0: 哎，那不行不行。何占鳌摇了摇头：
2: 这孩子只愿意当文艺人，这回 还是我费了不少口舌答应让他将来当剧团的团长，全剧团的男女演员都归他管，他这才干上了。是我知道，
0: 依萍这小子心里头就惦记那个叫柳絮影的小娘们儿，这事儿将来我这个当叔叔的助他一臂之力，
2: 想法勾上手玩玩就行呗，是不是？
0: 至于你真正的儿媳妇儿，那得另外找个门当户对的。
2: 哎，好，行了行了，别扯那么远了。真是，何占鳌一挥手，叫着葛明礼的字儿。哎，海潮，我告诉你一件最大的新闻。
3: 啊？什么新闻呢？
2: 你那位外甥女儿，卢家的千金小姐，许了人啦！
3: 啊？谁呀？我怎么不知道？
2: 她许配给一个教书匠，一中一个姓王的教员了。
3: 啊？这个特大新闻真使葛明礼大为震惊。他就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圆睁老牛一样的凸眼睛，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于是何占鳌就把他和卢运起的对话前言接后语的讲说了一遍。
3: 讲完了，两个人略一分析，立刻就认定这个一中姓王的教师肯定就是那个葛明礼念念不忘而又不敢触动，现在正住在卢运起家里的共产党嫌疑要犯王一民。
2: 啊，
3: 葛明礼认为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在他看来，这个王一民，也就是他们曾经管他叫神秘的人的人，那简直就是个祸根，好多重要的案子都和他连在一起。
2: 葛明礼这回可下了决心了，
3: 他要不顾一切的把这个新发现在玉指雄一面前捅出来。
2: 最后当何占鳌讲到卢运起如何发表那口头宣言，又如何轰他出来的时候，葛明礼一拍大腿，
3: 真他妈的钱贯的脑袋橡皮脸，脚踢不动针扎不透的老混球啊！走，咱马上去向主席顾问官报告，把那个王一民和这个老混球连在一块儿报告。
2: 说不定这个卢运起就是受这个共产党要犯的牵制才不肯低头的。葛明礼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生了急了，他把嫌疑二字干脆去掉，把王一民干脆就说成共产党要犯了。
3: 他说到兴头上，抬起屁股就要走，
2: 何占鳌连忙摁住他。
3: 哎，不行不行，
2: 等报告完了再动手就怕晚了。刚才我一提到要抓老家伙那宝贝儿子，他好险没吓昏过去。那是他真正的命根子。
4: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5: 智勇双全的地下党王一民与日寇、汉奸展开生死较量，为哈尔滨的光明奋力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 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见。

轻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池塘边。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葛明礼等人计划对卢运起的儿子下手，以此来胁迫卢运起。王一民和卢运起会如何应对这危机时刻？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92集。
2: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3: 第92集。
4: 所以我估计他很可能正在派人四处寻找，如果让他抢先找到弄回去藏起来，咱们怎么向顾问官交代呀？
5: 那不要紧，他找不到。
4: 葛明礼蛮有把握地摇着头，
5: 这位宝贝少爷现在还在马迭尔210号房间里睡大觉呢。昨天晚上我让吕翠翠和李玫瑰把他灌得烂醉如泥，今天顶少还得躺一天。哎，那不行不行。
4: 何战老紧摇着头，咱们必须亲自指挥着把他抓起来，然后才能去向顾问官报告，咱不能办没根儿的事儿啊。
5: 那好吧。葛明礼转过身来，冲着躬身站在一旁的齐德音，这事儿我和何厅长都不能露面，万一这个老卢头再有个心回意转，他这个宝贝儿子还是少爷公子，所以要由你亲自带两个弟兄穿便衣到马迭尔去抓。
4: 何战敖赶忙插言，对，抓的时候要打日本特务机关的旗号。
5: 嗯，这是顾问官亲自批准的，抓住以后你们就给他戴上蒙眼摔打一顿，让他蒙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再拉到你们署里，派专人严密地给我看押起来，不要走漏一点风声。
4: 还有从马迭尔拉走的时候，你们要放出风就说是特务机关抓的，我想这个风很快就会传到卢家去，他会像泰山压顶一样压在老卢头的头顶上，我看他低头不低头。
5: 嗯，好，你快去办吧。
6: 是。
5: 嗯，还有我跟何厅长在署里等你，嗯，你一抓回来我们就去顾问官那儿报告，如果一切都顺当，今天一点钟都到北市场翠仙儿那儿吃生鱼，我昨天就告诉他准备了。
4: 妈的，上回那顿生鱼硬让共匪的飞行集会给搅黄，
5: 刚才说着那个共产党要饭还钻到翠仙屋里去了，好险。
4: 好了好了，你先别扯这些了。何战敖皱着眉头，报告完了还不知道有什么吩咐呢。嗯，现在已经是刀出鞘弓上弦的时候，看看顾问官的下一步棋怎么走吧。三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向外边走去。咱们再来说说王一民，他和卢淑娟分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一边穿衣服一边盘算，根据目前出现的复杂而又紧急的情况，必须争取

0: 龙旅长接头时合乎身份，王一鸣特意把塞尚霄送给他的那套最讲究的西装穿上了。他刚走到楼梯，迎面撞上了冬梅。哎，冬梅，什么事情你跑得这样急呀？
1: 王老师，进屋吧，我跟您说。
0: 好。冬梅把王一鸣拉进屋里，回首关上门，背靠在门上。
1: 王老师，我都听说了。
0: 你听说什么了？
1: 反正小姐走，我也跟着她走。王老师，您答应我跟你们一块儿走吧。
0: 是这事儿。哎，冬梅啊，小姐告诉你
1: 上哪儿去了吗？那他没说，我也不想问，反正他到哪儿我到哪儿，永远不分离。
0: 那他答应你去了吗？
1: 他说谁答应也不如您答应好使。只要您答应了，他和老爷就领我走。
0: 说到这儿，冬梅竟泪眼欲滴地往前走了一步，又一伸手拉住王一民的西装袖口，一边抻巴着一边仰着脸恳求着。
1: 王老师，念冬梅侍候您一场，您今后和小姐结婚，冬梅还侍候你们，您就答应了吧。
0: 说着说着，两颗泪珠从冬梅那秀丽的眼睛里滚出来了。王一鸣完全被这真挚的感情感动了。冬梅，你的心思我完全明白，你和淑娟不可分离的感情我也完全理解，如果我自己说了算，我会毫不迟疑地答应带你走的。但是现在要去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我也必须去找别人想办法，所以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你可以先做走的准备，等我回来的时候告诉你准信。现在情况紧急，我必须马上出去找人。冬梅，你是通达事理的聪明姑娘，我说的希望你能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王老师，只求您在找人说的时候多替冬梅美言几句，千万带上冬梅吧。
0: 这滴滴。冬梅话没说完，院里传来了汽车鸣笛的声音。王一鸣心里一动，忙离开冬梅，奔到窗前向外看，只见院门大开，卢家那辆小汽车和摩托正在往大门外边开，大马车也在后边紧跟着，几个伙房的厨师、老妈子、老花匠、打杂的也从便门往外紧走。这时候冬梅也紧跟过来看，王一鸣不由得惋惜地说了句：哎呦，糟糕，汽车开走了。
1: 那都是出去找少爷的，因为赏钱重都争着往外跑。
0: 好了，我得快走，冬梅你就照我的话办吧。还有走的事情千万不要当任何人说。
1: 小姐已经吩咐过佣人当中，她就告诉我一个人了。
0: 那好，我走了。王一鸣一转身快步走出屋门，他像离弦的箭一样下了楼梯，走出了卢家大门。他大步流星地往前赶着，走着走着，一辆黑色小汽车迎面开来了。王一鸣看见车里边好像空着，这辆车还好像是出租汽车，便一举手招呼车停下。这辆车还真听话，他一举手，这车速便减慢了，接着便停在王一鸣的面前。还没等王一鸣去拉车门，后边的车门开了，从里边探出一个美丽的女人脑袋来。
1: 是他？
0: 谁呀？柳絮影。奇怪，这柳絮影坐在车里怎么还直流汗呢？

0: 那他也恐怕和自己一样是先跑路后叫车的，那么他也一定有急事了。王一鸣刚要说话，柳絮影先开了口了：“表哥。”他一张嘴竟叫上表哥了。还没等王一鸣答话，柳絮影又往司机手里塞了一块钱，说了声再会，然后就钻出车门，直起腰小跑了两步，站到王一鸣身旁。他一伸右手跨住王一鸣的左胳膊，身子也往王一鸣身上一靠，悄声说了一句：“有紧急情况。”当柳絮影一跨王一鸣胳膊的时候，王一鸣就明白了应该采取什么姿态。他也把身子往左边一靠，头一歪，几乎和柳絮影头挨着头地说了一句：“走着唠吧。”于是两个人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似的，躲开行人，紧贴着墙根，紧靠在一起，迈着缓慢的小步，低声细语地唠上了。王一鸣紧张的全神贯注的听柳絮影说着：“今天早晨剧团突然接到市公署文艺课文艺股的通知，说今天下午2点文艺课赵科长要来剧团训话，要宣布排演那个汉奸剧本的计划，完了还要让每个剧团的成员都讲讲自己的看法。为了对付这个会，刘伯和我商定，在10点半钟的时候先召集反日会会员和几个将要入会的人开个秘密会。”哦，将要入会的都有谁呀？
1: 有谢吉尔斯克，刘别玉兰，还有女演员郑玉梅。
0: 哦，那开会的地点呢？
1: 就在嘉树街剧团的小楼里。
0: 哦，
1: 9点40多分我到了剧团，接着来了几位开会的同志，可就是看不见刘伯。我想出去迎迎他，可刚一迈出小楼楼门，何一平从门前的洋灰柱子后边钻出来了。
0: 哦，他来干什么？
1: 你听我说，他一见着我就从兜里掏出一张巴拉斯影院的剧票来，是飘飘歌舞团的狄美云和彪娇娜领衔演出的歌舞票，时间正好也是10点半。他还说他只有这一张票，是特意给我送来的，我让他自己去，他却说什么也不肯。最后在推让中间，他竟说了这么一句话。
0: 什么话？
1: 他说：“我不完全是为了请你看戏，我的苦心你很快就会明白的。”当时我就琢磨，他的苦心什么苦心呢？我忙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何一平眼珠子一转却不肯往下说了。接着他看了看表，把票塞给我，转身就走。走着十几步又回身对我喊了一句：“你快去吧，就去吧。”他这句喊话更引起了我的怀疑，我看他越走越急，一边走还一边看着表。他的这番行动忽然激起我的一个愿望，跟着他看他干什么去。跟踪这事儿我还真没干过，可是在舞台上我表演过，那也有用。我就悄悄的尽量引着身子跟着他。他上了一辆人力车，我也上了一辆。哎，可拉我的是个老年人，渐渐的被他坐的那辆车拉到后边了，越拉越远。正在我着急的时候，他的车停下了。我往前一看，天哪，你说他停在哪儿了？
0: 哪儿啊？
1: 是停在警察厅的高台阶下边了。
0: 哦，
1: 接着只见何一平快步登上了那高台阶，到门岗前边还掏出个什么玩意儿一晃，门岗还向他敬了个礼，他一仰脖就进去了。这一来我什么都明白了，我的心蹦得 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我塞给车夫五卷钱，三步变成两步的跑进了离那里最近的孔氏医院，连老赛我都没顾得看一眼，就给剧团挂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刘别玉兰，我问他刘伯去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让他通知所有在小楼里的人都立刻离开那儿，再告诉门房，让后来的人也都回去，午后再来。
0: 哦，好了，我都明白了。你放下电话就来找我了。
1: 啊，对呀。
0: 嗯，王一民迅速地看了一眼手表，表针正指十点半，他当即立断，走，快去叫辆出租汽车。
1: 上哪儿啊？
0: 上剧团小楼。
1: 那里还去的吗？
0: 必须去。王一鸣一边挎着柳絮影的胳膊迅速地往回一转，一边对他说，必须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越快越好。嗯，这样，现在你跟在我后面走，要紧跟上。
1: 哎，
0: 柳絮影一边点头一边撤回挎着的手，于是他们俩一前一后加快脚步向前走去。在快到中央大街的地方，他们俩上了一辆出租汽车。王一鸣说了声加速接接口要快，汽车便风驰电掣地向前开去。这车开得真够快，十几分钟就到了加速接口。他们两个双双下了车，王一鸣一回头，你再往后面走，稍微隔开几步。
1: 哎，
0: 柳絮影一边点头一边放慢了脚步。王一鸣先进了接口，他在右侧走，剧团的小楼在左侧，离接口大约有那么50步远。小楼是个德国式建筑，尖细的屋顶像西方武士般的帽子直向天空。王一鸣一进街口，第一眼就向那德国式的小楼望去。不好！
1: 怎么了？
0: 他看到小楼面前停了三辆三轮带斗摩托车，门口有警察和便衣，敌人已经动手了。王一民不能再往前走了，离他四五步远有一座木栅栏木板门的小院落，里面有几棵白杨树，树后是俄国式的平房，板门上也贴了一些房屋出租之类的小招贴。王一民紧走了几步，在板门前停下，侧过身子看招贴。这时候柳絮影也走到他身边站下了。
1: 怎么办呢？要不然我再往前走走看个究竟。
0: 不行，王一鸣指着一张新贴上的小招贴，这院里出租房屋，我们两人装成租房子的，两个人同时进院，你去敲房门问话，我站在后面观察，敌人一会儿一定从这儿经过回警察厅，我们就可以。王一鸣刚说到这儿，忽然隐约地听到从剧团小楼那边传来人声，似乎有人在吆喝什么。柳絮影先侧过头去看，哎呀，不好，我们的人被捕了。
1: 哦，
0: 王一鸣也侧过头去看，只见几个便衣特务和警察正拖着两个人往摩托车前边跑，离得太远看不清被拖的人是谁，只觉得好像一男一女。这两个人挣扎着，敌人吆喝着，拖架着，把两个人塞进了摩托车斗。王一鸣忙对柳絮影一摆头，快进院，照方才说的办。
1: 哎，
0: 柳絮影点头走进院门，王一鸣跟进来。你去敲房门，敲得轻一点，慢一点。柳絮影走上房门台阶去敲门，王一鸣斜着身子站在他后面，他一侧脸就可以看清马路上的情景，他紧张地等待着。一阵摩托车声由远而近，露头了，王一鸣看见了，也认出来了， 第一辆摩托车斗里坐着那个特务秦德利，第二辆车斗里捆绑着一个男的，脑袋被坐在后座上的一个特务使劲地按着，按得几乎缩到了脖腔子里。但是缩得再深，王一民也认出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刘伯。王一民只觉得脑袋轰的一下子，连后边车斗里拉的是谁都没看大清楚，恍恍惚惚看出来像个女的。这三辆摩托车飞快地开过去了。这时候柳旭影也已经停止了敲房门，他也回过头，睁着惊恐的大眼睛向马路上直望着。屋里没有动静，王一民定了定神，走吧，不要敲了。
1: 嗯。
0: 柳旭影走下房门台阶，眼睛里含着泪水。
1: 哦，刘伯和郑玉梅都给抓走了。刘伯经过锻炼，他能扛住，可郑玉梅那么年轻瘦弱，他能……
0: 啊，你不要着急，啊，也不要难过，要刚强，要镇定。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至于对刘伯和郑玉梅的看法，我刚好和你相反。
1: 哦，为什么？
0: 你想想看，郑玉梅还没有入会，她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敌人在她身上拿不到什么东西，危险也不大。倒是刘伯，
2: 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3: 红色经典《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地下党员王一民凭借过人的智慧与胆识，带领爱国志士在黑暗中开辟抗日之路，捍卫家国尊严。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

0: 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

0: 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一点和晚上十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随团访问日本，还把稿酬捐给家乡小学，可他后来突发重病，半身不遂。他一直牵挂的服饰研究增订本还有机会顺利出版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9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29集。
1: 回京后，沈从文参加了文联四届二次会议，被补选为全国文联委员。9月27日到10月12日，沈从文随王震为团长的访日代表团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庆祝活动。沈从文全集第26卷有一张沈从文在东京与日本学界座谈的照片，照片上他背后是块黑板，板书字迹清晰，写道：我自己意见最好还是研究年轻一代的。中国俗话，30年为一代，我作品多经过了2代，所以应当忘记了。他有一封致张充和的信，记录了日本之行的一些事，当中写道：看过了东京应拜访的人之后，我还去东京博物馆找同行，看了一个下午又一个上午，因为是同行，有的话可问可答，两次都是馆中关门之后才离开的。在东京，另一次约30人学校教师座谈并便餐也极有意思，原来全是研究30年代中国文学及我个人作品的，在座约有30人，有几位且是远从北海道大学来的，只是在日本市便餐之后到爬起时不免有些狼狈，得要人扶才能够站得稳。后3天是外出到静冈、神奈川看菊园和农场，并参观大都寺名胜，我却一物不买，只在东京买了几本高价书和几本廉价帖，如贺知章《孝经》、怀素小字《千字文》、欧书《千字文》，还买了7卷高价纸，似纸以写经，写1寸以上字就不大受墨。在东京写了10面册页，还顺手，正因此回到北京后又补写20余条，卖中国书刊的店铺居然还有我几种书出售。11月24日至12月11日，沈从文出席政协第5届委员会第5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政协会议。第6届他缺席，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此后即因病一直缺席政协活动。12月初，收到沈从文文集前5卷稿酬9000多元，全家人商量了一下，补足10000元，捐赠给凤凰文昌阁小学。他给校长写了一封短信，希望将此款全部用于扩建一所教育。

室及宿舍，略尽我一点心意。我离开家乡多年，实在毫无什么贡献，生平又并不积钱，寄来的钱数量有限，事情极小，不足道，希望不要在任何报刊上宣传，反而增加我的不安和其他麻烦，十分感谢。若能够因此使得各位老师和小同学稍稍减少一点上课时过度拥挤及居住方面的困难，我就觉得极高兴了。后来学校用这笔钱和县里的拨款建造了图书馆，请沈从文题写从文藏书楼匾额，他坚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只提了藏书楼三个字。沈从文80岁生日，一家人平平静静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汪曾祺为老师的生日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开头两句是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中间还有一联这么写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1983年3月初，沈从文有两次轻微中风，出现脑血栓的前兆。4月20日，病情加剧，发生脑溢血症状，住进首都医院。因脑血栓形成左侧偏瘫，住院治疗了2个月。出院后，在家继续服用中医处方药物，接受针灸等康复治疗，但没有多大的效果。11月，一个年轻的中医吴宗明从南京专程来为他治疗。短期针灸后，行动能力有明显改善，继而用药物进一步治疗。此后数年，吴宗明多次来北京为他诊治。1984年11月20日，因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注入中日友好医院治疗了3个月。那个全力以赴于工作的时期再也回不来了，与疾病的抗争成了他的任务。可是他总有放不下的事。1983年初，香港商务印书馆李祖泽、陈万雄会同北京三联书店范用，商定了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释宜。沈从文病倒之后，王旭承担起领导古代服饰研究室完成增订的一系列工作，他执笔补写了史前部分，战国时期也补录了江陵马山楚墓新发现的资料。8月27日，无法写字的沈从文由张兆和代笔，写信给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兼科教部长的刘祖春求助，增订本工作基本就绪，只缺少4种重要材料。这4种文物图画现藏历史博物馆，希望能得到许可，我们自己派人来馆照几个像。刘祖春后来在长篇回忆文章中说，他与我并非浅交，他一生只向我提出过一个要求，我一生为他服务的就是这一件事。刘祖春到文化部部长钟穆之家里请他批了几句话，才由王旭到博物馆拍了几张照片。增订全部完成后，10月24日，沈从文向王旭口述了增订本再版后记。然而因为形势的变化，这本书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版，沈从文生前没有能够看到增订本。1984年的春天，李辉在北京晚报的专栏《作家近况》里写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介绍沈从文，其中提到他半身不遂已近1年的病情。这篇不起眼的小文引起了素不相识的医生黄世昌的关注，他主动提出为沈从文做诊疗。从他5月中旬给李辉的信里可以看到沈从文身体的恢复状况。他说，见过沈老后我才放下一颗心，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差，沈老仍是鹤发童颜，乐观健谈。我带了一套医疗检查器具，在沈老家做了神经系统的常规检查，仅见到较轻的左侧半身的运动功能障碍，没有发现明显的偏

0: 身感觉障碍和偏盲，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左侧软腭力弱，稍微影响吞咽功能，左手无名指和小拇指功能差，左下肢力弱，影响站立和行走。总的来看，是右侧大脑半球某一些动脉血管中的血栓形成，阻碍了血流的流动，从而引起神经功能降低，而左侧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应该庆幸的是，此病变没有波及思维、语言、感觉系统，目前运动功能恢复也比较理想。我当医生多年，个人认为沈老的恢复还算不错的，有很多人年纪比沈老轻得多而恢复得很差。1984年，法兰克福一家出版社出版了《编程德文译本》，译者吴素乐此前几次拜访沈从文，见证了沈从文身体的恢复。1983年9月，吴素乐第一次去沈家，沈从文半躺在床上，把温热的微微颤抖的手递入我掌中，他试图开口说话，但声音极其微弱，我立即决定终止我的访问。转年1月份，他第三次去沈家，沈从文坐在椅子上欢迎我，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他原以为为他的作品从未有过得一本，但我告诉他，西德一本杂志上曾载过他的几篇短篇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中有他写的自传译文。夏天我去访问时，发现他正坐在椅子上喘气出汗，脸红红的，我十分惊讶，问发生了什么事。沈眯着眼睛，狡黠地用手指着他的妻子，他解释说他需要运动，我就让他在室内运动，在他口袋里放一把豆子，从门口到窗户每来回一次就放一粒在小木柜上，放完为止。然后他在我耳边轻声地说，今天我都多放了一点豆子在他口袋中。这时沈从文孩子般地笑起来，似乎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花招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1984年10月，林子峰执导的电影编程设置完成，内部适应前，吴素乐得到邀请，他叫了辆出租车接张兆和同去。当张兆和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放映厅时，大家站起来向他热烈鼓掌。影片开始的镜头是沈从文在书桌前，这是1983年8月沈从文在家里拍摄的。后来林子峰获第5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影片在第9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评委会荣誉奖。很难说沈从文会完全满意这部影片，他直到去世也没有看过。张兆和说，剧本结尾他不同意，说不是他的，但从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件事总算有人做成了，而且大致尊重原作，他会得到不少的安慰。对自己的作品改成电影，他有自己的想象。在这几年里，他认认真真地思考过，如果拍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一种说法，著名导演桑弧在1947年就将编程改编成了电影剧本。1950年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第27页文艺动态中有这样的消息，说文学名著编程、水浒传、腐蚀等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编程系沈从文原著，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狮驼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何以会出现这么一条动态，难以解释。至于开拍，那自然更是不可能有下文的事了。1952年，香港丽丽出版社出版了根据编程改编的电影剧本《翠翠》，编者姓名不详，这个剧本和桑弧、狮驼的本子是否有关也不得而知。这一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了严俊执导的黑白片《翠翠》，次年公映，颇受欢迎。沈从文1980年8月谈到过这部香港早期电影不以为然，他说若依旧照53年香港方面设置的办法，尽管女主角是当时第一等名角，处理方法不对头，所以由我从照片看来只觉得十分好笑，从扮相看年龄大了一些，主要错误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1980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徐昌林通过徐莹转至沈从文信，希望拍摄编程，因此而触发了沈从文对电影的考虑。在此后的多次沟通中，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很多零星表述，其中在九月致徐莹的信中说得集中而具体。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编程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建功，或许应照伊文斯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当充分的抒情式的安排，把一条远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做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应，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重现。因为本人年龄是在半成熟的心境中对当前和未来的憧憬中进展的，而且作品的时间性极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凯称帝前，大小军阀还未形成，地方比较安定的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军民矛盾打闹噱头发生，即涉及所谓土娼和商人关系也是比较古典的，商人也即平民，常年在驿路上奔走，只是手边多有几个活用钱，此外和船夫通乡差不多，绝不会是什么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长码头的船总在当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职务一切居于调解地位，绝不是什么把头或者特权阶级，这一点也值得注意。至于主题歌，我怕写不出也不好写，甚至于不必写，依我主观设想，全部故事进展中人时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境中，但表现情感的动
似乎得用四种乐律加以反应，一为各种山歌鸟呼声，二为远水流域放下水船时弄船人摇橹，时而悠扬时而破紧的号角声，三为游水流域上行船，一组组纤夫拉船屈身前奔，气喘吁吁的短促号子声，四为上急流时照例有两船夫屈身在船板上，用肩头顶着六指长的短蒿，在船板上一步一步打低蒿爬行，使船慢慢上行的辛苦凄酸的喊号子声，内中不断有时隐时显时轻时重的远水流域麻阳老放下水船摇橹号子快乐急促声音，和游水流域上行船特别辛苦，船夫之一在舱板上打低蒿，充满辛苦的缓慢沉重号子声相间运用形成的效果，比任何具体歌词还好听得多。此外则在平坦静寂的环境下，两山夹岸，三种不同劳动号子互相交叠形成的音乐效果，如运用得法，将比任何高级音乐还更动人。

1981年第三期《芙蓉》杂志上发表了上影厂改编的剧本《翠翠》，沈从文十分不满。10月中旬致徐英信中说，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肆意认为不如放弃好。一加上原书并没有什么阶级矛盾和斗争，肯定是不会得到成功的。我作品照例是目前人习惯说的极端缺少思想性的，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现于电影上，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1982年夏秋，上影厂两次寄来改编费，让沈从文两次退回，断然拒绝拍摄。11月初致徐莹，上影厂文学部陈某来一信，态度十分恶劣，且带讹诈性质，或许即编成改编人之一，并以业在文化部备案为辞，似乎如此一来我即可以不过问，正因此我必须过问。他不能够容忍自己的作品被胡乱的庸俗化，这样作为电影若送到我家乡电影院放映，说不定当场就会为同乡青年起哄，把片子焚毁。1983年，北影厂改编编成，2月沈从文读了姚云和李俊培的剧本，写了很多具体的拍摄意见，其后又和导演林子峰及姚云一起讨论剧本。8月电影开拍。1984年，86岁的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斯为他拍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风的故事》，两次来沈从文家访问。7月17日，第二次来时，伊文斯已经看过编成的样片，印象不错。他告诉沈从文，翠翠和老船夫都好，外景也好，但感觉电影总是不如原作。1982年，有人提出把《潇潇贵生丈夫》改编成一部电影，沈从文认为还是改编成不相关联的电影短片为好。意大利人曾如此拍过短片，得到较好的效果，具世界性。他特别强调不易受现在理论影响，且配音必须充满地方性，利弊文工团强调可能要第一流的导演，且随时和我商量才渴望得到成功。你们见我作品太少，不妨看到十本作品以后再研究如何。1985年年初，同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的中电匪转告沈从文，作家张贤打算把《潇潇》改编成电影剧本。3月份，张贤即送来剧本初稿，后又来寓所听取沈从文的意见。1986年5月，以《潇潇》故事为主体，用了巧秀与东升部分情节的《湘女潇潇》，由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设置完成。1988年，这部影片在法国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获金熊猫奖，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唐吉诃德奖。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或许只能在沈从文的想象中存在。

沈从文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8年为界，前半生是作家的沈从文，后半生是学者的沈从文。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至1988这部传记，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生活。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腻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权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沈从文绝境突围、薪火相传的动人画卷，从文学生命的戛然而止，到文物研究的另辟蹊径，从油灯下的潜心钻研，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横空出世，每一段经历都凝聚着热爱与坚守，他的执着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沈从文的后半生，深入感受那段与文物、文化相伴的坚守岁月。

0: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重病后的沈从文不便见客，却仍有不少亲友、学者前来探望。他还拒绝了为自己举办国际研讨会。这位老人最后的时光还能拥有平静与安宁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30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沈从文无法再出门了，身体也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接待大量的访客。家里人在门上贴了张不便见客的纸条，多少起到了一些作用。尽管如此，家里仍然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与上门的人交流成了沈从文生命最后几年社会活动的主要方式。1983年小中风之后，3月18日，曹禺来看他，送给他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的《从文自传》，是曹禺托中国书店买到的。4月偏瘫住院治疗两个月回家不久，夏志清前来拜访。1984年，他在家里接待过古华、德国学者马哈茂夫妇、湘西土家族和苗族民间工艺美术老艺人聂华苓、数学家邱成桐等等。凌宇为写《沈从文传》，1984年6月，接连有十余日与沈从文长谈，每天谈话中有一两次短暂休息，休息时其实也还在谈话，不过一出了正题，随意轻松，即兴回答。比如，您和鲁迅先生有没有见过面呢？不好再见面，丁玲写信给他，却以为是我的化名，何况不是我写的，即便真是我的化名，也不过是请他代为找份工作，哪值得到处写信骂人。那您和老舍熟不熟呢？老舍见人就熟，这样反倒不熟了。在30年代新出左翼作家中，我觉得张天翼的小说很不错。张天翼啊，他是个自由主义者。40年代孙犁的小说也很有特色，孙犁也有点自由主义。又见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李泽厚这本书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您看过没有？啊，看过。涉及文物方面，他看的东西太少。沈先生轻轻舒一口气，哎，如果他有兴趣，我倒可以带他去看许多实物。我们不独谈别人，也谈有关他自己的创作啊。他很会结尾，他笑起来颇有几分自得，自得里透着孩子似的天真。他还说，我写湘西凤凰用心理变态解释巫婆、放蛊和落洞少女，周作人看了非常赞赏，这不奇怪，我的朋友中就有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对变态心理学我很有研究。突然他又轻轻地叹口气，哎，也有弄错的时候。访问美国的时候，我的老朋友钟开来先生对我说，你在《从文自传》中写杀人，让犯人教制决定生死，说犯人活下来的机会占2/3，那不对，应该是3/4。新出的选集中我改过来了。沙汀喜欢顾问官，聂干努喜欢丈夫，曹禺说丈夫是了不起的作品，李准喜欢萧萧，还有人喜欢那些据佛经故事改成的小说，更多一点的喜欢编程。您在水云中多次提到偶然引起你情感发言，而且明确说这偶然的名字叫女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偶然又是谁呢？张兆和先生笑了，嘿嘿，老先生自己说。沈先生不作声，脸上微现红晕，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也许我是个湘西人，您作品中那份乡土悲悯感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在这人生悲悯里深藏着您对南方少数民族命运的

没问题。这可真是有趣，不过在日本专家看来却是严肃之至，因为从服饰制度上产生怀疑，如果不是皇太子画像，那种钞票就得停止使用。第二天，孙山等三位日本专家又来听取沈从文的分析。过了半个月，村山英树和东京电视台工作人员五六个人同来，仍请他分析10,000元日钞上人物服饰制度问题，并拍摄电视纪录片。1985年3月28日，巴金在出席政协会议前，由女儿李小林陪着来看望他，写道：房间还是很小，四壁图书，两三幅大幅近照，我们坐在当中，两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1965年那个晚上。可是压在我们背上的包袱已经给摔掉了，代替他的是老和病，他行动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们不容易交谈，只好请赵和做翻译，谈了些彼此的近况。我大约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告别时我高高兴兴，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我以后就不曾再去北京。当时我感到内疚，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来看望他。6月6日，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诗人郑愁予和特尔尼蒂大学李文喜夫妇约请卞之琳同来寓所拜会。6月30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来采访，听沈从文介绍江陵、马山楚墓等重要考古发现，并展示古代服饰研究室按照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新研究复制的精美织绣品。8月7日，德国汉学家赫尔穆特·福特斯拉兹和夫人玛丽·路易斯拉兹来访，送给沈从文一本他们夫妇合译的编程，科隆某一出版社出版。这一年吴苏勒翻译的又一本书《沈从文小说集》在法兰克福一家出版社出版。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1985年5月18日，老报人萧黎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生活及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向社科院党组电话传达胡耀邦指示，迅速详情汇报沈从文情况。田纪云将萧黎来信的原件转批社科院党组，要求提出改善的意见。6月29日，中央组织部行文决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公司、住房及其他方面的问题。1986年春，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给沈从文分配了一套新居，初夏搬入。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在他84岁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如以前无数次想象过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他的思维还异常敏捷，可是生活已经离不开张兆和的照料，要写短文短信也只能口述，由张兆和笔录。香港商务印书馆为纪念沈从文从事文学写作和文物研究60年，出版了新编《物质文化史论文集》《龙凤艺术》，荒芜编选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收有朱光潜、张充和、傅汉思、黄永玉、汪曾祺等人的文章。此前凌雨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1985年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后1987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似乎方方面面明显在朝着好的方向进行。

1986年11月20日，沈从文因肺炎住院治疗，转年4月22日再次因肺炎住院，一月后出院。显然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衰弱了，在心理上似乎也逐渐显出变化。一个表现是他越来越容易流泪。沈从文本来就是感情纤细敏锐的人，流泪是表达情感的一种自然方式，同时他也是个隐忍的人，他会用其他方式来压抑分散或者表达感情。但是随着年岁增大，流泪渐渐变得多了起来，从另一方面看，流泪所表达的东西也多了起来。1977年，莫旦59岁不幸去世，得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和短期任教，与沈从文多有交往。沈从文曾在文章中称这位杰出的青年诗人。1946年至1948年他主编天津《议事报》文学周刊，发表了穆旦17首诗。1973年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让沈从文大为感念。这两个例子都好理解，在常理之中。而自从1983年病倒之后，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伤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在他自己却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1982年回乡听挪堂戏而流泪，生病后在家里偶然听到挪堂两个字，本来很平静的他顺着眼角无声的落泪。一次母亲见他独自坐在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1985年6月19日，蔡奈突发脑溢血去世，沈从文大哭一场。老友的死更让他痛感生命紧迫，他急电正在广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旭速返北京，每天对他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具体事项。1987年，黄永玉得到一大张的碑文拓片，碑是熊希龄一个部属所立，落款刻着《谭阳邓其健撰文，未阳沈从文书单，未阳沈月焕撰额》。未阳即凤凰，沈月焕即是沈从文的原名。立碑时间1921年，这块碑现藏芷江县文物馆。黄苗子看了沈从文的字体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黄永玉写道，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我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60多岁了也写不出。

1987年7月8日到11日，两位瑞典客人作家汉森和汉学家尼尔斯被沈从文进行了连续4天的访谈。汉森带给他一件

复印件，是1949年瑞典杂志上的萧萧，这是最早译成瑞典文的沈从文作品，还给他看最新的瑞典杂志，上面有马悦然翻译斯德哥尔摩某家出版社出版的编程广告。他们的谈话围绕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展开，期间汉森说，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沈从文接话道，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就在这时，他的眼泪落了下来。

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1987年8月24日，沈虎雏把藤拆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给沈从文看，他看完后说，这才写得好呢。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自己的文章了。1988年4月6日，尼尔斯再次来访转告马悦然的时候，告诉他马悦然又翻译出版了一后本他的选集，书名叫《静与动》。尼尔斯自己翻译的他的小说散文也已经结集，取名《孤独与水》，即将在秋天由出版社出版。4月8日，已经好几年无法写字的他勉强握笔，费力地给凌雨写了一封短信。他从熟人那里听说凌雨正参与筹备一个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不禁十分焦急，写信极力阻止，信文如下：秋水篇，大快载我一行，劳我以生，益我以老，惜我以死。孔子云，血气既衰，戒之在德。这两句话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如今很得力于这几个字，但愿你能记住这几个字，一生不至于受小小挫折及失望。你目下的打算万万走不通，希望即此放下痴心妄想。你只知道自己，全不明白外面事情之复杂。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风雨飘摇中活到如今，不至于倒下。这十年中，多少人都忽然成为古人，你亲见到的，应知有所警戒。你不要因为写了几个小册子成为名人就忘了社会，社会既不让我露面是应当的，总有道理的，不然我哪能活到如今。你万不要以为我受委屈，其实所得已多，我不欢喜露面，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我目下什么都好，请勿念，并问家中人安好。4月12日又追加一信，措辞严厉决绝，说我昨天给你一信想收到，因为见你给萧离信说什么正是时候，因为你写传记许多报纸已转载，就打量来一回国际性宣传，我觉得这很不好，成功也无多意义。我素来极不欢喜拜生祝寿这一套俗不可耐的行为，很希望放下你的打算，莫好事成为一生笑谈。再说我们虽比较熟，其实还只是表面上的事，你那传记其实只是星星点点的临时凑合，由外人看来很能传神，实在说来还不能够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还是从表面上贯穿点滴材料，和我本人还有一点距离。你希望做我的专家，还要几年相熟，说的话一定不同。目前的希望，你有这个才气，居然能贯穿材料已很难得。你和我再熟一点就明白，我最不需要出名，也最怕出名。写几本书算什么了不起，何况总的说来，因各种理由我还不算毕业，哪值得夸张。我目前已做到少为人知而达到忘我境界，以我情形所得已多，并不想和人争得失，能不至于出事故就很不错了。你必须放下那些不切事实的打算，免增加我的负担，是所至主。4月16日复信向成国，谈的还是研讨会的事，态度一贯，弟今年已86，所得已多，以秉古人见道之言，凡事以简单知足，免为他人笑料，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过日子以简单为主，不希望非分所当，勉强他人为之代酬。举凡近于招摇之事，正知足不辱之戒，少参加或不参加为是。这三封信是沈从文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沈从文全集第26卷附有手记，一笔一画巨见艰难。
五月十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如银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五点多钟，他感觉气闷和心绞痛，张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不让老伴走开。王旭、王亚荣急急忙忙赶来，他对他们说：“心脏痛，我好冷。”六点左右，他对张兆和说：“我不行了。”在神志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晚八时三十分，他静静地走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用平实笔触还原了沈从文从文坛巨匠到文物大家的蜕变历程，字里行间满是对文脉的坚守，对研究的执着与苦难中的温润风骨。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大师人生的坚守与荣光。

0: 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

0: 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 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航天醉的东洋之行能否顺利？林武初与茶青的关系又会如何发展？请听《南方有佳木》第十七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十七集，日落西山，湖上一片归帆，近帆背着阳光，黑压压的像鹰翅，远的被一轮红光笼罩，透亮像鲜红羽毛，在湖上移动。浪里白条拴在不负此舟身后，潇潇洒洒地飘荡着。航天醉和赵继克两个坐到不负此舟的甲板上来晒他们湿了的衣衫。虽是初夏时分，湖水依旧凉，又兼日头已斜，湖上微风冷冷清清，航天醉身体单薄，便连声打起喷嚏来。赵继克说，
8: 有酒吗？
7: 哎，谅你这个开茶庄的也生不出什么酒来。还是老大藏着半瓶臭高粱，先拿出来让两个少爷对付。两人嘴对瓶子咽了几口，心里就热了起来。航天醉看了看湖上光景，只见天色不知不觉中已变成了冬瓜白，白云边却又浓又清起来，山却是一下子的黑了。宝石山上大石头纷纷然，像是在一心一意等着太阳下去，好恢复他们魑魅魍魉的本来面目一般。湖上荡起声声泛拜，那是从每日都在湖上云游的灵隐斋船上传来的。泛拜一响，游船便纷纷而归了。正是一片湖光起暮烟，夕阳西下水如天，蒲幡影里千声佛，知是云林斋饭船。航天醉说，
8: 今天痛快。
7: 赵继克说，
9: 你又没动手，全是我干的活，你痛快什么？
8: 我这是第二次小的把事情做绝了，竟有那么大的快乐。
7: 赵继克问，
9: 那第一次呢？
8: 哎，你竟不记得了，正是跟着你出逃三生石下，从此以后你也不学郎中了，我也不做噩梦了。
7: 赵继克高兴了，使劲搬航天醉肩膀，
8: 我还当你这种人免不了临时又要变卦，终究走不出这一小洼。看来还行，你只迈出这一步进了东海，你这人便有救了。
7: 天醉抱膝坐在外面，往船舱里头探探。他不知道红山儿有没有醒来，更不知道这个女人从此便坐上她命运的小舟，再也纠缠不清了。
8: 她突发奇想，把红山儿带上好不好？给我们烧饭洗衣裳，准行。
7: 赵继克连连作揖，
8: 哎呦，
7: 求求你了，杭少爷，从此你只记住一条道理，或者女人，或者叛逆，两者必居其一。航天醉想了女人和叛逆， 竟也如同鱼

0: 熊掌一般的两难了，便说：“
1: 你赵四公子，杭州城里第一号大叛逆，还不是夫人小姐脂粉堆里照旧谈笑风生吗？”“
2: 我那是调侃敷衍，一阵风吹吹过的事。你杭大公子是什么？一颗种子，情种，哪里扎进都要生根发芽的。”
0: 天罪说：“
1: 你何以知晓？”“
2: 嘿，赵继克何许人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贯通古今，入木三分。这一介西湖，鱼虾眼中汪洋世界，我眼中不过小小盆景耳。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0: 天醉大笑：“赵继克，你呀，日后必累于狂。”
1: 继克答：“你却是眼下就累于情了，你倒是把这个姑娘如何安置了啊？”“
0: 啊，这有何难？先去搓着翁家山家，帮他老婆摘茶叶就是了。”
2: 赵继克这才说好，套了吹干的衣衫，上了小舟，解了缆，浪里白条就轻轻地荡开了不复此舟。
0: 航天醉在大舟上做游侠别离状，拱手曰：“明日拱辰桥，不见不散。”
2: 即刻大声答：“老弟，此言又差矣，明日不见必散，散则必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从此远隔千山万水，弟兄难得再见。万物失信，切切切切。”
0: 说话间，小舟箭般离去，破开湖上浓雾，须臾哀气沉沉，湖上一片混沌。无论航天醉如何的定睛凝视，再不见赵继克的身影了。天气异常的闷热，夫人临偶初操心了一日，反倒坐立不安起来。她微张着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一条缺了水的鱼。她的两只眼睛闪闪发光，一双精细的手在细果拼盘边摩挲着。拼盘里盛着时鲜的一大盆樱桃，周围又用小盒盛着茉莉、花红、蔷薇、桂蕊、丁檀、苏棘等香茶。一对歌谣青瓷杯用开水冲泡了，在烛光下闪着幽色，等着那个人来。此时茶青正放下手中灯笼，在厅堂外步入老板娘的厢阁。此时翁家山人搓着正气急败坏跟在后面，看见茶青那跨过门槛时掀起的青山一角，搓着本来是要结结巴巴冲进去的，此时却想起少爷那双欲醉不醉的长眼睛。他转念一想，还是等一等，先告诉茶青吧，便蹲在了楼窗下面，抱住膝盖抽起旱烟来。立夏一日，搓肘上了两趟山。从吴山上下来时，天光尚明，他便拉着空车到永金门去等少爷的不赴此舟。不料船上竟背下了一个姑娘，病得昏昏沉沉，面颊绯红。少爷二话不说，扶着姑娘就上车，挥一挥手说：“快走。”搓肘问：“去哪里？”
1: 自然是翁家山你屋里。
0: 少爷说，搓着拉起车就跑。到了山外的口子上，车拉不上去，要背了，还是搓着的事情。少爷一边气喘吁吁的在旁边扶着，一边断断续续的把和云中雕如何一场水中大战，如何救下美女一名，统统告诉了搓着。唯一失实的就是他把赵继克单薄云中雕一场变成了他和赵继克两人。搓着听了，恨恨地咬了下大板牙，说，哼，我要在还要你们动手，你只需咳嗽一声。到了翁家山搓着家，搓着屋里的一点了灯，哄着小孩吃饭，见搓着和少爷背一女孩来，吃一惊。航天醉把身上银子全掏了出来，想想还是不够，便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准备带到日本去的祖母绿戒指，对搓着夫妇说，这个你也给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搓着说，少爷不要把这个给他，明日从家里再取钱便是。少爷说，只怕明日此刻我已经不在城里了。搓着夫妇俩听了吃惊，说，少爷又说浑话了，又要到哪里闯祸去？少爷笑笑，几分伤感，几分骄傲，不说话。搓着老婆着急了，使劲推一把老公，骂道，死鬼，平日夫人怎么教导着你，头一件事情少爷要固牢，明日少爷不见了，你怎么和夫人交代？搓着也急了，人一急就聪明，指着里面床上昏昏欲睡的红山儿说，少爷你不想清楚，这个姑娘我是不敢收的呢。航天醉这时倒恨自己多嘴，但又没奈何了，便举着戒指说，跟你们实说了吧，我明日就去东洋留学了，一早和季克在拱辰桥会合，这只戒指我也不给你们了，我就给这个红山儿了，你们可都看见呢。说完走进里屋，抓住姑娘右手往食指上一套，巧不巧还正好呢，姑娘那双手硬糙糙的，叫人可怜，套上戒指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握紧了拳头，又翻了一个身便睡去了。航天醉半蹲下来，摸着姑娘额头说，把你丢在这里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只看你命大不大了，若是有个好歹，托个梦到东洋，我也好知道你的消息，这里人家倒是好的，比你在湖上荡秋千卖命强得多，我若不去东洋革命，或许还可把你安顿得更好一点，现在自家性命都顾不上了，哪里还顾得上人家，这一点姑娘你是一定要多多包涵，多多包涵的呢。这一番话把搓着夫妻说得又伤心又着急，还是老婆机敏，把老公哄到灶下说，搓着，这件事情瞒不得夫人，回去告诉了你我才不亏心。搓着咧了咧大板牙说，
3: 用得着你交代？
0: 想好了，跟查清伯说。这头航天醉已经出来告辞了，见着搓着老婆深深作一个大揖，婶子拜托了。慌得搓着老婆膝盖骨就软了下去，说，
1: 少爷你这不是颠倒做人了，哪里有主子给奴才拜礼的。
0: 航天醉说，等我东洋回来

革命成功还有什么主子奴才，天下一家，天下为公，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茶山也不归哪一家了，都是众人的，又有什么颠倒做人的说法？搓着老婆一边送他们出来一边说，阿弥陀佛，说不得的，说不得的，若说全是大家的，那这忘忧茶庄几百亩茶园不是都要分光倒灶了？我们听了倒也无妨，夫人听了只当是又生了个败家子儿呢。航天醉笑了说，可不，我就是个败家子儿嘛，你们心里都有数的，不说出来罢了。一股破罐子破摔的潇洒竟扬长而去。茶青没有抬起头来，便晓得立夏之夜的异样了。他听得出林藕出嗓音里低微的颤动，过去的许多年里，这种颤动若隐若现，像游丝一般总在忘忧茶庄的某一个角落里飘荡。茶青低下头轻声道一个好，照常规坐到桌边去。林藕初轻轻问，喝什么？茶青抬起头来便有些炫目，夫人穿一件淡紫色大襟杭纺短袖衫，领口的纽扣解开着，两片树领便大胆地往旁边豁了开去。茶青说，随便吧。顶偶初捡了一盒茉莉的说，还是喝茉莉吧，立夏的老规矩。茶青摇摇手，客气了。林偶初把果盘推了过去说，按说你也是和一家人一样的，不用客套。到底还是不一样的。茶青淡淡一笑，扔了一颗樱桃到嘴里。林偶初便有些恍然了，两人这样闷闷地坐了一会儿，谁也不开口。杭夫人林偶初多年以来一直被茶青那业已远离的激情所控制，并且似乎茶青越企图摆脱他，他就越发纠缠于他。他当然能够感受到丈夫死后茶青的颓然松懈，仿佛没有了情敌，情人便也不称其为情人。路过小仓库时，门虚掩着，里面仿佛依旧充斥着那危险足可致命的激情。在那数得清的暧昧的期待中，林偶初每次都有要死的感觉，而每次之后吴茶青的脸都是阴冷的，似乎没有人色。林偶初始终不明白吴茶青为什么会对他突然冷淡下来，尤其是对他生的儿子天醉的冷淡。而在他仅仅有儿子，有儿子可以继承的茶庄已经不够了，他是需要一个男人来牵制他，反过来他也牵制男人，牵制的缰绳只可能是那姓杭的儿子。尽管儿子对他冷淡，但却始终没有离开一天，忘忧茶庄的人们便在这生命的隐忍中渐渐地老了。一阵风吹来，茶青说，要下雷雨了。林偶初看着茶青，

和从前的雷雨没什么两样。查清说，只是人老了。偶初说，人虽老了，有些事情却是不老的呢。查清捏着樱桃的那只左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挤，一颗樱桃便被挤碎了。他随即站了起来说，趁雷还未打下来，我先走在前面吧。林偶初站了起来，两片衣领翻得更开，显得很浮躁的样子。亏你说得出这样的话，莫非那雷声日夜只在我一个人心里头炸响？突然一阵狂风吹翻烛台，吹倒茶杯。茶青见林偶初口中含着樱桃，失声吐出，好大的风。话音刚落，一道闪电霹雳哗啦啦，爆炒豆子一般在天空跳滚，滂沱大雨便从天而降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会救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风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

0: 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天罪生病了，他还能去东阳吗？他与赵继克的情谊又将走向何方？精彩内容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8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18集。搓着没有听到灵偶出的一声细叫，他什么都来不及想，抱头立刻就向外跑。跑了半截儿，头脑清爽了，又折回园中小亭。从那里他看到老板娘房间四只手关窗子的模糊的身影，接着是关门，接着便是哗哗的这天地间的洗刷之声。搓着抱着肩头在假山亭中团团的来回踱步，他心实只看天不看别的，直到大雨哗哗下了一个时辰又渐渐小下去，才把目光收回。这雨也怪，说停便停了。搓着心思重新收回，想到自己的重要使命，才去注意夫人的房子。夫人的屋门窗关得紧紧，一点声音也没有，一丝灯烛也没有。搓着有些奇怪，怎么夫人睡觉了？那查清伯呢？哦，他便打自己的脑壳，真是被雨浇瞎了眼，怎么没见查清伯已经走了？又一想，查清伯到底是有轻功的，这么大的雨走出去一点声音也没有。再一想，不对呀，声音可以没有，人影总不能没有啊。或者是我刚才眼花，查清伯根本就没有来呢？正这么想着，烛光却又亮了，门吱呀地打开，一只绿莹莹的灯笼就先伸了出来，接着是查清伯的身影，模模糊糊地背对着他说着什么，然后转过身走了几步，便见夫人的身影，像是给查清掸抚衣衫。接下去一件事情搓着见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查清扶住夫人的肩膀，在他脸上靠了一下，然后便疾步如飞走了。搓着不能明白的是那个矫健的身影，他想的查清走路慢慢的，手背在后面，见人说话爱理不理，做起事情来倒一丝不苟。他一点也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这么愣着牛眼发呆的时候，那边门已经关了，这边的人风一样的飘走了。搓着没办法了，他深一脚浅一脚的趟着水，在铺着鹅卵石的小径上失魂落魄的走。他脑子有点笨，但也晓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一个人也说不得的。那么对少爷呢？一想起少爷，他突然像是当头一棒，他想到少爷明天是要走的，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一边追着一边叫着，查清伯，查清伯，你停一停，停一停。查清这时已经走出夫人的院子，在西家道里走，他一个回头稳稳地站住，盯着搓着。搓着跑近了站住，他看到查清伯的

0: 明日一早，拱辰桥。茶青闷声不响，黑嘘嘘地站着，两只布鞋，鞋面还是干的，绿灯笼映得一地绿水。找过夫人了吗？
1: 没有。
0: 搓着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回答。为什么不去？
1: 下雨，堵在亭子里，太迟了。茶青伯，少爷要去东阳，我急死了。
0: 茶青捻着胡子，他全明白了，浑身上下先是一阵阵的凉，后是从脚底板升起的热。他再也不说一个字，一个转弯就进了航天醉航少爷住的院子。航天醉发现自己又到了湖上，还站在不负此舟上，半空中荡下来一架秋千。航天醉发现那上面坐着红山儿，那架秋千很怪，没有撑架，就像是从天上直接甩下来的。红山儿吓得拼命哭，航天醉看得见他的眼泪，却听不见他的喊声。他想呼救，可是发不出声音。他用手去捞那秋千，秋千晃悠着又回到天上，成了又黑又小的一点。他五内俱焚，正不知如何是好，天上却又出现一张大脸，正是云中雕。他用两只大手使劲一推，不得了，那秋千就像子弹一样嗖地向他袭来，把他狠狠一撞，就撞进了湖里。湖水烫得很，像洗澡的大池子。航天醉又闷又热，透不过气来，拼命挣扎。他终于喊出了口：
1: 救命，救命，几克，救命。
0: 然后他就醒了过来。他模模糊糊看见两个人，又觉口中干燥，便说了一个水字。然后他感觉有滋润的水流进胸口，舒服了片刻，他又昏沉沉睡去了。茶青摸摸航天醉额头，发烧咳嗽，可是发不出汗，便说
2: 是感冒。
0: 然后吩咐搓着去管家处取了葱豉茶来。原来这茶是茶青照着太平盛会方的方子亲自配的，内有葱白、淡豆豉、荆芥、薄荷、山栀、生石膏，再加紫笋茶末。方中葱白辛温释阳，可发汗解表，服用荆芥温散之力更著，淡豆豉既助葱白荆芥解表，又和薄荷、石膏、栀子而退热，再加紫笋茶有强心扶正之功，水煎温服可助发汗散邪。所以忘忧茶庄一般伙计的头疼脑热均服此药茶解之。航天醉服了此药，果然不再喊叫，浑身上下还出了虚汗，依旧昏昏地睡了。茶青换了搓着出来，交代说：今夜你守着少爷，明日一早再禀告夫人，东阳的事情不许再提一个字，明日五更给我备了车，我去拱辰桥。
1: 搓着松了口气，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要不那红扇儿放在翁家山，叫我怎么办才好？
0: 茶青沉下了脸说：
2: 这是少爷的事情，懂吗？
1: 搓着实在是不太懂，呆着双眼，半张着嘴。
0: 茶青挥挥手叫他走。
1: 走着走着，搓着明白了，为什么茶青伯的眼睛会发绿。

查清博士叫他守口如瓶啊。公元1901年，农历立夏翌日之晨，杭州名医赵大夫家四公子赵继克手提一只牛皮箱，站在拱辰桥京杭大运河码头，准备在此与航天醉会合，然后搭乘小火轮直抵上海。天将五更，码头上流荡着一些小商小贩，有肩挂木袋手托木匣的，那是推销清凉丸金刚牙粉的，还有带着铁板火炉做鸡蛋卷的。赵继克知道他们都是马关条约之后由日本来杭州的日本人。这些挑着担推着车的日本侨民先期而入，一面现烘现卖着鸡蛋卷，一边向杭州人学汉语，打听风物习俗。温文儒雅的被南宋遗风浸润的杭州小市民，正小心翼翼彬彬有礼地与大和民族的小商贩礼尚往来时，腰佩刀剑披头散发的日本浪人却乘机拥入拱辰桥，与结伙行凶的黑社会大团伙青红帮打成了一片。1900年秋的拱辰桥是东洋人和青红帮的天下，当此时日本人在拱辰区设置邮政所，兴办汽轮会社，在街头放映杭州最早的无声电影，把杭人着实都震了一下。拱辰桥也有东洋人开的茶馆，航天醉曾痴曰：这能算是茶馆？原来日本人在拱辰桥搞了五馆政策，烟馆、赌馆、妓馆、报馆、戏馆，茶馆沾了这五馆的气早就跑了调，像大马路杨桥边开的阳春茶园，二马路中央开的天仙茶园，里马路开的荣华茶园，几乎都成了勾结地痞流氓娼妓卖淫的据点，整个拱辰桥就成了公娼区。技艺稍优的多在福海里，有近200户之多，次一等的便多在大马路、里马路一带的茶园酒肆里晃荡，再有那三等的便在拱辰桥西头，常有那浪荡的米商与竹木商人在此间鬼混。赵继克单身一个男人等在码头上，来纠缠的妓女就没停过，听口音又多是浙西农村。赵继克不好色，也没有航天醉那份情调，就像昨日湖上事，把云中雕暴打一顿他便扬长而去，不会有后来那么些粘连的。所以那些妓女一过来他心里就烦，去去去，他一边用手挥着就像驱赶一群苍蝇，一边就在心里怨航天醉，再过半个小时小火轮就要起航，不少人都已经上了船，这家伙究竟怎么搞的？心里正焦灼着，便听见身后有人喊他名字：赵四公子，赵四公子。他回头一看，竟是搓着，心里一喜，正要招手，后面过来一人，他要招的手就停了下来，脸上的欣喜渐渐地转为冷笑。查清博此时已稳稳站在他面前，做了个满意。赵公子，杭少爷昨日湖上受寒，病卧榻上，不能与您一同东渡日本，老夫特来通报，免你牵挂。赵继克淡淡一笑，也回作一揖道：谢查清博，继克无牵无挂，别人愿去愿留，悉听尊便，晚生告辞了。查清博一把抓住了赵继克，一出手，赵继克便知其是武林中人，不由一愣。查清却从口袋里掏出1000袋，说：拿去。赵继克要推辞，查清一致。

重重地入其怀抱，又道：40年前，老夫也是一条好汉。说罢，摇身一晃，不见了。杭毅杭天醉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生病时，同龄人吴生正在龙兴茶馆和忘忧茶庄之间秘密地来回穿梭，每一次他都给吴茶青带去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万福良大小老婆为财产打官司了，万福良气病了，万福良气死了，龙兴茶馆落入小老婆的赌棍奸夫之手了，龙兴茶馆封门了，龙兴茶馆要出手了，好几家买家来看过了，价格太棘手，卖不出去了。林偶初说，当年300两银卖出去，如今万家要卖500两，且糟践成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模样，如数买下，岂不遭人笑话？吴生便垂下手，低下眉，言道：那倒也是，那倒也是。查清博沉吟片刻，耳朵侧着，像是满腹的心事，说：买吧。丁偶初眉毛扬起来了，吴生便搓起手来：忘忧茶庄有钱，吴茶青说。吴生搓着手不搓了，他恨这句话，他恨忘忧茶庄有钱。在这一刹那间，这小伙计甚至恨他心里热爱着的人，他像一个间谍一般来回乱窜，本意却是非功利的，他只是为着依恋那从小解救和抚慰过他的人，但他仇视忘忧茶庄，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件互相矛盾着的事情。林偶初从来没有听到过茶青嘴里说出过这样张狂的话，凡事从茶青嘴里出来便都没了火性，他纳闷着，茶青却说：该给天罪娶亲了。林偶初悠悠呼呼回到20年前，他想起了他抱着婴儿坐在廊下时，茶青是怎么说的。他说：有了钱，把忘忧茶楼赎回来。三雅园老板阿毛晚了一步，龙兴茶馆已易手他人，也可说物归原主，忘忧茶庄。通风报信者吴生不但没有跌叫不已，反而暗自松了一口气。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匆匆忙忙从忘忧茶庄跑出，又马不停蹄地朝三雅园奔去，仿佛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别人鹬蚌相争，虽然他并非渔翁。吴茶青陪着杭天醉上楼来时，留守的吴生毕恭毕敬地站在楼梯口，不停地说：慢走，这楼梯板破得不能走人了。杭天醉几乎没有理他，他正在想自己的心事。吴生看着他的后脑勺，又开始恨他了。这个杭家大少爷竟然不欣喜若狂，不笑，不说话，他竟然对呵护他长大的茶青伯无动于衷。吴茶青开了茶馆楼上的窗扉，灰尘蓬蓬地向新来的主人扬起。中秋过了，十月小阳春，日光斜射进茶楼，七道八道地交错着，照得蓬尘发出了灰蓝的亮光。凭栏看得见一片湖光，对面宝石山、葛岭和栖霞岭被日光和湖光照得化成了一片薄薄的剪影。湖上的游船在亮的像锡箔纸一般的水面上移过来移过去，因为很慢，看上去西湖就像是一幅凝固的画儿。杭天醉眯起了眼
睛，他想起了赵继克的《浪里白条》，想起他说，一介西湖对鱼虾而言如汪洋世界，对他而言却不过是小小盆景的话。这么想着，尖锐的绝望和无聊突然就射住了他的心，把他一直就提到了喉口，憋得他喘不过气来，眼泪就溢满了眼眶。他不能想赵继克，只要一想到他，他就有一种被噎住了，要闷死了的感觉。他知道，那是因为自己没有与他同行，而且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够与他同行了。他用手指顺便在桌子上划了几下，指头沾了很厚的灰尘。茶馆北面那个小小的半人高的戏台上，蜘蛛结成了网，窗子一开，网儿在风中轻轻扬扬飘来飘去，看上去岌岌可危，将要破损，但却始终也没有破。航天最茫然地盯着这舞台，他想，难道我还会因为你们给了我一个茶楼便快乐起来吗？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2: 起初不经意的你。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

0: 行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慧思。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中，食物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文化的传承以及不同地区的独特风情。 每一种主食的背后都藏着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见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一种熟悉又陌生的作物——高粱。高粱虽不常出现在我们的现代餐桌，却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高粱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拥有着十分广泛的种植面积，从华北平原到黑土大地，从黄土高原到江南水乡，千百年来几乎遍布中国各个地区的高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高粱不仅是食物，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证者。两军之间，它可以是军事冲突的有力证据；大灾之年，它可以是救民水火的救命之粮；存亡之际，它也可以是激励人们的青纱帐。历史长河中，一株株高粱始终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它多样的用途和催生出的灿烂文化，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坚韧和智慧。那么，高粱在中国历史中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和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了解一下浑身都是宝的高粱。
7: 北宋熙宁年间，在北宋的边境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叫王谦的百姓跑到北宋与辽国对峙的这个雄州城来报信，说辽国的人越过了边境，把一座宋朝的驿站给烧毁了。我们知道，在这个公元1005年的时候，辽国和北宋签订了一个澶渊之盟。那么根据这个澶渊之盟这个条约的规定呢，就是北宋和辽国呢，在北方以白沟河为界，作为界河。那么在白沟河的右岸，就是宋朝的雄州城；白沟河的左岸，就是辽国的益州城和涿州城，就是隔河对峙，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此后呢，虽然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但是这种军事对峙的局面呢，一直在持续，非常的紧张。所以啊，这个宋朝啊，为了稳定边境做军事准备，就在边境线上呢安插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密探。你像来报信的这个王谦呢，就属于这样一种密探，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探视百姓，就是专门给军方提供情报的这种老百姓。那么王谦呢，就把这个消息传递到了雄州城。雄州城的守将呢，一听这个消息呢，就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双方隔河对峙，这种军事对峙的局面呢，非常的严肃，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点细小的这种变动、这种行为，都可能引发战争。你比如当时这个雄州城啊，有一次修城门，在这个雄州城上修了一个城门、殿门。这个事就引起了辽国很大的反应。按理说，在我宋朝境内，在我自己的城墙上修一个城门，碍你什么事呢？但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辽国呢就认为你这是有可能有军事企图。当时正好是那个包拯代表宋朝出使辽国，当时辽国的这个官员呢非常不客气的就对这个包拯说：“你们的雄州城修了一个城门。”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针对我们辽国啊？就是草木皆兵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当时那个包拯呢也就针锋相对的说：“那你们的涿州城也刚修了一个城门，你们是什么意思？”这样一种对峙的局面呢一直在持续。那么现在王谦来报信说辽国人居然越过了白沟河到这个宋朝的境内来放火，这比这个修城门的这个事件要严重的多，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军方的高度的这种关注。那么雄州城的守将就问这个王谦说：“你看到辽国人越境来放火，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是 辽国人放的火。王谦说

我有证据，我在现场发现了高粱。您会说了，这个高粱怎么能作为证据呢？因为在当时啊，辽国境内普遍的种植高粱，而宋朝的境内呢，还很少种植这种农作物。王谦说，我在放火现场发现了用高粱作为引火之物，我由此断定这是辽国人来放的火。那么宋朝的将领就不敢怠慢啊，立刻飞马把这个军报报到了汴京。那么接到这个军报的人是谁呢？是著名的宰相王安石。那么王安石拿到这个军报之后也非常紧张，因为如果坐实了是辽国越境来放火的话，那么势必会引发两国之间的再次战争。王安石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应该需要慎重的来处理。那么王安石在看到了这个军报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说仅凭现场遗留有高粱就断定是辽国人来放火，这个是不是太草率了？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柴头草杆属楚，岂独北界有之？也就是说，放火用的这些高粱难道只有北方的辽国有吗？这里我们要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高粱这种粮食作物在宋朝的时候不叫高粱，叫做黍黍。因为高粱这种农作物啊，最初是从我国的西南地区传入北方和中原地区来的。西南地区就是四川呀那一带啊，过去叫黍地，那么人们呢就把这种粮食作物叫做黍地的黍，所以叫做黍黍。高粱这个名称呢是在明清以后才开始传播普及开来的。所以王安石说，黍黍这种农作物岂独北界有之？难道只有辽国有吗？我们宋朝境内就没有高粱这种农作物吗？他认为显然不可信，就让前方的将领去追查这个信息的可靠性。当然了啊，这个三下五除二就把事情搞清楚了。原来这个探视百姓王谦，他是谎报军情。王谦为什么要谎报军情呢？因为当时啊，这些探视百姓他拿的有政府的奖励，就说如果你向我通报了军情，通报了消息，可以获得赏赐，获得金钱的奖励。王谦呢，实际上是贪图这个金钱的奖励，自己放火烧了驿站，然后又谎报军情，说是契丹人越境来放火。那么最后这个事情呢，真相大白。那么从这个文献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首先第一呢，高粱这种农作物是从北方传入中原地区来的。第二呢，就是在北宋时期，至少在王安石当政时期，高粱这种农作物也已经在中原地区开始传播和种植了。北宋还有一位名臣叫做韩琦，他和王安石、范仲淹、包拯这些人都是同朝为官。他呢曾经在一首诗里面提到了在宋朝的境内种植着高粱，诗云：二营逢节斩松秋，阴炭浓稠见不收，高穗有时存黍黍，善耕优息卖无牛，全干几处闲鸡喂，雨过谁家用粪楼，手种渐生还自喜，上忧难救赤春头。这首诗呢是韩琦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到郊外去给自己的父母上坟路上写的，写了他看到的当时农田里的景象。二营呢就是他父母的两座坟营，就是我骑在马上老远就看到我父母的这个坟营啊，坟头上的松树郁郁葱葱，迎风招展。但是呢，我却看到旁边的那个农田里面啊，颗粒无收，没有庄稼。为什么没有庄稼呢？因为当时呢是发生了旱灾。所以在这个诗里面说到，全干几处闲鸡喂，鸡喂呢就是

0: 磨粮食用的磨，泉水都干了，老百姓磨面的磨呢都闲置在那里，所以呢有些老百姓呢都已经开始要卖耕牛了啊，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了。但是他这个诗里面提到说，高岁有时存蜀黍，也就是说他在农田里看到了老百姓种高粱的情景。那么韩琦这个诗也证明，当时北宋的境内确实已经有高粱在播种和传播了。首种渐生还自喜，什么意思呢？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干旱之后，现在天终于下雨了啊，下了一场及时雨。那么老百姓呢，利用这场及时雨呢，在补救，及时在这田里种粮食。所以说，首种渐生，让这个韩琦啊，心里面也感到有一些这个喜悦的心情。但是呢，上忧难救赤春头，仍然担心呢啊，现在的播种有一些晚，可能到了这种饥荒的时候，那么新播种的粮食还不一定能够供应上来，能够拯救这个春荒。所以说呢，一方面是一喜，一方面是一忧。这一喜一忧呢，就体现出了北宋名臣韩琦这样一种忧国忧民，担心国家粮食生产、粮食供应的这样一种心情。我们大家都看过一部李雪健老师演的电影《焦裕禄》，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同志带领兰考人民改变兰考贫困落后面貌的这样一部电影，非常的感人。那么兰考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贫穷呢？很大程度上啊，与它地处黄河中游，地势低洼有关。那么因为它地势低洼，地处黄河的中游，黄河频繁的发大水淹没这个地方，导致老百姓常年颗粒无收。恰恰是这样一个经常遭灾的地方，反而根据历史的记载，曾经是一个高粱的主产区。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人们种植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高粱。这个兰考啊，它是这个解放以后这个区划调整，它把这个兰丰县和考城县两个县合并之后成立的这样一个行政区。根据民国时候的这个考城县志的记载啊，就说当时兰考到了这个丰收的季节，高粱成熟的季节，田间地头道路两旁堆满了高粱杆，农村的早市上卖高粱的人成群结队。为什么兰考这么喜欢种高粱？难道兰考人天生喜欢吃高粱吗？不是的，是因为兰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因为兰考经常被洪水淹没，那么种其他的庄稼，比如小麦啊，种水稻，那么洪水一来就颗粒无收。但是呢，高粱这种农作物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怕涝。首先呢，因为高粱它这个长起来之后，高粱杆啊，这个高度都有2-3米高，这样的话洪水来了之后呢，它虽然淹没了高粱的下部，但是呢，高粱的上部，特别是高粱穗，还停留在这个水面以上，还能继续生长。这样的话呢，就说保证就是洪水来了之后，唯一能够剩下的粮食就是高粱，所以高粱就成了人们唯一的口粮。过去啊，每到这个黄河发大水把农田淹没了之后，那么兰考人民呢，当时呢就把家里的这个洗澡盆拿出来当船，然后人下到这个 被水淹没的这个田地里面去收高粱，这形成了当时黄泛区的一种特殊的景观，叫做飘着盆子收高粱。这收获的高粱就是这个荒年里面人们唯一的粮食来源。
3: 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高粱不仅在中国的各个地区有着广袤的种植面积，更是凭借其强大的生存能力，帮助人们度过了一个个自然环境恶劣的困苦时期。高粱的生长高度赋予了它抗涝的特点，然而对于旱灾，它也有着自己的应对之法。那么，能克服洪涝的高粱，为何还能耐得住干旱？它的味道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0: 高粱除了不怕水淹之外，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不怕旱。高粱呢属于四碳类作物。什么叫做四碳类作物呢？就是凡是这一类的作物啊，它最初的原产地都是在这种热带的干旱地区。类似这样的作物有玉米，有甘蔗啊，它们都属于这样一种四碳类作物。那么这样的作物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因为它长期的生长在干旱炎热地区，它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能力来抗干旱。你比如说，当这个天旱少雨的时候，天气炎热蒸发量很大的时候，它的这个叶子呀会竖着卷曲起来，来减少这个水分的蒸发，这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天旱的时候，看到这个田地里面的这个高粱啊、玉米啊，这个叶子是卷起来的，实际上这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如果天继续干旱，这种粮食作物啊，甚至会把自己的气孔逐步的全部关闭，减少水分的蒸发量。这样的话呢，这种作物它就在干旱炎热地区和干旱少雨的地区就很容易存活下来。所以的话，高粱既耐涝又抗干旱，所以它在荒年的时候就成了老百姓的救命粮。高粱的子实是高粱米，高粱米呢可以磨成高粱面，既可以沥食，也可以用高粱面做成窝头啊做成这个馒头啊，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来吃。吃过高粱米或者高粱面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高粱这种粮食的口感呢实在不怎么样，主要是它的口感中有一点点涩的感觉，涩味。这种口感呢是其他粮食作物里面一般没有的。高粱为什么会吃起来有一种涩的感觉呢？这是因为高粱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单宁，就是一种单宁类的物质导致了这种粮食的口感发涩。如果你没有吃过单宁，那么您可以去品尝一下夏天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那个青柿子。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那柿子还没熟，小孩嘴馋就爬到树上去摘这种青柿子吃，吃了一口就得扔。为什么呢？太涩了。为什么青柿子这么涩呢？就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单宁物质，所以青柿子是不能吃的，口感太涩，这是共识。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这个青柿子可以入口啊？就要想办法把这种单宁物质给去掉。那么民间过去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把这个玉米啊或者高粱的叶子摘下来，然后把它铺到这个瓮里面，那么铺一层叶子，上面放一层青柿子，再铺一层叶子，再放一层青柿子，就这样一层一层的给它拿满。放满之后呢，灌入清水，用这个清水来腌制这个青柿子，大概腌个10天左右。这个时候你把那个柿子拿出来吃，哎，又脆又甜。为什么呢？单宁物质没有了。所以说是这个单宁物质导致了高粱的口感不好。高粱这种粮食既然口感不好，古代的人们为什么还要大量的种植它呢？因为高粱有一个重要的优点，那就是可以救荒。这个呢在古书中有专门的记载，元朝贾明的《饮食须知》中就记载说，属鼠，味甘涩，性温，高大如芦荻，种之可以济荒。这里就谈到了属鼠的味道不好，发涩，种之可以济荒。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虽然吃起来口感不好，但是呢， 你种了它之后，在家里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在家里的粮食绝收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度过灾荒，济就是度过的意思，帮你度过灾荒。可见高粱在荒年能够救人命，能够帮人度过灾荒的意识在古代很早就有了。也正是由于高粱的这样一些优点，它在我们的古代呢非常受欢迎。我们知道古代呢农业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我们华北平原很多地方经常遭受各种水旱灾害。那么在这种荒年里面，是什么粮食支撑着中国人能够度过这种最艰难的岁月呢？主要就是靠高粱。也就是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在关键时候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撑，帮我们度过这种最艰难的岁月。很多60后或者70后的中国人小的时候呢都吃过一种永生难忘的软糖，叫做高粱饴。那么高粱饴这种糖果是怎么来的呢？过去啊我们的物资很匮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糖一般只有两种，一种叫做水果硬糖，就是拿这个色素兑糖稀用纸一包就是糖果了，这种是最常见是最便宜的糖。那么过去供销社里面能够买到的一般就是这种硬糖，像这种糖都很少能吃到，更不要说那种咬起来软软的糯糯的啊，像牛奶糖一样那种软糖了。过去牛奶糖是非常罕见的，那时候逢年过节啊，或者别人家里面办喜事的时候能吃到的那种软糖高级糖果就属高粱饴了。这个高粱饴呢其实就是从高粱中提取的这个糖类制作的，在当时呢是非常的少见，一般只有在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着父母过节到别人家去拜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在别人家待客的这个糖盒子里面见到高粱饴这种糖。那时候大人呢在一起寒暄在一起拜年，我们小孩呢就守着这个糖盒子就在里面找，把所有的高粱饴挑出来装到自己兜里带走。等我没找过之后，像蝗虫过境一样，人家家里的高粱饴一块不剩，都到了我们的兜里。所以这个高粱饴呢给我们这些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高粱为什么能够做糖呢？是因为高粱本身呢富含淀粉类物质，这种淀粉类物质呢很容易转化成糖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就是刚成熟的这个高粱杆高粱秸本身吃起来就甜丝丝的。过去啊我们北方是很难吃到南方的甘蔗的，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田里面的高粱杆当甘蔗吃，可见连它这个茎杆里面都含有糖分，不要说它这个籽实里面了。高粱饴这种糖呢现在我们还能够买到，但是呢实际上它的工艺已经发生了变化。后来呢人们发现玉米淀粉也很适合用来制糖，而且呢这个层次更丰富，而且玉米呢产量高，比高粱便宜，这样的话呢后来就大量的使用玉米淀粉来代替高粱粉做这个高粱饴。尽管这个高粱饴里现在没有高粱的成分了，但是仍然叫做高粱饴。可见呢这个糖对于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之深，说起来呢也是一种怀旧的心绪。每当吃到这种玉米做的高粱饴，我总是多多少少的有一些遗憾，因为我小时候吃到的高粱饴那纯是用高粱淀粉做的，很希望能够再有机会吃到真正用高粱淀粉做的原汁原味的高粱饴。
3: 从荒年救命粮到国人的甜蜜回忆，高粱多样的用途不仅体现着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也在时间流转中不断地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独特的食材虽未跻身五谷之列，却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粮食文化基因里。那么作为粮食的高粱还有着怎样的功能？它又是怎样一步步转换角色拓展其用途的呢？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高粱特别适合用来做蒸馏酒，这个在古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你比如这个在明朝毛元仪的这个《侠老斋杂记》中就明确记载说，今北方之黄米小米皆属，皆可为酒，高粱亦可烧酒，然古以高粱为上位。什么意思呢？黄米啊，其实就是这个黍啊，小米是粟，就是黍和粟这两种粮食作物都适合酿酒，就是用传统的方法把这个酒曲投到这个米里面来自然发酵，形成这种米酒。高粱亦可烧酒，这一个烧字工艺就不同了。所谓烧酒，就是把酒曲投入到高粱原料里面以后先自然发酵，发酵完以后再进行蒸馏，最后得出来的那种高度的白酒，古人叫做烧酒。就是说高粱如果用来酿酒，它的味道不行，它不如这个黄米和小米。但是如果是做蒸馏酒，那么没有任何一种粮食作物能够比高粱的味道更好。所以古以高粱为上位，上位就是味道最好，这就是著名的高粱酒。我们知道在宋代以前，中国人造酒主要是酿造酒，自然发酵形成的酒。那么宋代以后，特别是到了元代，蒸馏酒技术大量的推广使用，一旦这个工艺变成了蒸馏酒，高粱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高粱为什么能够酿出上位上品的酒呢？还跟它体内的这样一种单宁物质有关啊。这个单宁物质啊，你直接食用它涩，口感不好，但是这个单宁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善于抑制在发酵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微生物，导致它形成一种独特的香味。这就是今天风靡中国的这种酱香型白酒，主要就是从这儿来的。高粱除了可以造酒之外，高粱还可以制醋。因为本身呢，酿醋的这个工艺和造酒的工艺几乎就差不多，都是用酒曲来发酵。我们中国很早以前就发明了这种造醋的技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做醋的这种工艺就已经发明了，在汉代的时候制醋的工艺就已经广泛的流行了你比如在这个北魏这个贾似协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了22种做醋的方法，其中呢就记载了用高粱来做醋的方法。那么醋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调味品，尤其受到国人的喜爱，因为它不仅能够开胃，能够软化血管，能够降血脂，还有很多的这种保健和药用的价值。而高粱呢，恰恰是做醋的一种重要的原料。高粱还是建筑业广泛使用的一种材料。古代啊，我们中国的房子啊，基本上是一种砖木结构的房子。那么这种砖木的结构房子呢，很轻巧，住着舒适性也很好，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呢，屋顶上啊，容易往下掉东西。因为它使用那个砖瓦啊，有一些这个灰尘啊，脏东西啊，容易从屋顶上掉下来。那么为了改善这个居住环境，使它保持整洁，古人呢就要在这个屋里面进行吊顶，特别讲究的人家一定要吊顶。吊顶呢又不能使用太重的材料，那么高粱杆就成了一种很重要的建筑材料。因为高粱杆呢有一定的强度，但是呢晒干之后呢它的重量又很轻，人们把这个高粱杆啊秘密的抬起来，形成一个平面，直接固定在这个房顶上面。这样的话呢，一方面美观隔音，另一方面又起到了这个干净卫生的作用。所以高粱杆在古代被大量的使用。关于高粱的这样一种多用途的功能啊，在文献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记载。你比如元代胡谷余的《述异篇》就说，黍树其子作糜

是生火做饭的意思，就是高粱杆、高粱根啊，晒干之后呢，就可以当柴火用来做饭，当燃料。无有气者，就说这个高粱啊，你看从它穗儿到它的根部，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用的，都是可以供人们生活使用的。所以可以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真的是浑身都是宝。曾几何时，在我们广袤的东北平原和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在丰收的季节，一望无际的高粱田是一片亮丽的风景，人们用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来形容它，叫做青纱帐。当然这个青纱帐不仅仅指的是高粱田，也包括了玉米田。但是玉米呢，实际上是在明代以后才开始在中国得到推广和传播的。高粱要比玉米早多，高粱几乎可以视作是一种本土的作物，所以青纱帐主要指的是高粱田。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高粱比作青纱帐呢？这是因为青纱帐这个典故最早出自五代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词人严选的一首词，叫做《虞美人》。他的这首词里面说，水纹电映青纱帐，雾罩秋波上，一枝娇卧醉芙蓉，良宵不得与君同。这首词啊，意境很美，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夏天，在这个用这个高粱编织的这个席子上面，有一位美丽的姑娘，长得像芙蓉一样美丽的美女。席子的上方呢，笼罩着一个青纱做的帐，这个美女呢，在这个青纱帐里面坐着。你可以想一想当时这样一种意境啊，这个席子呢是编织出来的，席子上的那种花纹啊，在这个月光下看上去就像这个水的波纹一样，这个美女呢仿佛就是坐在这个水面上水波上一样，那个青纱帐呢如梦如幻，隔着青纱看这个美女，那简直是太美好了。良宵不得与君同，这个美女呢在等待着她的爱人来和她相会。后人为什么把这个高粱田叫做青纱帐呢？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啊，是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不允许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这样的话呢，那些大胆的青年男女，特别是农村的青年男女，他们就要避开这个社会的耳目，到哪里去谈情说爱呢？到高粱地里。因为高粱啊，当它长起来之后，它密密麻麻的，人躲在里面呢，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所以人们就把这个高粱地也叫做青纱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们都知道，中国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时期，这个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又成为了抗日英雄抵御日寇的这样一个主战场和重要的场所。我们都熟悉的那首《保卫黄河》里面这样唱。

为什么是青纱帐里游击战儿逞英豪呢？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中国呢和日本侵略者之间在武器上是存在着代差的，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国家在打一个农业国家，他们是飞机、大炮、坦克，而我们手里是小米加步枪。那么在这样一种劣势的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去抵抗外侮呢？叫充分的发挥我们的地理优势条件。那么一望无际的高粱田就为这些抗日游击队、抗日的八路军提供了一个隐身的场所，可以保护他们不被敌人发现。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很多漂亮的伏击战都是发生在这个高粱地里的。我的老家呢是在这个晋察冀，也是抗日根据地。听我的父亲回忆啊，当年呢他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当时正在上小学，我们的家里呢也挖有地道，但是呢这些地道平时不藏人，只是用来藏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人藏在地道里，一旦被这个敌人堵住的话无处可去。当敌人扫荡的时候，人们这个躲藏最主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在青纱帐，在高粱地里面。一般就是村外有这个民兵。

0: 啊，再放哨。如果发现敌人进村了，那么鸣枪示警，全村的老百姓呢就拿起这个家里的这个细软包袱，就躲到清沙帐里去。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不敢进清沙帐，因为我们清沙帐里有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这样的话清沙帐就变成了一片安全岛。那么人们就在清沙帐里面吃，在清沙帐里面住，甚至他们的学校有的时候也在清沙帐里面开课，就变成了清沙帐小学。应该说一望无际的清沙帐掩护了抗日的军民，使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所以说呢，侵略军呢对于清沙帐是恨之入骨，经常会下命令逼迫老百姓把路两边的清沙帐给砍掉。但是呢，本身高粱是老百姓的粮食啊，没有老百姓愿意主动的把自己的粮食毁掉。另外呢，当时呢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呢，清沙帐的面积非常之大，最多只是把路边的一些清沙帐给砍掉，而远处的这些清沙帐依然是成为一个抗日英雄出没的这样一个地方。这就要重新回到《保卫黄河》这首歌了，里面唱到：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那么这里面的河指的是哪里呢？河西河东河北指的又是哪里呢？这里的河指的就是我们中华的母亲河黄河，陕北抗日根据地，这是河西。河东河北指的主要是黄河中游以东地区，山西省的南部和山西省的这个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呢当时是我们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就是这个吕梁山区和太行山区。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刚刚呢，我们一同了解了主食高粱，它从旧荒的粮食到酿酒制醋的原料，再到战争年代的英雄象征，承载了太多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同样和人们息息相关的一样物品——盐。自古以来呀，盐就和高粱一样，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资源。所以呢，千百年来制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的水光山野间，藏匿着一个质朴而珍贵的宝藏，被称为活化石的卓铜。

0: 记。
1: 小口井深钻汲取记忆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向地下探寻宝藏提供了契机，实现了从地上文明向地下文明探索的历史性转变。因此卓同井也被称为继活字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火药之后的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和世界石油钻井之父的美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大英县，了解卓同井的奥秘，来听听井岩背后那些传承千年的故事，感受这项古老技艺的前世今生。
2: 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重镇，在这里出产的卓同井岩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以来，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资源，可以说历史的味道有点咸。北宋庆历年间，大英先民开创并完善了井盐深钻汲制技艺。正如北宋苏轼在《蜀盐说》中记载，蜀始创铜井，用圆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这种黑科技就是卓同井，这种小口径深井钻井技术是世界首创的冲击式钻井方法，比西方早800多年，让人类第一次把探索的触角深入数百米甚至上千米深的地下，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世界石油钻井之父。宋代的卓同井在大英县卓同井镇有大量的遗存，我们来到这里，听洁白晶莹的盐粒讲述延续千年的蜀盐传奇，品尝生活新滋味。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卓同井陈列馆。卓同井
2: 井盐深钻
0: 汲制技艺啊，是北宋年间的一项伟大发明。今天我们就特意邀请到了卓同井陈列馆的潘敏，带领我一起参观陈列馆。你好，潘敏。
3: 你好，主持人。这里呢，就是我们卓同井陈列馆的序厅。在咱们的对面就是一幅卓同井的打井图。
0: 卓同井这个词，卓代表的是什么？桶又代表井，我知道。
3: 卓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解释，就是直立、高而直的意思。而卓同井的这一项技术呢，就是将一根直立粗大的竹筒沿着井壁植入井底，形成缠弩和修井的一个通道。
0: 哦，那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这些卓同井的遗址，它的最大的深度是多少？
3: 我们最深的一口井呢是329米。
0: 329米，我一直觉得古人的智慧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3: 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他们要成功的打出一口井的话，用时呢是3个多月，用工是500多个人。在咱们就是整个大英的周边呢，一共发现了18个造访的遗址和245口卓同井。
0: 现在还有没有留存？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
3: 可以啊，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去看一下，感受一下。
0: 那现在这个遗址是哪一年的遗址？
3: 是从北宋时期保留到现在的遗址。
0: 这个坡上大概有几口井？
3: 8口井。
0: 8口井。
3: 那现在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卓同井工艺流程中的第一步，就是打井。
0: 哦，这两个师傅是给我们来展示的，是吧？
3: 是的。
0: 哦，
3: 就通过人的足踏呢，来带动这个钻头上下运动，从而来达到打井的目的。实心的一个铁质的钻头。
0: 实心铁质。哎呦。这还真的需要功夫啊！
3: 哎呦，对，以前打井就是这样，冲击式钝钻，而且就是他们在钻井的时候还会加入一些水，就是将
0: 看到了下面有水，
3: 这些岩石抽成泥浆，才便于排到地面。
0: 哎呦，要不然说打一口这个卓同井是需要3个月的时间，500个人。
3: 嗯，
0: 您这上面蹬着这个力量重不重？我能上去试一试吗？
3: 哎，小心点。
4: 哎呦。然后脚这么踩，
3: 对，就是。
4: 对。啊，那是，哎呀，说句实话，这样这一会儿半会儿可以，但要一天下来
3: 还是累，
4: 这还是有点耗费体力的。好了，好，谢谢。
0: 我这一会儿就有点冒汗了。
3: 对，很累的这个。
4: 好的。啊，
5: 得起，
4: 得起，
5: 又去。
0: 哇，这个。我就感觉到我手上有点疼了，有点沙，有点刺痛的感觉。
3: 这就是卓同井 啊，它就是这么小一点儿。
0: 啊，就是这么
4: 一个小井口。
3: 对。
0: 现在这个井能打，还能打出盐吗？
3: 完全能。
0: 啊，完全能啊。
3: 对。这口井呢，就是最深的一口井，329米。
0: 哦，这329米的这口井。
3: 对。
0: 这根竹子有多长啊？
5: 十多米。
6: 你摸摸看，摸心。
7: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8: 哎，这俩字儿是 what？ 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7: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8: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9: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 所以苗医

0: 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1: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传统中医将气虚和血虚统称为气血不足，女性很容易出现气虚、血虚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要怎样调理呢？
6: 有一位听众朋友长期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自己也遇到了一些困惑的问题啊，是一位女性朋友，年龄不大，刚有45岁，总是感觉到皮肤干，而且面色枯黄，嘴唇呢还有青色，并且指甲发现淡白，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还有心悸，经常也失眠，偶尔会发生有四肢麻木的现象，并且呢在月经期间呢很少，颜色也很淡。那这种现象啊，经过了解，它是非常明显的，是一种血虚现象。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吧，我给你开几个食疗方法，你去抓几副中药，然后呢在家呀做点药膳来调养一下身体。结果呢他的孩子就听到了，就说为什么会说是抓药呢，就问他妈妈，他妈妈说

抓药就是买药的意思。那结果呀，这孩子就反问一句，小孩嘛，天真嘛，他什么都会探索个究竟，说那就买药嘛，为什么会说抓药呢？结果他说半天也没给孩子解释清楚哈、啊。我相信很多人呢、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是抓药，一提抓药啊，很多人会想到到中药店那都会说是抓药，对吧？那到西药店的时候啊，你都是说哎呦我去买药，但是抓药啊它是有来历的。那接下来为大家说一下，人们为什么会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抓药。比如说你有了药方就要到药店去抓药，在药店里啊，你可以看到药司人员把这个药方放在柜台上，手呢就会戳一下，然后随身到药柜上，一个小格子一个小格子，这个小格子里边呢就是一个小抽屉，这样去抓药。但提起抓药呢，还啊很多人呐、啊、并不了解。但是据说呢，唐代药王孙思邈他经常呢出去采药，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好的药材，他就不畏艰辛啊去采药。结果呢，进入山林里的时候，他也会攀登一些悬崖峭壁，哎，会穿越河流、山川、峡谷，都去采药。但是因为采的药材呀会比较多，它的药性和功效呢又不相同，所以说又不能混杂在一起。那为了方便呢，他呢就特意做了一个小围身啊，我们大家说就像小围裙一样。这个围裙里边呢有很多口袋，凡是采到一种药呢，他就装在一个小口袋里，就这样他感觉方便多了。这有一次啊，药王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来到一个小山庄，忽然听到一阵狗咬，只见一位女性躺在地上，嘴里不断地发成了哎呀呀的痛苦的声音。说原来这位女性朋友啊，小腿被狗咬了，而且鲜血直流。她急忙啊就从围裙里的口袋拿出了一种药，然后给这位女性腿敷上了。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哎，这小腿的止住了出血，疼痛呢也减轻了很多。后来呀、啊、她的丈夫赶来，见到这样好的医生来相救她的夫人，十分感激，连忙拜谢药王的救治之恩。那药王呢就这样走到哪儿啊他都行医治病到哪儿，无论呢说配伍的需要，还是把药材呢都需要从小口袋一小撮一小撮的这样把它抓出来。后来呀、啊、人们开的药店，那为了方便众多药不能混杂，于是也分类取药。那有很多药店的店主也模仿着药王的办法，将药柜呢做成一个一个的小格子，一个小格子里边呢有个小抽屉，小抽屉里边呢再隔成三个或者四个的小方格，就为了储存的药材。那小抽屉外边呢会贴着药材的名字，以便来取药方便，免得混乱。那直到今天呢，我们到药店里，你依然会看到带有小格子的小药柜，而且我们依然有人知道啊，就要去抓药，对吧？你看我们去抓药啊，都会一小撮一小撮的啊去抓，抓回来之后给你按照方子进行配伍。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中医啊讲到的就是抓药。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会说抓药的了吧。抓药也有技巧的，你看很多药师在抓药的时候啊，一抓大概都知道啊它的多少克啊多少两，大部分都知道了，是吧？所以说叫熟能生巧啊。哎，那我们言归正传啊，说我给这位朋友回电话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说最近呢他就感觉到面色特别不好看，尤其呢说天凉了
啊，一天凉以后呢，气血呀就上不来，感觉到呢肤色也不好。然后我又给他看看舌苔，又聊聊他的生活情况，才知道他是非常严重的体虚嘛。那说到体虚啊，为什么要配点草药来做药膳呢？我们经常说辨证施治，本草食疗也是需要对症的，说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总会有一种草药的食疗适合给大家伙的。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开药的是补血养血治血虚的，那么这些草药，哎，让大家呢通过药膳的办法来调养一下。说血呀，对人体的营养啊，它是起到滋润的作用的。如果一个人摄取营养不足，也就会造成人的身体出现体虚或者是血虚现象，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人呢，确实你看到面部呢会有青色，而且没有血色，并且还会出现萎黄，皮肤特别干。有的时候啊，说这个嘴唇呢，它都会有紫色啊，而且还会发白。另外呢，很多人也会出现呢头晕晕乎乎的，每一天都不精神。说伴随着失眠，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心悸啊，一睡觉呢看上是睡觉了，还经常有做梦现象。所以说女性朋友啊，最能看得出来的就是月经的颜色，通过月经的颜色量比较少，并且呢血虚的现象特征就会特别明显。我们经常说呀，血虚的体质人就应该注意的就是补血和养血。那我们说补血养血，那你怎么养啊？首先必须要调整脾胃，哎，脾胃不好，你吃东西呀，吃药膳呢，它也未必能达到吸收。所以说我们先调脾胃再补血。脾呢，它化生五谷之精微，也会化生气血，但是你脾胃功能不好，你就化生气血不足，你再好的药膳，再好的食材，它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吧？中医所说呀，心主血脉，肝藏血，脾同血，故以心肝脾协为当补之阴呐，对吧？我们说要补血，还要呢健脾，而且还要我们说气血旺盛才好的。那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的补血的药材方法。俗话说补血四宝，其中就有当归，还有熟地、川芎、白芍。当归大家都知道它是最好的补血和和血的，那熟地呢也是滋阴养血的，川芎呢就是活血和行气的啊，白芍呢也是养血的。那这叫四物合用，也就是补血养血的四物汤。我相信大家呀对这个方子可能都知道，很多人说我用过不少啊，可是起不了作用，那就说明啊你一定要把你的脾胃调整好。你脾胃不调整好，再好的四物汤对你来说作用都不大。所以说血虚的人在饮食上说怎么调呢？那我们《本草纲目》当中啊也有记载啊，说像桑葚呐、桂圆、何首乌、熟地、黑木耳、菠菜啊，还有牛肝、乌鸡、海参，这些都是很好的补血养血的作用啊。那对血虚的人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说要通过食疗和药膳的办法来调整一下自己血虚的问题。大家说那怎么能够做食疗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你可以用当归啊、羊肉来煲汤啊，哎，叫四物鸡汤或者十全排骨汤，这些都是很好的食疗办法呀，养血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另外从单方来看呢，补血的菜肴也是不少的，比如说我们说凉拌一些菠菜呀，本来就可以补血，而且还可以含铁的呀，对吧？那么我们说如果说脾胃功能很好的，还可以喝一些牛奶呀，一能补血，二能补钙呀，动物的肝脏也是很好的呀，对吧？那么我们说补血
还要以健康为主。

所以说呢，血虚也是分体质的，那么要注意的就是饮食啊，大家注意饮食。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通过血瘀注意的就是调摄，而且不可劳心。我们说到不可劳心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没事啊，不要大事小事放在心上。哎，经常会说笑一笑十年少，为什么大事小事的纠结呢？一纠结呀，一烦躁啊，就会导致你茶不思饭不香的。那你都不好好吃饭，你上哪儿能化成气血呀？所以说我们养生学当中告诉大家不可过于劳心，因为你过于劳心会导致你脾胃功能不好，是不是？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啊，血虚的人可以呢少吃或者是不吃像荷叶呀、薄荷呀、啊菊花呀、槟榔啊，还有一些生萝卜，这些呢都不太适合吃的。虽然萝卜很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但是萝卜也是分怎么吃的。我记着我有一期节目当中啊，就专门讲了这萝卜要怎么吃，是吧？那接下来啊，我就告诉大家做这个食疗药膳。如果说像女性朋友经常有血虚啊，也有说月经不规律、颜色淡或者是少啊，明显的是血虚的现象呢，你就可以将羊肉大概可以在400克或者是500克都可以，将黄芪25克、党参25克、当归25克、生姜6片、少许盐啊，这是食材的准备，你要准备好。首先将羊肉呢洗干净，切成小块，将黄芪、党参、当归你要给它用纱布包好了。我们经常下厨房的人都知道啊，超市会有卖这种料包的，你就买回来装上黄芪、党参、当归，哎，生姜片把它装好啊。然后呢，锅烧热了，取一勺油，哎，将生姜、葱给它爆香，然后放入羊肉，炒出血水，沥干。等炒干了之后呢，你再往锅里加上适当的清水，放入黄芪、党参、当归、生姜片这个料包啊，给放进去，大火烧开，改成小火焖炖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加上你适当的口味的盐啊，然后呢进行吃。这个呢就是很好的一个补血方法，大家记住了吗？但是血虚的人呢不能吃以下的食物啊，有一些食物是不能吃的。比如说血虚，大蒜，大蒜是一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如果常吃或者多吃那么都不好。血虚之人呢就要少吃这些啊。那说补血养气，而且呢还要调整血虚啊，它是通过人体的体质来调整的。那你看有一些人呢，形体上的消瘦，或者是呢看上去啊有点偏胖，然后呢没事感觉到没有力气，哎，干啥活也干不动，坐着喝个茶他都嫌得累，平时不想说话，说话呢也没有底气啊，声音也不大。这个人呢，你再观察他的面色，面色呢会有苍白迹象，平时会有经常出汗，一动就出汗了，要不然就心悸。哎，你又伸出舌头看看呢，他的舌头苔特别白。所以说女性朋友呢可以观察自己的白带呀，特别是清晰，而且这种情况下都是属于气虚的人啊，气虚体质的人就应该补气。那么补气啊，说肺主一身之气，肾是藏元气的，脾呢又是气血化生之源。那么因此脾、肺、肾我们是不是都要补啊，对吧？那肺主一身之气，大家说你每天的呼吸呀，就是每次的呼吸它的血氧进入血液循环。那么我们说肾呢，它是藏元气的，中医讲肾乃先天之本，生命之源哈。然后呢脾呢又是气血化生之源。什么叫气血

0: 化成之盐呢？
1: 为大家说一下啊，也就是说每天吃的食物摄取的营养然后供给全身的，哎，这就是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那从中医养生学又给大家说气血化生之源，也就是说你五谷之精微也就是营养物质嘛，哎，把这些营养物质呢供给全身脏腑使用，哎，这就是脾呀、肺呀、肾呢，哎，都需要来补。那我们《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有这样的记载啊，说大枣啊，包括鲢鱼、葡萄、南瓜，这些就有益气养精之功效啊。那尤其现在这个季节，你就可以吃葡萄，对吧？而且呢，还可以吃一些大枣，都可以补气的。那气血虚的人呢，应该吃一些能够补气的食物啊，比如说糯米、小米、谷类的，哎，就要养护你脾胃之气。养护脾胃之气呢，我还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可以以山药、莲子、黄豆、薏米、胡萝卜啊、香菇、鸡肉、牛肉等等，这些它是补气的，有健脾功效。再加上人参、党参、黄芪、白扁豆，也是很好的一个补气的中药药材，也是食材。那拿这些呢，就可以做成药膳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正气足，邪不可干呐。就是你通过食物调养，人的脾胃功能好，哎，那么我们身体就会达到健康状态。所以说，尤其对于我们中年的女性朋友啊，会经常会出现的什么症状啊，就是气虚，然后呢也会出现血瘀。所以说，大家平时就可以煮一些南瓜粥啊、红枣粥啊，哎，多吃一些山药粥啊。喝点鱼汤啊，这种它可以补充优质的蛋白，补气是很有好处的。那气虚往往呢是伴随着血虚的出现，我们说气推血行嘛，那如果说气虚了，血就会虚，因为它推动不动，没有力气它就走不了嘛，哎，就会产生瘀，一瘀就会产生堵，一堵以后呢，那就会产生啊什么各种的心脑血管疾病了啊。所以说重在的补血的时候啊，要补的是气，达到的是气血平衡。那气血虚的人呢，就不要吃山楂了，像槟榔啊，哎，这些就不要吃了，还有紫苏啊、薄荷呀，哎，大家尽好最好就不要吃了啊。所以说我们有一些食谱呢也是非常好的，不仅说能够养肝，又能够养肾，又能调五脏六腑，有很多很多啊，还有很多健脾利湿的方子特别多。那如果说大家伙儿啊，生活当中你不知道你到底是脾虚还是肾虚，脏腑功能哪里虚，然后身体始终是属于亚健康状态，那你都可以通过食疗的办法来调养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我能教大家的，我都会尽量在节目当中毫无保留的为大家解决问题。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怎么用艾灸解决过敏性体质的问题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天呢，咱们来谈一下过敏性的体质，它应该怎么样艾灸。首先呢，关于过敏性体质呢，在我理解看来啊，它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它之所以过敏，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导致的一种疾病，越低下可能越过敏，从而呢越过敏它的免疫力就越低下，属于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其次呢，还有一种体质，就是我们中医上常说的气虚体质。气虚体质呢，它因为自身的元气啊比较弱，免疫力呢也是比较弱的，它也是导致我们过敏性体质产生的一个根本。所以说在这里呢，一般对于过敏性体质，我们是采用一个扶阳气的方法，就是呢对自身的阳气进行一个增加。当自身的阳气增加之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就会得到一个提高，从而呢对于过敏这种疾病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抵抗力。当然了，因为过敏性体质呢，它的过敏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对于什么湿空气、对于植物花粉、尘埃过敏，有些人呢他是

是对于艾灸的一个艾草过敏，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如果你是过敏性体质，在调理之前呢，你一定要确认自己对于艾灸或者说艾草你是不是过敏。如果你对艾灸艾草是过敏的，比如说你一艾灸出现了全身性的皮疹包括腹痛，这就要考虑要暂停艾灸了。那么怎么样判定自己对不对这个艾灸过敏呢？我的建议是，首先你可以先在我们就是身体上不太要紧的部位先艾灸几分钟看一下情况，这是第一个算是测试。第二种呢，如果你知道这个孩子对于或者你自己对于艾灸过敏，你也可以先找一个或者去买一个艾绒做的坐垫或者是艾绒做的一个肚兜，自己呢先戴上，让咱们自己先做一个逐步的适应。当我们的身体对这个艾绒艾灸适应之后，你再进行艾灸的熏，提高我们的元气，它呢就不会再出现就是说很严重的一个反病或者说是排病反应了。扶阳气的大穴位常用的有五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脘穴、神阙穴、关元穴、命门穴和足三里穴，这是我们扶阳气的五个大穴位，大家呢可以在不过敏的情况下进行一个艾灸，提高我们自身的元气。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如果总是吃这些食物，小心会让身体营养流失。
3: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不但解决了温饱，还各种各样的美食吃得停不下来。不过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国人的钙、铁、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营养素却是摄入不足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食物的确可以给身体送去营养，但也有一群食物小偷正在偷走你的营养素。如果经常食用，就可能造成营养不良。比如说甜食消耗 B 族维生素，蛋糕、点心等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低，而且在代谢过程中会大量消耗掉体内的 B 族维生素，从而加重舌炎、口角炎、眼痛等上火的症状。另外，当人体缺少 B 族维生素的时候呢，不仅会疲乏无力、消化不良，还会有情绪沮丧、反应迟钝等表现。建议我们少吃甜食，注意 B 族维生素的补充，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人最容易出现维生素 B 族的缺乏。平时呢，更应该多吃粗粮、坚果、动物肝脏等。酒影响维生素 D 代谢，酒精除了伤肝伤肾，它还有大量消耗身体的水溶性维生素的情况。研究表明呢，大量的喝酒，酒精会对人体维生素 D 的吸收率降至2-3%左右，而维生素 D 缺乏会增加骨质疏松风险，导致骨折经常出现。建议人多喝一次酒，身体就多受一次伤害。安全的饮酒量是滴酒不沾，如果真的要喝，请控制好饮酒量，否则呢，伤了身体，这又何必呢？咖啡因加速钙流失。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工作或者学习繁忙，都习惯于喝一杯咖啡来提神。不过呀，爱喝咖啡并非是件好事。实践证明，经常喝咖啡会影响到钙的吸收。每天呢，消耗掉300毫克以上的咖啡因，就会加速钙流失。建议呢，咖啡能够提神醒脑，但是建议不要长期摄入，或者在家煮着喝比较好，也比较安全。 浓茶影响到铁的吸收。通常不少老人都有这样的嗜好，在家闲来无事，饭后泡上一杯热乎乎的浓茶，有时呢再嚼几片茶叶，顿时呢神清气爽。但是茶叶中含有大量的鞣酸，大量饮用浓茶后呢，鞣酸与铁结合形成一种不溶性物质，阻碍着铁的吸收，最后呢就容易引起贫血症。那么我们建议呢，喝茶呀应该是以清淡为好，适量为佳。烟消耗维生素 C， 科学研究表明，吸烟者血液中的维生素 C 比不吸烟者低 30% 到 50%， 这是因为身体消耗更多的维生素 C 来对抗香烟中的有害物质。主动吸入一支香烟能够破坏25毫克的维生素 C， 而被动吸烟损耗维生素 C 的量将会更大，达到50毫克。建议吸烟既然能够增加患癌的几率，越早戒掉越好，同时呢要远离二手烟。有吸烟习惯和被动吸烟的孩子应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或者呢多吃维生素 C 含片。盐会带走钙，吃盐太多呢会使过多的钠离子和钙离子它们相互竞争，破坏骨钙代谢的动态平衡，增加尿钙的排泄。建议呢少吃腌制食物，做菜少放盐，最好呢等到起锅的时候再放盐，这样啊盐依附在食物的表面，味道就刚刚好了。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遇到一些突发性的疼痛时，可以艾灸以下穴位。
3: 今天呢，咱们主要是针对一些突发性的疼痛病症，怎么样通过艾灸来治疗，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两个穴位，一个叫做合谷穴，一个叫做太冲穴，它们主要是相互配合艾灸的话，有一个镇痛镇静以及疏肝利胆的功效，并且呢他们两个穴位相互配合，还可以调节人的情绪，比如说你的情绪比较暴躁易怒，那么这两个穴位你可以艾灸一下。其次就是内关穴和足三里。内关穴在手部，足三里呢在我们的腿部，这两个穴位相互配合艾灸，有健脾和胃、宽胸理气、降逆止呕以及宁心安神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可以，如果你胃部有胃痛、反胃以及失眠这些症状，可以通过艾灸内关穴以及足三里穴进行调理。第三个呢就是梁丘穴以及公孙穴，这两个穴位主要作用呢就是解痉止痛以及健脾和胃，主要是针对一个肠胃的疼痛进行治疗。若是你肠胃吃坏肚子了不舒服，肠胃疼痛，那么就艾灸梁丘穴以及公孙穴。好，我们继续，就是支沟穴和阳陵泉穴，这两个穴位呢主要是搭配起来呢对于疏肝理气、清除肝胆的湿热有着很好的作用。如果你的肝脏和胆汁分泌过旺，出现了一些胆汁上逆这些情况，可以针对这两个穴位进行艾灸。比如说你的肝部有时候你吸烟吸的比较多，经常咳嗽，肝脏这个地方有疼痛，就针对支沟穴和阳陵泉穴进行一个艾灸。下一个呢叫做气海穴以及三阴交穴，这两个穴位呢主要是针对一个补肾涩精的作用比较明显。比如说中老年人他常常有夜晚多次起夜小便的情况，一个晚上呢可能要起夜三回甚至呢更多，这个时候你主要就针对一个气海穴和三阴交穴进行一个艾灸，因为它呢可以补肾涩精。最后呢我们再说两个穴位，叫做中脘穴和足三里穴。这两个穴位虽然我们是放到最后说的，但是它的功效却是很强大的。这两个穴位相互配合，有升清降浊、健脾和胃、消积导滞以及行气止痛的功效。比如说你吃饭之后有胃胀的情况，那么这两个穴位艾灸一下；有胃痛的情况艾灸一下。如果要简而截之的话，就是说只要你胃部有疾病，这两个穴位不用考虑，直接艾灸就可以了，效果呢特别好，镇痛的效果也很明显。当然了，这种相互一次性取两个穴位进行镇痛的穴位呢还有很多，我们呢只是从众多的穴位之中挑选出以上的几个比较有特点的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

0: 灸入木三分，苗方古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聚焦清末民初百年变局，生动再现仁人志士们的热血求索路。义和团以兵临天津城下，玉露又会想出什么办法应对？天津城又将迎来怎样的激战？请听《百年风云》第246集。
2: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6: 第246集。
7: 一边走着，他心里头一边打算盘，为什么天亮了他也预感到情况有点不妙。往大道上一看，大道上冷冷清清的。哎呀，心说话，我别再碰上义和团呢，大队人马再开回来跟我相遇，我不被动了吗？他一点手，把2个营官叫过来了。你们2个人带上各自的人马， 分子

0: 我又两翼而行，这叫有备无患。你带着长枪手子弹上膛，时时刻刻准备有情况。你率领弓箭手弓上弦刀出鞘，也做好了准备，单等我的军令行事。炸山，这小子还真接。往前走了没有三里地，果不出他所料，迎面正好遇上王立言。王立言呢，因为有急事离开高村，离高村十五里地有个地方叫耿村，因为耿村义和团的分团火烧了洋人的教堂，双方发生了械斗，情况紧急，王立言领着大队人马前去支援去了。结果他们到那之后把这个事情就给平息了，义和团大获全胜，耿村的老百姓全都出动，又给做饭又给烧水款待王立言。还正这时候他们得着高村的情报，王立言大吃一惊啊，他恐怕弟兄和老百姓受损失，因此马不停蹄的挥军北上援救高村，没想走到半道遇上杨福通，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美容分说，双方就打起来了。义和团人多势众啊，遍地都是，一色是红色呀，旗幡招展，喊杀连天，大刀长矛被早上起的日光一照，夺人的耳目。杀这些兔崽子，别让官军跑喽，解救我们的弟兄，冲啊杀呀！是卷地而来啊。杨虎同往前一看，我的娘啊，真是火炭红啊，没别的了，都是义和团啊。这小子仗着久经大敌，手下的人马也多，武器也锐利，因此在马上吩咐一声，打，开枪，开炮，叮咚一顿打，义和团损伤惨重，王立言的胳膊也受了伤了，没把杨虎同这小子抓住，光打死官军100来人，这小子率领其他人压着抓的人回到定兴。这消息迅速在定兴传开了，杨虎同等回到定兴县，心里头想，感谢神佛的保佑啊，好悬我这脑袋没搬了家哈，我这算跟义和团正面接触了，王立言这小子真够厉害的，原来我寻思义和团是乌合之众，枪炮一响他们就散摊子了，没想到作战还真勇敢呐！哎呀，我捡了条命啊，这回啊我得好好祝贺祝贺，这叫两世为人，官场之中都是这套。马上他给天津的玉露发去急电，把这场战争的经过说得神乎其神，说他们怎么能指挥，他的官军怎么能战斗，杀死义和团多少多少，王立言身负重伤，又抓着多少俘虏，缴获多少胜利品，就这样欺骗他的上司。清朝的官场腐败透顶，都是缺官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玉露接着这份电报，也知道这里边有水分，但是也得鼓励啊，马上拨出国币躺银30000两，送到定兴县慰劳这位将军，每个军兵全给鼓励，然后奏报西太后，说现在官军杨虎同的部队打了胜仗了。其实呢，他也是向慈禧去请功，一层骗一层。咱们再说这杨虎同，自以为这次了不起，连他自己对自己都非常欣赏，眼里头简直没人了。这个本县的头面人物，举荐声援，有钱的财主，都到县衙来给他祝贺。这七品知县，就成了他手下的小打了。 知识过来转悠过去，给他满酒布菜，城里边有名的妓女又给他送来十几个。这杨辅同摘盔卸甲，光着个膀子穿裤衩，一点礼貌也没有。喝酒喝到八成醉的时候，这小子来了杀人的劲儿，跟大伙说，我说各位，本将军没离开天津的时候，听说这义和团神乎其神，还会什么妖术邪法，一打仗嘛，有太上老君，还有什么关圣贤、樊梨花、穆桂英、骊山圣母给他们帮兵助阵，纯粹他娘扯淡。这次我亲眼目睹，他们照样叫炮弹给崩碎，照样叫枪子给打穿。哎，那神仙都跑哪儿去了？往后你们别听信谣言，这门叫唬人，不信咱们当场试验。来呀，我抓来那俘虏小孩给弄上三个来，女的弄上两个来，男的弄上五个来，扎扎。一会儿十来个人被推上来了。杨辅同这小子看了看下边被绑的人，一伸手擦了把佩刀拽出来了，你们看。哎呦，这些祝贺的人们吓得脸都绿了，都心说这是庆功会，这要杀人是怎么的。杨虎从这小子也是个惯匪出身，杀人不眨眼，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连着砍了五个人，脑袋全给砍下来了。砍一个他说一回，怎么样，神仙呢，大仙儿呢，怎么不保佑你们呢？这回你们相信了吗？义和团那叫骗人，往后你们都别怕。你看这小孩都说有仙童保着他，有哪吒三太子，在什么地方？看我的。他把手枪抄起来，啪啪啪，连三枪打死三个孩子，没把全厅的人吓死。有那胆小的都吓得尿了裤子了，双手捂着脸趴桌上不敢动弹。单说这杨辅同杀人如同儿戏呀，他呲着大板牙，洋洋得意。等把人杀完了，他把手枪、刀全收起来，来啊，把死尸给我拉出去，任凭狼拉狗啃。这是，您说这十几个人死的，就像撵个臭虫一样。然后杨辅同回到座上，搂着两个妓女。又亲又啃，丑态百出，一阵的狂笑。这帮人谁敢惹他呀？面对着这个杀人的魔王，大伙还得在这献媚溜须，直到掌灯，这个庆功会才散。简短结束，从这个事件开始，他和义和团之间仇深似海呀。消息传到城外，义和团的人发誓要把杨辅同碎尸万段，给死去的弟兄报仇。杨辅同呢还不听邪，没事把胸脯和肚皮拍得啪啪响，只要有我杨辅同在，我要把义和团全都斩尽杀光。两头这劲儿就绷上了。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不到半个月，有个密探告诉杨辅同，据调查的材料表明，匪首王立言现在在两郎沟，他人呢在县城里盘踞不了了，都推到沟里头去了。如果将军到两郎沟把沟口一堵，一个不剩全都能抓住，情况属实吧，一点都不差。这是最新消息，再探再报。一日之间他接着三次情报，所说一致。这小子一琢磨，哼，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如果要能把王立言给干掉，这帮人群龙无首就好办事了，不如我冒冒险试验试验，就这么办。 这家打定主意，把手下营官哨官全集合起来了，让他们带着洋枪洋炮，饱餐战饭，骑兵在前，步兵在后，浩浩荡荡离开定兴，赶奔两郎沟。他又采取与上次同样的偷袭的办法。等到了两郎沟，他一看呢，哎呀，这地形可够复杂的，左面是一片苇塘，一眼望不到边，那苇子高可过房顶，里边藏着人看不见，右面是树林，一眼望不到头啊，前面是一个大土坡，年久风化，当间出了一道裂缝，说裂缝能有好几丈宽，人在底下通过，这地方就叫两郎沟。杨辅同这小子挺狡猾呀，吩咐一声停止前进，来啊，齐寻侦查。是，按现在新词儿说，侦察兵出动了，15分钟之后派出侦察的骑兵回来了，报将军，前边发现义和团，有多少？不少，能有好几百，正在个大庙里头开会，我们发现前面一片红，因此回来向您报信儿。
1: 哎呦，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弟兄们，大家辛苦辛苦，立功的机会来了，要加快前进。
2: 是，
0: 官兵就开进两郎沟，等到大庙那儿一找，一个义和团也没了。
2: 哎呀，乖，骑兵说刚才我们看见就在这儿呢，大概他发现官军都躲起来了，
0: 搜，把这破庙搜到了，没人，四外找了，没人，有的官兵就犯嘀咕，
1: 我都说义和团有神佛保佑，这玩意儿差不多呀，怎么来无踪去无影，说有一大片，说没有，连个影子都没有，这玩意儿玄乎。
0: 杨辅同不信这套，继续往里进军，他可倒了霉喽，
1: 感情这沟啊越往前走越窄，他往两边一看，这黄土坡高了下有好几丈，长翅膀也飞不上去，天哪，就好一道缝一样，人马在底下通过，只能两匹马并行，三匹马就容不开。
0: 他一看这地方可不好，
1: 如果义和团在这埋伏一哨伏兵，我是腹背受敌呀，我的骑兵施展不开，我的火力也发挥不了威力，
0: 不行，迅速点撤。
1: 等他也想到这儿再撤就完了，突然一棒锣响，
0: 义和团是伏兵四起，
1: 在两郎沟四面八方也不知来了有多少，铺天盖地呀、啊！捉拿杨辅同，别让杨辅同跑了！
0: 打起仗的倍加勇敢，杨辅同吓得魂不附体，拿着手枪在这指挥着：“
2: 冲啊，冲出去！一定要冲出去！
1: 冲什么呢？自己的骑兵把自己的步兵全给踩趴下了。”
0: 步兵生气，回过头拿扎枪扎骑兵，自相践踏，互相残杀，乱成一团了。义和团在高处扔下来石块灰瓶，离近了就拿刀砍枪刺。这场肉搏战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啊！杨辅同手下的官军1120多人全部丧生，一个活的都没有。杨辅同肩膀子上挨了刀了，这小从马上也掉下来了，还有一口气儿。
1: 王立言清查两郎沟，找来找去把杨辅同给发现了，一看他就是官儿，当兵的穿什么，一瞅他头上顶盔，身上挂甲，从服装上的花纹来看也知道是最高的指挥官，有的团中认识他，大师兄，这小子就是杨辅同。
0: 王立言过去砰一把把他千辛的衣服抓住，

0: 往怀里头一带。你叫杨普通？
1: 哦哦，是我。
0: 你是王立言？你不是悬赏抓我吗？没想到吧，我把你给抓住了。今天我要给死去的弟兄报仇，谅你没有什么说的。弟兄们，报仇！这还了得？义和团的团众往上一闯，大刀长矛拳打脚踢棒子棍子，没用两分钟，杨辅同就变成了馅饼，模样都没了。大伙可出了这口气了。这就是著名的两狼沟战役，也是义和团从山东进入直隶第一次大仗，能把最高的统兵官1000多官兵全军给覆没，这还是罕见的事儿啊。这个消息迅速就传到天津了。直隶总督玉露一听大惊失色，啊，这还了得，这还了得，烦了烦了。他一想，杨辅同是我手下的猛将啊，他那军队都是精锐军队啊，可见义和团太难惹了。这是离着天津比较远，要打到天津边上，我可怎么办？他怕什么有什么。他真没想到，这个事儿刚向北京发去急电请求援兵的时候，义和团就攻到天津边上了。郊区往神坛就设了800多处，是洋人修的教堂，一概用火都烧了。但是义和团呢，没有什么纲领，也不讲什么政策，一色就讲叫烧和杀。原来的时候呢，朱红灯活着主张把洋人赶出中国就算拉倒，现在有很多人也不按这个主意办了。由于对洋人怀有刻骨的仇恨，见着就杀，也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好人坏人呢，这人可杀老了。天津是被白色恐怖笼罩着，这一天玉露连早饭下的都没吃，登上天津城打凉棚往天津四外一看，娘哎，都是红黄二色呀，整个被义和团把天津给包围了。这小子一琢磨，我的娘，这是怎么办呢？这回到总督衙门，他把天津知府天津知县给叫上来了。你看他对义和团没能耐，对他的下属他能耐还挺大，把桌子拍得啪啪响啊，都废物饭桶，你们身为地方官，怎么连义和团都给我消灭不了呢？如今他们闹腾到天津眼皮底下来了，知两广总督于何地，我限令你们3天，一定把郊区的义和团全部给我撵走。要在往常，玉露说话不亚于圣旨，底下官敢反驳吗？现在形势变了，这个知府和知县学会了一种能耐，能摆肉头阵。你爱怎么发火怎么发火，我这儿不着急，你爱骂就骂，爱打就打，在这耍开老猫肉了。俩人一对像门神似的低着脑袋闭着眼。玉露骂了半天看了看，我你们俩睡着了怎么的？回大帅，您说那话呀跟没说差不多啊，你们俩敢抗我的军令？大帅，不是抗您的军令，我告诉您一件事儿吧。前两天我在查城的时候抓住6个义和团， 在哪
1: 儿？押到知府大牢，我打算审讯。您说怪事儿不怪事儿？晚上这6个人不翼而飞，一个都没了。第二天问谁，谁都没看见。听说这天津的义和团还神呢，来无踪去无影，说不定还许溜达到总督衙门来呢。大帅，您还得早做防备。一句话，白玉露吓得是面无人色。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聚焦晚清至民国的百年变局，从列强入侵到民众觉醒，

0: 再现中华儿女在苦难中奋起的峥嵘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 400-855-8282 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0: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义和团包围天津，玉露惊惶无措，上报清廷，慈禧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请听百年风云第247集。
6: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7: 第247集。
8: 1900年5月，这个难忘的日子，义和团包围了天津。清朝的官吏上至御路，下至士兵，吓得是心惊肉跳啊！一连几天，玉露连觉都睡不着了，深感责任重大。他无可发泄，对他的下属大施淫威，把这知府知县 骂了个狗血喷头，但是知府和知县也不服他，你升高我可以升低，你说的硬我可以回答的软，在这儿跟他犟嘴。天津知府举了几个例子，说把义和团抓住押到大牢，带着手捧子砸着脚镣子，那么结实的牢房关不住，说没人就没了，您说是怪事儿不？哎，玉露一听啊，脸都变色了。你说的当真？哎呀，大帅呀、啊，我岂敢欺骗大帅，犯下掉头之罪，此情属实，很多人亲自目睹眼见，这还假得了吗？刚说到这儿，天津知县赶紧躬身施礼。卑职有事禀大帅。说，回大帅，正像知府大人说的那样，本县也抓过几个义和团，就把他们押到县的大牢之中问成死罪，我打算夜审他们，问一问来龙去脉，领头的人是谁，您说怪不怪？公然有个穿红衣服的义和团的头领抱着大令进了大牢了，后边跟上不少穿红衣服的义和团，结果到那之后，那些牢头军兵谁也不敢阻拦，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监狱，在牢头手里把钥匙拿过去开开牢门，把人就都领着走了。啊，你怎么允许这么干？我是不允许。事情发生之后，卑职把所有的人全都带到大堂严刑审讯，追查责任。他们异口同音说，本来不让他们进，哪知道那领头的嘴里的嘟囔嘟囔一嘟囔，这些人就觉着头重脚轻，四肢发软，谁也动弹不了，瞪着眼睛叫人把人给救走了。您说邪门啊不邪门？
2: 大伙一听都能听明白，这是纯粹编的瞎话，把义和团呢说的神乎其神，但是呢，这是当时官场之中推卸责任的唯一的好办法。他不这么推卸责任，他说什么？他说义和团砸奸反狱把人救走了，他受得了吗？就往迷信上推。而那阵那些当官的昏庸无能啊，还就信迷信，包括这玉露满脑袋都是鬼神呢、啊、可他听了就当真事儿。玉露一琢磨可坏了，怪不得这义和团越杀越多越抓越多，闹了半天有神仙帮忙，你看看，就即使没有神仙帮忙，他们也会左道旁门妖术邪法，不然这两件事是怎么回事？一个知府一个知县敢瞪眼骗我吗？要这么说我这天津还难保了呢，这怎么办？天津一丢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呢。你们俩下去吧。这俩官下去了，玉露回到书房里背着手转了几圈，你琢磨得了，赶紧请示太后佛爷的遗旨，我呀别早晚做这根蜡。他把这个情况如实的禀明西太后。在他这个报告刚到北京大内的时候，北京也出现了义和团，只是这义和团不是外来的，都是本地自发的，为了迎接义和团也设立神坛，也投裹红巾，也在这儿招收教徒，真是雨后的春笋谁也压不住啊！北京的郊区全是义和团的天下，也不管白天还是黑天，义和团结众而行，怀里抱着大刀，身上背着长矛，郊区的铁匠炉可忙坏了，日夜给义和团打造兵器。原来有些义和团手里没家伙，顶多拿条木棒皮鞭，现在变了，因此这武器供不应求啊。另外卖红布的卖黄布的发财了，
8: 没事这染房里的日夜24小时加班，

在这赶制红布和白布。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慈禧耳朵里头。咱们再说这慈禧，2年前，也就是1898年，他采取偷袭的办法，搞个突然政变，把光绪帝囚禁在瀛台，把维新党人几乎杀绝呀。从表面上看，他得到的是最高权力，但是他实调是更多的民心呐、啊。这他心里他明白。现在他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啊。别看他每一顿饭吃100多个菜，前仆后拥，那么多人伺候他，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银财宝，但他精神上是相当痛苦和空虚呀、啊。拿这2年发生的事儿来说，他恨透了光绪，想把这皇上给杀了或者给废了，遭到各国公使的反对，而且各国公使公然派出法国大夫进瀛台给皇上看病。他想拦也拦不住，最使他厌恶的是看完病发表公报，向世界上宣布光绪皇帝身体健康，情况良好，致使他陷害光绪的阴谋破产。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打算把光绪废了立大阿哥，结果这阴谋也没实现得了，又遭到各国列强的反对。接二连三这些不愉快的事儿，慈禧呀、啊、就老了有10年呢。那要说慈禧不是长得挺漂亮吗？哎，是不错，哎，年轻那会儿尊赶上个美人图了，也会倒腾。到了晚年呢，不舒心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孝三孝，少三少，愁三愁，白了头。但这几年这慈禧净发愁了。现在您仔细看看她那脸上，鱼尾纹、皱纹多如牛毛，本来他那脸就够长的了，最近这2年又长出了有半尺，眼皮也耷了下来了，眼角也耷了下来了。没事的时候他光生闷气，要他一生气，底下人可倒霉了。这2年之中，光被他打死的、无辜被处死的太监宫女就不下170多人。他无缘无故就发脾气，而且是歇斯底里大发作，痉挛性的神经分裂。怎么是气的？现在是5月的时候，中南海西甸一带荷花盛开，慈禧没事啊，坐着御舟在这西甸里边中南海一带溜达，身边有李莲英陪着他，还有荣禄夫人，还有崔玉贵，其他的人都没有。这要在往常往年呢，每逢这个季节，慈禧一定把王公贵族的格格们、他喜欢的人、王公大臣、各国公使夫人邀进中南海，跟他一块儿欣赏荷花，两旁边坐着宫廷大院，他往龙舟上一躺，谈笑风生，那有多美呀、啊！哎，但是今年不行了，形势严重，慈禧的乐心一点都没有。就拿现在来说，他在御舟上斜坐着，一只手托腮，眼睛似睁不睁啊。几个宫女，有的给他捶腿，有的给他揉胸。尽管那荷花是那么鲜艳，那么好看，他根本就没看，脑子里想别的事儿。首先他恨洋人，我这些蓝眼睛大鹰钩鼻子啊，你们真是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尽管的老佛爷我头上来了，我想把皇上给废了，另立一个心腹，你们都不答应，处处事事你们都干预，这还了得吗？洋人跑到我门口来给当

0: 从直隶又到了北京和天津，听说这帮人还有神仙帮忙，刀枪不入。这事儿不见是真实的，如果真是要那样，我要利用义和团反对洋人，这也是个好主意呀。但是又一想呢，这个事儿可没有先例，朝臣们是否同意呀？不行，得好好深思熟虑，然后再做决定。他一回头，李莲英在这弯着腰正伺候他呢。小李子，佛爷，奴才在。关于义和团的事儿，你有个耳风没有啊？回佛爷的话，奴才的耳朵全灌满了。那你就说说，给我开开心吧。是，老佛爷容奏。据奴才所知，义和团不下四五十万，已经到京城来了，而且看形势，先在郊区，又靠近城边，慢慢的非进城不可呀。据说官府前去探查，无济于事，这帮人有范梨花、穆桂英、骊山圣母、关圣帝君、太上老君、吕祖纯阳，有这些人保佑，洋枪洋炮都不能伤身，何况官军呢？哎，奴才还听说这帮义和团喊出口号是扶清灭洋。佛爷明鉴，人家可是帮着咱们大清国朝的，以奴才的愚见，是不是老佛爷天天敬神，感动了上苍，老天爷故意派下一支神兵来帮助本朝，也未可知。
1: 哼，
0: 但愿如此啊。不过小李子，你说话可得负责，吓死奴才也不敢胡言乱语，不信您可以问。现在大学士刚毅、吏部尚书赵书翘都在外边候职呢，他们最了解义和团的事儿。太后不信，一问便知。哦，那也好，豫州靠岸，我要见他们。
2: 是，
0: 太后有旨，豫州靠岸呐。这只龙船靠了岸，跳板搭上，众人搀扶着慈禧下了船，上了明轿。四个小太监长得都挺俊美，穿着花衣，戴着花帽，抬着慈禧颤颤悠悠赶奔义銮殿。等到了义銮殿，慈禧下轿升坐宝座，吩咐一声，传刚毅赵书翘觐见。
2: 太后一旨，刚毅赵书翘觐见呐。
3: 奴才遵旨。
0: 时间不大，这两个人并肩来的里面，就跪在皇陵拜殿上。太后老佛爷在上，奴才恭候太后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嗯，
0: 你们两个人了解义和团的事儿吗？
3: 回老佛爷的话，奴才就是向您来禀奏这件事的。
0: 那你们就详细说说吧。赵书翘得听刚毅的，所以刚毅先说话。这家把大帽子摘了，先磕了仨头，启奏老佛爷：奴才奉了遗旨，赶奔涿州前去视察，随行者还有赵书翘、赵大人。我们到达那个时候，遍地都是义和团，他们设立神坛，招收会众，是老奴亲自眼见，

0: 他们果然身上有神法呀，大刀砍上连个白印儿都没有，扎枪扎上连个斑点儿也皆无，而且这些人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果然不凡呐。特此把这情况向太后启奏。哦，真是这样子，你们亲自见着，奴才亲眼得见。贤儿一见，刚毅赵书翘在这欺骗慈禧，哎，慈禧就信以为实了。嗯，好啊，最近街面上的形势怎么样？回太后，最近义和团大队涌进郊区，挑起大旗扶清灭洋，跟这些洋人仇深似海，烧教堂杀洋人，还说要攻打各国的公使馆，要把在中国的洋人全都赶走，废除不平等条约，我看都属于异民。哦，异民，那么你的意思呢？本朝是否可以利用他们？太后圣明，奴才不敢多说，谁敢担这责任？都得慈禧自己决定。好吧，你们两个人先下去，我即刻召开御前会议，你们两个人可以参加，当众把你们视察涿州的事以及外间义和团的事向大伙介绍介绍。奴才遵旨，臣遵旨。俩人退出去了。慈禧马上做了决定了，午后两点要在议銮殿召开御前紧急会议，要做出决定啊。消息传出，六部九卿所有的官员全都接着旨意了，这就准备朝服赶奔议銮殿。但是说慈禧传下旨意回宫休息，这回他睡不着觉了，按照常规他得睡晌觉，这一觉得睡两小时。现在他心里发烦，虽然在玉榻上躺着，帐子也给他放起来了，几个宫女给打着扇，有的宫女心眼非常细，恐怕那鸟巧叫唤把他惊了，院里站着七八个把那鸟巧全都撵跑。哎，这个院这个肃静啊，别看这样慈禧也睡不着，他反复琢磨，开这个会谁也不能做主，最后的大主意还得我拿，到底利用不利用义和团呢？要利用我就得传旨，他们就算奉公守法了，官准立案，协助官军攻打那些洋人，发泄我胸中的怒气。但是要承认他们也麻烦呢，这都是不法的乱民呢。我听说了，他们何止烧教堂杀洋人，而且夺官杀府，不把朝廷摆在眼里呀、啊！要这样子下去，无法无天怎么能行呢？是怎么办呢？哎呀，慈禧呀，百爪挠心，真睡不着。后来他一琢磨，哎，有主意了，不如啊这么办，暂时利用义和团的势力配合官军赶走洋人，洋人一走去掉我心头一块大病，翻回头来我再收拾义和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铺展近代百年历史长卷，从抵御列强到探索变革，生动刻画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民族救亡征途。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道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

0: 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2: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王千祥、李增瑞带来相声《叔嫂情》。说起王千祥啊，绝对算得上相声爱好者的心头号了。他的基本功扎实，说唱俱佳，格调清新，并且艺术性很强。他的主要作品有《风灾》《驯马专家》《方言外语》等等。马上为您献上的就是他和李增瑞合作的相声《叔嫂情》。这回的表现怎么样？听完之后您来评一评吧。
6: 这个节目是您表演。
7: 哎，
6: 您是个相声演员
7: 文艺工作者呀。
6: 我跟您不一样。
7: 那么你是
6: 地球修理工。
7: 哎，好，这么说您是个农民。
6: 叫什么都行，大名农民、小名社员、别名老杆，外号土老帽。
7: 哎，土老帽，要看你这身穿戴，你一点都不土啊。
6: 不行，跟你们城里人比不了。
7: 是吗？
6: 您看您穿的
7: 啊，
6: 您看您这皮鞋
7: 还行，
6: 您看您这裤子
7: 凑合，
6: 您看您这西服
7: 可以，
6: 您看您这腰带。
7: 对了，这是我这是腰带，这是领带。
6: 别逗了，这叫什么领带呀、软软塌塌皱皱巴巴的，也就您还系在脖子上的、要我呀、早拿着拴驴了。
7: 哎，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6: 对不起，我们农村人说话糙，不过您这领带确实差点。
7: 是吗？
6: 您看我这领带。
7: 你这领带怎么了？
6: 又挺实又好看，知道谁给我买的吗？
7: 谁买的？啊？
6: 我嫂子给我买的。
7: 行，你嫂子对你不错呀。
6: 你看这话说的，哪个嫂子不疼小叔子呀？
7: 哎，
6: 领带虽小，充分体现我们叔嫂之间真挚的爱情。
7: 哎，爱情？你跟你嫂子什么关系？
6: 我跟我嫂子还有什么关系？我跟我嫂子，我们叔嫂关系，又是夫妻关系。
7: 你跟你嫂子还是夫妻关系，
6: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有情我有意，我们俩两厢情愿，这也叫观念更新，思想解放，这不赶上了改革了吗？
7: 是，你们俩改革了，你哥哥受得了吗？
6: 我哥哥
7: 啊，
6: 我哥哥不管，
7: 不管，
6: 不管，他也管不了啊。我跟我嫂子这么多年了，我哥哥一直保持沉默，
7: 他也太窝囊了。
6: 他嫂死了，
7: 哎，嫂死了。
6: 我哥哥不死，我能跟我嫂子谈恋爱吗？
7: 我说你也不能那么缺德呀。啊、
6: 设计这话年头就多了，
7: 你说说，
6: 我跟我哥哥是双胞胎。我哥哥起名叫银行，
7: 你呢？
6: 金库。
7: 一个银行一个金库，他们家里准有钱花。
6: 有什么钱花？净借钱花了。
7: 是啊，
6: 你那年头干一天活挣的工分买不了一盒火柴。后来我父亲故去了，家里日子越过越穷，穷得我哥俩都二十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
7: 太难了，
6: 我妈逢人就央求啊，那什么街坊四邻的、你们大伙儿都给问问，看看哪家闺女愿意到我们家，那抢银行砸金库全行。
7: 老太太心里着急呀、
6: 您还别说，后来真有热心人给我们哥俩介绍一个。
7: 介绍的是谁呀、
6: 就是我嫂子呀。
7: 您看还真有不怕穷的。
6: 这我为难了。
7: 这有什么为难的？
6: 我们哥俩俩光棍。
7: 是啊，
6: 你俩光棍才给一个指标。您说这指标给谁合适？
7: 那就给谁谁合适。
6: 要说这地方我哥哥就好。
7: 哦，
6: 知道我小疼我，跟我说，兄弟，你小，你先结婚吧。我不，哥，你大，你先结吧。我不，你结吧。
7: 我不，你结吧，
6: 你结吧，
7: 你结吧，
6: 你结吧，
7: 你结吧，我们是俩结巴呀。
6: 这一让我妈生气了，行了，干嘛呢？你让他让你的，
7: 哎，
6: 没媳妇时候要媳妇，有了媳妇又让媳妇，行了。你也别让他娶，他也别让你娶，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
7: 谁娶呀、
6: 你们俩人呢？
7: 啊，
6: 抓阄、
7: 哎。这还抓阄呢？
6: 哎，就这么着，我哥哥把我嫂子给抓去了。
7: 是啊，那你哥哥合适了，你还打着光棍呢。
6: 是啊，我哥哥跟我嫂子结婚以后，为了再给我娶媳妇，两个人拼命的干活攒钱呢。
7: 哦，
6: 为了多攒俩钱，我嫂子还养了十只母鸡呢。
7: 哎，也别说，这倒是个来钱的道。哎，不过十只鸡呀、少了点。
6: 多少了？
7: 不少吗？
6: 我哥哥说了，这十只全是母鸡，鸡能下蛋，蛋能孵鸡，鸡再下蛋，蛋再孵鸡，用不了几年，咱们家就开一个养鸡场。
7: 想的多美呀、
6: 想的没管什么，这鸡养了没十天，让你姐知道了。
7: 啊？
6: 那天你姐上我们家来了，
7: 哎，
6: 一进门你姐就嚷了：“
7: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谁上你们家了？
6: 你姐。
7: 我姐？
6: 可你姐顶不住东西了
7: 啊。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你这什么意思？你得说清楚了啊。
6: 哎呦
7: 啊，
6: 您闹误会了。
7: 怎么？
6: 您听我跟您解释
7: 啊。
6: 原来我们那个公社呀，有一个妇女标兵，姓倪，叫倪姐。
7: 哦，她不是我姐。
6: 哎，是你姐。
7: 哎，还是我姐。
6: 一进门就嚷啊，你们都起开了。我说银行啊，你们家小鸡儿可走了资本主义的道了。
7: 那小鸡儿还走资本主义的道？
6: 你没听人常说吗？那小鸡儿不尿尿是准走歪歪道。
7: 那叫各走各的道
6: 啊。赶紧把这鸡给我抓起来交到公社去啊。
7: 不交。
6: 不交？不交我可动手抓了。
7: 你敢？
6: 我咋不敢？我咋不敢？我是妇女标兵，我赶上九天揽月，我赶下五洋捉王八。
7: 这妇女标兵管你们妇女的事就完了，你跑我们家干嘛来？
6: 这抓鸡是不妇女的事啊？
7: 抓鸡跟妇女有什么关系啊？
6: 你养的鸡是公鸡还是母鸡？
7: 母鸡啊。
6: 还是的，母鸡。母鸡那母鸡是我们妇女的亲密战友。
7: 纯粹是胡说八道。
6: 结果把十几只鸡全给抓走了，我哥哥跑到公社去要鸡，鸡没要回来，反挨了一通臭屁。我哥哥一口气窝在心里头，走的半路心脏病发作，没等到家就咽气，
7: 愣给气死了。
6: 要不说你姐不是东西呢？
7: 就是，这话怎么听怎么不是味儿啊。
6: 我哥哥死了以后，我劝我嫂子趁着年轻赶紧找个人家。
7: 哎，
6: 可是我嫂子说什么也不改嫁。
7: 你嫂子也太封建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6: 就是
7: 80年代了，该改。

0: 嫁就改嫁。
1: 嗯，
2: 这点我嫂子就好。我哥哥死了没八天，我嫂子就嫁人了。我这也太快了。
1: 我嫂子跟你嫂子不一样。
0: 是吗？
1: 我嫂子跟我说。
2: 说什么呀？
1: 裤子。
0: 裤子。有背心没有？
1: 背心干嘛？
2: 要裤子干嘛？
1: 哎，我小名不叫金裤吗？从一小村里人都喊我裤子。
2: 哦，你叫裤子。明儿你再生一个儿子呢，叫裤头。这名字多有意思。
1: 我嫂子跟我说，裤子，看看咱们家这种情况，我怎么能走呢？咱妈岁数大了，一早一晚得有人照顾。再说了，你还没娶上媳妇儿呢。嫂子，我想好了，
2: 啊，
1: 你多会儿娶上媳妇儿，嫂子我再走。
2: 哟，你嫂子比我嫂子可强多喽。
1: 听我嫂子说完这话，我这心里一阵一阵直发酸呢。
2: 是啊，
1: 您说天底下哪儿再找这样的好嫂子去？
2: 少有啊！
1: 我这后悔呀、啊！
2: 后悔什么呀？
1: 你说当初抓阄的时候，我这手怎么那么臭啊？
2: 那是脚气感染。
1: 最让我后悔的还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啊？
1: 三中全会以后，
2: 嗯，
1: 我们家成了养鸡专业户。
2: 哦，
1: 有一年冬天，正赶上腊八儿。-30多度，我顶风冒雪从十几里外拉回了一车鸡饲料，
2: 不容易。
1: 到了家，这脚就冻了
2: 哟。
1: 嫂子赶紧把我扶到炕沿上，脱下鞋，扒下袜子，一看我这两只脚冻得就像两个大冰坨子，一点知觉都没有，怎么办？赶紧拿开水烫，
2: 一烫就化了，
1: 一烫就烂了。
2: 那怎么办呢？
1: 脚冻了，千万不能拿开水烫。
2: 怎么办？
1: 得拿雪搓，或者慢慢的捂。
2: 哟，这我没经验。
1: 我嫂子有经验。
2: 是啊，
1: 搓进一盆雪来，捧起雪就往我脚上搓呀，一边搓一边问我，有知觉没有？没有知觉。捧起雪又搓，搓着搓又问我，现在有知觉没有？还没有知觉。我嫂子这么给我搓，我这两只脚一点知觉都没有啊。
2: 哟，那你这俩脚要残废、啊、
1: 我嫂子可真急了，抓起我这两只脚来，一把就揣在她的怀里头。我这两只脚往我嫂子怀里这么一放，就觉得这脚趾头啊丝儿。
2: 怎么了？你过电了？
1: 一股暖流从脚脖丫子一直热到了耳朵根子呀。
2: 这得多大的冲击波呀、啊、
1: 我说嫂子，嫂子，别，我这脚冻成这样，会把你冰坏了的。
2: 哎、
1: 嫂子，那什么，要不然，你多给我捂会儿得了、
2: 啊。还要多捂一会儿，
1: 多捂一分钟，就多一分幸福。
2: 嗯、啊，是啊，机会难得呀。
1: 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种优惠待遇呢。
2: 这算什么优惠待遇？
1: 嫂子用她的体温，捂热了我的脚，也捂暖了我的心。我低着头红着脸，用眼睛的余光偷偷打量我嫂子。我第一次发现嫂子那样的美。
2: 怎么美呀、啊、
1: 她那明亮的双眼
2: 啊，
1: 流露着贤惠的目光，乌黑的秀发散发着沁人的芳香，和白皙的面庞浮现着青春的红润，匀称的酒坑流淌着醉人的琼浆。
2: 哟，您听吧，她嫂子这俩酒窝是俩酒缸啊。啊，这么说你爱上你嫂子了？
1: 我能不爱吗？当时我鼓了鼓勇气跟我嫂子说，我说嫂子，
2: 嗯，你要说什么呀？
1: 嫂子，
2: 嗯，说呀。
1: 嫂子，
2: 嗯，
1: 过去咱们俩是那种关系，嫂子，从今以后咱们俩就是那种关系了。嫂子、嗯、我的话你得通通地明白
2: 呀。鬼子进村了、啊、
1: 嫂子听到这儿脸腾一下子就红了。去，胡说什么呀？
2: 哎，
1: 我是你嫂子，你是我小叔子，也不怕别人笑话你。
2: 就是古语说呀，长幼不比肩，叔嫂不相亲嘛。
1: 再说了，
2: 嗯，
1: 嫂子我也不配呀、啊、嫂子是结过婚的人了。
2: 哦，
1: 嫂子知道你想媳妇儿，别着急，心急吃不了热元宵、
2: 啊、
1: 过些日子嫂子给你介绍一个好的，长得漂漂亮亮的，一定赛过日本电影明星。
2: 谁呀？
1: 山口百穗。
2: 哎，山口百穗，找一老太太啊。
1: 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没想到恋爱这么难谈呢。
2: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
1: 我说嫂子，你是好心，
2: 嗯，
1: 可你让我寒心呢。
2: 啊，你寒心了？
1: 哎，

0: 唱上了。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应该属于哪一个？下雪了，叫冻了，嫂子为我捂双脚，叫热了，心凉了，叫我怎能受得了？我受不了。呆呆呆呆
0: 呆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怎么光这个上身动，这个腿不动啊？
1: 腿不敢动会儿。
0: 为什么呀？
1: 脚丫子还在我嫂子怀里头呢。
0: 还没捂完呢。
1: 光阴荏苒，
0: 嗯，
1: 日月穿梭，我和我嫂子吊着板的干，没有几年的功夫，一个现代化的养鸡场就在嫂子和我的手里诞生了。
0: 这是你们叔嫂劳动的成果呀。
1: 有一天嫂子叫我，裤子，
0: 哎啊，对，叫他呢。
1: 你来，你听我跟你说呀，
0: 嗯，
1: 我发现了，咱们村里老赵家小云，对你有点意思，嗯，我看这闺女，各方面都挺好的。
0: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看不怎么样
0: 呀，还调点高了。
1: 这闺女是个中专毕业，
0: 嗯，
1: 她没您精明能干。
0: 哟，
1: 这闺女待人热情，她没您性情温柔。
0: 是啊。
1: 这闺女长得漂亮，
0: 嗯，
1: 她没您看着顺眼。
0: 好。
1: 这闺女是个姑娘，她没您经验丰富。
0: 你说什么呢你？
1: 嫂子，她没您养鸡的经验丰富。
0: 那你到底看上谁了？
1: 嫂子，我就看上你了。
0: 您看吧，他认准了他嫂子了。
1: 裤子，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俩不行啊。你的心，我不是不知道，
0: 嗯，
1: 也不是不疼你，也不是不爱你。
0: 哦，
1: 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在乎。可是你想过吗？咱们俩结婚，对得起你哥哥吗？
0: 就是，
1: 裤子，你要再不搞对象，明天我就迁户口回娘家。
0: 对，回娘家就改嫁。
1: 嫂子，你真忍心走
0: 啊？
1: 咱们俩辛辛苦苦把这个养鸡场办起来，为的是什么？这是哥哥生前的遗愿呢。咱们俩结婚以后会把这个养鸡场越办越红火，这样哥哥在九泉之下也会瞑目的。嫂子，看着这一切，你真忍心走？好，你走吧，在走之前再看一眼咱们的家吧，再看一眼咱们的鸡场吧，再看一眼你喂过的小鸡仔吧，再看一眼你疼过的小叔子吧，
0: 再看一看这条可爱的裤子吧。
1: 嫂子，过去咱们家什么样，吃不上穿不上，现在盖上了小楼，看上了彩电，试上了冰箱，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这都是你我起早贪黑养鸡产蛋换来的。为了这个家，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这一间间鸡舍，哪间鸡舍没有你流的血？哪间鸡舍没有我流的汗？这一筐筐鸡蛋又大又好，那都是咱们俩下的
0: 啊！
1: 下的功夫。
0: 哎，这说话大喘气。
1: 嫂子听到这里，
0: 嗯，
1: 站那儿足有五分钟没说话呀，最后一跺脚一咬牙跑到屋里就把户口本拿出来了，
0: 真生气了。
1: 我告诉你说，
0: 嗯，
1: 哪个小叔子也没有敢对他嫂子这么说话的。
0: 哎，
1: 过去你说要结婚我还犹豫过，今天冲你这么一说我算铁了心了，
0: 坚决不同意。
1: 啥时候登记？
0: 登记？那同意了，那赶紧登记去吧。
1: 是啊，拉着嫂子我就往出跑啊。嘿，嫂子你大胆地跟我走 跟我走，莫停留，咱俩就一道结婚登记，结婚登记这办户口啊，从此后我对你就有个要求啊，
0: 请你说出口啊。
1: 咱俩结婚后啊，你给裤子我呀生一个小裤头。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冯巩、牛群带来的相声《我的儿子》。咱当爸妈的都盼着孩子好，一着急就想走捷径，拿望远镜、游戏机当奖励，觉得这样才能让孩子有学习劲头。可您看今天这个段子里，冯巩和牛群的孩子为啥学偏了？考重点学校要签合同算奖金，帮家里干活也得明码标价，说到底是家长先把亲情和钱绑在了一起。咱们都明白，学习是为了孩子自己过得好，亲情更是金钱无法衡量的，用物质换成绩到底会埋下啥隐患，您慢慢品品。
1: 哎，冯巩啊，
2: 哎，
1: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2: 你说吧。
1: 喜欢钱吗？
2: 什么钱？
1: 装糊涂是不是？
2: 不是，
1: 人民币。
2: 哦，就花的你钱呐。
1: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
2: 白给我。
1: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2: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一多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1: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2: 不是
1: 啊，
2: 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
1: 啊
2: 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地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1: 哦，哎，这么说这么说
2: 啊，
1: 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2: 600。
1: 多少钱？
2: 600。
1: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啊？
2: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说我没钱，你知道吗？
1: 我这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
2: 他给多少？
1: 1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2: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1: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2: 英雄所见略同，
1: 是不是？
2: 儿子，只要你考上是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哎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游戏机。
1: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2: 我也接着一张纸，
1: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2: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心灵伤害费800元整，如付美金按当日牌价（括弧不要卢布）。签约人甲方冯巩，乙方冯小巩，公证人冯老巩，连他爷都上了。
1: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翻出一个价目表来，
2: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
1: 哦，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
2: 给爸爸拿报纸5毛，
1: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
2: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
1: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2: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
1: 过来过来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2: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1: 为了让你喝上。
2: 鲜奶，爸爸在楼道养着两只羊，熏的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不然去，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三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多少钱？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我们赶上十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3: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他妈越没出息呢？你啊，
2: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
3: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2: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3: 罢了，我一定为您争气，
2: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3: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2: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3: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2: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3: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0: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程明，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福利。注意，福利的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
4: 干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姜昆、李文华演绎的相声《爱的挫折》。职业本无高低贵贱，在爱情里却被挑花了眼。这位建筑工人真诚寻觅良缘，前几次相亲的姑娘一见面就百般挑剔，让他心凉半截。好不容易碰上一位姑娘，彼此看着顺眼，还不嫌弃她的工作，让他格外珍惜这段缘。对姑娘的家人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到。梅城姑娘家3天2头找他搭把手，今天拆棚，明天盖屋，累到腰杆发酸。

0: 周末全被占满。这到底是真心实意谈情说爱，还是把它当成免费的劳力使唤？请听相声《爱的挫折》。
1: 有件事儿我得问问您呐。
2: 什么事儿啊？
1: 您几岁了？
2: 我6岁了。
1: 哎呀，那您可够贪长的呀。
2: 没听说过。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有你这么问的吗？
1: 那应该
2: 问年纪大的人得问多大年纪了。
1: 哦，那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54。
1: 结婚了吗？
2: 哎，合着我打一辈子光棍，我都抱孙子了。
1: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2: 我是演员。
1: 哦，怪不得您抱了孙子了，您是演员呐。您的工作多美呀！啊，干着也舒服，听起来也带劲儿。你像干我们这行工作的，像我这么大的好几十个，没有一个抱孙子的，我这心里头可别扭了。不信您调查。我
2: 是你等等，我甭调查，甭调查。你今年多大了？
1: 28了。
2: 孩子多大了？
1: 哼，还孩子呢，连对象都没找着。
2: 那还想抱孙子呢？你先把对象找着。
1: 您咋那么容易呢？人家看不起我们这行工作。
2: 是啊。
1: 啊，
2: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我呀，
2: 啊，
1: 建筑工人。
2: 你瞧，建筑工人好啊。
1: 那当然了。
2: 嗯，
1: 在我们的眼前那总是一片片的平原，身后是一座座的高楼，新房大厦从我们脚下升起，工厂车间从我们手中出现，塔吊脚手架伴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冬夏春秋，画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图，人们称我们是光荣的建筑师。
2: 建筑工人就是光荣吗？
1: 可是这姑娘们找对象，
2: 嗯，
1: 看不起我们这行工作，说什么也不找建筑工人。您想，我连对象都找不着，所以把孙子这事儿也给耽误了。
2: 还惦记这茬呢？
1: 你说有那姑娘们挑小伙子呀，
2: 哦，
1: 他一不看你的思想品质，
2: 嗯，
1: 二不看你的爱好志向，三不看你对丝滑贡献的大小，那姑娘挑你那地方她都邪了门了。我跟你说。
2: 你说的这么热闹，谁看不起你们？
1: 他
2: 是谁呀？
1: 我2婶给我介绍的一个对象。
2: 哦，你们谈的怎么样啊？
1: 还谈的怎么样呢？
2: 啊，
1: 刚一见面就崩了，不是？
2: 行，因为什么呢？
1: 您说俩人谈恋爱一见面应该怎么办呢？
2: 握握手，介绍介绍。
1: 倒霉就倒在这握手上头了。
2: 是吗？
1: 你看这姑娘一握我这手，
2: 嗯，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2: 什么毛病啊？这是
1: 温暖是友谊的象征，我一握你的手应该从你手心那儿感到温暖，经过我的手心、手背、小背、大膀，直接传入我的心田。
2: 他这过电呢。
1: 不握你这个手不但没有温暖，而且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2: 什么感觉？
1: 拉手。
2: 拉手啊？
1: 你这是手吗？
2: 那是什么呢？
1: 你这是目错。
2: 哎呦，感情嫌你手粗。
1: 您听这话多损，管我这手叫目错，有5个叉的目错吗？
2: 这种思想是不对头。
1: 不错，咱是一手捡两手力，那是咱们干活干的，那磨的，
2: 哎，劳动的象征啊。
1: 我这手没温暖，我们盖起了高楼大厦千万间，天下寒士皆温暖，
2: 人民温暖你们自豪啊。
1: 你那手有温暖吗？一握手，呀呀呀呀呀，我听了这起鸡皮疙瘩。
2: 谁听了都冷。
1: 这人太客气了。
2: 你想，别生气
1: 啊，
2: 这是个别的。
1: 对对对，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才那样呢。俗话说，好姑娘有的是，这个不成找别人。
2: 小伙子还真生气了。
1: 我没往心里去。
2: 是啊，
1: 这是小事儿。
2: 嗯，
1: 咱还得把心放在工作上。
2: 这倒对，
1: 白天黑夜咱在工地上滚。
2: 好，
1: 几个小伙子一起搞革新，
2: 多好啊！
1: 一天一天那过的。
2: 嗯，
1: 俗话说嘛，
2: 嗯，
1: 别看小伙是光棍，一天一天挺带劲儿。
2: 哎，这个劳动中啊，就是有快乐和幸福。
1: 可是啊，
2: 嗯，
1: 我这二婶觉得挺过意不去的，
2: 啊，
1: 没过多久又给我介绍了一个，
2: 这回怎么样啊？
1: 这个
2: 啊，
1: 我得考验考验他。
2: 哦，
1: 他看不起我们这建筑行业，他就看不起建筑工人。
2: 对对，
1: 一见面，
2: 嗯，
1: 我先把我这五个叉的墓错地方去了。
2: 没嫌你手粗吗？
1: 没有。
2: 哦，
1: 人家说了，
2: 嗯，
1: 手粗怎么了？手粗证明你灵巧能干活啊，手粗那是你劳动的象征。告诉你吧，我根本不嫌你手粗。
2: 这回行了。
1: 我嫌你这脸太黑了。
2: 这也够麻烦的。
1: 四个现代化的明天马上就要到来了，那美丽的城市、幽静的花园、迷人的林荫道、一对对幸福的情侣漫步在清洁的街头，就您这黑灿灿的脸，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您不觉着有碍市容吗？
2: 这姑娘这话可够损的。
1: 我一听这我也急了，我说什么？我有碍市容？
2: 嗯，
1: 我看你还妨碍交通呢。
2: 哎，怎么会妨碍交通啊？
1: 你穿得太花哨，你晃着自己眼睛。
2: 这小伙子嘴也够厉害的，
1: 叫他赶紧解释。
2: 嗯，
1: 你别说我好不好？
2: 嗯，
1: 我跟你讲，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2: 哦，
1: 你们那就是脸黑吗？你知道人们都管你们叫什么吗？
2: 叫什么呢？
1: 黑蹦筋儿。
2: 西瓜呀，
1: 我都归了水果类了，他还觉得挺委屈。
2: 这姑娘的恋爱观是有问题，
1: 说我们脸黑，说我们的友爱四个现代化市容，
2: 这种认识是错误。
1: 我们脸黑那是太阳晒的呀。
2: 对，
1: 我们脸黑证明我们流下了汗水，对不对？脸黑证明我们做出了贡献啊，脸黑的证明我们身的，您说是不是？
2: 什么叫是不是啊？
1: 它说明问题嘛。
2: 你啊也别生气，我看你这黑红的脸庞还更美呢。
1: 就是，可惜您不是女的。真是吧。我跟您说吧，这人太可气了。
2: 嗯
1: 啊，我跟你说，没有我们建筑工人的先行，就没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2: 哎，这话有道理。
1: 樱桃好吃树难栽，
2: 四个现代化等不来。
1: 你拿咱们建那个钢铁的工业基地，
2: 那需要建筑工人。
1: 现代化的城市
2: 需要建筑工人。
1: 科学家的实验室
2: 需要建筑工人。
1: 卫星飞船上天
2: 需要建这。飞船上天有你们什么事儿啊？
1: 人家试验员人家不住那屋子呀，裹一被我刨坑在里窝着。
2: 对了，也得盖宿舍盖食堂。
1: 就是嘛。
2: 嗯，
1: 再说我们就是头顶烈日脚踏荒原。
2: 就是嘛。
1: 我们也不能打汗伞上班去啊。
2: 打着伞干活，
1: 这手拿汗伞，
2: 嗯，
1: 这手拿着瓦刀。这知道我们干活呢？
2: 不知道的呢？
1: 我们这演杂耍呢，这不是？
2: 是不像话。
1: 我们也不能跑人屋里去盖房啊。
2: 没听说过。
1: 把人都轰出去。
2: 嗯，
1: 林师傅，
2: 哎，
1: 行李卷端上出去，出去
2: 干嘛呀？
1: 在您屋里来座楼。
2: 有这事儿吗？
1: 最可气的，他叫我黑蹦筋儿，我招你惹你了我？
2: 这小伙子真生气了。我告诉你
1: 啊，
2: 这两个姑娘啊，她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跟这样的吹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1: 您这话太对了。
2: 你瞧，
1: 姑娘哪都能像这样呢？
2: 对
1: 啊，
2: 嗯，
1: 真是。俗话说，
2: 嗯，
1: 吹了一个不要紧，以后咱们找好的。
2: 嗯。他哪儿听来的这俗话？
1: 就是冲你看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2: 嗯，
1: 我就得更爱我自己的工作。
2: 应该这样，
1: 白天黑夜我们跟几个小伙子都在一起，
2: 呵，
1: 一起设计，一起施工，
2: 嗯，
1: 盖出了美丽的楼房，让他们看看我们青年人应该怎么在四化当中做出贡献。
2: 应该有这种志气。
1: 可是啊，
2: 嗯，
1: 二婶还觉得过意不去。
2: 嗯，
1: 没多久又给我介绍一个。
2: 这二婶认识人还真多。
1: 嗯，这人还真不错。
2: 是啊，
1: 一见面话不多，挺有感情的。
2: 怎么说来着？
1: 是这么说的，
2: 嗯，
1: 我最讨厌那种一见面就下结论的人了。我知道在相互的了解中，我们会啊互相熟悉起来的。啊，那个你听我的信儿吧。
2: 哎呀，这还真有门儿。这个
1: 我一想，你看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俗话说，别看全是一样人，很可能就不一样。
2: 别提你的俗话了。
1: 前面那俩姑娘吹了一点可惜的都没有。
2: 这倒是
1: 啊，
2: 嗯，
1: 暂时的借和孕育着巨大的挫折。
2: 对，
1: 那俩姑娘前面的道不好走，
2: 嗯，
1: 全是障碍。
2: 哦，
1: 有钉子，
2: 嗯，
1: 地雷，定时炸弹，
2: 哦，
1: 踩着准响，砰。
2: 这个谈的怎么样？
1: 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2: 啊，
1: 她的弟弟来了。
2: 哦，
1: 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2: 你瞧，这还真有感情了。
1: 我听这还真有门了，这个、
2: 去吧，
1: 我也甭穿什么新衣服，干干净净就行了。
2: 哎，朴素大方嘛，
1: 对不对？
2: 好，
1: 高兴。哎，干子。

0: 对对，
1: 三下五除二，早上8:30干的，干完了一看表，
0: 9:30，
1: 下午4点了，
0: 整干一天呢。
1: 你嚷嚷什么呀？
0: 不是嚷嚷，我说你们还谈不谈了？
1: 还谈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我这腰累的都直不起来了，
0: 这一天是够呛的。
1: 我一想啊，人家姑娘有感情的话，过两天还得找我来。
0: 哎，倒是这样。
1: 行，哎呀，等，
0: 别走了。
1: 第二个星期天早晨，哎，他弟弟又来了。嘿，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0: 赶紧去吧。
1: 我一想，这今天啊，天也不错，穿点新衣裳。
0: 干嘛换新衣裳？
1: 上回没谈成啊，这次背后出去溜溜呢。咱们讲的这点精神面貌，
0: 对年轻人吗？
1: 我高高兴兴又去了，这回比上回还热情。
0: 是啊，
1: 哎呀，你来的太好了，小棚拆的真好，街坊四邻都夸。哎呀，木料一点都没糟践，今天咱们也没有别的事儿，
0: 那就谈谈吧。
1: 帮着我们买小厨房干什么？哈，
0: 又盖厨房了。
1: 您又嚷嚷什么呀？
0: 不是你新衣服再脏了？
1: 脏不了。
0: 怎么？
1: 早把他姥姥那花围裙给我预备出来了，
0: 就等着他呢。
1: 我又整整干了一天。哎，干点活咱倒不怕。
0: 对，俗话说，只要姑娘没意见，小伙累点就累点。
1: 对，第三个星期天早上，他弟弟又来了。哦，我一看怎么下雨天你都来了，跟着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0: 又想你了。
1: 我说孩子，你走吧你啊，你小你不懂事，不是你姐姐想我了。
0: 是什么呢？
1: 大概是你们家那西屋有漏了。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魏吉安、刘小梅与黄小娟为您献上小品祝寿。大喜的日子，老爷子80大寿，儿女们都想好好庆祝一下。可是这局长夫人怎么来了两个？一个说自己是真的，另一个也说自己是真的。到底谁在说谎？奇妙的误会把这场寿宴变成了一场充满欢笑的侦探游戏。最后误会解开，大家欢聚一堂，共同为老爷子送上真挚的祝福。
5: 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包光呢？
1: 哎，爸，今天是您老人家80大寿，所以一定得好好的给您庆祝庆祝。
6: 爸爸，您老爷像不像老英雄？
1: 这孩子什么叫像不像？爷爷本来就是真英雄。对，
5: 魏局长跟我说好了，等我80大寿的时候他一准来。待会儿魏局长一到，咱们马上开席。叮当，咱们去视察视察，看看饭菜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叮当。
1: 看着爷爷啊！
7: 哎，
1: 干嘛？
6: 魏局长不是来不了吗？啊！
7: 我告诉你啊，不光魏局长来不了，连他夫人都来不了，两个人这会儿都在外地呢。
6: 那怎么办呢？啊！
7: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找了个导演，让他请一个业余演员，假装局长夫人来给咱爸祝寿。
6: 假装去？
7: 你嚷嚷什么呀？
6: 你这千万别弄露馅儿了呀！
7: 露不了馅儿，新局长才上任半年，谁见过他夫人什么样啊？怎么装怎么有。
6: 老公你真行！
7: 厨房忙去接勺。
6: 王建国，王建国在家。
7: 哎呀，您就是那个业余演员吧？
6: 是，我是来当局长夫人的。
7: 不是当局长夫人，是假装局长夫人。
6: 我知道。
7: 我问问你。你老公是干什么的？
6: 我老公是蹬三轮的。
7: 这导演没告诉你呀？从现在开始，你老公姓魏了，是魏局长。
6: 魏局长叫魏长礼，我假装他媳妇张才霞。哎，
7: 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说你老公是蹬三轮的。
6: 放心，我绝对不说我老公是蹬三轮的。
7: 端起来。爸。
5: 哎，
7: 局长夫人来了。

0: 大爷！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3: 他是代表他老公专门来给您祝寿的。
2: 哎呀，谢谢谢谢，你老公。
0: 我老公是登三轮的。
3: 爸，你老公不是局长吗？
0: 对对对对，我老公是局长，叫李长礼。
2: 那登三轮的，
0: 是我老公公。
3: 对对对对，
2: 快请坐，请坐，请坐。
3: 魏局长在外地呢，回不来，专门派夫人来给您老人家祝寿。哎呀，
2: 夫人来了也好嘛。你爱人忙啊，
0: 忙，
2: 干什么都不容易，
4: 不容易。
2: 就说你爱人吧。既然嫁这个缘，那就得拉着车一个劲儿的往前走啊。
0: 他不是拉着车往前走啊，他是蹬着车往前走啊。
2: 我说你这还是蹬三轮啊。
0: 这个当局长跟蹬三轮他差不多。
3: 来来来，喝口水。别老提三轮的事，说点想当年的事情我爸爱听。
0: 王大爷。你老那想当年呢？哎
2: 呀，快说说，我想当年怎么着？
0: 您可是立过大功啊！
2: 也没立过太大的功，就立过一个一等功，评过一个一级战斗英雄，得过一个一级勋章。就解放这座城市的时候，那是我头一个把红旗插到城头上的。
0: 你是老英雄了。哎
2: 呀，打仗嘛，那就得出生入死。
0: 就是嘛，有一回您奉命去炸敌人的碉堡。哎
2: 呀，那敌人的机关枪是疯狂地向我扫射呀。
0: 王大爷，就是您啊，奋不顾身向前一扑，用您的胸口堵住了敌人的枪眼。
2: 那是黄继光。哦，
0: 对对对，您是在大桥下边啊。您手托炸药包，一拉导火索，为了新中国前进。
2: 那是董存瑞。
0: 哦，对对对对，您是在太行山上。哦，
2: 对喽，
0: 后边是追兵，前面是军衙。您把枪一摔，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摔得你的粉身碎骨，你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跑。
2: 那是狼牙山五壮士。
0: 有您，
2: 有我就成六壮士了。
0: 六壮士。
3: 您很忙，要不您先忙去吧。
0: 我大师不忙。哎，
2: 忙也不能走，今天是我八十大寿，既然来了，咱们就得好好的喝一杯。
0: 喝一杯，
2: 快请坐。
0: 喝一杯，
2: 坐坐坐坐坐。
5: 我问着你帮我削土豆去。
3: 这你妈什么时候了，还削什么土豆？
2: 喝水。
3: 要不麻烦您到厨房给帮帮忙啊。
0: 行。哎，
2: 怎么能让客人干活呢？
0: 没关系，我什么活都会干，我还会蹬三轮呢。
3: 行了，叮当，带着三轮去厨房啊。带着阿姨去厨房。
0: 哎呀，我去厨房。
2: 不行不行，不能让客人干活。你，哎呀，局长夫人。
6: 喂，哎，长礼，我已经赶到老英雄家门口了，我这就代表你给老英雄祝寿去，你放心吧。好，王大爷。哎，王大爷。哎，您好。
2: 你好你好。
6: 我代表魏局长给您老人家祝寿来了。哎呀，
2: 谢谢谢谢，快请坐请坐。哎，
3: 这导演怎么找来俩呀？
2: 坐坐坐。我说你刚才说你代表谁？
6: 我代表魏局长。对了，大爷，我是魏长林的爱人。
2: 你也是魏局长的爱人？
6: 对呀。
2: 魏人，你没弄错吧你？
6: 王大爷您真逗，我还能把老公说错呀？啊，
2: 是是，你没事。
3: 爸，爸，您干什么去？
2: 他说他也是魏局长的爱人啊，里边这个不也是魏局长的爱人吗？啊，那一个局长怎么俩爱人呢？
3: 富裕点儿，有备无患呢。
2: 你胡说嘛，你以为这是打仗呢？还有预备队，你如果得问清楚。我说你出来一下。
0: 王大爷，哎，叫我呀。
2: 来、你们俩认识吗？
0: 我没见过，
6: 不认识。
7: 你好。
2: 那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哎，他是魏局长的爱人。
0: 对。
2: 他也是。

0: 魏局长的爱人。
1: 什么？你是魏局长的爱人？这不可能！
2: 这怎么回事？
3: 重了，
2: 重了！看我把他挤得走。
1: 王大爷，王大爷，您千万别误会，我真是魏长林的爱人。
2: 你拉倒吧！你别在这儿冒充干部家属了，
1: 这是怎么说话呢？
2: 我就这么说话，赶紧走，小心打假的来了，把你当盗版光盘处理喽。
1: 你才是盗版光盘呢！哎，我问你，冒充魏长林的爱人，你什么目的？
2: 你才冒充呢！
1: 你冒充！
2: 你冒充！
1: 你冒充！
2: 你冒充！
3: 行了，你俩就别吵了，都怨我。
0: 那怎么能怨你呢？你给魏局长找了俩爱人呢？啊，你一边去。我来问问你们两个，到底谁是魏局长的爱人呢？
1: 我是魏局长的爱人。
0: 叫什么名字？
1: 张彩霞。
0: 谁叫张彩霞呀？
1: 我叫张彩霞。
0: 真假美猴王？
2: 我是美猴王。
3: 行了，爸，您就别再问了，再问咱们家就成了花果山了。
0: 你不问清楚了能行吗？这么严肃的问题。我问问你，你说你是魏局长的爱人，那魏局长今年多大年龄啊？
1: 49岁，属羊的。嗯，
0: 知道挺详细。
2: 光知道属羊的还不行，魏长林呢，还是6月28的生日。哎，
0: 这样更详。那魏局长一个月挣多少工资啊？
1: 1800块。
0: 那魏局长有多少存款啊？
2: 1800万。啊？
0: 1800万。哪来那么多钱呢？
1: 你这不是给魏长林栽赃吗？
2: 我说顺了嘴了，
1: 不用多说了，我这就给长林打电话。
2: 哎，他怎么敢打电话呢？
0: 不是，打通了没有？
1: 不在服务区。哎，
2: 假招子我也会，没打通吧？是你不敢打啊？瞧咱的，我给长林通个话。
3: 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2: 什么叫添乱呢？给我老公打电话嘛。嗯，哎，通了，
1: 通了。
2: 长林呐，我是张彩霞。
1: 你怎么敢说你是张彩霞？
2: 行，你别添乱啊。老公，亲爱的，
3: 你哎呀，
1: 这是干什么？
2: 我们两口子事儿，你激动啥呀？
1: 你跟谁是两口子？
2: 跟他，长林，这有一个人啊，也说是你爱人，真是笑话。
1: 把电话给我，我跟长林说话。
2: 不行，夫妻热线。
0: 我说你先不要走，这个。
4: 喂，啊，您找谁？爷爷，找你的。
0: 哦。我是王德忠。哎呦，魏局长，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谢谢谢谢，您这么忙还惦记着我的生日啊。啊，你爱人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要跟你爱人说话。哎，不是，你们俩谁接一下？
1: 哎，别走，你来接吧。
2: 算了，让给你先接吧，
1: 还挺讲风格。哎，长林，是我啊，老英雄，身体很好，精神状态也很好。好好好，我代表你给老英雄敬杯酒。你再说两句。
2: 算了，给咱们长林省点电话费吧。
1: 好，那没事，就这样吧，再见。
3: 哎呀，哎呀，真是对不起。您是真正的局长夫人。
1: 他是干什么的？
3: 他是我找的一个业余演员。
0: 你爱人不是魏局长。
2: 那魏局长哪儿配得上我呀？我们那口子是蹬三轮的。
0: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嘛？你
3: 爸，我寻思局长和局长夫人不能来，我就找了一个导演，请了个业余演员，假装局长夫人来给您老人家祝寿。儿子是想让您高兴。
0: 那让你受累了哈。
2: 没关系，对不起啊，我才是冒充干部家属呢。
1: 没事，这是场误会。老爷子，孩子们孝顺您，让您高兴，这是您的福气呀。
0: 是是是，
1: 来。
0: 谢谢，来。
5: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成龙、李宗盛与周华健带来《真心英雄》。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赵世忠、赵振铎精心呈现的相声《漫谈关系学》。赵振铎开始研究起所谓的关系学，他说想要事情办得顺，得学会走后门，走后门之前得先抽上前门烟，想找人帮忙得请人家吃排骨，想喝点好酒那也得托托关系。这部作品讽刺了现实中那些不太光明的人情世故，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9: 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10: 你研究什么学问？
9: 关系学。
10: 什么叫关系学？
9: 不懂吗？
10: 不明白。
9: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10: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9: 干什么
10: 啊？
9: 不学你就吃亏呀。
10: 吃亏。
9: 哎
10: 哎，
9: 你就拿咱抽这前面烟来说吧。
10: 啊
9: 啊，这里就有学问。
10: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9: 这人什么都不懂
10: 啊，
9: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
10: 嗯，
9: 告诉你啊，
10: 你说说，
9: 要想抽前门烟呢，
10: 怎么样呢？
9: 就得走后门。
10: 走、哦、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9: 那当然了
10: 啊，
9: 前门你买得着吗？
10: 买不着。
9: 街面有前门烟吗？
10: 没有，
9: 没有。
10: 嗯，
9: 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
10: 啊
9: 啊，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
10: 哎，这。你提我干什么去？
9: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10: 啊，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9: 想吃排骨
10: 啊？
9: 那你得找熟人啊。
10: 哦，得找熟人。
9: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
10: 嗯、
9: 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啊、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嗯，
10: 好。
9: 哎，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10: 这绝错不了，
9: 连块千骨都没有。
10: 哈哈、
9: 啊、吃排骨得找熟人。
10: 啊，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9: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10: 哦，得托人情。
9: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呢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
10: 嗯，
9: 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
10: 哎呦，
9: 咱有路子。
10: 嗯，对对对。
9: 你没路子、
10: 嗯、
9: 你就喝那一包3分5的。
10: 嗨，你提我干什么？
9: 最高级的1.7。
10: 哎，行行行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
9: 嗯，
10: 买鲜鱼。
9: 买鲜鱼啊？
10: 啊，
9: 那卖鱼的是你人儿。
10: 哎，是你人儿，怎么说话呢？
9: 那不是你人儿，那你就得侄儿。
10: 嗨，这哪个亲戚呢？
9: 哎，不管怎么说法，反正彼此得有关系
10: 啊、
9: 哦。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
10: 嗯，
9: 那个线头呢，总得找真鼻儿。
10: 哇，
9: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10: 那我呢？
9: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10: 嘿嘿，他这还有辙呢？
9: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10: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9: 嗯，
10: 我打算要一间房。
9: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10: 出多少血？
9: 哗，
10: 嗯，
9: 得一脸盆啊。
10: 火，
9: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呀。
10: 嚯，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呢。
9: 嗯，对、
10: 啊、
9: 那都是胆儿大的、
10: 哎嗯、
9: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10: 是啊，
9: 嗯，
10: 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9: 这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10: 嘿，他都有经验。
9: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0: 有什么特点？
9: 这脸皮都特别的厚。
10: 有多厚？
9: 有这么一想多厚。
10: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9: 想多厚就有多厚。
10: 嚯，没边儿了。
9: 您拿您那脸皮来说吧。
10: 哎，我脸皮薄。
9: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10: 啊。
9: 您瞧，您这
10: 我、
9: 啊，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10: 看， 不像话了。
9: 嗨，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啊。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10: 死人走什么后门？
9: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烧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啊，
10: 得挨个。
9: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吗？嗯。到了火葬场以后，桑同志，
10: 桑同志，
9: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
10: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9: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三儿就行了。
10: 这还加三儿呢？
9: 本家也得表示表示啊。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10: 这不是互相利用
9: 啊？对啊，这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10: 是啊，
9: 哎，
10: 那比方说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9: 嗯，
10: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9: 嗯，大夫好，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嗯，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没问题，
10: 这也能许愿。哎，那本家是教员呢？
9: 教员好，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10: 那本家是演员，
9: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10: 嗯，那本家是消防队，
9: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10: 啊，
9: 着火干嘛？
10: 这不像话。
9: 哎，看见没啊？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10: 对了，
9: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10: 嗯，
9: 关系学的核心呢，
10: 嗯，
9: 就是价值论。
10: 哦，
9: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10: 是啊，
9: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
10: 嗯，
9: 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10: 哦，你还有价目表？
9: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10: 啊，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呢？
9: 炼钢工啊，三分。
10: 三，才三分钱
9: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10: 就是
9: 三分。
10: 那要是钳工，
9: 嗯，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10: 这怎么一毛五呢？
9: 给我焊个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是多方便
10: 啊，有用。
9: 哎，
10: 那要是木工，
9: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10: 这三毛，
9: 啊，做个床头柜，小衣柜、大衣柜的，啊，
10: 对对
9: 对
10: 对
9: 对
10: 对
9: 对。
10: 那售货员呢？
9: 哎，这贵，
10: 多少钱？
9: 六毛
10: 六。售货员六毛，
9: 买东西方便呐，啊。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10: 嚯，好！
9: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10: 就是我没路子。
9: 嗯，
10: 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9: 哎，这是高档品。
10: 嗯，这多少钱？
9: 这贵
10: 啊，
9: 四块五。
10: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9: 相声演员
10: 啊，
9: 一子不值。
10: 怎么？
9: 一子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10: 那为什么呢？
9: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就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10: 这家伙真滑头。
9: 什么叫滑头啊？嗯，我告诉你，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10: 哎，这可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9: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10: 怎么讲？
9: 闻着臭啊，嗯，吃着香。
10: 他这是什么思想？
9: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10: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9: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都怄什么气？
10: 就是，
9: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10: 啊，
9: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10: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9: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10: 那是该换底了。
9: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10: 怎么回事？
9: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10: 啊，
9: 好容易到跟前了，售货员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10: 啊，没有了，
9: 有，
10: 有为什么不卖
9: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10: 因为什么？
9: 这是给机关留的。
10: 哦，机关有优先权吗？
9: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10: 就是
9: 回家吧。
10: 嗯，
9: 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11: 有，给您留着呢。
10: 啊，
11: 这份是您的。
10: 哎哎哎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9: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10: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9: 啊？是那位姓机，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吗？
10: 啊，这么个机关呢？
9: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10: 哦，
9: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10: 是得提意见。
9: 我爸爸一急呢，售货员小姑娘没着急。
10: 啊，
9: 哎，老大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10: 哦，
9: 您不认识字吧？ 不认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10: 怎么写的？
9: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10: 啊！
9: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10: 这太不像话、
9: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着嘎着窝了。
10: 哦，
9: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10: 哎，
9: 那我这么一闹腾呢、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10: 哦，
9: 怎么回事 啊
10: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9: 什么
10: 啊？
9: 开后门？
10: 没错，你问问呢。
9: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了。
10: 这经理还不错。
9: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10: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9: 哦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10: 怎么
9: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做后门。
10: 怎么
9: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10: 啊、
9: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了吧散了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10: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9: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10: 哦，
9: 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
10: 嗯、
9: 带头走后门。那时候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10: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9: 那时候嗨，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10: 是谁呀？
9: 是小舅子呀。
10: 还真是这么回事。
9: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嘛。
10: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9: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
10: 嘿，
9: 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个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10: 是啊，好
9: 哟、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各位，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0: 嘿，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9: 对，
10: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9: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10: 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9: 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0: 我哪知道？
9: 对呀、正因为你不知道，我也给你讲清楚嘛。
10: 那你说说，
9: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10: 啊，
9: 哎呀，你们不知道，
10: 嗯、
9: 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0: 你有什么苦？
9: 我不敢不批呀。
10: 怎么？
9: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0: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9: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0: 哦，司机，
9: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那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0: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9: 公车公车。

0: 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儿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私人的机呀。
1: 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0: 他让道上有泥，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这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拖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带下鸡。这车倒过来了，
1: 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1: 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干前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的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众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要说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
1: 嗯，
0: 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呢。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0: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闪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要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0: 经理一听呢，有成就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1: 哦，
0: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嗯。
1: 哦，要豆腐呢。
0: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你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什么叫糟老头子？
0: 经理可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手。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天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脸块豆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0: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1: 好，成小花脸了。
0: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
1: 啊，
0: 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他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灵是谁？
0: 利特灵他就是我呀。
1: 你啊，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柏林、卓林为您呈现相声《如此指导》。说起柏林，1994年他创作表演的《洛桑学艺》火遍全国， 他的弟弟卓林也是。

0: 相声演员，曾拜师马季。这哥俩同台，这次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咱们赶紧来听听。
1: 现在想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了啊！柏林辅导能力强，谁想唱歌，我帮忙。
2: 柏林，
1: 柏林，卓林，我弟弟来了，咱们欢迎他。
2: 哎，大家好，大家好。哎呀、啊、你要是能帮，当着大家面你先帮帮我得了。
1: 你
2: 我太喜欢唱歌了。
1: 那好啊。
2: 好什么呀？
1: 啊，
2: 我条件太差。
1: 怕怕什么
2: 啊？
1: 什么样的条件
2: 啊？
1: 我全能收拾。
2: 哎呦，
1: 你什么情况？
2: 哎呦，太好了
1: 啊！
2: 他们说我唱歌啊、鼻音太重。
1: 哦，鼻子不通气。
2: 对对对。
1: 那没关系
2: 啊，
1: 你唱唱。
2: 在哪儿？
1: 在这儿啊。
2: 这么多人，我唱歌。
1: 咱们欢迎卓林唱两句好不好？
2: 喂喂喂，
1: 来，
2: 喂，
1: 来来来，你看这么着。
2: 哎呦，
1: 来来来，
2: 那什么，那个各位别笑话我，唱两句。轻轻的一个梦。
1: 行了，停了，停了，停了，停停停。
2: 啊，
1: 鼻子不通气就不能再稳了。
2: 为什么呀？
1: 容易憋着。幸亏他遇到我了。
2: 哦，
1: 你这种情况
2: 啊，
1: 你这样
2: 啊，
1: 你唱唱流浪歌。
2: 流浪歌，
1: 你唱这首歌
2: 啊，
1: 鼻子就是再不通气，大家也听不出来。
2: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
1: 啊、
2: 亲爱的妈妈。
1: 谁听出来了？
2: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
1: 多有味儿啊，
2: 冬天风啊、哎哎哎、你看他这鼻音，风啊，
1: 好听好听，
2: 多好，风啊，
1: 有
2: 风啊，
1: 不能再疯了，不能再疯了
2: 啊！
1: 你要再疯、
2: 啊、
1: 大家都得疯了。
2: 哎呦，行行行行行，有来劲了，有来劲
1: 了。这点小毛病算什么、
2: 哎、啊？那我要是跑调，我能唱歌吗？
1: 跑调你还想唱歌？
2: 我太喜欢唱歌了
1: 啊！那你得找光说不唱的歌。
2: 光说不唱哪有这歌啊？
1: 今儿晚上真高兴啊，
2: 咱们这个老百姓，
1: 哎，
2: 今儿我真高兴。
1: 说吧，
2: 咱老百姓今儿我真高兴。
1: 全说，
2: 咱老百姓今儿我真高兴。
1: 没调，
2: 咱百不行
1: 啊，
2: 这歌后边还有唱呢。
1: 不怕
2: 啊，
1: 就这首歌
2: 啊，
1: 怎么跑调大家也听不出来。
2: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要高兴。
1: 你看看谁听出跑调了啊？听不出来，
2: 没听出来。哎呦，太好了，
1: 那是啊。
2: 哎，
1: 这点你这条件再差
2: 啊，
1: 我柏林也有办法。
2: 那我要是打奔儿，能唱歌吗？
1: 打奔儿
2: 啊，就是有时候干着急，哎呦，就唱不出来。
1: 我明白了，演员紧张，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2: 对，我就这样。
1: 他说话有特点，
2: 嗯，
1: 比较恨字，
2: 没错，
1: 字和字之间容易重复。
2: 对对对，
1: 你这样
2: 啊，
1: 你唱唱笑脸。
2: 笑脸，
1: 你唱这首歌
2: 啊、哦，
1: 大家肯定察觉不到，
2: 是吗？
1: 唱唱，
2: 长长的像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
1: 稳住。
2: 可是我。
1: 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行吧，
1: 行行行，啊，你看看，
2: 那观众欢迎我再唱一首怎么办呢？
1: 不能
2: 啊，怎么样，想听吗？你看，
1: 哎呀，
2: 我没歌了，
1: 就这还想听？
2: 对呀、啊，
1: 那也没问题。
2: 那怎么办？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2: 行吗？
1: 唱唱。
2: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啊，飞飞飞飞飞不高。
1: 你看看这首歌
2: 啊，
1: 就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2: 太好了，太好了！要这样的话。
1: 啊、
2: 我卓林就可以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了吧？啊，
1: 你完全可以出国演出了。
2: 哎呦，出国不行，外国歌我一句不会。
1: 哎，
2: 啊，
1: 我会呀、啊。
2: 你
1: 看柏林给你露一首。
2: 哎呦呵，其实要说外国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俄罗斯歌曲。哎，我从小听我爸爸唱，我爸爸听我爷爷唱，我们全家呀都喜欢这首歌，叫。哎
3: Jabba-jabba-dora Jasuka-dobu-goro-goro-ba Mei-wa-cha-da-ryo-ti-ti-ri-ti-zu-ba Zan-ba-ri

0: 啊。不过这俄语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呀？
1: 啊，很简单啊，慢丝萝卜切不切不多的。
0: 不不等等等等，慢点，什么词儿？
1: 买四个萝卜切吧切吧剁了，
0: 买四个萝卜切吧切吧剁了，
1: 加四块豆腐你就咕嘟咕嘟吧。嗯，没有花椒大料就滴上几滴醋吧，啊，酸不拉几一起喝了吧。
0: 我说你这是俄语啊？
1: 这是我自学的。哎呦，买四个萝卜切吧切吧剁了，加四块豆腐。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声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郭达、蔡明与郭冬临带来小品《球迷》。当年两口子为了国足的比赛，守在电视机前吵得面红耳赤。如今咱们的苏超赛场早已成为全民狂欢的地儿。其实喜爱足球的这份初心从未改变，不过咱们真要给国足队员们说一声，你们一定要争口气啊。
7: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转播的是中韩足球对抗赛，您现在看到的是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的比分是
8: 1-1，
7: 比赛非常激烈。
8: 好，
7: 现在中国队开始进攻了。
8: 好强！哎呀，这个破电视啊，一到关键时候就没影。中国队跟韩国队就希望咱们中国队能赢啊，你说这都几点了。哎呀，手表还有这个作用？谁？
7: 现在中国队又开始进攻了，球传到中路，又传到右侧，传到队长范志毅的脚下，他带球突破，一转身过了一个人，
8: 好，
7: 一转身又过了一个人，再转身射门
8: 进了。坏了，摔坏了。哎呀，你说这个破电视啊，这个球到底进没进去呀？
9: 进去。
8: 谁进的？
9: 我让你进去。
8: 进去就进去。干嘛呢？干嘛呢？松开，松手。怎么回事啊？
9: 他打人。
8: 打人？你过来，上我这边，我这边安全。你打人？
10: 我打呢。
8: 你凭什么打人？
10: 热我们就打。
8: 好啊，还挺横。 你给我坐下。你怎么坐下了？我让他坐下。来来来来来，
9: 他大人，他大人，你还让他坐？
8: 就是，站起来。你坐下，帮着我记录，我就问他，你打谁了？啊，打我老婆？打你老婆你还这么横？打，不对吧？打你老婆你怎么成这样了？啊，
10: 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8: 你老婆呢？
10: 我老婆是君子动脚又动手。
8: 这么说是你老婆打你？
10: 哎，也可以这么说。
8: 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老婆打他，你怎么光把他拉来了？他老婆呢？
9: 他老婆就是我。哦。
8: 你给我过去。
9: 我记录。
8: 坐下。
11: 我把你记录
8: 就行了。你给我蹲这儿。我老婆是君子动脚还动手。这是什么呀？说，哪儿人？
10: 陕西人。啊，
8: 干什么的？
10: 做衣服的。
8: 你呢？
9: 钉扣子的。
8: 俩裁缝。哎呀，两口子为什么打架？
10: 嗯，我们经常打。
8: 经常打？
9: 哦，很正常。
8: 还正常？
10: 我是球迷。
9: 我也是球迷。
10: 不踢球，俺俩不打。
9: 一踢球，俺俩就打。
10: 比赛结束了，俺俩接着打。
9: 大家是在
10: 非要分出个胜负不可。
8: 那结果呢？
9: 结果每次他都是亚军，
10: 他是冠军。
8: 今天这架是怎么开始的？哎呀，
10: 中韩对抗赛的哨子一响就开始了。上半场中国队打得不错呀，进了一个球，我很高兴啊，我起来就唱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哎，就我一唱吧，他不高兴了。结果韩国队进了个球，他高兴了，他也唱起来了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8: 怎么回事？你一个中国人干嘛向着韩国队啊？
9: 我本来是向着中国队的，中国队老不赢我就叛变了。
8: 行了行了行了，你接着说。
10: 他向着韩国队，我当然不高兴了嘛。我说你不要高兴了，太早了，咱们走着瞧，看谁先进第二个球。
8: 哎，对了，谁先进的第二个球啊？
10: 我放完这个屁以后啊。
8: 你是放什么啊？
10: 他说我说话是放屁。然后他过来他就踢了我一脚。
8: 他还踢你？
10: 你不相信啊？过来踢给他看。哎呀，他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他又踢了我一脚。我说你再踢，他又踢了我一脚。我
8: 行了，我问的是谁先进的第二个球。
10: 你不知道？
8: 不知道啊。
9: 你想知道啊？
8: 想知道。
9: 我们也不知道。
8: 我真受不了你们俩外地人，我跟你们说不清。
10: 但是机会来了呀。
8: 什么机会啊？
10: 范志毅在禁区接到了一个传球。
8: 我看了这个球了，
10: 只见他一转身
9: 过了一个人，
10: 他又一转身
9: 过了一个人，
10: 再转身
8: 射门了没有？
10: 射了。
8: 怎么样？
10: 射偏了。
8: 什么？
10: 射偏了。
9: 射偏了。
10: 哎呀，大哥呀，
8: 我睡了一白天了。
10: 大哥你不要着急，
8: 就是为了晚上看这场球啊，就是希望中国队能赢啊。射偏了是不是？
10: 射偏了。
8: 射偏了是不是？
10: 不要着急。
8: 臭脚。
10: 你说啥？你造大呀、啊、你造气呀、啊、你造高狗啊，你竟敢污蔑中国头号球星范志毅。
8: 大哥大哥，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大哥，我很喜欢他呀，范志毅一直很崇拜我呀。
10: 你说啥？
8: 不是，我一直很崇拜范志毅。大哥，我也是个球迷。
10: 你还是球迷？那你应该知道这个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嘛。
8: 啊，对对对对对，
10: 这自行车也有掉链子的时候，
8: 是是是是是，
10: 汽车也有跑毛的时候，
8: 男人也有挨老婆打的时候，
10: 就是嘛。你啥？
8: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大哥，对不起。
10: 你看你那窝囊的样子，要是我老婆还不一脚踢死你？
8: 是是是，你老婆一脚踢死我，你老婆。咱们俩谁审谁呢？你接着说。
10: 我说哪儿了？
8: 说你老婆一脚踢死我。
10: 不是，
8: 说那个范志毅没进球。
10: 那你让他说。
9: 我一看范志毅没有进球，把我高兴的，我站起来就唱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
8: 行了，那边 他都这样了，你还不跟他急？
10: 我急了，把我气的呀！我上去我就掐了他的脖子，
8: 掐脖子，
10: 我掐着我就不松手，
8: 别把他掐死。
9: 我不怕，他掐的是针，
8: 脚脖子啊！
10: 哎呀，就像他还一个刀口把我气趴到地上了。
8: 行了行了行了，看你那点出息，过去吧。好啊你，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而且还欺负你老公。今天在这好好交代问题，要是态度不好，看我怎么处理你。
10: 对，看人家怎么处理你。
8: 哼，趁死！你起来，我坐那儿。说，
10: 说，
9: 你们说我崇洋媚外，向着外国队，我是个中国人。我能向着外国队吗？我是着急。
1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队不行？
9: 中国队不行，中国女队那就行啊！看看咱们女足，奥运会亚军，世界杯亚军，这次亚运会冠军，三连冠，人家女足那就什么都能行。
10: 那你说这是为啥呀？
9: 为啥？一个字。

0: 我们也承认，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女孩子踢足球脚上没劲儿，不太好站。
2: 就是他，哎，不是，他脚上有劲儿，把他屁股都踢青了。你不行，我学给你看，大家啪的一声呀，把他。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体育新闻。
4: 各位观众，在第十三届亚运会获得女足金牌的中国女子足球队今天再遇归来。
0: 我说，咱们别看电视了，到机场去接中国女足好不好？
2: 走
5: ，Go Go Go！
6: 来呀来呀来！
0: 哎，我说，
6: 走，
0: 咱们要接女足得唱女足的歌。
7: 女足没有歌？
0: 怎么没有歌？
1: 给
7: 给给，给
1: 给给，给给给。
8: 向前进，向前进，女足的金牌中，
9: 男足要翻身。
10: 不要好懒，屁股屁股紧，心要娘自己，真光为人民。
11: 向前进，向前进，女足的金牌中，
12: 男足要翻身。
13: 不要花木兰，屁股屁股紧。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邓小玲、白桦为您表演相声《子随父母姓》。有些习俗时间久了，大家也就默认了，可偏偏有人爱较真儿，比如孩子为啥只能随爸爸姓，经邓小玲和白桦一眼，就成了让人乐出声的相声段子。可笑完细想，俩人哪是在瞎掰，明明是用巧劲儿说正事儿，让你乐着乐着也会在心里琢磨，老规矩里该改的到底是啥。
1: 进来一段时间也不知怎么

0: 了。
1: 每每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以至于不得不爬起来坐在窗前望着黑黑的长空久久的发呆。
0: 这种表现往往是有心事。您一定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女人。是女人和男人组成了社会，是女人和男人各自代表着人类的一半。没有女人无所谓男人，没有男人也无所谓女人。女人能做到的男人未必能行，男人能做到的女人未必也能行。
0: 对，
1: 彼此都有各自的长短，只有在相互协调中求得一致，才能达到我们人的目的。
0: 好，
1: 有人说当今社会男人的地位在下降，女人的地位在上升，
0: 有这种说法。
1: 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利于男女和平共处，弄不好还会产生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
0: 什么
1: 世界大战。
0: 我说至于吗？
1: 你说人类社会最早谁为这个中心呢？
0: 那当然是女人了。
1: 不管别人的观点如何啊，我个人却以为如果当时的女人胜不过男人
0: 啊，
1: 很难说会有母系社会的出现。
0: 这话有道理，
1: 是吧？只是后来由于男人们经过长期的这个痛苦反思，卧薪尝胆
0: 啊，
1: 以及艰辛的持久战，才使得自己的脑力呀、体力呀胜过了女人，从而一举夺得了社会中心权
0: 啊，
1: 这才建立起了顽固强大的男人帝国。
0: 嚯，
1: 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有男人的吃不完、要不完。
0: 那照您这么说，现在人是父系社会了
1: ？No。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呢，正在逐渐走向疲软。
0: 疲软？
1: 随之将要建立起来的是男女互为中心的社会。今天呢，正是在过渡。也就是说，已经到了那个社会的这个初级阶段。
0: 嘿，好。
1: 但是呢，仍然在不少的男人心中啊，仍有意无意的存在着对女人的某种原始惧怕心理。
0: 嚯，
1: 这可能是来自于这个。男祖先千百年的遗传，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男人的第六感告诉自己女人有可能非常了不起，
0: 是吗？
1: 而且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男人。所以这个在一种潜意识的支配下呢，男人总是想方设法的在女人面前以保护者自居，
0: 或
1: 是处于这个被保护地位的女人呢，在感受到安全、温暖、幸福的时候，忘却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潜在的巨大的能力。这样呢，男人便可以含情脉脉地对女人说这么一句话，得意洋洋地又对男人说那么一句话。
0: 对女人说什么呢？
1: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0: 对男人呢？
1: 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
0: 这位口是心非啊，
1: 怎么样，你看我这一番见解快成为这个思想家了吧？
0: 我感觉你有些快欠揍了。
1: 你不要以为我是在玩笑
0: 哦，
1: 我是想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啊，对这个当今社会男女的这个平等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0: 哦，这么说，当今社会人有不平等的男女现象？
1: 那个，我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啊，
0: 你说说，
1: 比如说人的姓氏，
0: 姓氏怎么了？
1: 你姓什么？
0: 我姓白啊。
1: 我姓什么？
0: 你姓邓。
1: 你为什么姓白？
0: 我爸爸姓白啊。
1: 我为什么姓邓？
0: 你爸爸姓邓，
1: 你说合理吗？
0: 和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呢？
1: 你说为什么父亲姓什么，我们这后代就得姓什么呢？
0: 子随父姓，这不是传统习惯吗？
1: 当今这个社会提不提倡男女平等？
0: 当然提倡了。
1: 提倡男女平等，你说子随父姓怎么体现着平等的原则呢？
0: 这就是你的无知了。新社会啊，不反对子随母姓，
1: 问题就出在这儿，
0: 是吗？
1: 经过我的研究以后啊，我发现呢，从过去到现在，这个女人呢，从来都是有名无姓。
0: 谁说的？
1: 你母亲贵姓？
0: 姓蔡。
1: 名
0: 文姬。
1: 你姥姥贵姓？
0: 姓穆。
1: 名
0: 桂英。
1: 你奶奶贵姓？
0: 姓花。
1: 名
0: 木兰。
2: 哎呀，都是老革命啊。
0: 怎么样，有名有姓啊？
1: 你不要高兴太早了，仍然是有名无姓。
0: 我母亲姓蔡。
1: 那是因为你母亲的父亲姓蔡。
0: 不，我姥姥姓穆。
1: 那是因为你姥姥的父亲姓穆。我奶奶姓花。那是因为你奶奶的父亲姓花。
0: 不，
1: 你说他们作为女人

0: 有性吗？
1: 女人，所有的女人有区别男人的
0: 符号吗？
2: 对，没有，好像有也是随男人的。
1: 女人连自己的姓氏都没有，还跟我们大老爷们争什么平等呢？
2: 我看这就不合理
1: 啊！这就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问题，
2: 哎，一个现象，
1: 谁都没有注意。
2: 嗯，
1: 我注意到。
2: 哦，不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研究这类问题，
1: 因为我通过这个学习与思考啊，
2: 啊，
1: 我感觉这个男人对女人的轻视和无形的限制啊，有可能阻碍了我们社会发展非常正常的速度。
2: 哦，
1: 如果你说我们要是男人和女人都能够同步的前进，
2: 嗯，
1: 你想我们这个社会说不定今天呢还会更加的美好和灿烂。
2: 嗯，您这话很有见地，
1: 对吧？
2: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呢，我们应该借这个今天社会改革的机会啊，
2: 啊，
1: 对这个不太平等的这个男女的姓氏啊，也来他一番改革，使这个男女的平等问题从各个方面都能体现出来。
2: 那您先说说怎么改？
1: 我有一个方案嘛，
2: 啊，
1: 我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讨论讨论。
2: 您先不妨在这儿说说，
1: 反正我的想法很简单
2: 啊，
1: 就是历史的过错我们不予追究，
2: 对，
1: 我们仍然保持传统的男女姓氏
2: 啊，
1: 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既不提倡子随父姓，也不提倡子随母姓，
2: 哦，而是提倡
1: 子随父母姓，
2: 把父姓和母姓合在一起，
1: 哎，来作为我们儿女的姓。
2: 这样通过对方的姓，
1: 既知道他父亲姓什么，
2: 哎，也知道他母亲姓什么，
1: 体现了男女平等。
2: 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1: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新鲜不新鲜？
2: 新鲜。
1: 大胆不大胆？
2: 大胆。
1: 如果要是化为现实，可行吗？
2: 我看可行。
1: 那好，那今天就首先拿您做全国的第一个试点。
2: 那我感到无上荣幸。
1: 好嘞，那就你父亲贵姓？
2: 姓白。
1: 你母亲贵姓？
2: 姓蔡。
1: 哦，
2: 那我就姓白菜了。
1: 这是不太协调啊，
2: 是不是？
1: 那你岳父贵姓？
2: 姓魏。
1: 你岳母贵姓？
2: 姓朱。
1: 那你爱人就得姓魏朱。
2: 魏朱，
1: 你们俩再生一个孩子，
2: 那姓
1: 白菜魏朱。
2: 像话吗？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祝酒歌，李光羲。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

0: 搬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马兰花、王军、刘海英。王军与刘海英作为总政歌舞团的优秀二重唱演员，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与绝佳的默契配合，在声乐领域备受赞誉。演绎马兰花时，二人声音和谐交融，通过细腻的情感处理，将歌曲中蕴含的美好愿景与真挚祝福娓娓道来，让听众仿若踏入繁花盛开、充满希望的马兰花世界，沉醉其中。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上海歌剧院合唱队《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上海歌剧院合唱队。这首歌创作于1985年，张黎在一次采风途中被祖国山川的壮阔与乡土的亲切深深触动，那句一刻也不能分割的念头突然涌上心头，随后与作曲家秦永成反复打磨，将个人对家国的眷恋融入旋律与文字。这首歌没有刻意的宏大叙事，却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在高山大河还有小小村落里看见自己与祖国的连结，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罗文、陈元。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兰希小雨中的回忆。在小雨中回忆什么呢？童年、亲人、朋友、爱人好像都很适合，因为小雨的清新与湿润，因为内心的孤独与宁静，这份被小雨打湿的回忆总显得格外温暖美好，又带着点淡淡的惆怅。现在再听这首歌，是不是一下子就想起自己年轻时在雨里撑着伞，心里藏着小情绪的模样，满是温柔的旧时光味道，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腾格尔，蒙古人。

腾格尔，蒙古人。电影《黑骏马》的结尾，白银保利格回到故乡后，从索米亚忙碌幸福的身影中看到了奶奶的影子，也终于读

懂了故乡的包容、生命的韧性这层人生新意义。歌曲里那句我的家，我的天堂，总能唤起每个人心中的故乡模样。或许是草原的袅袅炊烟，或许是老家屋檐下的那间老屋。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金小凤在一起。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梅艳芳《似是故人来》，似是故人来，这几个字从字面上理解，它形容看到某个人，感觉像是很久未见的熟人一样。颇有古韵的编曲伴奏是罗大佑精心完成的，配上梅艳芳独有的唱腔，让这首歌显得韵味十足。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

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歌词以直白热烈的口吻唱出对心仪姑娘的深切牵挂与寻觅渴望，旋律融合了印度传统音乐的明快节奏与浓郁风情，歌曲不仅推动了电影剧情的发展，更成为角色内心世界的生动写照。在颠沛的旅程中，这份对美丽姑娘的追寻也暗含着对真爱与自由的向往，让我们在欢快的旋律中感受到那份跨越距离的深情与执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杰时莫让年华覆水流。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我跟着妈离开了家，哎，我跟着妈离开了家，哈哈哈哈。

0: 送给谁？
1: 解放军。
0: 要谢。

这首歌深受人们喜爱，歌曲以库尔班大叔为主角，展现了边疆农民对解放军战士的深厚感情，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明快，具有浓郁的维吾尔族音乐风格。克里木，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阿里山之歌，西秀兰。

1984年，奚秀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曲。它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采用了高山族山歌的曲式谱写而成，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对阿里山和台湾地区的美好印象之一，在中国内地广为传唱。奚秀兰《阿里山之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一生中最爱谭咏麟。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 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0: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

0: 平安徐州。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随团访问日本，还把稿酬捐给家乡小学，可他后来突发重病，半身不遂，他一直牵挂的服饰研究增订本还有机会顺利出版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9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29集。
1: 回京后，沈从文参加了文联四届二次会议，被补选为全国文联委员。9月27日到10月12日，沈从文随王震为团长的访日代表团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庆祝活动。沈从文全集第26卷有一张沈从文在东京与日本学界座谈的照片，照片上他背后是块黑板，板书字迹清晰，写道：我自己意见最好还是研究年轻一代的。中国俗话，30年为一代，我作品多经过了2代，所以应当忘记了。他有一封致张充和的信，记录了日本之行的一些事，当中写道：看过了东京应拜访的人之后，我还去东京博物馆找同行，看了一个下午又一个上午，因为是同行，有的话可问可答，2次都是馆中关门之后才离开的。在东京，另一次约30人学校教师座谈并便餐也极有意思。原来全是研究30年代中国文学及我个人作品的，在座约有30人，有几位且是远从北海道大学来的，只是在日本市便餐之后，到爬起时不免有些狼狈，得要人扶才能够站得稳。后3天是外出到静冈、神奈川看菊园和农场，并参观大都寺名胜，我却一物不买，只在东京买了几本高价书和几本廉价帖，如贺知章《孝经》、怀素小字《千字文》、欧书《千字文》，还买了7卷高价纸，似纸衣写经，写1寸以上。

字就不大受墨。在东京写了十面册页还顺手，正因此回到北京后又补写二十余条，卖中国书刊的店铺居然还有我几种书出售。11月24日至12月11日，沈从文出席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政协会议。第六届他缺席，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此后即因病一直缺席政协活动。12月初收到沈从文文集前五卷稿酬9000多元，全家人商量了一下，补足10000元捐赠给凤凰文昌阁小学。他给校长写了一封短信，希望将此款全部用于扩建一所教室及宿舍，略尽我一点心意。我离开家乡多年，实在毫无什么贡献，生平又并不积钱，寄来的钱数量有限，事情极小不足道，希望不要在任何报刊上宣传，反而增加我的不安和其他麻烦，十分感谢。若能够因此使得各位老师和小同学稍稍减少一点上课时过度拥挤及居住方面的困难，我就觉得极高兴了。后来学校用这笔钱和县里的拨款建造了图书馆，请沈从文题写从文藏书楼匾额，他坚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只提了藏书楼三个字。沈从文80岁生日，一家人平平静静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汪曾祺为老师的生日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开头两句是游集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中间还有一联这么写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1983年3月初，沈从文有两次轻微中风，出现脑血栓的前兆。4月20日，病情加剧，发生脑溢血症状，住进首都医院。因脑血栓形成左侧偏瘫，住院治疗了2个月。出院后，在家继续服用中医处方药物，接受针灸等康复治疗，但没有多大的效果。11月，一个年轻的中医吴宗林从南京专程来为他治疗。短期针灸后，行动能力有明显改善，继而用药物进一步治疗。此后数年，吴宗宁多次来北京为他诊治。1984年11月20日，因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注入中日友好医院治疗了3个月。那个全力以赴于工作的时期再也回不来了，与疾病的抗争成了他的任务。可是他总有放不下的事。1983年初，香港商务印书馆李祖泽、陈万雄会同北京三联书店范用，商定了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事宜。沈从文病倒之后，王旭承担起领导古代服饰研究室完成增订的一系列工作，他执笔补写了史前部分，战国时期也补录了江陵马山楚墓新发现的资料。8月27日，无法写字的沈从文由张兆和代笔，写信给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兼科教部长的刘祖春求助，增订本工作基本就绪，只缺少4种重要材料。这4种文物图画现藏历史博物馆，希望能得到许可，我们自己派人来馆照几个像。刘祖春后来在长篇回忆文章中说，他与我并非浅交，他一生只向我提出过一个要求，我一生为他服务的就是这一件事。刘祖春到文化部部长钟穆之家里请他批了几句话，才由王旭到博物馆拍了几张照片。增订全部完成后，10月24日，沈从文向王旭口述了增订本再版后记。然而因为形势的变化，这本书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版，沈从文生前没有能够看到增订本。

1984年的春天，李辉在北京晚报的专栏《作家近况》里写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介绍沈从文，其中提到他半身不遂已近一年的病情。这篇不起眼的小文引起了素不相识的医生黄世昌的关注，他主动提出为沈从文做诊疗。从他五月中旬给李辉的信里可以看到沈从文身体的恢复状况，他说，见过沈老后我才放下一颗心，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差，沈老仍是鹤发童颜，乐观健谈。我带了一套医疗检查器具，在沈老家做了神经系统的常规检查，仅见到较轻的左侧半身的运动功能障碍，没有发现明显的偏身感觉障碍和偏盲，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左侧软腭力弱，稍微影响吞咽功能，左手无名指和小拇指功能差，左下肢力弱，影响站立和行走。总的来看，是右侧大脑半球某一些动脉血管中的血栓形成，阻碍了血流的流动，从而引起神经功能降低，而左侧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应该庆幸的是，此病变没有波及思维、语言、感觉系统，目前运动功能恢复也比较理想。我当医生多年，个人认为沈老的恢复还算不错的，有很多人年纪比沈老轻得多而恢复得很差。1984年，法兰克福一家出版社出版了《编程德文译本》，译者吴素乐此前几次拜访沈从文，见证了沈从文身体的恢复。1983年9月，吴素乐第一次去沈家，沈从文半躺在床上，把温热的微微颤抖的手递入我掌中，他试图开口说话，但声音极其微弱，我立即决定终止我的访问。转年一月份，他第三次去沈家，沈从文坐在椅子上欢迎我，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他原以为为他的作品从未有过得一本，但我告诉他，西德一本杂志上曾载过他的几篇短篇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中有他写的自传译文。夏天我去访问时，发现他正坐在椅子上喘气出汗，脸红红的，我十分惊讶，问发生了什么事。沈眯着眼睛，狡黠地用手指着他的妻子，他解释说他需要运动，我就让他在室内运动，在他口袋里放一把豆子，从门口到窗户每来回一次就放一粒在小木柜上，放完为止。然后他在我耳边轻声地说，今天我都多放了一点豆子在他口袋中。这时沈从文孩子般地笑起来，似乎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花招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1984年10月，林子峰执导的电影编程设置完成，内部适应前，吴素乐得到邀请，他叫了辆出租车接张兆和同去。当张兆和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放映厅时，大家站起来向他热烈鼓掌。影片开始的镜头是沈从文在书桌前，这是1983年8月沈从文在家里拍摄的。后来林子峰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影片在第九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评委会荣誉奖。很难说沈从文会完全满意这部影片，他直到去世也没有看过。张兆和说，剧本结尾他不同意，说不是他的，但从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件事总算有人做成了，而且大致尊重原作。

得到不少的安慰。对自己的作品改成电影，他有自己的想象。在这几年里，他认认真真地思考过，如果拍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一种说法，著名导演桑胡在1947年就将《编程》改编成了电影剧本。1950年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第27页文艺动态中有这样的消息，说文学名著《编程》《水浒传》《腐蚀》等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编程》系沈从文原著，三年前由桑胡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狮驼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何以会出现这么一条动态，难以解释。至于开拍，那自然更是不可能有下文的事了。1952年，香港莉莉出版社出版了根据《编程》改编的电影剧本《翠翠》，编者姓名不详，这个剧本和桑胡、狮驼的本子是否有关也不得而知。这一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了严俊执导的黑白片《翠翠》，次年公映，颇受欢迎。沈从文1980年8月谈到过这部香港早期电影，不以为然。他说，若依旧照53年香港方面设置的办法，尽管女主角是当时第一等名角，处理方法不对头，所以由我从照片看来只觉得十分好笑，从扮相看年龄大了一些，主要错误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1980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徐昌林通过徐莹转至沈从文信，希望拍摄《编程》，因此而触发了沈从文对电影的考虑。在此后的多次沟通中，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很多零星表述，其中在九月致徐莹的信中说得集中而具体。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编程》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建功，或许应照伊文斯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当充分的抒情式的安排，把一条远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做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应，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重现。因为本人年龄是在半成熟的心境中对当前和未来的憧憬中进展的，而且作品的时间性极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凯称帝前，大小军阀还未形成，地方比较安定的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军民矛盾打闹噱头发生，即涉及所谓土娼和商人关系也是比较古典的，商人也即平民，常年在驿路上奔走，只是手边多有几个活用钱，此外和船夫通乡差不多，绝不会是什么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长码头的船总在当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职务一切居于调解地位，绝不是什么把头或者特权阶级，这一点也值得注意。至于主题歌，我怕写不出也不好写，甚至于不必写。依我主观设想，全部故事进展中，人实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境中，但表现情感的动似乎得用四种乐律加以反应，一为各种山歌鸟呼声，二为远水流域放下水船时弄船人摇橹，时而悠扬时而破紧的号子声，三为游水流域上行船，一组组纤夫拉船屈身前奔，气喘吁吁的短促号子声，四为上急流时照例有两船夫屈身在船板上，用肩头顶着六指长的短蒿，在船板上一步一步打低蒿爬行，使船慢慢上行的辛苦凄酸的喊号子声，内中不断有时隐时显时轻时重的远水流域麻阳老放下水船摇橹号子快乐急促声音，和游水流域上行船特别辛苦，船夫之一在舱板上打低蒿，充满辛苦的

慢沉重耗子声相间运用形成的效果，比任何具体歌词还好听得多。此外，则在平坦静寂的环境下，两山夹岸，三种不同劳动耗子互相交叠形成的音乐效果，如运用得法，将比任何高级音乐还更动人。

1981年第三期芙蓉杂志上发表了上影厂改编的剧本《翠翠》，沈从文十分不满。10月中旬致徐英信中说，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肆意认为不如放弃好，一加上原书并没有什么阶级矛盾和斗争，肯定是不会得到成功的。我作品照例是目前人习惯说的极端缺少思想性的，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现于电影上，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1982年夏秋，上影厂两次寄来改编费，让沈从文两次退回，断然拒绝拍摄。11月初致徐莹，上影厂文学部陈某来一信，态度十分恶劣，且带讹诈性质，或许即编程改编人之一，并以业在文化部备案为辞，似乎如此一来我即可以不过问，正因此我必须过问。他不能够容忍自己的作品被胡乱的庸俗化，这样作为电影若送到我家乡电影院放映，说不定当场就会为同乡青年起哄，把片子焚毁。1983年，北影厂改编编程，2月，沈从文读了姚云和李俊培的剧本，写了很多具体的拍摄意见，其后又和导演林子峰及姚云一起讨论剧本。8月，电影开拍。1984年，86岁的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斯为他拍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风的故事》，两次来沈从文家访问。7月17日，第二次来时，伊文斯已经看过编程的样片，印象不错。他告诉沈从文，翠翠和老船夫都好，外景也好，但感觉电影总是不如原作。1982年，有人提出把潇潇贵生丈夫改编成一部电影，沈从文认为还是改编成不相关联的电影短片为好。意大利人曾如此拍过短片，得到较好的效果，具世界性。他特别强调不易受现在理论影响，且配音必须充满地方性，利弊文工团强调，可能要第一流的导演，且随时和我商量才渴望得到成功。你们见我作品太少，不妨看到十本作品以后再研究如何。1985年年初，同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的中电匪转告沈从文，作家张贤打算把潇潇改编成电影剧本。3月份，张贤即送来剧本初稿，后又来寓所听取沈从文的意见。1986年5月，以潇潇故事为主体，用了巧秀与东升部分情节的《湘女潇潇》，由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设置完成。1988年，这部影片在法国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获金熊猫奖，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唐吉诃德奖。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或许只能在沈从文的想象中存在。

1948年为界，前半生是作家的沈从文，后半生是学者的沈从文。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至1988这部传记，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生活。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腻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权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书写了文学大师的涅槃重生，从精神崩溃的人生低谷到弃文从武的艰难转向，从历史博物馆的冷板凳坚守到深耕文物的默默耕耘，每一段岁月都藏着坚韧与执着，情节厚重真切，尽显一代大家在苦难中的生命韧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探寻他从文坛到文物界的不凡蜕变。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Come on，
0: 按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重病后的沈从文不便见客，却仍有不少亲友学者前来探望，他还拒绝了为自己举办国际研讨会。这位老人最后的时光还能拥有平静与安宁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30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沈从文无法再出门了，身体也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接待大量的访客。家里人在门上贴了张不便见客的纸条，多少起到了一些作用。尽管如此，家里仍然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与上门的人交流成了沈从文生命最后几年社会活动的主要方式。

1983年小中风之后，3月18日，曹禺来看他，送给他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的《从文自传》，是曹禺托中国书店买到的。4月偏瘫住院治疗两个月回家不久，夏志清前来拜访。1984年，他在家里接待过古华、德国学者马汉茂夫妇、湘西土家族和苗族民间工艺美术老艺人聂华苓、数学家邱成桐等等。苓禹为写沈从文传，1984年6月接连有十余日与沈从文长谈，每天谈话中有一两次短暂休息，休息时其实也还在谈话，不过一出了正题，随意轻松，即兴回答。比如，您和鲁迅先生有没有见过面呢？不好再见面，丁玲写信给他，却以为是我的化名，何况不是我写的，即便真是我的化名，也不过是请他代为找份工作，哪儿值得到处写信骂人。那您和老舍熟不熟呢？老舍见人就熟，这样反倒不熟了。在30年代新出左翼作家中，我觉得张天翼的小说很不错。张天翼啊，他是个自由主义者。40年代孙犁的小说也很有特色，孙犁也有点自由主义。又见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李泽厚这本书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您看过没有？啊，看过。涉及文物方面，他看的东西太少。沈先生轻轻舒一口气，哎，如果他有兴趣，我倒可以带他去看许多实物。我们不独谈别人，也谈有关他自己的创作。啊，他很会结尾，他笑起来颇有几分自得，自得里透着孩子似的天真。他还说，我写湘西凤凰，用心理变态解释巫婆、放蛊和落洞少女，周作人看了非常赞赏，这不奇怪。我的朋友中就有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对变态心理学我很有研究。突然他又轻轻地叹口气，哎，也有弄错的时候。访问美国的时候，我的老朋友钟开来先生对我说，你在《从文自传》中写杀人，让犯人较智决定生死，说犯人活下来的机会占2/3，那不对，应该是3/4。新出的选集中，我改过来了。沙汀喜欢顾问官，聂干弩喜欢丈夫，曹禺说丈夫是了不起的作品，李准喜欢潇潇，还有人喜欢那些据佛经故事改成的小说，更多一点的喜欢编程。您在水云中多次提到偶然引起你情感发言，而且明确说这偶然的名字叫女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偶然又是谁呢？张兆和先生笑了，嘿嘿，老先生自己说。沈先生不作声，脸上微现红晕，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也许我是个湘西人，您作品中那份乡土悲悯感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在这人生悲悯里深藏着您对南方少数民族命运的忧虑，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

0: 7月31日，黄永玉夫妇陪日本政府专门派的专家村山英树来访，咨询10000元日钞上所印古代皇太子画像真伪问题，这可真是有趣。不过在日本专家看来却是严肃之至，因为从服饰制度上产生怀疑，如果不是皇太子画像，那种钞票就得停止使用。第二天，村山等3位日本专家又来听取沈从文的分析。过了半个月，村山英树和东京电视台工作人员5、6个人同来，仍请他分析10000元日钞上人物服饰制度问题，并拍摄电视纪录片。1985年3月28日，巴金在出席政协会议前，由女儿李小林陪着来看望他，写道：房间还是很小，四壁图书，2、3幅大幅近照，我们坐在当中，2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1965年那个晚上。可是压在我们背上的包袱已经给摔掉了，代替他的是老和病，他行动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们不容易交谈，只好请赵和做翻译，谈了些彼此的近况。我大约坐了不到1个小时，告别时我高高兴兴，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我以后就不曾再去北京。当时我感到内疚，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来看望他。6月6日，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诗人郑愁予和特尔尼蒂大学李文喜夫妇约请卞之琳同来寓所拜会。6月30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来采访，听沈从文介绍江陵、马山楚墓等重要考古发现，并展示古代服饰研究室按照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新研究复制的精美织绣品。8月7日，德国汉学家赫尔穆特·福特斯拉兹和夫人玛丽·路易斯拉兹来访，送给沈从文一本他们夫妇合译的编程，科隆某一出版社出版。这一年吴素乐翻译的又一本书《沈从文小说集》在法兰克福一家出版社出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3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1985年5月18日，老报人萧黎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生活及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向社科院党组电话传达胡耀邦指示，迅速详情汇报沈从文情况。田纪云将萧黎来信的原件转批社科院党组，要求提出改善的意见。6月29日，中央组织部行文决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工资、住房及其他方面的问题。1986年春，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给沈从文分配了一套新居，初夏搬入。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在他84岁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如以前无数次想象过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他的思维还异常敏捷，可是生活已经离不开张兆和的照料，要写短文短信也只能口述，由张兆和笔录。香港商务印书馆为纪念沈从文从事文学写作和文物研究60年，出版了新编《物质文化史论文集》《龙凤艺术》，荒芜编选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收有朱光潜、张充和、傅汉思、黄永玉、汪曾祺等人的文章。此前凌雨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1985年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后1987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似乎方方面面明显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展，给这个老病的生命带来安慰。只是这个生命本身却有着自己的走向。

泪是表达情感的一种自然方式，同时他也是个隐忍的人，他会用其他方式来压抑分散或者表达感情。但是随着年岁增大，流泪渐渐变得多了起来，从另一方面看，流泪所表达的东西也多了起来。1977年，莫旦59岁不幸去世，得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莫旦在西南联大读书和短期任教，与沈从文多有交往。沈从文曾在文章中称这位杰出的青年诗人。1946年至1948年他主编天津《议事报》文学周刊，发表了莫旦17首诗。1973年莫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让沈从文大为感念。这两个例子都好理解，在常理之中。而自从1983年病倒之后，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伤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在他自己却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1982年回乡听挪堂戏而流泪，生病后在家里偶然听到挪堂两个字，本来很平静的他顺着眼角无声的落泪。一次母亲见他独自坐在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1985年6月19日，蔡奈突发脑溢血去世，沈从文大哭一场。老友的死更让他痛感生命紧迫，他急电正在广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旭速返北京，每天对他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具体事项。1987年，黄永玉得到一大张的碑文拓片，碑是熊希龄一个部署所立，落款刻着谭阳邓其健撰文，魏阳沈从文书单，魏阳沈月焕撰额，魏阳即凤凰，沈月焕即是沈从文的原名。立碑时间1921年，这块碑现藏芷江县文物馆。黄苗子看了沈从文的字体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黄永玉写道，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我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60多岁了，也写不出。

1987年7月8日到11日，两位瑞典客人作家汉森和汉学家尼尔斯对沈从文进行了连续4天的访谈。汉森带给他一件复印件，是1949年瑞典杂志上的《潇潇》，这是最早译成瑞典文的沈从文作品，还给他看最新的瑞典杂志，上面有马悦然翻译斯德哥尔摩某家出版社出版的编程广告。他们的谈话围绕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展开，期间汉森说，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沈从文接话道，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就在这时，他的眼泪落了下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

1987年8月24日，沈虎雏把誊拆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给沈从文看，他看完后说，这才写得好呢。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自己的文章了。1988年4月6日，尼尔斯再次来访转告马悦然的时候，告诉他马悦然又翻译出版了一后本他的选集，书名叫《静与动》。尼尔斯自己翻译的他的小说散文也已经结集，取名《孤独与水》，即将在秋天由出版社出版。4月8日，已经好几年无法写字的他勉强握笔，费力地给凌雨写了一封短信。他从熟人那里听说，凌雨正参与筹备一个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不禁十分焦急，写信极力阻止。信文如下：秋水篇，大快载我一行，劳我以生，益我以老，惜我以死。孔子云，血气既衰，戒之在德。这两句话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如今，很得力于这几个字。但愿你能记住这几个字，一生不至于受小小挫折及失望。你目下的打算万万走不通，希望即此放下痴心妄想。你只知道自己，全不明白外面事情之复杂。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风雨飘摇中活到如今，不至于倒下。这十年中，多少人都忽然成为古人，你亲见到的，应知有所警戒。你不要因为写了几个小册子成为名人就忘了社会，社会既不让我露面是应当的，总有道理的，不然我哪能活到如今。你万不要以为我受委屈，其实所得已多，我不欢喜露面，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我目下什么都好，请勿念，并问家中人安好。4月12日又追加一信，措辞严厉决绝，说我昨天给你一信想收到，因为见你给萧离信说什么正是时候，因为你写传记许多报纸已转载，就打量来一回国际性宣传，我觉得这很不好，成功也无多意义。我素来极不欢喜拜生祝寿这一套俗不可耐的行为，很希望放下你的打算，莫好事成为一生笑谈。再说我们虽比较熟，其实还只是表面上的事，你那传记其实只是星星点点的临时凑合，由外人看来很能传神，实在说来还不能够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还是从表面上贯穿点滴材料，和我本人还有一点距离。你希望做我的专家，还要几年相熟，说的话一定不同。目前的希望，你有这个才气，居然能贯穿材料已很难得。你和我再熟一点就明白，我最不需要出名，也最怕出名。写几本书算什么了不起，何况总的说来，因各种理由我还不算毕业，哪值得夸张。我目前已做到少为人知而达到忘我境界，以我情形所得已多，并不想和人争得失，能不至于出事故就很不错了。你必须放下那些不切事实的打算，免增加我的负担，是所至主。4月16日复信向成国，谈的还是研讨会的事，态度一贯，弟今年已86，所得已多，以秉古人见道之言，凡事以简单知足，免为他人笑料，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过日子以简单为主，不希望非分所当，勉强他人为之代酬。举凡近于招摇之事，正知足不辱之戒，少参加或不参加为是。这三封信是沈从文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沈从文全集第26卷附有手记，一笔一画巨见艰难。
五月十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如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五点多钟，他感觉气闷和心绞痛，张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不让老伴走开。王旭、王亚荣急急忙忙赶来，他对他们说：“心脏痛，我好冷。”六点左右，他对张兆和说：“我不行了。”在神志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晚八时三十分，他静静地走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聚焦沈从文与文物岁月相伴的后半征程，讲述他绝境重生、深耕考古、编撰巨著、守护中华文脉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坚韧与力量。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

0: 苗方古帖，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古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古帖，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他们两个人一同照顾猫咪，下厨做饭，平淡的日常相处满是温馨的气息。连笑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对方池产生了依赖。致姗姗来迟的你，今天请听第18到第19集。
2: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3: 第18集。
2: 那部情书就是当年周子姗送给自己的情书。如今回想起来，自己为那段初恋简直用完了一生的心机，导致如今压根儿不想再谈恋爱，觉得恋爱哪儿哪儿都是麻烦。最终车子停在离传键板不远的停车场，云山雾罩之下，正是情书里邮差送信经过的街道。不想缅怀初恋，就当是在缅怀自己的青春吧。不过下了车，连笑才发现自己想多了。
3: 得赶在天黑前再拍六套搭配，连笑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哪有多余的时间缅怀青春。刚拍完四套，天色已渐暗，一看乌云压境，摄影师连忙让助理查实时天气，果然一会儿有雨。
4: 哎，昨天查还说是天晴呢，
3: 这回不仅得赶光还得赶晴。全组人紧赶慢赶地拍完了第五套，摄影师迅速检查抢拍的那些照片，拍摄时特意又加了一块反光板，可成片依旧不显质感。见士气低落，小助理一边给连笑补妆，一边建议道：
4: 哎，老板，一会儿要不要去居酒屋喝两杯啊？
2: 行，调价最贵的。
4: 好嘞。
3: 连笑扭头见摄影师正忙着调光，终于得了空的，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4: 哎，对了，早上送你去了八音荷塘之后，他们去哪儿了？
3: 正弯腰收拾化妆箱的小助理一愣，抬眼见连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小助理憋住笑：
4: 不知道啊，方先生说不想影响我们拍摄，把我送到地方就走了。
2: 哦，
3: 连笑还以为自己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装得挺像，还给自己关心某人的行踪找了个自以为毫无破绽的理由。
4: 嗯，本来还想借他们的老爷车拍拍照装一下。
3: 助理险些忍不住笑：
4: 要不一会儿约他们去居酒屋喝酒？不，外人在的话，我怕你们放不开。
3: 连笑倒也是没说话，他招人，业务能力是其次，酒量那可是各顶各的好。毕竟他一不小心就会喝挂，一不小心就欠情债，团队里必须得有个千杯不醉的镇场子，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完全可以想象，万一有方池那个大闷皮在，气氛得有多尴尬。方先生周身散发的那种生人勿近的气场，小助理也是领教过的，也就没再尝试吹耳边风。
2: 连笑也没功夫管这些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心心念念的酒还没喝上，避之唯恐不及的雨却先下了。拍摄地和停车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大雨倾盆而下，裹挟着寒意，毫不给人喘息的时间。所有人都着急忙慌地收拾东西，连笑也没得空，帮忙提了两大袋子，冒雨往停车场的方向赶。他穿着高跟鞋，传键板又是整段的下坡，连笑偶尔瞥见沿街店铺橱窗里倒映出的自己，就像个狼狈的鹌鹑。幸好这狼狈的一幕没任何人瞧见。
4: 谁说没人瞧见？

0: 连要被劈头盖脸的淋得路都看不清了，只顾往前冲。一辆打眼的老爷车急停在他鞋子里的临时停车位中，他也没注意。那车里不急不徐下来一个人，他也没瞧见。那抹身形高大的身影迎面站定在离他不到三米的地方时，连笑也没顾上，甚至与对方错肩而过时也没来得及停，只顾嘴上说了声对不起，这就要绕过对方继续赶路，直到被一把拽住胳膊。连笑一惊，以为自己撞了人还不好好道歉，惹怒了对方，正要装个可怜，抬头却是一愣，方池撑着伞站在他面前。方池从头到脚连发型都一丝不乱，连笑却刘海粘在额头，假睫毛都被冲飞一段，真是印证了那句精心打扮无新欢，邋里邋遢遇前任。
1: 小助理惊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2: 方先生。
1: 方池的目光暂时放过了他，越过了连笑的肩膀和小助理打了声招呼。连笑赶紧别过头去把刘海拨好，方池的另一只手里还拿着几把雨伞，给了自连笑身后赶来的其他人。不等连笑开口，得了方池惠泽的这几个人已经拿他做起了顺水人情。
2: 方先生，我们一会儿到居酒屋去，一起呗。
3: 连总请客。
2: 对，连总请客。
3: 连总太贪杯了，您得替我们好好看着他。
2: 对对对对对，方先生，你得替我们看着他。
1: 连笑窘得只想赶紧甩下这帮猪队友，冒雨也认。可抬眸一看伞外的雨势，又心有戚戚地收回了刚迈出的步子，看这儿看那儿，就是不看方池。连笑的冷淡，方池全然无视；团队的热情，方池则欣然接受。放心，我会看着他。方池说着，只是看着连笑，那眼神里冷冽间分明还带着点儿宠溺。连笑心里咯噔，不说话了。这顿大酒，连笑注定是放不开了。
0: 居酒屋里，多的是一喝多就抛下矜持、大声喧哗的当地人。这帮人也入乡随俗，对起老板来半点不手软。
3: 哟呵，连总装矜持呢。
2: 哎，连总连总，之前我们喝酒的时候你可不这样啊。
3: 哎，对啊，请露出你真实面目好吗？
0: 连笑一一白眼过去，均被无视。反观方池，这人吧，无意多交流的时候一个眼神都能让人退避三舍，有意融入集体的时候一抹浅笑都能收买人心。此时的他不就是这样吗？方池笑着接过众人替连笑满上的酒杯，一饮而尽。
3: 他喝醉回去折腾的不还是我吗？
0: 方池说的平淡无奇，可众人不眼瞎。他卷起的衬衫下露着半截胳膊，领口里若隐若现的颈侧可都是道道红痕。小助理最深谙其道，一个眼神扫过方池身上那点证据，再一个眼神扫过众人，所有人都齐齐恍悟过来，方先生所谓的折腾究竟是怎么个折腾法。
1: 连笑被方池连续替着喝了三杯，终于不敢了，再给连笑倒酒他也绝对不再让。可连笑这么想着，其他人竟都十分识相的不再给他倒酒了，酒全倒进了方池的杯中，劝酒的说辞也是一套一套。方先生，我们灌你也是，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毕竟他向来是个醉得最早的、撒手不管的那个，如今他却成了唯一一个滴酒没沾的，自然一切得由他善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俩摄影师把方池搀上车之后，各自回保姆车上蔫着去了。连笑则成了这最贵的免费司机，开着老爷车回酒店。向来只开自动挡的连笑还真玩不转这古董车，半路熄火三次，每次猛地一刹车，他就忍不住赶紧去看副驾驶座上的那位。方池喝醉了还挺乖的，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看着很好蹂躏的样子。
1: 最终也是俩摄影师帮着把方池从车里搀回酒店房间的。连笑本想把人交给谭潇，自己也就大功告成，可以撤了。岂料谭潇竟然不在。连笑可没力气把他弄上二楼，喘着粗气把他往榻榻米上一撂，他自个儿也累得瘫在了榻榻米上。缓了一会儿再扭头看方池，依旧是那副甚好蹂躏的样子。连笑心念一动，摸过手边的化妆箱，鼓捣了好一阵，化妆品一字排开，决定恶作剧一下，以解心头之恨。
0: 姐夫，他们这么喊你，挺美的啊你。
1: 先给方池画个口红好了。连笑拿着口红在他唇上要描不描。
0: 那摄影师比我年纪还大，还好意思喊你姐夫。你是他姐夫，我不成他姐了，我有那么老吗？
1: 连笑一边说着一边准备下手，手腕就这么被狠狠地攥住。连笑一惊，抬眸看他，方池眼睛分明还是闭着的，手却紧攥着自己不放。
0: 这到底是醉了还是没醉啊？连笑自然慌了，他试着一根一根掰开对方钳在自己手腕上的手指，就差最后一根手指，连笑就能彻底脱离。可就在那一刹那，对方的手再度猛地收紧，这回不仅再度攥住了他的手腕，甚至反向一拉，径直将连笑拉进了他的怀中。眼对着眼，鼻尖抵着鼻尖，胸口撞着胸口，方池在他瞳孔的闪烁中缓缓睁开眼睛。
1: 想给我涂口红，我只接受一种方式。
0: 方池的声音里哪有半分醉意啊？连笑还沉浸在此人装醉竟能装得毫无破绽的念头里，方池已稍一抬头吻了吻他的唇，连笑嘴上残存的口红也隐隐映红了他的唇。连笑终于听懂方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耍我很好玩吗？连笑不知道该不该生气。
1: 我不是在耍你。
0: 方池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眼底朦胧尽散，独剩连笑的剪影。
1: 我是在追你，而且
0: 方池的目光悠悠然踱到连笑的唇上，那欲言又止的模样唬得连笑赶紧捂住嘴，生怕他又要变着法蹭他的口红。方池一笑，并未如他所愿，只隔着这一个眼睫的距离低声说，
1: 你没发现吗？你不打嗝了。
0: 连笑一愣，眨巴眨巴眼睛，他好像真的不打嗝了。因不可置信，连笑甚至缓缓放下了捂在嘴上的手。连笑全程沉浸在震惊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就这么又被他钻了空子。方池稍一抬头又吻了吻他，简直是蓄谋已久。那一瞬间，连笑依旧还有些想打嗝的冲动，却不似从前那般压也压制不住，反而连笑紧张的一咽唾沫便轻松克制住。他哑然地张了张嘴，却无语。连他自己都不习惯自己这么平静的反应，几乎是弹坐起来避过方池的目光。
1: 方池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

0: 甚至还递了杯给他，脚步半点不飘。这一整晚把方池扛上扛下，累得够呛的连笑，俨然被此幕衬成了笑话。彼此隔着茶几而坐，方池的气势隔得远了，不再紧迫压人。连笑不免松了口气，一口气就喝完了他给自己倒的那杯水。方池又帮他把杯续上。见方池轻车熟路地做着这些，连笑终于意识到自己压根儿不是他的对手。方池看似不着力道，却全程掌握着节奏。片刻之前还令自己喘不过气来，恨不得赶紧逃出这个屋子，此刻他却还能心平气和地坐在方池的对面。此人大概真没拿不下的对手，只看方池肯不肯用心。连笑不就是其中之一，被卖了还帮着数钱。你看，你已经渐渐接受我了。方池不再动他哪怕一根手指头，却依旧牢牢地将他困于半清冷半暧昧的目光下。这叫暴露疗法，以后我得多亲你，为了你好。
1: 屁了，这你可唬不了我。心理医生说这叫过敏性牵连，适用的是系统脱敏疗法。
0: 你还去看过心理医生？方池为表惊讶一扬眉，却似乎并不怎么意外。
1: 此时此刻连笑只想长自己的嘴，以为抓着了对方的漏洞，暴露的却是自己的死穴。斗不过斗不过。再看对面，他一副等着自己剖白内心的样子，在暖色的灯光下，真让人有了几分想袒露心声的冲动。连笑在起身走人还是留下应战之间犹豫良久，终是叹气。追我你会后悔的。方池眉微微一皱，却不着急证明自己，只是静静地看着连笑等他继续。我看心理医生不是因为大哥，而是……连笑琢磨了一下措辞，有些事情他不想说，如今这状况又不得不说。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和周子山分手吗？
0: 方池大概真的没料到连笑会突然提到这个人，连笑却无暇顾及他的反应。连笑要强压着自己闭嘴走人的冲动，已耗尽心力。
1: 因为我不能。
0: 连笑咬了咬唇，终是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豁出去了。
1: 因为我不能趴。
0: 方池的脸生生一定格，这大概是他今晚唯一不加掩饰的反应，很真实，也真的很意外。
1: 可方池的反应和平常人比依旧显淡，连笑担心他没懂，又特意多了一嘴。 我完全接受不了，完全排斥这档子事儿，所以我潜意识里一直很担心他会忍不住找别人，这种担心时刻笼罩着我和他的关系。就算他最后没有找别人，我和他的关系也迟早玩完，男女关系迟早会走到那一步，他走不了，对方迟早会换人去走。所以其实连笑早就看开了，就算没有孙嘉文，他和周子山的最终结局也不会有所改变。连笑该说的都说完了，可他等了等，并没有等来方池的任何一种反应。大概他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连笑却不想再等了。他昨晚一宿没睡，如今得趁着这股身心俱疲的劲儿

0: 赶紧回房间睡个好觉。包袱都丢给连笑了，他今晚铁定不会再失眠。连笑起身，希望我们明天早上再见面的时候还是朋友。毕竟连笑都如此坦白了，没有随便找理由糊弄他，更是为他好。方池应该会满足他不想失去他的这个愿望吧。朋友这个称谓多好，可以有一辈子。
1: 连笑自方池身边走过，方池却再也没有伸手拦住连笑，却在连笑与自己错身的那一刻开了口：你对我坦白这些，那我可不可以认为，起码现在我在你心中的地位是特别的？连笑想了想没有回答，径直走向玄关拉开门。怎么次次都在最关键的时候撞见谭潇？连笑拉开门的瞬间，门外的谭潇也正要掏出卡开门。谭潇一愣，掏卡的动作定格半秒，又生生往回收，都不敢往连笑脸部以下瞄半眼，已豁得蒙住眼。他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一边砰地关上连笑刚拉开的门。
2: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
1: 谭潇的一系列举动快到连笑压根来不及阻止，甚至一时之间被唬得自我怀疑了起来。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完好在身的衣服，才猛地醒过神来。
3: 老子明明穿了衣服，你蒙什么眼啊？
1: 打断连笑的暴怒的是身后悄然响起的脚步声。大概方池听见了门这边的对话，过来看看情况。连笑转身，果然见方池正迎面朝他走来。连笑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3: 你能不能让谭潇把他那满脑子的龌龊思想洗洗干净？
1: 说着便要重新拉开门。谭潇应该没走多远，连笑现在追出去还来得及抓住谭潇，证明自己的清白。
4: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5: 小说作者蓝白色以细腻的笔触创作都市暖爱之作，他擅长用温情故事勾勒爱情与成长，写他人故事倾注自身真心。小说在甜宠的基调里藏着对治愈与救赎的思考，作者用流畅的文字打造沉浸式的情感体验，温暖又戳心。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在方池的不断鼓励下，连笑终于愿意直面童年留下的心理创伤，主动尝试接受心理咨询，尝试与过去和解。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6: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0: 第十九集，
1: 门刚被连笑拉开一道缝，便被一股力量反方向抵住。连笑侧眼一看，方池伸手抵住了门，那道门缝就这么在连笑眼前又慢慢合上。紧随着关门声而起的是反锁的声音，这清脆的反锁声引得连笑不解地低头，此刻搭在门锁上的修长手指确实属于方池。连笑再抬头看向他的脸时已经有些慌了，方池逆光而来，挡住了光线，也迷了连笑的眼。
2: 我现在只想知道你究竟进展到哪一步才会接受不了，我好像有一个心理准备。
1: 心理准备？可方池都没给他心理准备就把门给反锁了。连笑这么想着的时候，方池低头稳稳的，还不是没给他任何心理准备。等连笑想起要拒绝这个吻时，方池已离开了他的唇，抬眸看的。
2: 看来这个你是可以的。
1: 连笑刚想要回答，方池又轻轻的将他鬓发拨至耳后，毫无征兆地吻他的耳垂，那一刻简直有电流自他耳侧顷刻蔓延至四肢百骸。连笑赶紧捂住耳朵，看方池得意转场，连笑意识到自己又慢了他半拍，几乎气绝。绝住连笑四肢百骸的电流感却还未消散，连笑只能死死捂住耳朵，大气不敢喘。
2: 看来这个你不是不能接受。方池几乎是在连笑的耳边喝出了这句话，连笑死捂在耳朵上的手背，感受着他说话时的温度，不能反驳，因为不敢松懈。直到这时，连笑终于追上了方池的节奏，抵住了方池的肩。
1: 不行。
2: 方池抬眸看他，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不行？方池的一字一句清浅却掷地有声，仿佛有摄人心魄的力量。方池把他抵在自己肩头上的手拿开，连笑却慌不择路，下一秒又握着拳头抵回来。方池一笑，温润的气息合在他的动脉处，令连笑心跳一滞。连笑，承认吧，其实你并不排斥我。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发现这个毛病的，但说不定你这个毛病压根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当你实在不能接受的时候，我允许你推开我。方池再次拿开连笑抵在自己肩上的拳头，这一次连笑只稍稍抗争了一下便随他去了，只是依旧紧咬着牙齿，拳头紧握得不像话。信任是个好东西，自方池这段时间以来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说出此话的那一刻，其实方池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辜负他对自己的信任。等连笑真的受不了了，要推开方池的那一刻，他究竟收不收得住？这件背后系带的针织衫，是连笑纪念双十一要上的新品。方池还记得，不久前在居酒屋里，连笑还在对着众人吹嘘自己文案里用的“软糯”二字，如何如何精准地描述了这件新品的手感。如今方池又想到了这个词，软糯。针织衫的质感确实软糯，只是再软糯也软糯不过系带被一点一点地解开，指尖偶尔划过皮肤时的触感，那才是真正的软糯。叫人如何能停下？方池指尖微凉，碰到连笑的腰时，连笑明显地抖了一下。能让一个女人在自己手底下细碎地发抖，竟能让她那一向自诩无坚不摧的自制力瞬间溃不成军。 方尺眸光一暗，在自己即将快要被按耐不住的冲动淹没时，缓慢而僵硬地重新站直。方尺恢复身高上的优势，居高临下地看他。我后悔了。
1: 方尺的声音竟有一丝哑。连笑仰头正对上他不知何时阴郁一片的眸。因方尺的话，连笑内心刚生出一丝恐慌，方尺的手心已猛地托起他的背，迫使连笑迎向他，紧贴。他能感觉到方尺身体的变化。所以方尺在后悔什么？后悔承诺了他，他随时可以推开自己。连笑下意识地要往后躲，身后却是门，退无可退。而面前的方池甚至比自己身后那道门更加难以撼动。他只勉强在彼此之间拉开微毫的距离，又被方池一手带回怀中。他离连笑那么近，那一瞬连笑几乎以为他就要在这儿当场把他就地正法了。下一瞬方池却唇底耳畔，用更低沉的嗓音，如大提琴的琴弓在弦上撕磨。
2: 你现在推开我还来得及。
1: 天知道方池有多想背弃自己之前的承诺。就在此时此地，趁方池还有最后一点自制力强撑，连笑被他带得连呼吸都有些不稳。他有些不确定地推开方池的肩膀，可方池看似只是轻松地站在那儿，却那么沉。连笑推开他的力道不由得又重了几分，可这一切落到他的身上简直是越慢条斯理越磨人。方池再忍无可忍，一把攥紧了他的手腕。
2: 你再不推开我可就没机会了。
1: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连笑，语气几乎是警告了。连笑手腕被他攥得发疼，内心深处某些灰色地带的记忆如乌云压境，一点点向他袭来。眼前的方池却先行一步俯身而来，狂乱地稳住他。仿佛两股势力对冲，连笑待灭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突然哪来这么大的力气，等他自己清醒过来时，方池已被他狠狠地推倒在地。玄关的事物柜上插着造型雅致的樱花的花瓶被顺手带倒，砰的一声，一切尘埃落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连笑如濒死的鱼一般，呼吸时胸腔剧烈起伏，半晌才缓过神来。此时被推倒在地的

0: 止血药品过来。然而和前台鸡同鸭讲了半天，连像舌头打结的快觉得自己不会说英语了。电话那头的前台依旧满嘴的
1: 帕丹帕丹，
0: 非逼他再重复一遍。连小着急上火的在座机前来回踱步，忍不住骂了句，听筒便被人顺手接了过来。连小扭头一看，方石就这么站在他身侧，言简意赅的用日语交代了几句，挂机随意的往茶几上一坐，借着此处稍亮一些的光检查自己手心的伤口里还有没有花瓶碎片，头也不抬地说，
2: 以后你就把哈哈哈那个外号让给我家猫吧，我给你取一个新的外号。
0: 方池整个人看起来还挺惬意，仿佛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连笑神经紧绷产生的幻觉，甚至方池说话的语气也恢复了慵懒。
2: 浩克，
1: 浩克，绿巨人。
0: 绿巨人的形象顿时在脑中形成，连笑都忘了问方池怎么知道他的外号叫哈哈哈。方池检查完了伤口，抬眸看向连笑。方池越发觉得这个新外号挺适合连笑的，
2: 一旦预感到危险就会大变身，这点多像你。
0: 连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他想了想也矮身坐在了茶几上。之前订这家酒店就是看中这儿仿明治时期的建筑和装修风格，如今却甚是嫌弃房间里连个沙发都没有。彼此均坐在茶几上，中间隔一道安全距离。连笑终是没忍住问，
1: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啊？
2: 大概是因为……
0: 方池想了想，再看连笑时目光真挚到连笑都有些不忍直视，气氛却随着他的后半段话瞬间急转而下。
2: 大概是因为贪图你的美色。
3: 门铃声突然响起，打断了连笑的笑，应该是服务生送医药箱来了。连笑正要起身，却被方池伸手按住肩。方池用眼神稍稍示意了一下他身上，便起身而去替他开门。连笑后知后觉地低头瞧一眼自己，衣衫不整，半个肩都露在外边，肩带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滑落的。若不是自己之前突然变身浩克，大概已经……连笑赶忙摇摇头，将某些旖旎的画面抛住脑后，收拾好自己这一身的不整衣衫，起身跟上。此时的方池已站在门边，刚要接过服务生手中的医药箱，却在无意瞥向隔壁 03A 的房门时稍稍一怔。令他回神的则是自他身后传来的由远及近的脚步声。方池很快收回目光，恢复常态，扭头过去，果然见连笑向他走过来。连笑很快来到门边，替方池接过服务生手中的医药箱。他正要对服务生致谢，随手关门，余光却瞥见走廊不远处似乎有个身影。他刚要顺带再看一眼，却听耳边传来嘶的一声倒抽凉气的声音。连笑循着声音看去，只见方池正低头看着自己掌心的伤口，眉心吃痛地皱着。大概方池刚才开门时不小心又划到了伤口。连笑再也管不了其他，问了方池一句没事吧。方池已顺手关上门，将刚走到隔壁 03A 房门外的周子山的身影彻底被隔绝在外。连笑重新坐在茶几上帮方池处理伤口时，周子山失力地跌坐在 03A 的房门外。
0: 周子山是真的喝多了，他其实今天也去了传江。

0: 甚至早在廖一涵邀他加入这次韩裔的高层团建时，在知道这次的目的地是联校清点的北海道时，他就想多了。他以为联校还记得情书里邮差送信必经的那节长坡，那个片子还是自己和联校一起看的，抢了一节课，趁他爸妈还没回家时回他家看的。周子山还记得，当时看到一半，他妈妈突然提前回家，吓得联校躲进衣柜里，大气都不敢出。这导致时隔多年，他再看到这部电影，能想起的，除了北海道的皑皑白雪，船舰版的长坡单车，就只剩下那个衣柜逼仄的一角。联校躲在里头，周子山站在外头，周子山的窃笑，联校的羞赧。可惜周子山到船舰坡不久就下起了雨，他随便进了家沿街的店铺躲雨，那家店里卖的都是和情书有关的纪念品。小镇的惬意如过往的恋情，均令人心生念想。周子山随手拿起那个和电影中一模一样的信封时，正见一抹熟悉的身影从窗外狂奔而过，甚至他追出去时，联校都还没有跑远。他喊了联校的名字，联校几乎立刻就停下了脚步。周子山还以为联校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原来联校是被那个横在他道路前方的撑着伞的身影逼停了。周子山就这么晚了一步，看着曾经属于他的那个人和别人一道撑伞离开，而他自己只能在属于他和联校的回忆里的船舰版的坡道上独自一人被雨淋个通透。
1: 此时此刻，满身酒气的周子山按响了 03A 的门铃，等了许久也无人应门，他终是失去重心，沿墙滑落在地，手中攥着的信封也掉在地上。那是他在船舰版买的信封。藤井树给藤井树的信里写了什么，周子山早已印象模糊。于他最深刻的，只有那个躲在衣柜里大气不敢喘的女生。而他给联校写的信里只有几个字：
0: 重新开始好不好？
1: 借着醉意，想要不顾一切一次去惨吃闭门羹的周子山，未曾想到当年躲在大衣柜里的女生，此刻正坐在 04A 茶室的茶几上，用碘酒棉签给她身旁的这个男人的手心消毒。碘酒涂得有些多，顺着方池掌心的纹路要往他手腕上流，联校见茶几上的纸巾盒已空，赶紧伸手就要帮他摘下腕上的那只手表。方池手上这块名表的表带万一被碘酒染了色，他可赔不起。方池眉目一凛就要缩手，手心的伤口正撞在联校的指甲上，方池当即倒抽了口凉气，这回是真疼了，也因此未能阻止联校把他的手表摘下来，并用方池的衣角去擦表带内侧刚染上的碘酒。啊，幸好幸好。联校一边感叹着，一边把手表还给他，却在这时一愣。方池虽以最快速度由原本的手心朝上改而手背朝上，联校依旧依稀看见了他手腕上的几道伤痕。方池却跟没事人似的接过手表重新戴上，阻断了联校的视线。他也丝毫不避联校的目光，见联校凝视自己，有些不解地反问：
0: 怎么了？
1: 这人淡定到联校下意识地以为自己看错了，若有所思地摇摇头：

0: 没什么，只是再往方池手心上贴创可贴时，目光总忍不住往他重新系上的表带那儿瞅，可最终也没瞅出什么究竟来。连笑只能暗暗收回目光，整理好医药箱。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得验收下今天拍的照片。摄影师会把今天拍好的照片简单调光，发给他筛选，再发回国内给美工精修。可连笑刚起身就被方池喊停。
1: 再陪我坐一会儿。
0: 连笑扭头看他，微微皱着眉，似乎在等他给自己一个留下的理由。
1: 我把谭潇叫回来，你不是要和他说清楚吗？免得他明天再把咱俩做的事儿添油加醋一番，到处乱传。
0: 方池边说边摸出手机发了条微信给谭潇。连笑也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谭潇那个大嘴巴，连笑真恨不得把他给缝上。连笑又坐了回来。
1: 不一会儿，连笑就听见方池的手机震了，赶紧问道：
0: 谭潇回来了？
1: 方池却迅速看完了自己刚收到的那条微信，删掉聊天记录，手机揣回兜里。啊，还没，是条垃圾短信。被方池称为垃圾短信的正是谭潇的回复。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而片刻前方池发给谭潇的微信则并非催谭潇回来，而是周子山在 03A 门口，想办法把他弄走。谭潇办正事拖了，干坏事却最积极。没一会儿就撇下在水坝刚勾搭上的日本软妹回来了。果然见 03A 门外，周子山屈着一条腿，沿墙根而坐。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航天醉的东洋之行能否顺利？林武初与茶青的关系又会如何发展？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7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17集。日落西山，湖上一片归帆，近帆背着阳光，黑压压的像鹰翅，远的被一轮红光笼罩，透亮像鲜红羽毛，在湖上移动。浪里白条拴在不负此舟身后，潇潇洒洒地飘荡着。航天醉和赵继克两个坐到不负此舟的甲板上来晒他们湿了的衣衫。虽是初夏时分，湖水依旧凉，又兼日头已斜，湖上微风，冷冷清清。航天醉身体单薄，便连声打起喷嚏来。赵继克说，有酒吗？哎，谅你这个开茶庄的也生不出什么酒来。还是老大藏着半瓶臭高粱先拿出来让两个少爷对付。两人嘴对瓶子咽了几口，心里就热了起来。航天醉看了看湖上光景，只见天色不知不觉中已变成了冬瓜白，白云边却又浓又清起来，山却是一下子的黑了。宝石山上大石头纷纷然，像是在一心一意等着太阳下去，好恢复他们魑魅魍魉的本来面目一般。湖上荡起声声泛拜，那是从每日都在湖上云游的灵隐斋船上传来的。泛拜一响，游船便纷纷而归了。正是一片湖光起暮烟，夕阳西下水如天，蒲帆影里千声佛，知是云林斋饭船。航天醉说，今天痛快。赵继克说，
3: 你又没动手，全是我干的活，你痛快什么？
2: 我这是第二次晓得把事情做绝了，竟有那么大的快乐。
3: 赵继克问，那第一次呢？
2: 哎，你竟不记得了，正是跟着你出逃三生石下，从此以后你也不学郎中了，我也不做噩梦了。赵继克高兴了，使劲儿扳航天醉肩膀，
3: 我还当你这种人免不了临时又要变卦，终究走不出这一小洼。看来还行，你只迈出这一步进了东海，你这人便有救了。
2: 天醉抱膝坐在外面，往船舱里头探探，他不知道红山儿有没有醒来，更不知道这个女人从此便坐上他命运的小舟，再也纠缠不清了。他突发奇想，哎，把红山儿带上好不好？给我们烧饭洗衣裳，准行。
3: 赵继克连连作揖，哎呦，求求你了，杭少爷。从此你只记住一条道理，或者女人，或者叛逆。

0: 密，两者必居其一。航天醉想了女人和叛逆，竟也如同鱼和熊掌一般的两难了，便说：“
1: 你赵四公子，杭州城里第一号大叛逆，还不是夫人小姐脂粉堆里照旧谈笑风生吗？”“哎，我那是调侃敷衍，一阵风吹吹过的事。你杭大公子是什么？一颗种子，情种，哪里扎进都要生根发芽的。”
0: 天醉说：“
1: 你何以知晓？”“
0: 嘿，赵姬客何许人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贯通古今，入木三分。这一介西湖，鱼虾眼中汪洋世界，我眼中不过小小盆景耳。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1: 天醉大笑：“赵继克，你呀，日后必累于狂。”
0: 继克答：“你却是眼下就累于情了，你倒是把这个姑娘如何安置了啊？”“
1: 啊，这有何难？先去搓走翁家山家，帮他老婆摘茶叶就是了。”
0: 赵继克这才说好，套了吹干的衣衫，上了小舟，解了缆，浪里白条就轻轻地荡开了不负此舟。航天醉在大舟上做游侠别离状，拱手曰：“明日拱辰桥，不见不散。”
1: 即刻大声答：“老弟，此言又差矣，明日不见必散，散则必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从此远隔千山万水，弟兄难得再见，万物失信，切切切切。”
0: 说话间，小舟箭般离去，破开湖上浓雾，须臾哀气沉沉，湖上一片混沌。无论航天醉如何的定睛凝视，再不见赵继克的身影了。天气异常的闷热，夫人临偶出操心了一日，反倒坐立不安起来。她微张着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一条缺了水的鱼。她的两只眼睛闪闪发光，一双精细的手在细果拼盘边摩挲着。拼盘里盛着时鲜的一大盆樱桃，周围又用小盒盛着茉莉、花红、蔷薇、桂蕊、丁檀、苏棘等香茶。一对歌谣青瓷杯用开水冲泡了，在烛光下闪着幽色，等着那个人来。此时茶青正放下手中灯笼，在厅堂外步入老板娘的香阁。此时翁家山人搓肘正气急败坏跟在后面，看见茶青那跨过门槛时掀起的青山一角，搓肘本来是要结结巴巴冲进去的，此时却想起少爷那双欲醉不醉的长眼睛。他转念一想，还是等一等，先告诉茶青吧，便蹲在了楼窗下面，抱住膝盖抽起旱烟来。立夏一日，搓肘上了两趟山。从吴山上下来时，天光尚明，他便拉着空车到永金门去等少爷的不负此舟。不料船上竟背下了一个姑娘，
1: 病得昏昏沉沉。

0: 面颊绯红。少爷二话不说，扶着姑娘就上车，挥一挥手说：“快走。”
1: 搓着问：“去哪里？”“
0: 自然是翁家山你屋里。”少爷说，搓着拉起车就跑。到了山外的口子上，车拉不上去，要背了，还是搓着的事情。少爷一边气喘吁吁的在旁边扶着，一边断断续续的把和云中雕如何一场水中大战，如何救下美女一名，统统告诉了搓着。唯一失实的就是他把赵继克单薄云中雕一场变成了他和赵继克两人。搓着听了，恨恨地咬了下大板牙，说：“哼，我要在，还要你们动手，你只需咳嗽一声。”到了翁家山搓着家，搓着屋里的一点了灯，哄着小孩吃饭，见搓着和少爷背一女孩来，吃一惊。航天醉把身上银子全掏了出来，想想还是不够，便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准备带到日本去的祖母绿戒指，对搓着夫妇说：“这个你也给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搓着说：“少爷，不要把这个给他，明日从家里再取钱便是。”少爷说：“只怕明日此刻我已经不在城里了。”搓着夫妇俩听了吃惊，说：“少爷又说浑话了，又要到哪里闯祸去？”少爷笑笑，几分伤感，几分骄傲，不说话。搓着老婆着急了，使劲推一把老公，骂道：“死鬼，平日夫人怎么教导着你，头一件事情少爷要固牢，明日少爷不见了，你怎么和夫人交代？”搓着也急了，人一急就聪明，指着里面床上昏昏欲睡的红山儿说：“少爷，你不讲清楚，这个姑娘我是不敢收的呢。”航天醉这时倒恨自己多嘴，但又没奈何了，便举着戒指说：“跟你们实说了吧，我明日就去东洋留学了，一早和季克在拱辰桥会合，这只戒指我也不给你们了，我就给这个红山儿了，你们可都看见呢。”说完走进里屋，抓住姑娘右手往食指上一套，巧不巧还正好呢。姑娘那双手硬糙糙的，叫人可怜，套上戒指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握紧了拳头，又翻了一个身便睡去了。航天醉半蹲下来，摸着姑娘额头说：“把你丢在这里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只看你命大不大了，若是有个好歹，托个梦到东洋，我也好知道你的消息。这里人家倒是好的，比你在湖上荡秋千卖命强得多，我若不去东洋革命，或许还可把你安顿得更好一点，现在自家性命都顾不上了，哪里还顾得上人家？这一点姑娘你是一定要多多包涵，多多包涵的呢。”这一番话把搓着夫妻说得又伤心又着急，还是老婆机敏，把老公哄到灶下说：“搓着，这件事情瞒不得夫人，回去告诉了你我才不亏心。”搓着咧了咧大板牙说：“
2: 用得着你交代？
0: 想好了，跟查清伯说。”这头航天醉已经出来告辞了，见着搓着老婆深深作一个大揖：“婶子拜托了。” 慌得搓着老婆膝盖骨就软了下去。

0: 说，少爷，你这不是颠倒做人了，哪里有主子给奴才拜礼的？
1: 航天醉说，等我东阳回来，革命成功，还有什么主子奴才，天下一家，天下为公，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茶山也不归哪一家了，都是众人的，又有什么颠倒做人的说法？
2: 搓着老婆一边送他们出来一边说，
0: 阿弥陀佛，说不得的，说不得的，若说全是大家的，那这忘忧茶庄几百亩茶园不是都要风光倒灶了？我们听了倒也无妨，夫人听了只当是又生了个败家子儿呢。
2: 航天醉笑了说，
1: 可不，我就是个败家子儿嘛，你们心里都有数的，不说出来罢了。
2: 一股破罐子破摔的潇洒竟扬长而去。
1: 茶青没有抬起头来，便晓得立夏之夜的异样了。他听得出林藕出嗓音里低微的颤动，过去的许多年里，这种颤动若隐若现，像游丝一般总在忘忧茶庄的某一个角落里飘荡。茶青低下头轻声道一个好，照常规坐到桌边去。林藕初轻轻问，喝什么？茶青抬起头来便有些炫目，夫人穿一件淡紫色大襟杭纺短袖衫，领口的纽扣解开着，两片树领便大胆地往旁边豁了开去。茶青说，随便吧。林藕初捡了一盒茉莉的说，还是喝茉莉吧，立夏的老规矩。茶青摇摇手，客气了。林藕初把果盘推了过去说，按说你也是和一家人一样的，不用客套。到底还是不一样的。茶青淡淡一笑，扔了一颗樱桃到嘴里。林藕初便有些恍然了，两人这样闷闷地坐了一会儿，谁也不开口。杭夫人林藕初多年以来一直被茶青那业已远离的激情所控制，并且似乎茶青越企图摆脱他，他就越发纠缠于他。他当然能够感受到丈夫死后茶青的颓然松懈，仿佛没有了情敌，情人便也不称其为情人。路过小仓库时，门虚掩着，里面仿佛依旧充斥着那危险足可致命的激情。在那数得清的暧昧的期待中，林藕初每次都有要死的感觉，而每次之后吴茶青的脸都是阴冷的，似乎没有人色。林藕初始终不明白吴茶青为什么会对他突然冷淡下来，尤其是对他生的儿子天醉的冷淡。而在他仅仅有儿子，有儿子可以继承的茶庄已经不够了，他是需要一个男人来牵制他，反过来他也牵制男人，牵制的缰绳只可能是那姓杭的儿子。尽管儿子对他冷淡，但却始终没有离开一天，忘忧茶庄的人们便在这生命的隐忍中渐渐地老了。

一阵风吹来，查清说要下雷雨了。林偶初看着查清，和从前的雷雨没什么两样。查清说，只是人老了。偶初说，人虽老了，有些事情却是不老的呢。查清捏着樱桃的那只左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挤，一颗樱桃便被挤碎了。他随即站了起来说，趁雷还未打下来，我先走在前面吧。林偶初站了起来，两片衣领翻得更开，显得很浮躁的样子。亏你说得出这样的话，莫非那雷声日夜只在我一个人心里头炸响？突然一阵狂风吹翻烛台，吹倒茶杯。茶青见林偶初口中含着樱桃，失声吐出，好大的风。话音刚落，一道闪电霹雳哗啦啦，爆炒豆子一般在天空跳滚，滂沱大雨便从天而降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天罪生病了，他还能去东洋吗？他与赵继克的情谊又将走向何方？精彩内容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8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18集。搓肘没有听到灵偶出的一声细叫，他什么都来不及想，抱头立刻就向外跑。跑了半截儿，头脑清爽了，又折回园中小亭。从那里他看到老板娘房间四只手关窗子的模糊的身影，接着是关门，接着便是哗哗的这天地间的洗刷之声。搓着抱着肩头在假山亭中团团的来回踱步，他心实只看天不看别的，直到大雨哗哗下了一个时辰又渐渐小下去，才把目光收回。这雨也怪，说停便停了。搓着心思重新收回，想到自己的重要使命，才去注意夫人的房子。夫人的屋门窗关得紧紧，一点

0: 声音也没有，一丝灯烛也没有。搓着有些奇怪，怎么夫人睡觉了？那查清伯呢？哦，他便打自己的脑壳，真是被雨浇瞎了眼，怎么没见查清伯已经走了？又一想，查清伯到底是有轻功的，这么大的雨走出去一点声音也没有。再一想，不对呀，声音可以没有，人影总不能没有啊。或者是我刚才眼花，查清伯根本就没有来呢？正这么想着，烛光却又亮了，门吱呀地打开，一只绿莹莹的灯笼就先伸了出来，接着是查清伯的身影，模模糊糊地背对着他说着什么，然后转过身走了几步，便见夫人的身影，像是给查清掸抚衣衫。接下去一件事情，搓肘见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查清扶住夫人的肩膀，在他脸上靠了一下，然后便疾步如飞走了。搓着不能明白的是那个矫健的身影，他想的查清走路慢慢的，手背在后面，见人说话爱理不理，做起事情来倒一丝不苟。他一点也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这么愣着牛眼发呆的时候，那边门已经关了，这边的人风一样的飘走了。搓着没办法了，他深一脚浅一脚的趟着水，在铺着鹅卵石的小径上失魂落魄的走。他脑子有点笨，但也晓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一个人也说不得的。那么对少爷呢？一想起少爷，他突然像是当头一棒，他想到少爷明天是要走的，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一边追着一边叫着，查清伯，查清伯，你停一停，停一停。查清这时已经走出夫人的院子，在西家道里走，他一个回头，稳稳地站住，盯着搓肘。搓肘跑近了，站住，他看到查清伯的两只眼睛此时都是滴绿的。搓肘胸口当的一声，刚才的事情一下子都跳了出来。深更半夜你在哪里？查清问。
1: 我来找你。
0: 搓肘结结巴巴地说，见查清伯的两只眼睛越来越绿。
1: 少爷他要去东阳了。
0: 什么时候？
1: 明日一早，拱辰桥。
0: 查清闷声不响，黑嘘嘘地站着，两只布鞋鞋面还是干的，绿灯笼映得一地绿水。找过夫人了吗？
1: 没有。
0: 搓肘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回答。为什么不去？
1: 下雨，躲在亭子里太迟了。查清伯，少爷要去东阳，我急死了。
0: 查清捻着胡子，他全明白了，浑身上下先是一阵阵的凉，后是从脚底板升起的热。他再也不说一个字，一个转弯就进了杭天醉杭少爷住的院子。杭天醉发现自己又到了湖上，还站在不复此舟上，半空中荡下来一架秋千。杭天醉发现那上面坐着红山儿，那架秋千很怪，没有撑架，就像是从天上直接甩下来的。红山儿吓得拼命哭，杭天醉看得见他的眼泪，却听不见他的喊声。 他想呼救，可是发不出声音。他用手去捞那秋千，秋千晃悠着又回到天上，成了又黑又小的一点。他五内俱焚，正不知如何是好，天上却又出现一张大脸，正是云中雕。他用两只大手使劲一推，不得了，那秋千就像子弹一样嗖地向他袭来，把他狠狠一撞，就撞进了湖里。湖水烫得很，像洗澡的大池子。航天醉又闷又热，透不过气来，拼命挣扎。他终于喊出了口：救命，救命，即刻救命。然后他就醒了过来。他模模糊糊看见两个人，又觉口中干燥，便说了一个水字。然后他感觉有滋润的水流进胸口，舒服了片刻，他又昏沉沉睡去了。查清摸摸航天醉额头，发烧咳嗽，可是发不出汗，便说
2: 是感冒。
0: 然后吩咐搓着去管家处取了葱豉茶来。原来这茶是查清照着太平盛会方的方子亲自配的，内有葱白、淡豆豉、荆芥、薄荷、山栀、生石膏，再加紫笋茶末。方中葱白辛温释阳，可发汗解表，服用荆芥温散之力更著，淡豆豉既助葱白荆芥解表，又和薄荷、石膏、栀子而退热，再加紫笋茶，有强心扶正之功，水煎温服，可助发汗散邪。所以忘忧茶庄一般伙计的头疼脑热均服此药茶解之。航天醉服了此药，果然不再喊叫，浑身上下还出了虚汗，依旧昏昏地睡了。查清换了搓着出来，交代说：今夜你守着少爷，明日一早再禀告夫人，东阳的事情不许再提一个字，明日五更给我备了车，我去拱辰桥。
1: 搓着松了口气，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要不那红扇儿放在翁家山，叫我怎么办才好。
0: 查清沉下了脸说：
2: 这是少爷的事情，懂吗？
1: 搓着实在是不太懂，呆着双眼，半张着嘴。
0: 查清挥挥手叫他走。
1: 走着走着，搓着明白了为什么查清博的眼睛会发绿。
0: 查清博士叫他守口如瓶啊。公元1901年农历立夏翌日之晨，杭州名医赵大夫家四公子赵继克手提一只牛皮箱，站在拱辰桥京杭大运河码头，准备在此与航天醉会合，然后搭乘小火轮直抵上海。天将五更，码头上流荡着一些小商小贩，有肩挂木袋、手托木匣的，那是推销清凉丸、金刚牙粉的，还有带着铁板火炉做鸡蛋卷的。赵继克知道他们都是马关条约之后由日本来杭州的日本人。这些挑着担、推着车的日本侨民掀起而入，一面现烘现卖着鸡蛋卷，一边向杭州人学汉语，打听风物习俗。温文儒雅的被南宋遗风浸润的杭州小市民，正小心翼翼、彬彬有礼地与大和民族的小商贩礼尚往来时，腰佩刀剑、披头散发的日本浪人却乘机拥入拱辰桥，与结伙行凶的黑社会大团伙青红帮打成了

跑了调，像大马路杨桥边开的阳春茶园，二马路中央开的天仙茶园，里马路开的荣华茶园，几乎都成了勾结地痞流氓娼妓卖淫的据点，整个拱辰桥就成了公娼区。技艺稍优的多在福海里，有近200户之多，次一等的便多在大马路、里马路一带的茶园酒肆里晃荡，再有那三等的便在拱辰桥西头，常有那浪荡的米商与竹木商人在此间鬼混。赵继克单身一个男人等在码头上，来纠缠的妓女就没停过，听口音又多是浙西农村。赵继克不好色，也没有航天醉那份情调，就像昨日湖上事，把云中雕暴打一顿他便扬长而去，不会有后来那么些粘连的。所以那些妓女一过来他心里就烦，去去去，他一边用手挥着就像驱赶一群苍蝇，一边就在心里怨航天醉，再过半个小时小火轮就要起航，不少人都已经上了船，这家伙究竟怎么搞的。心里正焦灼着，便听见身后有人喊他名字，赵四公子，赵四公子。他回头一看，竟是搓着，心里一喜，正要招手，后面过来一人，他要招的手就停了下来，脸上的欣喜渐渐地转为冷笑。查清博此时已稳稳站在他面前，作了个满意。赵公子，杭少爷昨日湖上受寒，病卧榻上，不能与您一同东渡日本，老夫特来通报，免你牵挂。赵继克淡淡一笑，也回作以揖道，谢查清博，继克无牵无挂，别人愿去愿留，悉听尊便，晚生告辞了。查清博一把抓住了赵继克，一出手，赵继克便知其是武林中人，不由一愣。查清却从口袋里掏出一钱袋，说，拿去。赵继克要推辞，查清一掷，重重地入其怀抱，又道，40年前老夫也是一条好汉。说罢摇身一晃不见了。杭毅航天醉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生病时，同龄人吴生正在龙兴茶馆和忘忧茶庄之间秘密地来回穿梭，每一次他都给吴茶青带去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万福良大小老婆为财产打官司了，万福良气病了，万福良气死了，龙兴茶馆落入小老婆的赌棍奸夫之手了，龙兴茶馆封门了，龙兴茶馆要出手了，好几家买家来看过了，价格太棘手卖不出去了。林偶初说，当年300两银卖出去，如今万家要卖500两，且糟践成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模样，如数买下岂不遭人笑话。吴生便垂下手低下眉言道，那倒也是，那倒也是。查清博沉吟片刻，耳朵侧着，像是满腹的心事，说，买吧。丁偶初眉毛扬起来了，吴生便搓起手来，忘忧茶庄有钱，吴茶青说。吴生搓着手不搓了，他恨这句话，他恨忘忧茶庄有钱，在这一刹那间，这小伙计甚至恨他心里热爱着的人，他像一个间谍一般来回乱窜，本意却是非功利的，他只是为着依恋那从小解救和抚慰过他的人，但他仇视忘忧茶庄，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件护

相矛盾着的事情。林偶初从来没有听到过查清嘴里说出过这样张狂的话，凡事从查清嘴里出来便都没了火性。他纳闷着，查清却说，该给天罪娶亲了。林偶初悠悠呼呼回到20年前，他想起了他抱着婴儿坐在廊下时查清是怎么说的。他说，有了钱把忘忧茶楼赎回来。三雅园老板阿毛晚了一步，龙兴茶馆已易手他人，也可说物归原主，忘忧茶庄。通风报信者吴声不但没有跌叫不已，反而暗自松了一口气。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匆匆忙忙从忘忧茶庄跑出，又马不停蹄地朝三雅园奔去，仿佛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别人鹬蚌相争，虽然他并非渔翁。吴查清陪着航天醉上楼来时，留守的吴声毕恭毕敬地站在楼梯口，不停地说，慢走，这楼梯板破得不能走人了。航天醉几乎没有理他，他正在想自己的心事。吴声看着他的后脑勺，又开始恨他了。这个行家大少爷竟然不欣喜若狂，不笑不说话，他竟然对呵护他长大的查清伯无动于衷。吴查清开了茶馆楼上的窗扉，灰尘蓬蓬地向新来的主人扬起。中秋过了，十月小阳春，日光斜射进茶楼，七道八道地交错着，照得蓬尘发出了灰蓝的亮光。凭栏看得见一片湖光，对面宝石山、葛岭和栖霞岭被日光和湖光照得化成了一片薄薄的剪影。湖上的游船在亮得像锡箔纸一般的水面上移过来移过去，因为很慢，看上去西湖就像是一幅凝固的画儿。航天醉眯起了眼睛，他想起了赵继克的《浪里白条》，想起他说，一介西湖对鱼虾而言如汪洋世界，对他而言却不过是小小盆景的话。这么想着，尖锐的绝望和无聊突然就射住了他的心，把他一直就提到了喉口，憋得他喘不过气来，眼泪就溢满了眼眶。他不能想赵继克，只要一想到他，他就有一种被噎住了要闷死了的感觉。他知道那是因为自己没有与他同行，而且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够与他同行了。他用手指顺便在桌子上划了几下，指头沾了很厚的灰尘。茶馆北面那个小小的半人高的戏台上，蜘蛛结成了网，窗子一开，网儿在风中轻轻扬扬飘来飘去，看上去岌岌可危，将要破损，但却始终也没有破。航天醉茫然地盯着这舞台，他想，难道我还会因为你们给了我一个茶楼便快乐起来吗？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2: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刘不周将如何搭救卫子夫兄妹？不祥天象与警示碑现世又暗藏何种玄机？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38集。
8: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9: 第38集。

0: 警示碑。刘不周的举动把站在树下的五弟刘彻弄得正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惊诧不已地注目看着树上，只见枝杈横生的巨大树冠不停地剧烈抖动起来，隐约他听到有金属相撞的声响，树冠中数不清的已然焦黄的树叶像被搅动的好似天女散花一般，哗啦啦的纷纷从树上散落下来。很快只听得树冠中传来一声惨叫，进而一个黑影从树上重重跌落下来，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而刘不周也手持短剑紧随其后飘落而下。不等那黑影起身，刘不周已经抢步上去，唰的一声将短剑横在那黑影的脖颈之上，语气阴冷地喝道：别动。
1: 大人饶命啊。
0: 他倒在地上已然受伤的黑影此时吓得浑身颤抖着一个劲儿的求饶。这时刘彻才看清楚，那从树上跌落下来的黑影竟然是一个黑衣的蒙面人。刘彻不解地问道：叶青，这是？
2: 陛下被人跟踪监视了还浑然不知呢。
0: 刘彻大惊，他走到刘不周和蒙面人近前看了看，
2: 这怎么可能？
3: 陛下微服出行，自以为无人知晓，殊不知早就有人暗中跟踪而至了。
0: 刘不周转过头向着那棵大树继续说：
3: 方才陛下与微臣交谈之时，微臣就隐约感觉那树冠中有人影危险，为了不打草惊蛇，微臣故作不知，故意说风大，请陛下树下避风，这才趁蒙面人毫无防备之际将其擒获。
0: 刘彻这才明白为什么刘不周刚才对自己的倾诉毫无反应，原来是已经注意到树上有人监视，幸亏刘不周警觉，否则刘彻始终都不会察觉到自己已经被跟踪监视多时了。刘彻来到蒙面人的近前，他一把扯下了蒙在脸上的黑纱，见是一个年约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刘彻怒目而道：
2: 好个贼子，竟敢跟踪监视朕，你好大的胆子。
0: 这个年轻人显然不是什么有风骨气节之人，他战战兢兢地回道：
1: 小人也是身不由己啊，小人家中还有年迈的老母要奉养，求陛下陛下放过小人吧，小人再也不敢跟踪陛下了，不敢了。
0: 刘不周将架在年轻人脖梗上的短剑狠狠地向里压了下去，年轻人的脖子上立刻被压出了一道血痕。刘不周冷言道：要想活命也不难，只要你说出是谁派你来的，就饶你不死。年轻人犹豫了半天：
1: 小人，他的颤声，小人真的不知啊。
2: 简直一派胡言，怎么可能连派你之人是谁都不清楚呢？
0: 刘不周双眉一立，怒斥年轻人，说着将手中的短剑一抖：
2: 再不说实话，现在就要了你的狗命。
0: 话音刚落，那把短剑就嵌进了年轻人的肉中，他假装做事就要割喉。
4: 年轻人吓得浑身立抖地央告道：
1: 小人真的不知啊，那个给小人下达命令之人从来都是黑纱蒙面，小人从未见过此人的真容啊。
2: 那你因何做了这个差事呢？
0: 年轻人神情惊惧地回答：
1: 他们以小人家中年迈老母的性命相要挟呀，小人若是不从，恐怕连老母亲的性命都难保，小人不得不从啊。
0: 听年轻人的口气，刘不周知道此人也是苦命之人，心中不免就软了下来。进而刘不周转了个话题：
2: 那我问你，像你这样跟踪监视陛下的是否还有其他人？
0: 那个年轻人回答说：
1: 小人只知道陛下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暗中监视，而小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至于其他人都有谁，小人的确不知，我等都是单独接受任务，相互之间根本没有见过面，更不可能有什么联系。
3: 叶青不必再问了，朕心中已经有数了。
0: 刘彻闻言冷声说道，其实刘不周心中也明白了八九不离十，
3: 潘平这么个小人物，就是借他一万个胆子也不敢跟踪监视一国之君，其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在主使。放眼当今朝堂，能有此等实力的，且又多与刘彻不和的，无外乎就是窦太皇太后，或者是淮南王刘林霄了。刘不周把短剑从年轻人的脖子上移了开来，你走吧，不过我警告你，不可再做此事，若再被我撞到，我绝不饶你。年轻人如临大赦一般，扑通一声是跪倒在地，他感激不已地给刘彻和刘不周不住地叩头，小人多谢陛下和大人的不杀之恩，小人这就赶回家中，带老母远遁他乡，绝不敢再回来，小人更不会再做此等事了。说着话，年轻人站起身，刚要转身离开，而让刘不周意想不到的是，他身边的武帝刘彻却出人意料的一把夺过刘不周手中的短剑，他几步赶上那个年轻人，噗的一剑刺入年轻人的小腹。
1: 陛下，
3: 那个年轻人始料未及，他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惊恐眼睛看着刘彻，他的嘴角淌出血，言语虚弱含混不清的渐渐歪倒在地上，双腿胡乱地蹬了几下就死了。刘彻一把夺过刘不周手中的短剑，刺入那个蒙面年轻人的小腹，这是刘彻有生以来第一次亲手杀人。在他未来几十年的帝王生涯中，间接死在他手中的人命何止几十万计，但终其一生真正亲手杀人的却是屈指可数的寥寥几次而已。刘彻惊恐不已地看着倒在地上已经死去的年轻人，不禁心有余悸地打了个寒颤，嘴里不停地喘着粗气，当啷一声将仍在滴着血的短剑扔在地上，他的脚步有些踉跄地后退了好几步。刘不周看在眼里也是大吃一惊，他颇为不解地问陛下，这是……此时刘彻故意强迫自己尽量冷静下来，但因为第一遭亲手杀人，仍旧有些慌乱的不知所措，他心里紧张的砰砰跳个不停，他努力地平复着烦乱的心绪，努力地板住面孔，神情上装出一副君王特有的冷峻表情。此人断不能留。刘不周情绪有些激动了，陛下，此人家中尚有老母要奉养，况且他不过就是个小喽啰罢了，对陛下毫无威胁，况且微臣已经答应放过他了。叶青，刚才你也看到了，时下的局势对朕颇为不利，太皇太后在朝中势力太大，朕毫无能力与之抗衡，如今已然被架空成了个傀儡，而且淮南王始终对朕虎视眈眈，刚才你我君臣的对话此人全都偷听到了，万一传到太皇太后的耳朵里，后果不堪设想。刘不周仍然不能理解，可是陛下，即便如此，陛下也不必杀了他呀。刘彻看着刘不周叹了一口气，叶青，你我相交于患难之中，而且你多次救驾于朕，朕是知道你功夫了得，睿智多谋，唉，可就是这心性还是太过心软，当此多事之秋，稍有不慎必会酿成大错，朕微服与叶青相见之事断不能让第三个人知晓，朕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朕自己，更是为了保全你呀。这是刘不周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古帝王多无情这句话的深意，他是真没想到，平日里常将国计民生、富国强兵当作毕生追求的刘彻，也会有如此狠辣无情的一面。刘不周不得不承认，
0: 跟眼前的刘彻比起来，自己的确是少了一份杀伐

0: 决断的无情劲儿。刘彻说的不错，虽然自己早已看惯了生生死死，却自问仍是个性情中人，看不得别人屈，听不得别人苦。也正是因为如此，不知为了其他人得罪过多少位高权重之人。扪心自问，从小到大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虽然最终都凭借谋略和一身的本事涉险过关，可每一次不是为了别人的安危，就是因为自己遭人谋害而不得已自保，却从来没有为了一己私利主动害过谁。倘若今日没有刘彻在，以自己的心性必定可怜那个年轻人出身卑微又受人驱使，况且家中又有老母侍奉，心一软肯定会把他放了。但若真如刘彻所言，那些话传到了不该听的人耳朵里，以陛下如今的处境，恐怕自己和陛下又会无端深陷危难了。自古以来，这朝堂上的争斗从来都是你死我活，充满了血腥味。刘彻虽高坐皇位，但却不过是个摆设罢了。面对窦太皇太后和淮南王刘凌霄的架空打压，他可以说是如履薄冰，不得不时刻提防着，唯恐有把柄落到他人手中。想到这里，刘不周虽然仍不忍那个年轻人的死，却也理解了刘彻不得已的苦衷，他赶忙跪道：“陛下，是微臣考虑不周，刚才出言过激，还请陛下恕罪。”刘彻赶忙双手将刘不周搀了起来：“叶青说的哪里话？朕若不是迫不得已，断不会灭了他的口。朕将拨下银两来与你，叶青替朕厚葬了他，再好生安顿他的老母，奉养其安享晚年，也算是朕的一点补偿吧。微臣遵旨。”刘不周躬身回道。刘彻看着天边渐入的晚霞，满脸唏嘘地说：“唉，朕有一肚子的抱负，抢我大汉江山，让天下黎民富足平安。但倘若连这地位都不保，那即便是踌躇满志，也是空为泡影了。还望叶青体谅朕的难处。陛下的处境，微臣自是知道的。当今之际，陛下唯有主动示弱，不和太皇太后硬拼，令其放松警惕，不要被抓到把柄，韬光养晦才是上策。”听完刘不周的话，刘彻回了一句：“叶青所言甚是。”刘不周看了一眼那个年轻人的尸体：“陛下，此地不可久留，陛下还是速速回宫吧，免得再生枝节。这里就交给微臣了，微臣定会处理妥当，绝不留一丝蛛丝马迹。”刘彻听到此，却并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忽然后退了两步，庄重地正了正衣冠，向着刘不周一躬到地。这一下可把刘不周吓得不轻，他再一次跪倒在地：“陛下这是何意？这本是微臣分内的事，陛下如此，微臣可承受不起呀。”叶青误会了，今日朕微服来此，本有一事相求，既然是相求，朕就不是以君主的身份对叶青下旨，而是以朋友的身份请求叶青帮朕一个忙，还请叶青务必答应朕。哦，陛下言重了，陛下有事请吩咐就是。刘彻顿了顿：“朕知道子服和卫青获罪之事定是被冤枉的，朕如今自身难保，在太皇太后面前已无挽回的可能，若再执意为他们求情，恐又落了那淮南王的口实，所以朕请求叶青务必想办法搭救子父和卫青，还他兄妹二人清白。”午后，未央宫群那座高耸入台的红台之下，太史令手擎一罗盘，抬头仰望着天空，凝着眉，似乎颇为心事重重的样子。此时天空中一片湛蓝， 万里无云，然而神奇的是，有一抹淡淡的白光拖着极长的虚飘的长尾，自西向东缓缓从天上掠过。身边的属官太史成问道：
1: 太史林大人，
0: 卑职见您忧心忡忡的，究竟关出了什么？太史令自言自语：
1: 白驹过空之象不是好兆头，恐怕有大事要发生啊。
0: 那大人还不快去禀报太皇太后和陛下？太史成闻言也紧张起来，他赶忙催促道。
2: 太史令瞥了太史成一眼：
1: 不消几日就是太皇太后66岁寿辰，现在整个皇城上下都在为寿诞大典忙碌着，本官这个当口禀报天象不吉，必会惹怒太皇太后，岂不是找死吗？
0: 被太史令一番训斥，在太史城吓得赶忙颔首道：
3: 卑职愚钝，那大人看此事该如何处置？
0: 太史令收起罗盘，转身对身后的众属官肃穆道：
2: 听着，太皇太后圣诞大典之前绝不能提及此事，谁要敢泄露了半句，休怪本官不客气。
0: 汉帝国都城长安郊外，一个青壮男子正在自家的田里收割着已经长成熟的粟米。每收割完一片，他就会用锄头刨地，翻动土壤，将剩下的粟米杆埋进土里面。这些粟米杆在土中经过一冬天就会转变成养料，这是为了明年开春再种时能让土壤既松软又肥沃，有利于下一茬的粟米生长。正忙着，精壮汉子的锄头好像刨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他还以为是发现了什么值钱的宝贝呢，兴奋不已地赶忙将土刨开，没想到却只发现下面埋着一块体型不小的大青石。青壮汉子感到奇怪，就想将大青石挖出来看个究竟，却不想这块大青石非常重，他一个人根本搬不动。不得已，青壮汉子赶忙找来7、8个同乡，一起把大青石从土里面挖了出来。等大青石完全被挖出来，整个躺倒在田间时，众人才看出来，这块大青石竟然是一块至少有1丈多高的大石碑，上面还刻着2行字。这些农家汉子哪里有识的字的，于是将当地乡塾中的教书先生请来帮忙给看看。教书先生赶到后仔细辨认上面的字，这一看不要紧，教书先生的脸色就变了，他惊恐不已地睁大眼睛连连喊着：
4: 哎呀哎呀，祸事了祸事了祸事啊！
0: 青壮汉子见状不明就里地追问：
1: 什么祸事了？先生为何如此惊慌啊？您倒是赶快给我等说说，这上面写的究竟是何字啊？
2: 教书先生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1: 这上面写的是
3: 天下归罪，行西王母召仇这10个大字。
1: 西王母不就是西王母娘娘吗？
0: 青壮汉子焦急地问：
1: 先生这是何意啊？
0: 教书先生脸上变了颜色：
1: 这是一块警示碑，上面说的意思是
3: 说人间闯了祸端，西王母娘娘大怒，要降罪于人间。
0: 众人闻听此言，无不大惊失色，一个个吓得面如死灰，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足以让人毛骨悚然的爆炸性消息，此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都城长安。西王母，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王母娘娘，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掌管不死药和惩恶的长生女神。尤其在坚信人可以通过修道和施方术服用丹药达到长生不老的汉代，影响力颇大，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笃信西王母之人甚广，甚至有人将西王母视作创世神来供奉，说她是世人的

0: 十亩。话说京兆尹府门口十几块全都有一丈多高大小，上面写着天下归罪行西王母赵仇十个大字的石碑，将整个府衙门口堆得满满的。京兆尹俊不疑站在门口，满面愁容看着这些石碑，叫苦不迭地抱怨着，哎呀，怎地如何一夜之间都城四周竟然无端地冒出这许多的石碑来呢？正说着，又见一对乡民慌慌张张地抬着一块同样的大石碑走了过来。这时属官董轩从石碑堆中转了回来，他满头大汗地回道，回大人，这已经是被发现的第十三块石碑了，您看这可如何是好啊？京兆尹俊不疑，他不无沮丧地说，如何是好，人都说五日京兆尹，说的就是这京官难当，本官才上任数月就碰上这等蹊跷之事，本官怎么知道如何是好啊？正在此时，一帮六七岁的小孩子蹦蹦跳跳地从府衙门口跑过，他们嘴里反复念叨着一段类似童谣似的话，王母到阎罗笑，不要吵不要闹，不敬王母地府去遵照。大人大人，这首童谣已经传得满长安城到处都是了，小孩子们都在唱，现在百姓们都在说，警示碑现世，西王母娘娘要临凡降罪于人间，此事已是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了，大人您快拿个主意吧。
1: 长篇小说《绣衣纸纸》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纸纸》。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指指》。楚福斯会的神秘人是谁？刘彻又该如何破解这进退两难的困局？请听《绣衣指指》第二部第39集。
4: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指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5: 第39集，满城尽带黄金甲。听到董轩的问话，郡捕仪沉思了半晌，最后把心一横，哼，太皇太后圣诞在即，此事绝不可传进宫去，更不能任其随意扩散。董轩，你传令下去，全城戒严，严密封锁消息，把那些传唱童谣的小孩子悉数赶回家去，交给父母看管，严禁出门。再发现谁家小孩在唱此童谣，全家连坐下狱。是大人。另外，将那些传播此事的人全部抓起来。董轩应了一声，就问大人，那这些警示碑该如何安置？郡捕仪略加思索后吩咐说，找个偏僻的地方暂时掩埋起来，还有不能再有警示碑被发现的事情发生了，这会引起更大的恐慌。传本官命令，命都城外方圆十里的区域内严禁乡民下地干活，割收粟米，违令者全部抓捕。
6: 董轩闻言颇为犹豫地回答说，大人，这样不妥吧，现在可是深秋啊，正是收割的季节，倘若禁止农民下地，时间久了，那些已熟的粟米就会烂在地里，农民们就会颗粒无收呀，这恐怕会引起民变的。郡捕仪目光严厉地看着董轩，就算烂掉所有的粟米也在所不辞，过几天就是太皇太后他老人家的寿诞，如此普天同庆之际，必须遏制住此事的蔓延。总之，任何人若敢再传播此事，严惩不贷。两天以后，属官

0: 董轩慌慌张张地跑进京兆府府衙，见到郡捕以后上气不接下气，
1: 大人大人，不好了不好了。
0: 郡捕一副胸有成竹的做派，不紧不慢地说道，莫不是有刁民不服约束？
1: 不不不，大人是这样的，
0: 不知道什么原因，长安城里突然出现了大批披头散发手持槐树枝杈的怪人，不管是官宅民宅还是店铺酒肆，他们直接闯入，就拿着这个树枝槐树枝到处丈量，说是受了西王母娘娘的指派，来给他老人家找个临凡时满意的落脚之处，只有这样才能化解西王母降罪人间这一劫数。
2: 哦，有此等事，
0: 那还不快去让县尉调兵弹压地面，将那些怪人全抓了。
1: 大人，已经晚了，现在长安城很多百姓对此坚信不疑，
0: 而且很多人都加入他们的行列，四处给西王母娘娘选择落脚之地呢。咱们都城郊外槐树上的那些树杈已经快被百姓们给折光了。
1: 什么？
0: 郡不疑愤恨不已地大声骂道，
2: 这些刁民简直太可恶。
0: 董轩继续说，
1: 大人，更严重的是，大人禁令刚刚起到一些效果，可没想到被这些怪人如此一闹，西王母临凡降罪一事更是尽人皆知，沸沸扬扬，根本控制不住了。想必这会儿太皇太后和陛下已经知道了。扑通一声，
0: 听到此话，京兆尹郡捕一下子是脸色发白，双眼一翻，顿时躺倒在座位上昏死过去了。建章酒舍里，一个手下进来向百里青禀报说，公子，那京兆尹郡捕仪为了不让西王母临凡降罪的消息泄露，冲了太皇太后圣臣的喜，毁了自己的前程，竟然不顾此时正是秋收时节，严禁都城外方圆十里的农民收割秋粟，现在都城百姓的民愤颇高。百里青冷笑说，哼，好个狗官，为保仕途全然不顾百姓的收成死活。
1: 是啊，
0: 据我们了解的消息，这个郡捕仪当初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在任上干尽了鱼肉乡里的坏事，此人惯会阿谀奉承，花重金贿赂了淮南王爷刘林霄，这才得以投靠窦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也算慷慨，马上就给了他这个手握都城行政大权的京兆尹的官职。哎呀，他可不是最怕惹恼了太皇太后，不是吗？百里青把眉竖起来说，
2: 叶大哥说了，这一次本不想过早地碰触窦家根本，但这等利欲熏心的酷吏若不除，百姓不知道还要吃多少苦呢。
1: 对呀，公子所言极是。
0: 百里青饶有兴致地继续说，哼，不过他此举倒是给我等帮了个大忙，一会儿我就带你等给他们加把火去。手下立刻回道，是公子，属下这就去准备。说完手下转身出去了。那个手下前脚刚走，另一个手下后脚快步走了进来，启禀百里公子，那叶廷的都尉出门了。百里青赞叹不已，叶大哥果然料事如神。随即他对手下吩咐说，通知鸠姑娘出发吧。
1: 是，
0: 手下回应了一声，马上转身离开。百里青转过头看向身边的阿玉琪，此事就劳烦阿玉琪兄弟辛苦一趟吧。阿玉琪没有说话，坚定地点了点头，起身出去了。汉帝国皇城的富央门前，足有三四千个农户百姓聚集在富央门的门口，七嘴八舌，群情激愤地不停高喊着，为何禁止草民们收割秋粟？没了粮食如何过冬啊？请太皇太后和陛下给草民们做主。京师被陷事，这西王母娘娘要降罪人间，让我们草民们怎么活呀？八面京兆尹严惩郡不疑。 现场聚拢的人数太多，秩序极为混乱，众百姓大有冲进皇城讨个说法的趋势。卫尉将军甘吉手持长剑，带领上千持矛的宫卫武士挡在门口，阻挡着情绪激动的百姓，那气氛异常紧张。将军大人，现在聚集在门口喊冤的百姓已经有四五千之众，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倘若和宫卫武士发生冲突，必会造成伤亡，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啊，咱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呐。手下的一位副将向甘吉禀报，甘吉气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这个军部尉简直就是个废物，一个西王母降罪就已经闹得人心惶惶了，哼，这又因为这军部尉引发了民变，激起了民愤，皇城喊冤。那位副将急切地说，对呀，将军大人，快快想个法子吧，此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军您和我等都得掉脑袋呀。甘吉想了想，然后把手中长剑交到副将的手中，本将现在就进宫禀报太皇太后和陛下请旨，你先暂时替本将军看好城门，本将回来之前绝对不能放一个人进来。说完，甘吉转身快步赶去长乐宫请命去了。上林苑这个去处紧挨着汉帝国的皇城，这里曾是大秦帝国的皇家园林，秦帝国灭亡以后，此处名义上变成了汉帝国皇城的皇家禄苑，不过因其修建的过于奢华，而汉帝国是以一奢养俭的黄老学说立国的，所以此处虽美却一直少有人来。如今的上林苑就好像是个获罪被打入冷宫的花季嫔妃一般，虽然无人欣赏，却仍难掩其压盖群芳的美丽。每年秋季，上林苑的菊花便会开放，数以万计色彩绚丽的各色菊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那菊花的香气飘扬数里而不散。此时娇艳绽放的菊花丛中走过来一对青年男女，那男子英俊儒雅，风度翩翩，正是南越储君赵英奇，而走在他身边的那个美艳绝伦的女孩正是鸠羽师。自从上一次偶然从郭杰手中搭救了鸠羽师后，赵英奇就被鸠羽师的美貌所吸引，惊为天人，对他一见钟情，多次差人前往建章酒舍邀约鸠羽师来做客。而那个时候正好是刘不周等七人无意间落入天坑，掉进了地宫，消息全无。百里青和鸠羽师等人急于找寻刘不周他们，无暇顾及赵英奇的邀请，所以赵英奇没少了吃闭门羹。可越是这样，赵英奇越是对鸠羽师念念不忘，欲罢不能。这一次是鸠羽师主动邀约赵英奇一同上局，让他欣喜不已，马上安排了前往上林苑观局赏花。赵英奇今日颇显心情愉悦，他深深吸了口混杂着菊香和泥土清香的空气说，没想到鸠姑娘能赏光，让小王陪伴姑娘一同赏菊，真是小王的荣幸啊。鸠羽师莞尔一笑，千岁此言折煞小女子了，小女子偶然一句甚喜菊香，没想到千岁竟能放在心上，还特意安排能够有幸陪伴千岁赏菊，那才是小女子的荣幸呢。赵英奇赶忙大献殷勤，此处每到秋天万菊绽放，美不胜收，只可惜如此美妙绝伦的景致却多年来无人欣赏，今日他们只为鸠姑娘你一人绽放，鸠姑娘这等超然的美人能够来此欣赏他们，也不枉费了这些花花草草的在秋凉之中花开一季了。鸠羽师娇羞的颔首不语，他随即问道，小女子听说高祖皇帝在位时嫌此处过于奢华，终其一生都没来过这里，后来就变成了个不成文的规矩， 这以后皇室贵胄们效仿高祖均不来此处，

路赏着菊花，一边随意说着话，不知不觉走到了一片假山的里面。正走着，就听见不远处的一处假山后面传来有人说话交谈的声音。秋雨是不解地问道，千岁不是说此处少有人来吗？怎地会有其他人在此？据小王所知的确如此，况且此处是皇家禄院，寻常人家百姓是禁止踏足的。赵英奇也是满腹的疑惑，他转头对鸠羽师说，小王这就过去看一下，莫让闲杂人等坏了鸠姑娘赏花的兴致。说着他就要过去查看，鸠羽师一把拉住赵英奇的衣袖，情况不明，千岁不可莽撞，还是你我不动声色地过去看清楚了再说，如何？赵英奇点了点头，就和鸠羽师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来到那座假山前面的一座稍矮些的假山前，站住了脚。透过假山上镂空的孔洞看去，发现那假山的前面也站着一男一女。那女子年约二十几岁年纪，穿了一身宫里婢女的淡青色宫服，而那个男子则一身便装，正在和那位女子交谈着什么。赵英奇仔仔细细看了一阵，狐疑的小声说道，小王怎么看那个女子好生眼熟呢？忽然他眼前一亮，小王想起来了，那女子很像跟随在皇后娘娘身边的那个楚服姑娘，前几日小王进宫去给皇后娘娘问安的时候见过她，他不在皇后身边侍候，为何在这里呢？长乐宫中，窦太皇太后满脸怒容的正大骂跪伏在地上的太史令，你既然早已观得天象不祥，竟敢不及时禀报，如今这西王母临凡降罪之事已然传至街头巷尾，尽然皆知，搞得人心惶惶，朝廷上措手不及，你该当何罪？一旁的盖侯王信道，太皇太后，这太史令掌管天象占卜，却隐瞒不报，才导致今日之乱，其罪不可恕，按律应当立即处死，以明正典刑。坐在旁边的武帝刘彻接过话来，皇祖母，盖侯所言不错，此等大过必须严惩。太史令吓得泣泪横流，他诚惶诚恐，太皇太后恕罪，太皇太后恕罪呀！微臣是怕此事冲了太皇太后66岁寿辰的喜，令太皇太后心烦，故而才隐而不报的。原本是想等寿辰大典结束后再奏报的，谁知不祥之事会来得如此之快。窦太皇太后思虑了一下，她叹了口气，对探视令说，你此过虽因对哀家的孝心而起，但朝廷之事关系到江山安定，国计民生，岂是你可以妄加评断的？太史令赶忙磕头不止，微臣知罪，微臣知罪，微臣知罪了。不过念在你一片孝心，哀家免了你的死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革去太史令之职，贬为庶人，令杖责50大板以敬孝友，拖出去吧。宫卫武士上前将太史令官帽打掉，像拖死狗一样拖出了长乐宫。眼见着太史令被处置，同样跪伏在地上的京兆尹，那位郡部已赶忙迫不及待地磕头，太皇太后，陛下，皇城外聚集的那些刁民当真可恶，微臣奏请将他们全部抓起来下狱，以震慑人心才是啊。武帝刘彻怒目盯着郡部一斥道，我朝素以农桑为国之根本，只因你行苛政，禁止农民收割秋粟，这才引发民众皇城外喊冤，朕看你才是真正的可恶之极。郡部一看刘彻斥责他，他马上转向窦太皇太后哭诉，太皇太后明鉴，此事微臣自知，政令的确有些严苛。

0: 喝了，但是微臣为太皇太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您老人家寿辰在即，微臣就是想让您老人家高高兴兴的过个寿诞，免受烦扰，故而才出此下策的。
1: 原本还表情严肃盯着郡不疑的窦太皇太后，听他这么一说，脸色竟然缓和了许多。哀家知道你也是一片孝心，只是你……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只要谁说是为了窦太皇太后的寿辰着想，窦太皇太后就会将其视为忠臣，不管犯了多大的过失都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足见窦太皇太后对自己这个66岁寿诞是何其的在乎。刘彻见窦太皇太后明显心软了，他赶忙说，皇祖母，这等无视民心的酷吏不可不罚呀。见到窦太皇太后对自己有赦免之意，那郡不疑马上添油加醋地说，啊，太皇太后，那些刁民绝不可姑息，微臣听说现在民间都在传说，正是因为太皇太后的圣诞大典过于奢华，惹怒了西王母娘娘，才要临凡降罪人间的，都说要太皇太后取消寿诞大典呢。哎呀，这样的妄言断不可任其再蔓延下去呀。听到这些话，窦太皇太后大骂道，这些刁民简直可恶之极。刘彻冷笑了一声，哼，郡不疑，你挑拨太皇太后和民众交恶，就是为了逃避你的罪责，其心何其毒也。淮南王刘林霄在一旁阴不阴阳不阳地说，陛下不赞成太皇太后风风光光地过寿辰，就明说嘛，何必借此事表明心态呢？窦太皇太后闻言扭头冷眼看向刘彻，他语气阴沉地问道，皇帝，你可有此意？刘彻大惊，他赶忙起身站在窦太皇太后的身边，皇祖母，孙儿绝无此意啊。窦太皇太后没说话，她一双冷峻的眼睛紧紧盯着刘彻。祖孙俩就这样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彼此一动不动的，气氛显得尴尬至极。一直站在窦太皇太后身边侍立的郡主刘灵儿此时悠悠地说道，哎呀，皇祖母，陛下对您老人家的孝心天可明鉴，您没看陛下这些日子为了操办您老人家的大典都累瘦了吗？窦太皇太后闻言这才将冰冷的目光从刘彻身上收了回来。刘灵儿继续说，皇祖母，孙你看不如这样吧，您就将此事交给陛下去办，想来陛下不仅会妥善处理好西王母一事，更能安抚好民心，让您老人家心无烦忧地过个66岁大寿的。窦太皇太后点了点头，语气平和地对正在发愣的刘彻叫道，皇帝。刘彻是何等聪明之人，他马上看出刘灵儿此言的居心，这岂不是将自己放在火上烤吗？如今西王母临凡降罪一事已经搞得天下惶恐，门口还有数千百姓在讨说法，而且民间又因此对太皇太后铺张办寿诞大典多有微词，若刘彻顺应民心，那必然会得罪太皇太后，还会落下个不孝的恶名声，而他若应了太皇太后之意，那必将会丧失民心，失去民众的支持，万一搞不好，很可能还会两边都遭埋怨，这可如何是好啊？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使者游走于权谋诡谲的朝堂，穿梭于刀光剑影的江湖，书写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帝国传奇。 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电影《流浪汉与天鹅》于1985年上映，吴音寻导演，李宝田、吴丹主演。本片是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乡村电影，讲述了流浪汉妈周二在饭馆跑堂，但思乡心切，他又回到了家乡，勤勤恳恳努力生活，终获家人青睐的故事。影片获得当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影片男主角的扮演者李宝田，是咱们江苏徐州人，为了接近剧中流浪汉的形象，他把自己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为了剧情需要，他花了20多天学习划船。在他眼里，戏比天大。105幸福老电影，让我们一起听流浪汉与天鹅的故事。

多美的天，多美的地，多美的小曲，湖水漾漾，小草依依，天不再灰蒙蒙，水不再浑浊浊。仔细瞧，原来世道变了。眉心整整锁了十年，十年了，酸疼吗？疲劳吗？那么你就尽情的、尽情的舒展吧，舒展了，一切都在舒展。就是这天鹅湖也漾开了逝去多年的笑脸。

0: 就是。
1: 哎，你看天鹅，
2: 天鹅，
1: 天鹅，天鹅，你看。
3: 让我看看，又飞来了。
4: 同志们，再见了。请替我跟劳资科长说一声，拜拜。临时工的优越信儿。
5: 瞧他这副随便的样子，我们就会猜到，这就是我们故事里要讲的流浪汉。流浪汉，浪迹天涯，在这养鱼场做的是临时工，是刚才飞过的几只白天鹅撩起他思乡之情。
4: 天鹅湖还像从前那样吗？

0: 总算是到了，总算是看到了家乡的蓝天碧水。不是衣锦还乡，没有功成名就，但这身破烂的衣衫里也跳动着一颗被七情六欲浸泡的心呢。
1: 他还像从前那样吗？
0: 脑海里浮现的是他心中的姑娘，他心中的天使，杏花，杏花姑娘，你在哪儿啊？啊，昔日那简陋的茅屋，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幢气派的白色小楼。专业户，中国农民史上的新名词。
2: 杏花，杏花，你哥来电报了，说今天回来呢，你到八桥去接接班车吧，啊。来，难得出大门，打扮打扮。哎呀，妹子，事情都过去好几年了，你总得过日子，总得嫁人呐。拿着，别管人家怎么说啊。
3: 嫂子，我才不管呢。
0: 一身素朴洁净的衣裳成了杏花姑娘的行装，眉心锁着哀愁，眼窝汪着苦水。不要去打扰她，让我们慢慢的讲述吧。杏花的哥哥是谁？春柳呗。他膀大腰圆，敢想敢干，这几年凭着胆识，靠着政策好，一跃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鱼专业户。这不，从广州回来坐的是飞机，而后又换上了小汽车，到了县城就直奔饭馆，真是财大气粗。
4: 师傅，哎，咱们先吃饭。
5: 哎，好好好。
1: 吃啊。
5: 嗯。
4: 吃好了。
1: 嗯。
4: 咦。你认识？
1: 这人也是我们天鹅湖的人物。
4: 怎么现在农村还有这种人呢？
1: 哎，啊，再来两个菜，拌匀饭。
6: 可以。
1: 啊，堂堂正正去坐着吃，啊。
6: 你有俩臭钱就憨吃我们穷哥吧？呸！
0: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原来我们的流浪汉在回乡的路上就花光了积蓄，饥饿难挨，便到这饭馆帮伙计收拾桌子混口饭吃。其实啊，这是他多年前干过的行当，只不过是现在出于无奈重操旧业罢了。就为这，他得了个妈桌的绰号，抹布的抹，桌椅的桌。久而久之，人们都忘了他的真名实姓，只叫他妈桌。
6: 妈桌是你呀、啊、
7: 丁大秘书是你呀、啊、
6: 你怎么还在流浪啊？
7: 我流浪，我这个流浪汉是怎么当的？围湖造田把我放鱼鹰的牌烧了，我只好远走他乡了。
6: 现在退田还湖了，你还可以去放你的鱼鹰吗？
7: 哎呦，
6: 再说我也不当什么秘书了，中专毕了业，我就在农机厂当技术员。
7: 啊，
6: 哎，你要是不愿意放鱼鹰，到我们厂当临时工也行啊。啊，你过来，走。当临时工我倒有点门路，怎么样？
7: 哎，在外边想天鹅湖，可到了这儿又有点怕回天鹅湖了。当工人倒也不错。
6: 哎，好，就这么定了啊。
7: 哎，别忙，
6: 嗯，
4: 难拿的，
7: 我还是先回去看看再说。
6: 那也好。哎，你要回天鹅湖
7: 啊？
6: 回天鹅湖，我想托你给我帮个忙，怎么样？
7: 你没帮我的忙，倒让我先帮你的忙。你这个家伙呀，好好说出来听听啊。
6: 前几年我做了点对不起杏花的事儿，确实是我不好，越想越有愧，所以我一直没有结婚。最近领导上答应照顾我一个脓转肺的指标，我想找他谈谈，求你捎个话。
7: 你们这是谈恋爱的事儿，我没经验，插不上嘴。
6: 哎，你只要告诉他，就说我想找他谈谈。
7: 你这事儿得找婚姻介绍所，我这30多岁老光棍，要是有本事开婚姻介绍所，也得先给自己介绍，然后才轮上你呀、啊。
6: 你是他恩人，说得上话
7: 啊。我是恩人，你这仇人，你要我跟你喝上一说恩仇地，不行，我不干。
6: 你别嚷嚷。
0: 几年前，是这个年轻英俊的丁兆华抛弃了杏花，已经有了身孕的杏花姑娘悲痛之下跳进了天鹅湖，是妈桌救起了那可怜的姑娘，这就是他们恩仇的起因。
5: 哎，妈桌，你回来了，
7: 你管得着吗？
5: 包台了吧，来只鸭子吃吃怎么样？
7: 穷光蛋吃不起。
5: 啊，想找睡觉的地方，这水上旅店不错呀。
7: 别瞎操心了，你还是操心操心湖里的天鹅吧。
5: 哎，别乱说啊，我是抓野鸭子。
7: 抓野鸭？
5: 哎呦，
7: 你那心思我还不知道。
5: 这天鹅湖也就是个空名罢了，只见天鹅在天上飞，谁知道它在哪儿落脚啊。哎，马卓兄弟，这天鹅湖你是熟透了的，你真见过天鹅落在哪儿吗？
6: 天鹅，那不就是天鹅吗？
5: 你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远处湖面上驶过一条小船，那船上的姑娘，好熟悉的身影，莫不是杏花姑娘？

0: 妹子，我先走了。
1: 哎呀，
0: 给你留下了。
2: 哎，怎么回事？
0: 嗯，
2: 你瞎了眼了？
0: 哎呦，对不起，没看见你。
2: 你本来就目中无人。
0: 算你说对了，就是看不起你。
3: 哎，
2: 你是存心活埋我呀？
0: 啊，我活埋你？这是我的船，你当是轮船码头火车站了？是你打流的地方呢？
2: 好，你还敢骂人？我叫你骂！哎，
0: 去！没工夫跟你纠缠，我还得撒鱼草。
2: 给我东西！
0: 给你，给你！
2: 还有我包包，
0: 弄个破玩意儿！
2: 我叫你！哎，嘿，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丢俩臭钱吗你？你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你呢！我看你是乌龟浮在水面上。你摆的什么阔哟，
4: 毛叔大哥。
2: 啊，杏花姑娘，
4: 几年不见了，你过得好吗？
2: 啊，就是出去见了见世面。
4: 哎，你大清早的，你跟谁吵架呢？
2: 啊，那边两只野鸭子打架，我骂他们呢。
4: 野鸭子？野鸭子哪来的臭钱摆阔？刚才撑过去的是我们家的船，你对我们有意见吧？怪不得回天鹅湖也不到我们家来看看。
2: 哎，可别这么说，我是骂你哥了，可没株连你，天地良心真的没有。
4: 好了，也没怪你，干嘛赌咒发誓的？那年我哥打你打错了，你也别记仇。
2: 你哥也别老是门缝里瞧人呢。
4: 哎，你看太阳出来了，多好看

0: 哥哥。
1: 嗯。
0: 早上你把妈叔赶下船，你忘了他救过我。
1: 好一个救命恩人。
0: 我来抱他去睡吧。
1: 天鹅湖出了这么个人物，全村的脸都被他丢尽了。
0: 哎呀，他是穷，可心肠好。
1: 嗯，心肠好有什么用？如今做人凭的是本事。他30出头一个壮汉子，混得连个窝都没有。嗯，这种人还不如脚底摆一块泥。上哪去？
0: 他连一个窝都没有，让他淋夜雨。
1: 天这么晚了，一个姑娘就去找他，明天又得听闲话了。哎呀，我要去看鱼，顺便找他就行了吗？哎呀，
2: 妈猪，妈猪，
3: 杏花哥哥春柳没能找到妈桌，风夹着雨却提前赶到。风浪的摆动把插在湖里拴着渔网的木桩子飘了起来，渔网里放养着他不久前从广州买回的鱼苗，千万不能跑掉。春柳顾不得脱去外衣，一头扎进湖水，怎奈他身单力薄，顾东顾不了西，加上水性又不好，几口湖水下肚，眼前就直冒金星。湖里的动静惊醒了睡在船舱中的妈桌。
4: 笨蛋，
5: 我来擦桌子。
6: 哎，好，
5: 你把我抓过来。
6: 哎，好好，
5: 快一点，
6: 来来，
5: 抓紧手。
6: 哎呦，好，
5: 抓紧手，
6: 来来来了，
5: 挂着我的。
6: 哎，好好，
5: 对。
1: 进去吧，小心着凉。
4: 有钱人才容易着凉呢。
1: 来，先把这个披上。
4: 我不披。停下，让我上去
1: 啊。哦。哎，先别走，进我家去烘烘衣服，喝口热的好吗？
4: 哼，我在你船上住一宿，帮你下了趟水，咱们两清了啊。
3: 你还别说，这流浪汉还真有点大丈夫的豪气，这不得不让一向看不起妈桌的春柳生起一点钦佩之情。妈桌她一身好水性，在天鹅湖没人能比，然而她一身本领却无人赏识。唉，天鹅湖也是这般埋没人才。
7: 赵环，
8: 马桌。
7: 嘿嘿，哎，别闹，别闹，别闹。
4: 哎，怎么了？
7: 我正要找你呢。
4: 什么事儿？
7: 劳驾你
4: 啊。干嘛？
7: 给杏花。
4: 你干嘛不从邮局进？你有那脚劲儿，我还怕跑烂了鞋呢。
7: 从邮局进，我怕落到他哥哥手里。
4: 你怕春柳？
7: 他一直恨我，如今他财大气粗，更神气了。
4: 呸！你看他坐飞机小汽车就以为他了不起了，我看他那是胡花钱。叫他跟我磕个头，我不花一分钱就把鱼苗弄到手。
7: 那好，这封信就拜托你了。
4: 不干涉内政。
7: 马桌，这天鹅湖只有两个人能帮我的忙，一个是你，一个是田地。可田地自己也爱的杏花，他不会帮我送的。
4: 你怎么就看准了我会送呢？
7: 我想你总不会。
4: 拿来，我只管送信，别的话你自己说去。
9: 千万别让春柳看见了。
3: 可怜的妈桌，为什么这封信偏偏让你去送？你心里不也装着那个姑娘吗？ 你的爱埋得太深了，心地也太善良，你就忍受着爱的痛苦，为他人做传书的鸿雁吗？
7: 杏花，你好。几年来，我一直不能饶恕自己的错误，我真后悔。越是这样，越忘不了我们过去的感情。

0: 往事历历在目，这封追回过去的信又来抚摸姑娘的伤痕。曾经被揉碎了的心，怕是难以复原如初了。
1: 青花，哎，别难过了啊，丁兆华的确可恨，不过他这回来信倒是诚心诚意的。人有失措，马有失蹄嘛，他如今知错认错，你也就宽宏大量点算了。你恨他？
2: 太太难处。
1: 那
3: 陶胖来一下。
1: 啊，
3: 你怎么劝他跟丁兆华好呢？这，
1: 哎，人家诚心悔过了吗？
3: 这，
1: 再说，当初跟的是他，如今嫁的也是他，看那些闲磕牙的还有什么话说？哎呀，你知道吗？他还体谅他当时有难处呢。
3: 啊，不行，还是得给找个老实本分的。哎，第一，要对他真心实意。
0: 哥嫂的好心可以理解，可谁又来理解杏花呢？生活又总给人留下那么多的苦涩。

0: 哥哥，
1: 这难登大雅的小调倒也适合流浪汉的胃口，他无家可归，无炉灶可起，那还不自己寻点乐趣。
0: 那相思来还有就

0: 马志儿，别走，马志儿，等一等，马志儿，
1: 要下雨了。别耽误我找住的地方。
2: 哎，别去找了。
1: 干嘛？
2: 就住我船上吧。
1: 啊，好叫你用草袋埋了我呀。
2: 干嘛？那天赶紧下船是我不对，今天特地来请你。
1: 哎，不许你碰他！给我的，
2: 你一条破裤衩，臭了吧唧的，怕你打劫啊？
1: 怕你打劫？人一有情心就黑了。
2: 你胡说！
1: 哎，春柳打人了！春柳打人了！
2: 来吧。
3: 春柳大步流星地走了，给妈桌留下一条带篷的船。船舱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床整齐的被褥铺在船板上，散发着温暖。一盏小油灯，一盒火柴，仿佛是在冲他笑。他钻进被窝，把被子盖在头上，他又钻出来，孩子似的笑了。他很满足，生平第一次享受这样柔软温暖的被子。他又坐了起来，鼻子有些发酸，脸上已经滚动着两行咸咸的泪。

0: 吃饭了。
1: 你哥不在，给谁送饭？
0: 给你呀。
1: 别开玩笑了，给我送饭，这够格吗？
0: 当然够格，要不我会送来。
1: 平白无故，也没道理啊。
0: 别人不知道，怎么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是好人啊。
1: 鲜花姑娘，可别这么说。你来夸我，我拍得上对吗？
0: 哎呀，别说了，吃吧。哎，我说妈猪，
1: 嗯，
0: 你在城里看古装戏了？你怎么学会了戏里接圣旨的动作了？给我，我哥说了，你以后不用去妈桌子了，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住，供你这个五保户。
1: 嗯，不，我不能白吃。
0: 你还白吃少了，
1: 过去那是吃对的，吃的大锅饭，亏中不亏一啊。你家钱多扔到湖里还落个水响，扔我肚里什么反应也没有。
0: 你可以造肥料啊。
1: 啊你等等
0: 啊，
1: 回去跟你哥说，妈猪不白吃白住，给你们家康湖一条鱼也丢不了。
0: 好啊。
1: 哎
0: 哎，
1: 向流浪生涯告别，妈猪夜了归根，
0: 欢迎你归过华侨。
2: 你说可也是，好事要么不来，要么就一桩接着一桩，真像是天上掉馅饼似的，又容易又让人不敢相信。在天鹅湖，虽说妈桌是个有名的流浪汉，但他可懂得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3: 好了没有？
4: 好了，合掌。
3: 行了，今天水凉，上来吧。
5: 钓到鱼没有？
0: 陈阳，别玩水了。
5: 什么呀？
0: 姜汤。
5: 姜汤是辣的，我不玩水，姑姑别辣我。
0: 猫周叔叔玩水，拉他去啊。
5: 嗯。
1: 看，这家伙要吃点多少鱼啊！
5: 叔叔，姑姑说你玩水不听话，姑姑要辣你。
1: 辣我？
6: 嗨，都吃饭了还不上来？哎，上来吃饭啦！
3: 钓不进头鱼，得我结食。
7: 八珠还没上来。
6: 啊，
5: 爸爸，
7: 哎，
5: 爸爸，
7: 哎，
5: 叔叔说钓不进头鱼贼，他就锤石头。
6: 啊，不是锤石头，是绝食。
7: 嗯，
6: 来吃饭了，好好吃。
7: 钓不进头鱼贼，绝食。
0: 哥，
7: 好了好了，以后慢慢抓吧。吃饭。
0: 哥哥。
7: 嗯。
0: 湖里的鱼快上市了，这时候要是再撒一批鱼苗，春节就能接上趟了。
6: 还跑广东啊？又是飞机又是小汽车的，花销真不小。
7: 也腾不出手来了。
1: 嗨，
0: 哎，你想说什么？
2: 望着一家人疑惑的神色，妈桌把已经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要说什么呢？一家人猜不透，只是在那以后，细心的杏花姑娘总感觉妈桌背着他们做什么事儿。这个奇怪的妈桌总是躲在深深的芦荡里，她在做什么？
0: 妈桌。
1: 哎，杏花，
0: 有秘密。
1: 没什么。也好，你等一下，你把这个带回去。那，
0: 哎呦，你在干嘛？这鱼头。
1: 鱼脑后面的垂体注射后，可以促使雌鱼产卵。
0: 你想育鱼苗？
1: 嗯。
0: 怎么不说呀？
1: 怕你哥哥笑话我。
0: 你就不怕？不怕我笑话？
1: 也不会。
0: 我说，你是怎么想起来要育鱼苗的？
1: 免得抛广东去花那冤枉钱。
0: 哎，省下钱是我们家的，你图个什么？
1: 图个高兴呗。我每次学会一门手艺，
0: 嗯，
1: 一种本事，心里总有股说不出的美滋滋的劲儿。
0: 是吗？
1: 嗯。
0: 那学会了以后呢？
1: 再学别的呗。
0: 我说妈桌，你真该改个名字了。
1: 叫惯了，管他呢。
0: 给。
1: 嗯。
0: 小白，走。
4: 哎，小花，你哥问你鱼头哪去了，你怎么说？
6: 就说露丝捉去了，老鹰叼走了，汽车压碎了。
7: 哎。
2: 流浪汉做起了学问，对于人们来说，就像是太阳能从西边出来一样的荒谬。可杏花姑娘却无半点怀疑，她打心眼里高兴，她更愿意替妈桌保密，让她一鸣惊人，吓哥哥嫂嫂，吓乡亲们一跳。美丽的天鹅湖物产丰富，摘不尽的莲藕，捕不完的鱼虾，更以那珍贵的白天鹅引人骄傲。妈桌生长在天鹅湖，她眷恋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只飞鸟，更疼爱那洁白的大天鹅，那是国家号召重点保护的珍禽。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像妈桌一样善良，那些黑心的人淌着贪婪的口水，时刻威胁着白天鹅。远处芦荡里的这声枪响惊醒了已经睡下的妈桌，他预感到有人对白天鹅下了毒手，他坐不住了。白天鹅的栖息地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驾起小船向那芦荡的深处划去。啊，这是一对白色的情侣，一只已经受伤，在草地上痛苦地拍打着翅膀，另一只守候在伴侣的身边，一副无奈悲哀的神态。人呐，为什么这般残酷无情？马卓脱下上衣包住受伤的天鹅，把这对不幸的难民抱到自己的船舱，给可怜的天鹅医治枪伤，也是替自己的同胞赎罪。
1: 别怕，别怕，别怕，别怕！
8: 马卓，
1: 啊！
8: 马卓，
1: 哎！
8: 马卓，
1: 哎！
8: 听说你在芦苇里捡了点东西？
1: 什么？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
8: 上回你偷鱼那个事儿，我可一直给你瞒着， 你也得对得起朋友啊。
1: 那还用说？
8: 啊！我打的天鹅在这儿呢。
1: 慢点，咱得按老规矩办，减半减半，减了有一半。
8: 你也太吃闲了，你这个癞头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1: 你才是个癞头蛤蟆呢！
8: 哎，好好好，便宜你了，就一半。哎呀，躲开躲开呀！哎呦，哎呀！
1: 王胡子，嗯，你要它有什么用啊？
8: 天鹅肉只听说过，想亲口尝尝。
1: 你已经把它打伤了，还要杀它？你也太丧良心了！你，好吧，王胡子，我求个情，你要是够朋友的话，就把他留下。
8: 那也不能白留啊，集市上白鹅都卖一块多钱一斤，这天鹅得值多少钱呢？起码一百块。
1: 好，一百就一百，明天给你。
9: 春柳哥，
10: 嗯，
9: 哦，什么事儿？
10: 能借给我一点钱吗？
9: 行啊，要多少？
10: 一百。
9: 干什么用啊？
10: 妈桌跟着你不会走歪道，你信得过我吗？
9: 好。

0: 能告诉我吗？
1: 你别问了，反正不是坏事。
0: 一个单身汉，一下子要100块钱干什么？
2: 嗨，谁家没个急用呢？
0: 他能派什么正经用场？
2: 管他派什么用的，反正是借呗。
0: 借，那还不是老虎借猪，有借无还。还得起钱的借主啊，也不至于去抹桌子了。嫂，人家在我们家没有白吃白喝，日里夜里，冷天热天，水上水下，哪样不干呢？别老是提抹桌子的事情了，谁没个为难的时候啊？那年头，咱家不也是靠吃野云脚饱肚子吗？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对抹桌有点意思啊？
2: 不会吧，咱妹子虽说栽过跟头，可她从来没小看过自己，她怎么看得上抹桌呢？
0: 丁兆华害她一时，抹桌害她一世啊。
2: 别多心了，咱妹子对抹桌好，八成是抹桌救过她的命。哎，有恩。
0: 哎呀，有恩就会有爱。
2: 嗯，
0: 女人家的心事你不懂。
2: 那么当初我对你也没有恩呢，
0: 谁爱你了？
2: 哎，咱们就一个妹妹，不能亏待她，一定找个合适的人家。
0: 要依我说，丁兆华就不错。
2: 嗯，
0: 前天我在街上碰见他，他还说要来找杏花呢。我看他是诚心回头，杏花也说不恨他嘛。
2: 不行，还是田地靠得住。
0: 可杏花对这俩都不吱声啊。不过反正不能让他跟妈说就是了。
2: 哎，往后你多留点神。
0: 嗯，哎，等起了鱼你也问问妈说往后有什么打算，他总不能老住在我们家嘛。
2: 嗯，
0: 哎，咱们出钱帮他安个家吧，这也算是报了恩了。
2: 等起了鱼再商量吧。

0: 哎，
1: 拉砖
0: 啊！
1: 你上哪儿去啊？
2: 起过鱼了，这两天闲着，我去城里赚点活钱去。
1: 别去了，走，
2: 干嘛？
1: 算账啊！
2: 算账
1: 啊！
2: 今天
1: 对，
2: 哎呀，不行啊！等我进城赚了点钱再算吧。啊，
1: 那
2: 川柳哥，你就放心吧，我欠你那100块钱，我绝不会赖账。
1: 不行，起了鱼算账，这是老规矩了。走，
2: 川柳哥，
1: 走吧你。
2: 川柳哥，
1: 上楼。
2: 你看，
1: 这走啊。
3: 嫂子，266。哎，
1: 进去。
3: 你来了，坐吧。
2: 嗯。
1: 坐啊。
3: 坐呢。
1: 先看看账单。
3: 是这样的，你一共来了122天，每天都是日夜两班，3块钱一天。除掉预付的100块，你应得266块钱，对吧？
2: 这算什么账？你们收容了我，管吃管住这就得了，还要你看不起人？
1: 看不起人？那时候干一天活只够买盒火柴的。

0: 你要是不放心，那就，把钱存你这儿。
1: 嗯，好。
0: 啊，给我五块钱吧。春柳哥，
2: 嗯，
0: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全家。
2: 怎么了？
0: 我偷吃你们家的鱼，是个鱼贼。不过我过了秤的，按市价算是4.8元，四舍五入，这五块钱就全部退之。
2: 一两条鱼，小意思。马卓兄弟啊，你年岁也不小了，该安个家了。说说，哎，你有什么打算？
0: 你要帮我安家
2: 啊？你妈说安家发家，我全包了。
0: 不行啊，种田我不会，从小放鱼鹰，这几年在渔场帮工学了点养鱼技术。可村里的水面都承包完了，
2: 那我跟村里说一声，匀一块水面给你。
0: 那也不行，我什么都没有。春柳哥，你别帮我安什么家了。
2: 嗯，
0: 有你家船住，有口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你们家饭菜挺合我胃口，我还是帮你们家养鱼吧。啊，我来你家这几个月一直在琢磨，你们家的鱼养得好是好，可是还有些不到之处，要是照我的意思改一改，那收入就不是10000块钱打得住的了。春柳哥，你也别帮我发什么家了，还是我来帮你发家吧。
2: 你
0: 啊，
2: 你帮我发家？
0: 是，你春柳哥发家的事儿我妈桌全包了。
2: 你妈桌，你，
1: 哎，
3: 你喝醉了吧？
0: 没有，兄弟多时不喝酒了。
1: 哥哥，哎，怎么这么说话呀？哎，你把想法跟我哥哥说说好吗？
0: 没有，兄弟多时不行了。
1: 哎，哥哥，你听人家把话说完了再急呀。
0: 是，
1: 你怎么？你快叫住他！你怎么这样？你。哥哥，
4: 马卓有些后悔，他后悔说话忘了形，不知天高地厚。在人们眼里，他依然是马卓，是个流浪汉。悔恨伴杂着沮丧，他默默地离开了这幢白色小楼。

不得志，自古来就是人生的一大苦恼。但是那位漂亮的低兆华却不嫌弃我们的流浪汉。当然，他来找并非是要发挥妈桌的长处，而是请他牵线搭桥。

0: 迫于情面，妈卓接下了任务。对于妈卓的好心，杏花姑娘可是一点也不领情。
1: 他答应给你什么好处了？
2: 这可绝对没有。我要是图他半点好处，以后下湖叫螃蟹把我加成两截。我是看他可怜。
1: 虽然您面子大，我去，不过你得陪着。
2: 你们谈这种事儿，我是听好还是不听好？
1: 叫你去，当然是叫你听着了。
2: 听不得，听不得，我该不干，听了烂耳朵根子。
1: 你不去啊，我也不去。
2: 不许拉倒。
1: 你不是可怜人家吗？是摊开来谈好。再说，我要是想不开跳了湖，谁来救我呀？
2: 我妈说哪点长得好看？两头都拽着我不放。观音菩萨请到了，你们谈吧。
3: 杏花，我们是不是到那边谈谈？
1: 我特意请他当参谋的。丁少华，今天呢有妈猪说了算，她要我嫁给你我就嫁给你，她要说不嫁，那以后你就别来找我了。你说吧，我的终身大事就听你一句话了。
2: 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2: 我算老几呀、啊？你下有嫂上有哥，支书队长共青团，轮得着我妈桌吗？你跟
1: 我信得过你？
3: 他既然这么说了，你就帮帮我这个忙吧。
2: 嗨，这事儿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凭什么夹在里边两头为难？去去去去，你们通通靠边，妈桌从此收心，不管闲事了啊！
1: 我的事儿，你真的不管了？你是不是觉着我过去试过脚，只有嫁给他才能遮丑事吗？那好吧。
2: 杏花，杏花，你不能嫁他。我知道你心眼不低，从来没有小看过自己。你要的是个有志气、有能耐的人。赵华，我看你不像。你想找他认错，男子汉大丈夫，认错就堂堂正正的认。可你呢，几次三番来找我，别看我妈准穷得叮当响，连我都看不起你。你跟他，你们心都不般配。
1: 我知道他会说说我的心里话的。
3: 你还是不能原谅我。
1: 我早原谅你了。那个时候你怕下放，怕开除，不奇怪，真的不奇怪。后来你心想再好，我也相信你是真的。不过你太没胆气了，怕刘书记，怕我哥哥，怕乡亲们，甚至怕我，太不像个男子汉了。你看刚才妈说当面说看不起你，你连句硬气点的话都没有。你呀，从前软弱，现在还软弱。
0: 感情的裂痕难以缝补，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然而那苦果仿佛依然留在口中似的，伴着苦涩。
4: 妹子别难过了，跟姓丁的这件事了结了，应该高兴嘛。
0: 是啊，
4: 不是说向前看嘛，该考虑考虑往后怎么办了。你年纪不小了是吧？你看田志怎么样啊？
0: 啊，
4: 赵 找个工人行吗？要不找个干部？
1: 你是不是想跟妈桌？
4: 啊，你怎么真有这个糊涂想法？妈桌这种人我早就说过，他交际班也怪你一人。
1: 哎呀，你跟谁不好，干嘛非要找他呢？
4: 就是嘛，
1: 他会有出息的。
4: 啊，出息？这种人不会是仗着吹牛皮不要粮票？
0: 哥哥虽好，却有偏见，好心与偏见拌在一起，为他挤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4: 我这杏花这么一个妹子，得给她找个好人家。你呢，人是好人。
2: 别说了，我明白。他嫁谁？
4: 田地儿，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不会忘。至于你安家的事儿，还是那句话，你陈柳哥全包了。
2: 别说了，陈柳哥，别说了，
4: 我
2: 不会让你们家为难。
0: 第二天一早，在妈桌住的船舱里只留下一封信。
2: 陈柳哥，为了杏花的幸福我告辞了。妈桌流浪惯了没关系，可惜关于养鱼的想法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说。建议你今年冬天把湖水抽干，把吃鱼的鲶鱼、桂鱼、柴鱼清除干净，明年你这80亩水面全部变成精养池。鱼苗我已经预了一池，够用了，不用去广东了。饲料要你建个养猪场，养40头猪，猪粪流入沼气池，发酵产气就杀了菌，撒下湖肥的水，产生浮游生物喂鱼。你家煮饭再也不用烧柴火了。我算过这几项投资，干湖用3000，猪场沼气池用6000，可明年你只要亩产1500斤鱼。
4: 乖乖，12万斤鱼呢？
1: 还有40头肥猪呢。
0: 可是妈桌你在哪儿呢？只有杏花姑娘知道，她撑起一条小船，箭一般的来到芦荡里。
1: 你要去哪儿？
2: 天鹅的伤好了，我来放她回家。
1: 给我。真好看。
4: 哎。
0: 白天鹅又飞回来了，在他们头顶上盘旋着，盘旋着。故事没给我们留下一个完整的尾声就结束了，那以后的事情呢，只好凭着您自己的想象去想象了。
5: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怒发冲冠。1997年，阿根廷硬核警匪片《罗雷尼与南杜波拉》联袂演绎血色战场，十二港区毒雾弥漫，缉毒小队刚入战场便遭致命伏击，卧底劳伦的警徽在弹雨中泛着冷光。当调查局王牌帕罗空降危局在毒枭办公室墙上嗅到了阴谋的血腥味儿，最刺痛的是劳伦妻子维利亚的背叛。他涂着猩红甲油的手指刚接过里扎的机票，转眼就变成黑帮枪口下的残破布偶。帕罗将燃烧弹塞进毒品仓库时，劳伦正用牙齿咬开里扎留下的逃生机票，泛黄的纸片上还带着情妇的香水味。一起走进这场子弹与鲜血交响的缉毒史诗，看硬汉们如何用仇恨淬火，把背叛炼成击穿黑暗的子弹。
5: 听明白了吗？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
6: 不，我明白了。卡佩雷斯知道信号吗？
7: 我知道信号，劳伦。看见你在甲板上点着了香烟，我就带人冲进去。
8: 警察局督察 Lisa 在和警官 佩雷斯，还有打入走私团伙的警官 劳伦 通电话。这三人是多年的好朋友，这不，他们又在完成一件重要使命。
5: 这次行动十拿九稳。比方说，有个家伙总怀疑自己有病，经常往医院跑。大夫忍不住问：“你没病，干嘛总来看病？”那人回答说：“检查一下，知道没病了就放心了。”
6: 你别过虑了，一切都会顺利的。但愿如此。可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也许会发生什么意外吧？你认为会不会打起来？
9: 根据情报，你船上没几把枪。再说我们是出其不意。
5: 好吧，完成了任务，佩雷斯请我们吃一顿香喷喷的烧烤，所以千万小心，注意掩护，凯旋归来，美餐一顿。
7: 哎，我们快到了，
10: 我关机了，事成之后再等一下。拿着，把它吃了。好，我接着说，那小子进了酒吧，看见一头驴坐在那儿喝啤酒。

0: 几个人去后面，那船半小时之后会在那儿靠岸，命令全体队员迅速就近隐蔽，等我喊冲，你们就立刻冲上船。
1: 就带这点武器能对付吗？
0: 你放心吧，根据情报，他们没几把枪，太容易对付了。我有经验，你怎么还不快去隐蔽？
2: 按照计划，在这天深夜，佩雷

0: 警官奉命率特别缉毒小组到十二港区稽查卡塔尔贩毒团伙的走私货轮。
1: 你的声音不清楚，听见没有？
2: 是啊是啊，听见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先主要的说。
1: 我煮了咖啡，谁要喝？情况不太好，听得清吗？
2: 听得清。
1: 有条船向我们靠拢。
2: 哦，
1: 没准会碍事的。
2: 抓紧时间，在卸货之前想法子把他们吓跑。等卸完了货，把所有的桶子全部扔进海里，别延误时间，明白吗？
1: 对不起，头儿。后面几句没听清，再说一遍。
2: 我说你们得多动动脑子，懂吗？一定要按时交货，一分钟也不能延误。白主说了，这次要是不按时交货，他们就要按规定扣货款。我花钱雇你们来做帮手，别帮倒忙。要多留点神，那些个警察越来越精了，不好对付。
1: 要我们别帮倒忙，说警察越来越精。
2: 我已经派人去那儿保护你们，听见了吗？一分钟之前，他们上了直升飞机，已经出发了。
1: 我走了，
2: 听见了吗？快回话。
1: 那个混进来的警察刚才就站在这儿，准是想偷听情况。这家伙在这儿太碍事了，真想干了他。
0: 怎么，卧底的捞轮已经被毒贩发现了？
1: 你听见吗？
0: 码头上，佩雷斯正带着警员们在密切注视着货船上的动向。
1: 怎么了？
3: 他们已经各就各位了。
1: 是吗？
3: 我们的人怎么没动静？你是怎么回事，老人？你这狗娘养的，你可千万别在紧要关头背叛我们。呼叫 Lisa， 开机，快点，快呼叫 Lisa。

0: 论景观。
1: 怎么了？吓一跳吧。
2: 我马上就会让你吓一跳，你这混蛋。
3: 劳伦知道身份暴露，首先向毒贩开了枪，战斗就此打响了。

0: 对这次稽查行动，好像毒贩们早有准备。警方损失惨重，劳伦逃离货船，向佩雷斯防守的地方跑来，这真是太危险了。
1: 你别过来，不！

Venice 为眼后捞论英勇献身。

努巴塔哥尼亚南部的森林地带存在着严重的乱砍乱伐现象，由此引起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当地政府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已经派记者去现场进行采访。现在报道国内新闻。昨天夜里在码头12号港区发生了一起枪战，一条货船当场烧毁。特别缉毒队在缉拿毒品走私犯的时候不幸中了埋伏，有十几名警察当场牺牲。据说这起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在这个特别缉毒队内部隐藏的内奸。目前警方正在调查。

0: 据内部消息说，已经有证据可以证明有一个名叫佩雷斯的警官有可能是一个内奸。佩雷斯警官也在昨晚的枪战中身亡。
1: 劳伦和佩雷斯是工作上的搭档，生活中的挚友。佩雷斯的死给劳伦带来了巨大的悲痛，然而佩雷斯尸骨未寒，涉嫌内奸之说就在舆论界传得沸沸扬扬。
2: 我再次重申，那些警官的牺牲对于国家来说是个损失，也给他们的亲人带来了巨大的悲痛。恐怕诸位都听说过有关佩雷斯警官的谣传。经过认真的调查，我在这里向舆论界郑重声明，谣传中的事情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的人是经过挑选的，虽然他们的背景不同，可是他们都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要把那些毒品彻底清除干净。谢谢。
1: 警察局督察 Lisa 找到了调查局长，打探事情的严重性。
2: 怎么处理？要我辞职还是要把我调离集中部门？
3: 我看没这个必要，用不着紧张，我向你保证不会动你的位置。大家一致认为你是好警官，问题在于内部有人泄密。
2: 这是谁告诉你的？谁？
3: 这完全是我自己的判断。也许佩雷斯是好样的，我不太了解。谁都知道他是你朋友，你更要谨慎。他要是敌人，你可不能袒护他。
1: Lisa 又找到了死里逃生的劳伦，了解情况。
4: 准有人泄密，歹徒知道我是警察。
2: 是啊，
4: 就在我们要行动的那一刻，他们想杀了我。
2: 知道你是死里逃生，上面居然怀疑佩雷斯是内奸，说不定他们还怀疑我们俩，真慌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可也许上面这么做是为了麻痹敌人，一定要把这个内奸找出来。可我太忙，没有时间。你是我唯一信得过的人。调查局派人来顶替佩雷斯了，听说他雄心勃勃，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可是这不等于可靠，没准是个探子。老人，防人之心不可无，有些人想毁了我们俩。
1: 事情的扑朔迷离，使得 Lisa 和劳伦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0: 劳伦参加完佩雷斯的葬礼，见到了自己的妻子维琳。
1: 工作忙吗？
2: 挺忙，可晚上七点以后我总在家的，打算怎么办？
1: 给你电话。
2: 不，我是问关于你退休的事。
1: 哦，还是那句话，我打算以后再打辞职报告。
2: 什么以后？
1: 以后再说，现在暂时不能打。
2: 为什么？
1: 为了佩雷斯，因为有人在造他的谣，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2: 你想干嘛？
1: 他们说他是什么内奸，你知道这完全是污蔑。我要进行调查，弄清事实，为他恢复名誉。他是
2: 我
1: 好朋友，
2: 清楚，别人也清楚。你根本不想退，你在强调理由。
1: 你听见我的话？
2: 是的，我听见了。既然你不想听我的，那就随你的便。我走了，再见。
3: 你是去佩雷斯家吗？
2: 不，我明天去。再见。
1: 等我电话。
3: 想跟他和解？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爱他，可他不理解我，误会越来越深。
3: 但愿能消除误会。
1: 是啊，

0: 啊，你太棒了。
1: 师父教的。
0: 哦，干嘛不带我去你家？
1: 哦，还是这样
0: 刺激。你说怪不怪，才认识没几天我就觉得离不开你了。
1: 哦，想不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我们的十五天等于十五年。
0: 哦，我刚才是骗你的。
1: 你骗我什么了？
0: 我跟我妈妈说了，她说她想见见你。不了不了。

0: 他乡了解我。
1: 嗯，
0: 有点小麻烦。
1: 你有事瞒着我？
0: 向你坦白，我其实我不是什么奥美电脑公司的副总裁。
1: 嗯，那你是谁？
0: 我叫帕克罗。
1: 啊，
0: 我是
1: 什么？
0: 我是一个旅行推销员，不是什么副总裁。我那样跟你说是想引起你对我的注意。我很少回家，因为我总是在旅行。对不起。哎呀，我很尴尬。
1: 是。
0: 你妈在等着我？
1: 嗯，是。
0: 嗯，可不可以改天去见她？
1: 嗯，看着办吧。
2: 那姑娘好久不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她挺可爱的。
0: 很难说清楚。
2: 怎么，这个你又厌倦了？
0: 不，他是奥美电脑公司的推销员，全国各地到处跑，很少回家，我只好跟他吹了。
2: 你再拖下去变成老单身汉，跟别人叔叔一样，只好玩妓女了。他已经得了11次性病了。
0: 知道了，别说了。
2: 这孩子，
0: 我得赶紧走了。
2: 怎么又要走了？
0: 有急事。
2: 哦，
0: 你要有事的话，奶奶就给我打call机。嗯，
3: 这个看上去很轻浮的年轻人叫帕罗迪，他正是调查局新派来的特工，要与劳伦做搭档。
0: 你是佩雷斯的搭档？他生前是你好朋友？你要跟我做搭档了？你来我家找我，是不是就为了这个？
4: 不错，就是为了这个。
0: 给。
4: 是不是还要我脱鞋？
0: 不用脱。我打算漆一下，打蜡的味儿太难闻，地毯也不好，容易沾灰。
4: 你这个人还挺讲究。
0: 我这是讲究实用。你下回来最好先打个招呼。
4: 明天早上丽萨要见我们。
0: 好吧，你起得来吗？我开车来接你，一块儿用早餐。说说你的母校。哦，对不起，你哪儿毕业的？
4: 母校毕业的。
3: 帕罗迪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与严肃冷静的劳伦形成性格上鲜明反差，所以没有引起劳伦的好感。第二天，他们一起来见丽萨。
5: 那位太太的女儿收到恐吓电话，她今天晚上要过15岁生日，你们俩去那儿保护她。明白了，劳伦。
0: 我明白了。
5: 很好。
4: 我去当保镖。下一次任务呢？派我看大门。
5: 生日宴会有你在场，那位太太就放心了。来宾都是些有钱人，你要多留神。有人企图绑架那女孩，千万别答应。你要保证那女孩的安全。哦，差点忘了，我要出差几天。
4: 就这些？
5: 还有件事，穿得好一点，别到了那儿被赶出来。
4: 要我穿夜礼服？
6: 先生，打扰你一下，是关于我的女儿。她是个娇弱的姑娘，所以我瞒着她，一直没有把那些恐吓电话的事情告诉她。今天是她的生日，可是在我看起来，这个日子跟她结婚的日子一样重要。希望你好好保护她。
4: 哦，当然，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保护你的女儿。我想问一下，你是几时接到那些恐吓电话的？
6: 啊，3个月前。
4: 我当时最近的时候，
6: 我一直提心吊胆，因为我这个人很有地位，也很有钱，所以那些罪犯就想绑架我的女儿。不配，她可是我唯一的心肝宝贝。
4: 我可以向你做个保证，只要我和我的搭档在这儿。

0: 我们到受审查。
1: 说佩雷斯前面，听着，你暂时避一避，事情会过去的，我会保护你。
0: 保护我？他们怀疑我？
1: 他们怀疑所有的人。我是相信你的，可那小子，你一点不怀疑他的背景，他的来历，他非常有可能是个叛徒。别管了，劳伦，撒手吧。
2: Lisa 告诫劳伦，要他提防帕罗蒂。这真实的劳伦有点意外。
3: 得检查所有的线路，公司的人说电压有点不稳，很可能会发生短路。
4: 不会吧，机器运转得很正常，没发生故障。
3: 目前是没有故障，可公司的人说得检查一下，要出了故障就
2: 停止后，帕罗蒂开始了独自的调查。原来帕罗蒂是一名精明强悍的特工，他直接受命于调查局局长调查泄密事件。他巧妙地混入一家与贩毒集团有牵连的工厂，开始了隐秘的调查。
3: 没发现问题，不过那高压间没检查过，门给锁上了，挂了一把大锁。
4: 是啊，那是一个禁区，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3: 为什么？
4: 因为那是个危险地区，我们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的。
3: 它里面有人
4: 是吗？听我说，到此为止吧。跟你们老板说你都检查过了，一切正常，我们这儿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放心。嗯，
3: 是啊，不过我怕丢了饭碗，得养家糊口，还得养丈母娘，她瘫痪了。要知道我不能因为……
4: 好吧，那等我一会儿。
2: 帕罗蒂在经理办公室的墙上发现了一张可疑的字条。罗迪受到怀疑的时候，劳伦的妻子也处在感情矛盾中。
5: 走吧，惠利亚，我看你从早到晚都苦着脸，简直就像个寡妇。可劳伦还活着，你什么时候才肯承认你还爱他？等他死了。听我说，回去找他吧。妮达，求求你别再跟我提他了，我不好受。我每天都在想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
6: 看见你这个样子，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5: 好吧好吧，我们不再谈他了。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谢谢妮达，我会的。你约我来什么事儿？
1: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哎，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还在
5: 爱你。我当然还爱着你。我一生中最快活的事儿就是跟你在一起，可人会变得，随着年龄变，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我没替自己想过，真的。结果呢？我一直勤勤恳恳的工作，没有一个孩子，也没有房子，我一无所有。劳伦，女人所追求的一切，我都……
1: 听我说，
5: 不，
1: 你听我说，我是很傻，可我们彼此相爱，
5: 是的，
1: 这才是最要紧的。所以我们结婚以后，一直很幸福。我们认识多久了？
5: 很久了。
1: 天生一对儿。认识很久，彼此相爱，你想要孩子，这一切揉在一起是什么？
5: 什么？
1: 就是一个小劳伦。
2: 得到了线索的帕罗蒂找到调查局长汇报情况。

0: 时间地点都有了。
1: 肯定吗？
0: 那字条上写的估计不会错。
1: 光靠估计怎么行呢？我要准确情报。
0: 只能靠估计，我没在他们内部搞不到情报，可他们倒有内线，几次三番想害我们，
1: 可没有真凭实据。
0: 我说你应当相信我。
1: 你在我手下很久了。
0: 是啊，
1: 我一向支持你，让你挑重担，怎么会不信任？又照你估计的采取行动，而你的估计出了错，叫我怎么收场？
0: 可要不制止他们，后果更不堪设想。再给我几天时间行吗？没准可以端卡塔尔的黑幕。
1: 好吧，
0: 保持联系。
2: 卡罗迪会不会？
1: 不会的。卡罗迪虽然不太讨人喜欢，可我觉得他挺有抱负。
2: 是吗？
1: 我们也一样。
2: 我说劳伦，他是你朋友？
1: 不，我不想再交朋友。我的朋友只有你和我一样。等这案子一结束，我就打报告退休回家，做爸爸。
2: 劳伦，再给你一个任务，别告诉卡罗尼。我要你立了大功以后光荣退休，带着斯蒂文再回家当爸。你说呢？
3: 且不管 Lisa 给他的老友劳伦派了一个什么样的任务，此刻卡罗迪在超级市场遇到了事发那天也在现场的女导游卡勒。
4: 他
3: 眼睛一亮，就像发现了新的线索。
0: 觉得挺面熟的。
5: 不，我不认识你，可你在路上撞过我。
0: 对了，你是导游，带着日本游客，我当时跑得太快，不当心撞了你。结婚了？
5: 什么？
0: 我觉得没经过什么人介绍，我们就见了两次面，这说明我们俩有缘分。相信缘分吗？
5: 有时候不得不相信。哦，肯帮忙吗？
0: 当然。你怎么想？
5: 什么？
0: 我们俩约个时间。
5: 不不不，今天不行。
0: 为什么？已经跟谁有约会了？我那个情敌是不是一个日本人？他准比你高不了多少。
5: 别瞎猜了，我明天要陪日本人去玩，所以要走。
0: 是啊，
5: 所以我得好好睡一觉。
0: 哎，这么晚，我12点睡觉，所以耽误不了你。好了，答应
5: 吧。不行，绝对不行。对，
0: 嫌我太脏？
5: 不
0: 嫌我太丑？
5: 不，我实在忙。
0: 时间吧。
5: 你真会缠人。
0: 今天。
5: 怎么了？
0: 没什么。
5: 什么没什么？得了，告诉我。
0: 真的没事。
5: 你是不是有太太？
0: 我是便衣。
5: 你骗人！你说你是警察，我才不相信呢。
0: 不。
5: 你是不是一个警官？
0: 我是警察，你不用紧张，听我慢慢说。我要说的全都是实话。我叫提莫·普罗迪，是一名缉毒队员。今天在超市撞你是我有意的，因为知道你是旅游局导游，所以我想……
5: 你给我出去！
0: 你听我说，真的时间很紧，我需要你的帮助啊！你听我说，
5: 好了，快点说，说完了马上就离开，行了，骗子！嗯，
0: 我名字叫普罗迪，
5: 我管你叫什么，快点说，说了就滚。
0: 两句。
5: 好。
0: 嗯，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非常爱你。
3: 帕罗迪到底需要女导游的什么帮助呢？
0: 我首先要对诸位的协助表示感谢。没了？
5: 是的。
0: 前不久你们都体验了一次危险的经历，亲临了一场枪战。
6: この前、ルチアへのまたそういうになって大変な思いをさせたそうですが。
0: 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人在现场拍了录像，我有个请求，能不能把录像带借给我用一下？

0: ne sanu tala kaga. Video o dota rashi nisne. Sokoti hi dotsun onegai ngai bisin.
1: 是的，但只是暂时用一下，过几天就还给你们。
0: Mina sano, am sano tome. Suna video o kashitemoran kanis. Onegai shimasu.
2: 帕罗蒂求助于导游卡勒，找到了日本游客在闹市区枪战现场拍摄的录像带，从中发现指挥枪杀他俩的竟是自己的上司李子。
1: 的话你可能不爱听，可让我
2: 他立刻将此事告诉了劳伦。
1: 知道吗？他们想杀了我们，再让我们背黑锅。说吧，我们跟踪的那个人把我们引进了火力的中心。那个幕后策划的人，他当时就在现场，只在录像带上看得很清楚。我们运气好，可是佩雷斯没有幸免。
3: 这么说，你知道他是谁？
1: 是的，我带来了录像带，你看看吧。

0: 才，他在现场，在指挥谋杀我们。你的朋友丽子，他是杀害佩雷斯和所有死难特工的凶手，因为他是贩毒团伙的。
1: 这真是让劳伦大吃一惊。就在不久以前，他还亲口对丽萨说，只有丽萨和妻子维利亚是他的朋友。然而更令劳伦痛心的是，妻子维利亚此时已背叛了他，投入了丽萨的怀抱。
2: 你要走？
3: 是的。
2: 是吗？干嘛这么急呀？
3: 事
2: 是吗？
3: 我得去办公室收拾一下。你真打算明天走？
2: 是。

0: 道貌岸然的 Lisa 一边收集有关 Lauren 和 Parodi 的黑材料，一边盘算着如何从黑帮手里拿到巨款，和维利亚远走高飞，跑到国外。这当然也引起了决策层官员们的怀疑。
1: 有点不对头，局长先生，我觉得他非常可疑。
2: 你的怀疑是对的，根据观察，这个人确实非常可疑。
1: 他又提供假情报了，诬陷无辜的人，搞得局里人心惶惶，这后果不堪设想。
2: 会打乱整个步骤，
1: 真是灾难。
2: 我们的代价会很惨重，这你知道对吗？
1: 是啊，我知道。你得快做决定。
2: 有没有办法补救？
1: 恐怕没有。
2: 好吧，迪布罗，现在最要紧的是必须维护我们局的声誉。我支持你，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0: Lisa 还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继续进行着令人作呕的表演。
3: 让你久等了，萨拉，我简直气坏了。太气人了，这些材料是有关劳伦和那个帕罗迪的，全在这儿。我错了，真没想到我的朋友会背叛我，太出乎意料了。当初要同意让调查局插手就好了。
4: 已经过去的事就别再去想他了，出去玩几天放松一下。
3: 我怎么能出去玩？这个局面得我来收拾。
4: 我把证据转交给斯蒂维，他会找调查局的，放心。李子，
3: 你想想，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毁于一旦。
4: Lisa， 你能不能想开点？干我们这行的谁都知道，凭直觉难免会出错，这谁都一样。

0: 星期五一早，丽萨将两张机票交给威利，骑车来到基地仓库。但他没有想到，威利啊在前往机场途中被黑帮劫持。黑帮表面上将巨额钱款如数交给丽萨，但实际上并没有想放过他。
1: 没有这个约定，叫你知道。
2: 哦，这是临时决定的，丽萨先生。你不交出那张软盘，是不能离开这儿的。
1: 谁的命运？你以为软盘在我这儿？我可没蠢到那个份上。软盘交给局长了，这叫自我保护。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先生们。你们报告局长，一切都很正常，有事给我打电话。再见。
3: 找到吗？
4: 正在找。
3: 恐怕这女人是不知道被利用了。
0: 为了找到情报软盘，威利亚被黑帮分子残酷殴打。正在这时，埋伏在仓库顶楼的劳伦和帕罗蒂与歹徒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5: 快点，
6: 快抓住他！
5: 快抓住他！
6: 快点，
5: 快点，
6: 抓住他！
0: 在混战中，劳伦撞上了仓皇逃跑的 Lisa。Lisa 以为劳伦并不了解真相，还想继续欺骗他。
1: 多亏了你。我在追一个目标，刚想叫人登门。够了，丽萨，闭嘴。什么？你别再编瞎话了。害死佩雷斯得了多少钱？这值得吗？畜生！我有满满一箱现款，我跟你一人一半。别犯傻了，劳伦，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跟我一起干，你会有好处的。不为你自己想，也该想想伟力啊！闭上你的臭嘴。

0: 鬼子，我要你坐牢，你还是杀了我吧，快点，快开枪啊。你的畜生。
1: 突然帕罗蒂引爆了毒品仓库，黑帮分子们全都深陷火海，而帕罗蒂也被滚滚的热浪冲出了很远。危急时刻，劳伦去救帕罗蒂。此时丽萨的丑恶嘴脸终于暴露无遗，为了灭口，他试图开车撞死劳伦两人，但却不慎掉入海里，车毁人亡，结束了他可耻的生命。
0: 把所有物品全部装箱送到检察官办公室。你是对的，莉亚送来的这些证据全是假的，
2: 他已经死了。
3: 舆论界有问题吗，迪布罗？
0: 没什么问题。
3: 你估计我们这次损失多少？
0: 200公斤。
1: 真是世事难料啊！
0: 不过，
1: 在 Lisa 的背后，原来还有更大的阴谋。看，这关键的情报软件不就落在了调查局长的手里了吗？
0: 物归原主，
3: 干得好！

0: 论呢。
1: 我也好几天没见他了。
0: 知道吗？
1: 什么？
0: 他妻子跟丽莎的事。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又怎么知道？
1: 我是特工。
0: 我也是特工，只不过我不像你们两个立了功还得了勋章。我恭喜你了。

0: 我早就该给你了，可是没给。
1: 历尽劫难后的劳伦一度陷入了丧妻的痛苦之中，但当帕罗蒂将维利亚准备出逃的两张机票交给劳伦时，劳伦这才如梦方醒。
0: 我奶奶，
2: 你好，知道她真名实姓吗？
0: 哦，你别泄密。
2: 她后来告诉我了。
3: 哦，太好了。喜欢做饭吗？
2: 哦，是啊，喜
3: 欢。哦，太好了。
2: 你喜欢吃日本饭吗？
3: 不知道，从来没吃过。
1: 看来，帕罗蒂在事业和爱情上都很成功。他与导游小姐卡兰终成眷属。但当帕罗蒂再次遇见劳伦时，他们俩都觉得有许多许多话要说，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0: 挺好。你呢？
4: 哦，挺好。一块儿买辆车好吗？
0: 我考虑一下。帕罗蒂，一块儿吃早餐，我来接你。
4: 明天一早
0: 八点之前，
1: 劳伦终于有勇气面对新的生活，他又有了一个新朋友，那就是帕罗蒂。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纸纸》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刘不周将如何化解西王母趁雨危机？刘林霄还会使出何种阴招？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纸纸》第二部第40集。
5: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纸纸》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四十集，左右为难。无论武帝刘彻怎么做，这都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很有可能两边都会遭到埋怨。刘灵儿这个女人果然诡计多端，心思狠辣。刘彻正低头暗自思忖着，并没有听到窦太皇太后叫他，于是太皇太后见状又重复了一句：皇帝可愿为皇祖母分忧吗？刘彻一时还想不出有何对策，只得硬着头皮：孙儿谨遵皇祖母懿旨，孙儿这就出去平抚民心。正在此时，一旁的刘不周出班说道：启禀太皇太后，陛下九五之尊，当面与普通百姓口辩，有失陛下的威严，更于皇家颜面不利。微臣看不如这样，微臣有意为太皇太后分忧，为陛下谋事，请陛下全权授权于微臣，微臣替陛下

理此事吧。这窦太皇太后很是犹豫，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自从上次要拿刘不周给景帝殉葬一事闹出了诸多大乱子之后，窦太皇太后自是不敢轻看刘不周了。刘不周进而进言道：太皇太后，此事若定，都是太皇太后威仪所致，若不成，太皇太后可随便治微臣的罪，微臣绝无怨言。窦太皇太后沉思了片刻，在刘灵儿的搀扶下站起了身。好吧，此事就全权交于你来替陛下主办吧。淮南王儿，说着他转过头叫道。刘林霄赶忙出班应道：儿臣在。淮南王是皇室亲王，由你来协办此事，也可显示朝廷的重视。刘林霄赶忙拱手：儿臣遵旨。窦太皇太后看着众人说：民心自然是不能失，可谁要是敢坏了哀家的寿诞，那就是和哀家过不去，哀家也定会跟他过不去。说这话的时候，窦太皇太后用眼睛瞟着刘彻，看得刘彻赶忙又低下头，谦恭地垂立在那里。随后窦太皇太后对刘不周道：此事若成，哀家必赏，若不成，陛下受罚。至于你叶良禽，按罪处斩。哀家累了，你们自行定夺吧。说完，太皇太后径直离开了。刘不周颔首回道：微臣遵旨，恭送太皇太后。刘灵儿跟在窦太皇太后的身后，在经过刘林霄身边的时候，他轻声说了句：父王，找几个得力的人混入喊冤百姓中，将此事搅乱。皇城的富阳门外，刘不周、刘林霄等人站在高台之上，面对着下面群情激愤的数千百姓。刘不周对众百姓喊道：大家不要乱，本官是羽林剑叶良禽，受太皇太后和陛下委托，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众百姓一见，齐刷刷跪倒一片。人群中有一个百姓说道：我等草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一年，就是为了秋后这几亩薄田的收成，家中父母妻儿需要赡养，这禁令一下，必然误了收割时日，倘若粟米全都烂在地里，可让我们一家老小怎么活呀？另一个村民说：是啊，况且我等还要交纳赋税，没了收成，让我等拿什么纳税？请大人为我们做主啊。是啊是啊，为我们做主啊。众百姓七嘴八舌，怨声四起。刘不周点点头，他当众说道：本官定会为你等做主，本官现在就宣布。刘不周刚要宣布撤销禁止收割的禁令，一旁的淮南王刘林霄一把拦住了刘不周：叶大人是要宣布撤销禁令不成？正有此意。刘林霄冷冷笑了一下：哼，这道禁令恐怕叶大人是撤销不掉的。百姓疾苦，我大汉素以仁孝治天下，千岁因何阻止啊？刘不周指着下面的数千翘首期盼的百姓，不解地问道：政令以下，若没有施政主官亲自下令撤销，就算是太皇太后和陛下也不能越权撤销。刚才太皇太后并未下旨让京兆尹郡部一下令撤销，且那郡大人也并无此意，叶大人更是无权为此了。被刘林霄这番话说的，刘不周立刻无语了。刘林霄冷眼看着刘不周僵在那里的表情，心中暗自窃喜，但表面上不免现出得意的神色。刘不周想了想，他语气平淡地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如此，那就让郡大人自己出
出来和百姓调解吧。好啊，刘立霄阴阳怪气地表示赞同。人群之中，几个普通百姓装束的人陆续混进了喊冤的百姓群中，他们相互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散落在不同位置，密切地关注着人群的动向和高台上的情况。这几个人正是淮南王刘林霄派来乔装成普通百姓安插进人群的暗探。这些暗探虽然努力装出普通百姓的状态来，但仍然是引起了另一波人的注意。这波人的其中一个装作在人群中寻找亲友，四处的挤来撞去，故意撞到了刚混进来的那几个暗探中的一个人身上。那个被撞的暗探本能的把眼一瞪，你他妈不要命了，看着点。撞人的那个赶忙哈腰致歉，对不起对不起，还一个劲儿的用手给那位暗探扫掸身上的浮土。被撞的那个暗探似乎也察觉到自己行事有些不妥，刚才的表现那哪像个老百姓的样子呀，他赶紧换了个笑脸，不住的点头，不妨事。撞人的一路向后走，来到人群的最后面一个头戴斗笠的年轻人面前，压低了声音说，百里公子好眼力，那几个人果然不是寻常百姓，说话明显带着换门酷吏的腔调，属下刚才假意为其扫掸身上的土，接近其身，但我看到那人那身软甲想必是官府之人。戴斗笠的年轻人正是百里青，他冷笑着，你等给我紧紧盯住那几个人，暂时不要打草惊蛇，看他们混入百姓群中究竟要做什么。我们鼓动百姓前来喊冤，不仅是为计划而为，更是为帮百姓生计讨说法，切不能让人伤了老百姓。属下明白。那人应诺一声，转身又返回人群之中。高台之上，京兆尹俊不疑，态度傲慢地对众百姓喊道，本官颁布禁令，自有本官的道理，岂是你等卑贱草民能够理解的？众百姓也喊道，我等只想回去收割粟米，不敢有其他奢望。俊不疑用手点指着众百姓怒道，你们这些大胆的刁民，你等可知冲撞皇城那是犯了重罪的，再不速速退去，定将你等尽数抓起来，投入大狱坐牢。不说则已，这一喊，众百姓的情绪一下子又被俊不疑的傲慢无礼给激怒了，人群马上骚动起来，潮水般的向着富央门涌了过来，其中有人愤怒的大喊着，为官不为民做主，你枉为父母官。此时混在人群中的那几个暗探见机会来了，相互使了个眼色，他们伸手从地上捡起小石块，就扔向了正在拦阻众百姓的一众宫卫武士，而且他们嘴里还不住地喊道，对，打死这些狗官，打死这些狗官，冲进去冲进去，找陛下评理去。被砸中的宫卫武士以为发生了民变，一千名宫卫武士不由分说挺着长矛直奔众百姓而来。卫尉将军甘吉见状，唰的一下抽出了长剑向空中一举，他毫不犹豫高喊了一声，任何人胆敢冲撞宫门，按造反论处，格杀勿论。这几个暗探就是要趁乱激化百姓和官军的矛盾，把冲突升级，给留不周一个难以收场的烂摊子。此时场面几近混乱，双方剑拔弩张，相互谩骂着，谁都不肯妥协，眼看着一场混战在所难免。留不周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不住地冲着众百姓劝阻道，大家稍安勿躁，切不可发生冲突啊。可是场面太过聒噪喧嚣，根本无人能听得清刘不周的劝告。一旁的刘林霄看着下面的情形，别有用心的不无调侃，哼，恐怕叶大人这差事是不好办喽。

0: 到时候不仅叶大人要获罪，就连陛下都要受你的牵连呢。此时京兆尹俊不疑却显得兴奋异常，他一会儿这边看看，一会儿那边瞧瞧，不停地跳着双脚，而且双手比划着，哼，保民都是保民，啥无赦啊。刘不周偷眼盯着俊不疑的一举一动，他趁身边的刘林霄等人没注意的当口抓了个机会，伸腿绊在了正在跳脚起哄的俊不疑的脚上。这家伙一个没站稳，整个人失去了平衡，竟然啊的一声滚下了高台。巧了，他刚好落到躁动不安的百姓群众。还没等俊不疑站起身，一个百姓眼尖一眼就认出了倒在地上的京兆尹俊不疑，他大叫一声，
1: 京兆尹，是他，就是这狗官，快，那狗官京兆尹掉下高台了。
0: 众人一听，全都不再冲撞富阳门了，呼啦一下子把俊不疑围在了当中，一个个都是怒目瞪着他。俊不疑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看着四周一双双愤怒如火的眼睛，吓得他大叫，
1: 我是朝廷命官，你们要对本官做什么？
0: 做什么？
1: 打他，对，揍他，打他。
0: 愤怒的百姓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啊，纷纷冲上前来劈头盖脸就往俊不疑的身上踹将起来，上百只脚雨点般的落到俊不疑的头上身上，直踹的俊不疑就地翻滚，是哭爹喊娘。宫门口的宫卫武士有心上去救京兆尹俊不疑，可曾奈那俊不疑被数千百姓围在当中，他就根本挤不进去，只能望洋兴叹，爱莫能助。高台上的刘林霄见此情景也是吃惊不小，他焦躁不安地自言自语，这个无能的废物，废物。一旁的刘不周却笑了，哼哼，谁让俊大人忘乎所以，自己不小心的。千岁要是看着不忍，大可以下去救京兆尹大人，反正叶某是断不会下去的，免得殃及池鱼呀。
1: 你，
0: 刘林霄气得无言以对，他探头看了看下面的情况，见一众群情激愤的百姓依旧不依不饶地对着俊不疑不停歇的猛踢，人群中传出了俊不疑鬼哭狼嚎般的阵阵惨叫之声。看到这个情景，刘林霄惊惧地咽了口唾沫，他没敢下去。此时人群中的俊不疑被众百姓踢得死去活来，大有奄奄一息之势，他实在受不了了，就扯着脖子嚷了，
2: 别打了，别打了，本官现在就下令撤销禁令就是了，求求啊，求求各位乡亲，饶本官一条命吧。
0: 淮南帮刘林霄暗中安插的几个暗探恶意制造矛盾，导致请愿的百姓和护卫皇城的宫卫武士发生了摩擦，眼看事态无法收场，刘不周情急之下偷偷地把京兆尹俊不疑从高台上踢下，滚到了众百姓眼前。这一下他可遭到一众百姓的拳打脚踢，导致俊不疑承受不住，只得答应撤销禁令。一个百姓听到俊不疑的话，他赶忙转头对高台上的刘不周喊道，
2: 啊，大人大人，他下令撤销禁令了。
0: 刘不周假装狐疑地说道，
2: 什么？俊大人刚才说什么？场面太乱，下官没听清楚，请俊大人再清清楚楚地说一遍。
0: 俊不疑仰面朝天地躺在人群里，起初还犹豫了一下，却眼见着一个个一脸戾气的百姓的脚又要踹到自己头上来了，他可承受不住继续被这么群殴下去了，于是赶忙硬着头皮喊道，
2: 下官现在就下令撤销禁令，百姓尽可以自由收割求索。
0: 众人闻听，马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大家齐喊着，太好了，终于可以

0: 回家收粟米了，今年的收成有保障了。刘不周在高台上一边喊着听清了听清了，说着他转过头对身边的人招呼，还不快下去把郡大人扶上来。几位侍从应诺，赶忙下去就要从人群中把郡不疑拖上来。此时那几个淮南王派去混在百姓群中的暗探见一招没得手，他们怎敢罢休，几个人相互使了个眼色，纷纷脚下略一使力，每个人的右脚靴子的尖上顿时弹出一小段锋利异常的刀锋来。随即这几个暗探不动声色悄悄接近了被百姓围在中间躺在地上仍呻吟不止的郡不疑，就要对他暗中下手。倘若这几个人趁乱齐力踹向郡不疑，就凭他们脚上的那几把锋利的刀刃，这郡不疑必死无疑。假如郡不疑就这么死了，那这场百姓皇城喊冤事件的性质可就完全变了。刘林霄大可以将郡不疑的死栽赃给刚才殴打郡不疑的百姓们，借机以百姓造反打死朝廷命官的罪名下令将众百姓抓起来问罪，倘若再有人动手反抗，那就很有可能上演一出众百姓血染富阳门的惨剧。就在那几个暗探正要动手之时，几颗轻盈透亮的小水丸从身后不偏不倚无声无息地击中了那几个暗探的后脖子。那几个暗探只感觉后脖子上陡然一凉，都不约而同地伸手摸了一下脖子，却什么也没摸到。正在他们疑惑之时，竟然一个个都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双眼逐渐变得呆滞，表情木讷，像几个傻子似的呆愣在原地不动了。站在人群最后的百里青双手抱着肩，看着发生的这一切不免冷笑一声。一个手下来到他身边小声说，回禀百里公子，我等见他们又暗中搅局甚为恼人，就一人送了他们一颗去破珠。这几个小子至少一个时辰之内是醒不过来的，都跟痴傻之人一样毫无行动力了。百里青点了点头，不无调侃地说，他们这样傻傻的还是挺可爱的，就让他们好好清静清静吧。别看百里青这边在暗中和刘凌霄的暗探们已经拆招换式的暗斗了几个回合，成功遏制了暗探们的阴谋，但众百姓们丝毫不知道在他们的身边正上演着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他们仍旧沉浸在可以回去收割秋粟的喜悦当中了。此刻刘不周派下来的几个侍从已经从人群中把郡不疑给逃了出来，几个人费力地把他架上高台，但见这京兆尹郡不疑早已被踢踹得浑身上下泥污不堪，这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整个人因为受惊吓变得萎靡不振，活脱脱已然奄奄一息的一个半死之人了。刘不周强忍着笑假装关切地吩咐，哎呀，大人怎么就如此不小心跌下高台啊，看看都摔得体无完肤了，快快将郡大人扶下去找医官治伤。此刻的郡不疑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再加上他伤势过重无力辩驳，悻悻地在侍从们的搀扶下离开了。一旁的淮南王刘林霄气得脸色涨得发青，却毫无借口可以发作，只得暗气暗憋。面对高台下欢呼雀跃的众百姓，刘不周此刻把手一伸高声喊道，大家静一静，下官还有话要说。众百姓赶忙停止了喧闹，全都安静下来等待刘不周说话。刘不周说道，想必大家都知道，今日警示碑现世，西王母娘娘临凡降罪之说着实令人心不安。 众百姓刚才全都沉浸在撤销禁令的喜悦中，暂时把西王母降罪一事给忘到脑后去了。现在经刘不周这么一提醒，全都想起来了，马上又变得惶惶不安。其中一个百姓还喊道：
1: 叶大人，西王母娘娘倘若真的降罪人间，我等就万劫不复了呀，恳请朝廷救我等啊。
2: 是啊，触怒了天颜，人间是要降下大灾祸的，还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呢。
0: 另一个百姓面色惊惧的道。人群中一位年龄稍长的民户说：
1: 听闻只要提前为西王母备好令他老人家心仪的落脚之处，就可以化解娘娘的怒气，宽恕众生，也不知这个法子好不好使啊。
0: 他旁边另一个人也插话：
1: 的确是真的，你没见近日平白出现了许多披头散发的怪人吗？手持槐树枝，还到处丈量房屋，为西王母娘娘选地儿吗？
0: 众百姓就这样七嘴八舌的议论个不停。
3: 长篇小说《绣衣纸纸》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4: 绣衣使者以绣衣为战袍，以智谋为利刃，悄悄揭开帝国隐秘战线的面纱。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纸纸》。

0: 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夏穗口中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所言的大祸又指何事？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41集。
5: 窦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41集，寿诞风云。听到百姓七嘴八舌议论不停，刘不周答道：此事的确不假，上古有一本名曰《穆天子传》的书籍中就有过记载，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巧遇西王母娘娘，因不知其真实身份，多有冒犯，西王母大怒，欲降罪于人间。周穆王得仙人指点，修筑豪华殿宇供西王母居住，娘娘感念穆王诚心，便不再降罪，天下百姓才得以平安。
7: 哦，是吗？那既然如此，那就赶快去吧。
6: 众百姓闻听立刻躁动起来，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的，就要去给西王母娘娘选房子。刘不周赶忙劝阻众百姓：大家稍安勿躁，本官要说的正是此事。众百姓急切地对刘不周喊道：
7: 叶大人，为何不让我等这就去找呢？惹怒了西王母娘娘，我等一家老小可就都活不了了呀。
6: 刘不周说道：若是你等去找了落脚之地，恐怕只会加深罪孽。大伙试想想，那寻常人家的宅邸岂是能给西王母娘娘住的？哎，被刘不周这么一提醒，众百姓也都全意识到了。是啊，叶大人说的不错，西王母娘娘是神，咱们这平头百姓的宅邸怎么能住得了啊？刘不周继续说：万一西王母娘娘因此又嗔怪下来，说咱们怠慢了天神，岂不是更会火上浇油了？
7: 是啊，是啊，那这找也找不得，住也住不得，哎呀，那该如何是好呀？
6: 百姓们又纷纷惶恐了起来，一个个又没了主意。刘不周制止住喧闹：大家听我说，正是因此，所以太皇太后他老人家和陛下为此想出了一个万全的好法子。众百姓迫不及待地追问：什么好法子？叶大人快说吧。大家知道，这皇宫是天子居住之地，天底下哪里还能比得上这里仙气十足、龙气飞升呢？太皇太后和陛下心系百姓安危，所以特意委托下官宣布，陛下将自己所居的寝宫紫薇殿让出来给西王母娘娘居住，作为娘娘临凡下界的行宫。刘不周娓娓向百姓道出了解决方案，众百姓一听顿时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个感激涕零的全都跪伏在地上。

0: 上不停地高喊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等有救了，太皇太后万岁，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其中一个百姓喊着喊着突然想起什么，太皇太后66岁寿诞之日在即，他老人家还心系天下臣民，真是我大汉百姓之幸，我等要给太皇太后恭祝寿辰呐。众百姓一听都觉得有道理，马上齐声送道，恭祝太皇太后万寿无疆，恭祝太皇太后万寿无疆。几句话，刘不周就化解了百姓们心中的惶恐和怨气，不仅让百姓们心甘情愿地称颂窦太皇太后的功德，为他的66岁寿辰祝寿，堵了老太太的口，更替武帝刘彻在众百姓面前赢得了人心，起到一举三得的大好效果。见此情景，刘不周身旁的淮南王刘凌霄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哼，叶大人可真会邀买人心呢。哼哼，千岁过奖。刘不周一笑戏谑地回道，不过本王可是要提醒叶大人，自高祖皇帝至今，天子都是居住在未央宫的紫薇殿的，叶大人一句话就把陛下的家给搬了，你让陛下到何处去住呢？刘凌霄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刘不周却笑而不答。人群的最后，一个手下有些慌张地来到百里青的身边，小声说，公子，公子，我等在城东的一座民宅里发现了如此如此。手下神秘地附在百里青耳朵旁汇报着，百里青听毕也是脸色震惊不已，他略一沉思后果断地吩咐，既然如此，就把那些怪人都撤了吧。啊，叶大人不是交代说要好好的闹上几天吗？这么快就不玩了？那位手下有些意犹未尽，百里青则笑道，目的已经达到了，况且叶大哥把陛下住的房子都送人了，咱们得配合叶大哥把这出戏演好啊，是不是？属下遵命。百里青继续说，走，现在速带我去那座民宅看个究竟。说着，百里青故意将斗笠向下压了压，就在手下的引领下转身离开了永寿殿，王太后的寝殿。王太后没好气儿地对刘不周说，叶青，虽然你及时化解了此事，但你总该事先跟皇帝商量一下，就这么让皇帝搬离紫薇殿，你让皇帝住哪儿啊？太后容禀，当时的情形您是没看到，太皇太后咄咄逼人，淮南王爷添油加醋，微臣哪里有时间再和陛下商量啊。太后王信在一旁说，太后的确如此，淮南王那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恨不得马上把这烫手的山芋推到陛下手里呢。魏将军公孙贺恨恨地说，哼，这淮南王仗着太皇太后的庇护愈加得寸进尺了。刘不周拱了拱手，太后不必担心，陛下居所的事情微臣早有打算，太后就请放心吧。南宫公主在一旁高兴地扯住了刘彻的衣角，嗯，既然陛下哥哥无家可归了，哎，皇妹这次就仗义一回啊，陛下到皇妹的公主府去住吧，咱俩又能像小时候一样玩耍了。说着跳着脚的南宫公主转过头对刘不周说，那叶大哥也一起来呗，都贵为长公主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王太后愠怒地呵斥着南宫公主，你皇兄如今贵为天子，坐拥天下，如何还能跟你一起玩耍？这传出去岂不是又要授人以柄了？亏你想得出来，还没住口。南宫被王太后一顿训斥搞得没了兴致，嘟着嘴一个人坐在那里生闷气。王太后看了看众人，然后面向刘彻说，皇帝哀家知道 你近日因朝堂之事和卫子夫之事心绪不安，不过如今太皇太后和窦家势力庞大，为了你的皇位稳固，就连哀家也不得不谨小慎微，偃旗息鼓，不和他们发生冲突。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两日后太皇太后的寿诞大典，你可要小心应对，切不可意气用事，节外生枝。儿臣谨遵母后懿旨。刘彻犹豫了一下，躬身回道：永寿殿外。走出大殿的刘彻叹了口气：哎，母后的意思朕怎能不明白，她是让朕审时度势，弃了营救卫子夫兄妹的念头，不要和太皇太后正面作对。可是刘不周若有所指地回道：陛下不必忧虑，两日后太皇太后寿诞大典，可就要看陛下把这出大戏唱出彩了。这天半夜，宫中詹氏府内，阿玉琪裹着一身黑衣，轻盈如燕地越过几层屋脊，悄无声息地飘落到院中。他轻巧地躲过了两队巡视护卫，没费什么周折就来到了其中一间居所的门口。见这间居所的房门上贴着十字插花式的官方封条，阿玉琪就没触碰那房门，只是轻轻撬开了旁边的一扇窗户。他像条泥鳅似的跃身钻了进去，没发出一丁点声响。房间里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阿玉琪为了不让外面巡逻的护卫发现，就没敢打开火折子照亮，而是从怀里掏出了个小笼子，笼子里面装着十几只嘤嘤作响的萤火虫。十几只萤火虫汇聚在一起，散发出一捧微弱的亮光，但并不太过显眼，不足以引起他人的注意。阿玉琪将小笼子放在地上，见着这微弱的亮光，一点点地向前摸索着。不一会儿，他来到靠墙的一个躺柜的面前，从怀里掏出一个被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放入躺柜最下层的抽屉里。这一切做好之后，阿玉琪收起小笼子，又顺着刚才进来的窗户出了房间。他一拧腰飞身上了屋脊，没会儿便消失在夜色中。两日后，长乐宫窦太皇太后66岁寿诞大典的现场，整个长乐宫上上下下人人都喜气洋洋，各处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在京的各王公勋贵、朝廷重臣和特意为此入京的各地诸侯王，全部都携夫人盛装到场庆贺窦太皇太后的66岁寿诞。这场寿诞大典规模可谓是盛况空前，宴开360席，寓意是六六大顺，天下祥和，五谷丰登。窦太皇太后今日是一身光彩照人的华贵礼服，满面春风地坐在正中高位，武帝刘彻和王太后殷切地陪伴在两旁。大典热闹了一番之后，淮南王刘凌霄站起身来，端起了一樽酒，不无兴奋地说道：诸位，今日我等齐聚于此，共贺太皇太后66岁寿辰。太皇太后她老人家为我大汉天下延绵龙裔，主镇后宫，辅佐和抚育了三朝君王，其功堪比皇宇。让我们一起举杯，共祝太皇太后长乐永康，如意延年，与日月齐光，与天地同寿。众人纷纷离席，跪倒一片，高声颂赞窦太皇太后，举杯向太皇太后敬酒。窦太皇太后高兴得合不拢嘴，频频和众人举杯相庆。刘彻在一旁挨近提醒道：皇祖母少饮，您年岁大了会醉的。今天太皇太后心情颇为大好，没有像往日那样总是冷眼对刘彻，反而和颜悦色地说：哈哈，
1: 孙儿放心，哀家今日特别靠。

0: 高兴。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哀家醉不了。刘凌霄说，不错，太皇太后平日忙于朝政，日理万机，难得有闲暇的时候，今日太皇太后要好好的放松一下，我等陪太皇太后一醉方休。一边的众人随声附和的七嘴八舌的竞相应和。一樽酒喝罢，窦太皇太后放下酒樽，颇为感慨地说，啊，哀家16岁入宫，侍候太宗文皇帝至今已有50个年头了，如今连哀家的孙儿都已经荣登大宝，看来哀家是真的老了。刘彻赶忙谦恭地回答，皇祖母不老，孙儿还得请皇祖母牵着孙儿的手去治理这偌大的天下呢。刘彻的话不管是不是真心的，窦太后此刻听起来都很是受用，她微微点头继续说，50年来，我大汉天下在哀家的手中，从百废待兴到如今的百业兴旺，真是感触良多。哀家无一日敢有所懈怠，祖宗的基业不可废，但有一息在，必殚精竭虑辅佐当今陛下，保我大汉天下江山永固。王太后在一旁听着并没做声，但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满。刘彻闻言赶忙离席跪倒行礼，有太皇太后教导孙儿是孙儿的福分，孙儿恭祝太皇太后鸿福齐天，万寿无疆。众人赶忙齐声恭祝太皇太后鸿福齐天，万寿无疆。刘凌霄不失时机地向外面把手这么一挥，排列在两厢的乐师们立刻奏起了宫廷大乐，音乐大气恢宏，绕梁三日而不绝。十几名风华绝代的舞姬鱼贯而入，跳起了宫中乐舞以助酒兴，整个寿诞大典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正在此时，一名内侍急匆匆走了进来，他凑到窦太皇太后的耳边低语几句，众人不知何事，都面面相觑地看着太皇太后的反应。听完内侍的话，窦太皇太后的脸色瞬间变了，你说什么？下嘴醒了？内侍赶忙跪倒回道，回太皇太后，下嘴的确醒了，他非要面见太皇太后不可。闻听此言，一旁的陈皇后等人不禁一惊，他们不约而同地相互看了一下，有些不知所措。陈皇后心虚，她厉声呵斥内侍道，大胆，近日是太皇太后圣诞大喜的日子，普天同庆，怎么能让个罪奴搅了太皇太后的好心情，还不速速退下？内侍忙不迭地回道，下罪说他此时面见太皇太后正是关系到寿诞大典的大事，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面见太皇太后，他说再晚就来不及了。王太后对太皇太后说，母后，这下嘴突然苏醒好生奇怪，既然他口口声声说是关系到母后寿辰的大事要禀报，母后不妨就见见他吧。窦太皇太后思忖了一下，他点了点头，刚要下旨，陈皇后见拦不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阻止道，太皇太后不可见下罪。王皇后笑着反而说，哼，太皇太后见不见下罪，皇后为何如此心急阻止啊？臣妾我陈皇后被王太后问得一时语塞，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太皇太后把手一摆，好了好了，小小一个下罪见不见的，何至于争来争去，就让他来这里见哀家。内侍应诺一声领旨出去了。陈皇后、刘灵儿以及楚服等人顿时脸上变颜变色， 这几个人很不自然。与此同时，一座偏殿内，阿玉琪站在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面前，此人此刻正披头散发，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刘不周缓步走进来，阿玉琪将一张写满了字的卷书交到刘不周手里。刘不周展开仔细观看，然后问阿玉琪，他全都招供了？阿玉琪点了点头。刘不周走到那人面前蹲下来说，要想活命，一会儿就如实的交代。那个人吃力的点了点头。长乐宫寿诞大典的现场，此刻下罪战战兢兢跪伏在地上，在场的众人无不面露惊讶之色地看着下罪。窦太皇太后道，下罪，你刚才说什么？卫子夫并未威逼你给他画风月画作？回太皇太后的话，正是如此。陈皇后情绪有些激动，她指着下罪骂道，先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今日是太皇太后寿诞之日，你提此事作甚？这又和寿诞大典有何关联？淮南王刘凌霄迎合道，不错，此案早已盖棺定论，你想为自己脱罪不成？陈皇后转过头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依臣妾看，此人在此刻莫名其妙的醒来，本来就蹊跷异常，他事后翻案，欺君罔上，还坏了您老人家寿诞的兴致，应该马上将其拖下去杖毙。听到这句话，夏醉怨毒地看了陈皇后一眼，他赶忙向前跪爬了几步，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容禀，此事的缘由正是和您的寿诞有莫大的关联，请容罪臣详说清楚啊。窦太皇太后冷眼盯着夏醉，过了半晌才张口道，夏醉，哀家就给你个机会说，不过你可要想清楚，胆敢信口雌黄，哀家绝不轻饶。夏醉赶忙伏地叩头，罪臣岂敢岂敢欺瞒太皇太后，必当实话实说，你且如实讲来。太皇太后，罪臣方才醒来时听闻近日民间警示碑现世，西王母娘娘要临凡降罪人间，搞得人心惶惶，故而心中急切，因这件事原本与太皇太后的寿诞有关，故而迫不及待要面见太皇太后，以免再铸成大祸。哦，你且说说，如何与哀家的寿诞有关？是这样的，西王母娘娘得知太皇太后即将66岁寿辰，本来是要临凡为太皇太后祝寿的。夏醉如是说，在场的很多人立刻嗤之以鼻，有谁真正见过天神呢？有谁亲身遇到过西王母娘娘啊？更不要提西王母要下界贺寿了，就连窦太皇太后这等笃信神明之人都不由得眉头紧锁起来。
1: 长篇小说《绣衣纸纸》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朝堂之上暗流潜藏，江湖之中纷争迭起，绣衣御史与纷乱之中探寻真相，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方迟的前女友突然出现，刻意搅乱了他们两人的关系。连笑内心第一次涌现出了强烈的占有欲与醋意。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20到第21集。
8: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9: 20集。
7: 周子姗耷拉着脑袋不见表情，谭潇也审时度势，迅速装起一副惆怅的模样走近。越挨得近越能闻见周子姗浑身散发的酒气，他没打招呼，只深深地叹口气，径直坐在了周子姗身旁，却全然无视了周子姗。周子姗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还不是太醉，眯着眼看了会儿谭潇，便认出对方，却记不全名字，半天只想到一个姓。
10: 谭潇。
7: 谭潇自报家门道。周子姗记得这谭先生是和方迟一起入住的，可如今四下一看，走廊上就他俩，再无第三人。
10: 你怎么？
7: 谭潇惆怅地抬抬下巴，点了点隔壁 04A 的门。
10: 我哥们儿和女朋友在房里欢乐呢，我只能出来晾一晾了。
7: 哥们儿？周子姗想了想，很快明白指的是谁。至于女朋友，周子姗顿时脸色惨白，不敢往下想了。
10: 周先生，你这是？
7: 谭潇将周子姗上下打量一番，又看看他身后写着的 03A， 全然一副不知不解的样子。
10: 走错房间了？
7: 周子姗稍愣，苦笑，喃喃重复起谭潇的话来。
10: 对，走错房间了。
7: 说着就要起身，却脚下一踉跄，差点摔倒。谭潇也没打算伸手扶他，

0: 任由他挨着墙根站稳了，才慢条斯理的跟着站了起来。
1: 要不要喝两杯去？咱俩这孤家寡人也算有个伴儿。
0: 谭潇这头一回说真话，周子山反倒不信了。
1: 谭先生，我这两天在酒店里碰见过你几次，你可是次次都有不同的女士相伴。哎呀，我那是伤心之下必须找点事儿做，调剂调剂心情。你知道我是为谁来的吗？可惜啊，我又被他拒绝了。他这回拒绝的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狠，直接给我亮了他的订婚钻戒。
0: 谭潇说这话时的表情，假作真实，真亦假。周子山也没心情细究，摆摆手，
1: 走吧，喝两杯去。
0: 谭潇、周子山二人相伴离去时，隔壁04A中的连笑还在百无聊赖地等着谭大忽悠回来。
2: 连笑为了缓解两人独处的尴尬，游戏都打了两盘了，输得底儿掉，方池也没打搅他，端着笔记本电脑正批注着今天刚收到的 C 轮商业计划。连笑在游戏里再度被灭，愤愤地把手机一丢，挂机不玩了，扭头见方池端着电脑，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指尖飞快地打字，有点不敢打扰。连笑正要收回目光，方池却将将抬头，正与他四目相对。如今一被方池的目光捕捉，连笑就心尖一紧。连笑作势一咳道：
0: 谭大少还没回复？
2: 方池耸了耸肩，他瞄了一眼被连笑丢到一边的手机。怎么，等得无聊了？连笑说不上来，也不是无聊，就是有些闷。想当初，连笑一天到晚没事就跑去方池家里蹭吃蹭喝，他也没觉得闷，能把方池家当成自己家，半点都不见外。可如今，方池敲键盘的声音，方池喝水的声音，甚至他的呼吸声，都能引得自己走神去听。难怪游戏会输。闷。
0: 哎，你会不会玩这游戏啊？
2: 连笑打岔道，将自己的手机屏幕举到方池面前。他的角色即将复活，似乎是想让方池接手。方池却耸了耸肩，表示爱莫能助。
0: 这个你都不会玩，你还是不是现代人啊？
1: 我只是嫌这游戏低哦。
2: 连笑刚要反驳，他的游戏角色正巧复活，他赶紧又低头忙活了起来。然而不出五秒，他又惨叫着把手机摔到了一旁。他这得输了，游戏结束。输得如此难看，关键还被人嘲讽低哟。连笑这回是彻底坐不住了，起身站定在方池的面前，伸手讨要他的手机。
0: 我来给谭潇打电话。
2: 方池犹豫了一下，还是掏出手机拨通了谭潇的号码，特意开了语音递给连笑。连笑拿着手机来回踱步，电话通了。
0: 方池低着头看着电脑屏幕，看似全心全意地低头处理计划书，却将连笑的声音一字不落地接收了。喂，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那边有些嘈杂，谭潇的声音倒是很清楚，他几乎是在嚷着：
3: 请关爱我这个失恋人士，别逼着我回去看你们撒狗粮好吗？
0: 什么个什么呀？去电就被谭潇无情地挂了。连笑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忙音，一时没反应过来，方池嘴角不经意地一勾又隐去，从他手中拿回自己的手机。
1: 谭潇估计喝多了。
0: 连笑点点头，深表大有可能。方池正要把手机揣回，手机却一震，是条微信，来自刚挂了他电话的谭潇。 谭生发来的。方池点开微信，正要摇头否认，却在看清谭潇发来的照片后，不动声色地练了表情，二度将手机给了连笑。
1: 看来他真的喝多了。
0: 连笑一看照片，顿感辣眼睛。谭潇所在地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日式 GTV。 照片中的谭潇左拥右抱着两个学生妹打扮的卖酒女，好不快活。连笑手一抖，正要把手机屏幕关了，脸却一僵。照片上的昏暗一角，周子山半醉半醒的样子，恰在这时映入连笑的眼帘。周子山身边还粘着个身材凹凸有致的年轻女人，周子山那半仰的身姿教人辨不清，被拍下的那一瞬，他究竟是在躲还是在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隔天中午，睡到日上三竿才醒的连笑被廖一涵告知，周子姗乘一早的航班回国了。连笑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刷着牙，他随口哦了一句，表示自己听见了。
2: 连笑，你对他就真的……
1: 廖一涵欲言又止的声音转瞬便被连笑电动牙刷的嗡声淹没，连笑也就顺水推舟，彻底装作没听见。为期一周的北海道之行结束，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正轨。
2: 谭潇还是那个谭潇，回程的飞机上只有他要到了全航班最美空姐的电话。廖一涵还是那个廖一涵，一边顾及着连笑的心情，坐在连笑旁坐，一副懒得去管陈章的模样，一边又总忍不住偷瞄鞋子里的陈章，看陈章有没有多看那最美空姐半眼。方池还是那个方池，航班全程对着笔记本电脑为落下了一周的工作赶着进度。最美空姐二度前来要往他杯里加水，他头也不抬，摆手拒掉。头等舱的另外一位男客人酒杯也空了，按了呼叫铃，来加酒的却不是之前那位空姐。廖一涵全程围观，掩嘴憋笑。连笑看一眼廖一涵面前正播放着电影的屏幕，还以为是什么有趣的剧情把他逗笑了。哎，你看的哪一部啊？这么搞笑？
1: 连笑选的电影实在乏善可陈，看得直打瞌睡，正想着换一部，廖一涵却摇摇一指刚给客人倒完酒准备离开的空姐。
2: 这个比电影精彩。
1: 连笑也看了眼，可惜没看出任何门道。廖一涵悠悠指点道：
2: 哎，咱们仓负责倒酒水的是刚才我指给你看的那个空姐。哎，但你没发现吗？每次为你们家方池服务的都不是这位指定空姐，而是最漂亮那个。
1: 显然连笑放错了重点，当即一皱眉：
2: 什么叫你们家方池啊？哎，你的助理可全都告诉我了。嗨，也怪我没弄清形势，一心担心你会孤独终老，想再撮合你和周子姗一回，没想到你竟然自己开窍了。也好也好啊，我终于不用担心你没人陪了。
1: 连笑沉着张脸不说话了。有谭笑这么个传话精还不够，他那单纯可爱的小助理怎么也走上了这条八卦的不归路呢？廖一涵见连笑丝毫不担心，甚至还悠哉悠哉地换了部电影继续看，不由得曲肘撞了撞他：
2: 哎，你们家方池被大美女惦记上了，你一点不紧张？
1: 可连笑分明记得最美空姐给了谭潇电话号码，谭潇还美滋滋地隔空对着他这边炫耀了一番。
2: 他的目标明明是谭潇。
1: 廖一涵却很笃定：
2: 不信你试试去按方池座位上的呼叫铃，看那个最美空姐会不会特意跑过来为方池服务。
1: 连笑将信将疑，悄然回头顺着座位间的缝隙朝方池的方向瞄，廖一涵却已经替连笑解开了安全带，推他起身。不等连笑反应，廖一涵已扬声一招呼：
2: 方先生，连笑找你。
1: 方池就坐在他们的斜后方，自然听见了，停了手头的工作，等连笑过去找他。连笑瞪了廖一涵一眼，其实他大可以对方池说句没事儿，重新坐下的。可是连笑其实也有点好奇，方池的魅力能大到一言不发就会有女人想倒贴？他走向方池的座位时已想好了蹩脚的说辞：
2: 我有点晕机，你有没有止晕药啊？
1: 晕机？方池一皱眉，飞行都快过一半了， 连笑在这个时候突然晕机。连笑也不管这其中有多错漏百出，他只需走到方池座位边上假装犯晕，抬手撑住机顶时顺便按下呼叫铃不就行了吗？反正方池肯定会说自己没有止晕药，他到时候只需要两袖清风地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就可以了。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任务，连笑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可当连笑假装犯晕抬手撑住机顶成功按下呼叫铃时，飞机却一阵颠簸，连笑身体一晃就这么跌坐在了方池的身上。这么重重的一跌，连笑都能听到方石藏在嗓子眼里的一声闷哼。连笑一愣，他赶紧试图站起，飞机却又是一跌，连笑就这么还未起身又跌坐了回去。这回方石有准备了，直接环搂住了连笑的腰。坐在方池旁坐的谭潇默默扭头看向了窗外，低着声咬牙切齿，
3: 请你们停止你们的虐狗行为。
2: 果然如廖一涵所说，方池呼叫铃一响，赶来服务的真的是那最美空姐。只不过那空姐满心欢喜前来，却见方池身上莫名多出了这么个女人。空姐远远地站定片刻，才继续走上前来，只是嘴角那抹训练有素的微笑多少有些僵。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
1: 我女朋友有些晕机，有没有止晕药？
2: 请稍等一会儿为您送过来。空姐怡怡然扭头走了。这回飞机终于不颠簸了，连笑赶紧站起来居高临下地对她说，谁是你女朋友？
1: 你特意按我的铃把她叫来，不就是为了让我这么说的吗？
4: 我按你的铃只是为了证实廖一涵猜得准不准而已，谁让你瞎给我扣女朋友这顶帽子的。
2: 话到嘴边，却在方直瓮中捉鳖的目光以及好整以暇的微笑夹攻之下，不得不生生咽了下去。连笑清了清嗓，灰头土脸地回到自己座位上扣好安全带，扭头垂向一边，死也想不明白自己究竟哪里漏了破绽。还没思考出个所以然来，空姐已将晕机药送至连笑处，只不过来者已然不是刚才那位最美空姐。不仅如此，直到整个行程结束的时候，那位最美空姐都再没出现过。下了机，所有人都跟商量好了似的，一出关连笑身旁就剩方池一人，其他人都十分默契地没了踪影，甚至把车都开走了。
1: 方池的车存在停车场，连笑本可以搭他的车一起回家，岂料方池说道，正好和我一起去齐楚那儿接上，哈哈哈。连笑刚抱着长老坐进副驾驶座，听他这么说，他立马又想下车了。连笑是很想见哈哈哈的，想必长老也是。

0: 可是连笑并不想见齐楚。谭潇是明明白白告诉过他的，齐楚那个姑娘对方池有那么点意思，方池却丝毫没有察觉。若要说方池丝毫没察觉，连笑是半点不信的。方池那种人精，一个女人对他有没有意思，他靠闻的都能闻出来。方池铁定是假装没察觉到齐楚对自己的好感，知而不宣而已。至于方池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如果换作平常人，连笑肯定要觉得他把齐楚当成备胎了。可养备胎这种事情，以方池的个性，应该很不屑于这么做才是啊。
1: 连笑就这么脑子一团浆糊地坐在车里，一言不发。方池透过后视镜看了他几次，他都没发现。直到方池开口，才成功地将他唤回。
0: 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1: 啊？连笑转头看着他，这张禁欲的脸看着哪像有半点养备胎的嗜好。这个念头刚从连笑脑中闪过，方池已无奈地笑道：
0: 你不是因为齐楚放弃韩毅而转投我旗下的直播平台，给监管部门写了不下20封投诉信，投诉我平台直播违规吗？
1: 连笑当即一愣，足足静止了5秒。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连笑断然否认。见连笑那炸毛样，方池失笑抚了抚额头，就没再说下去，只专心开车。方池是缄默不语了，连笑却手心隐隐开始冒汗，怀中的长老忍不住舔了舔他的手心，舌尖上的倒刺刮得连笑又生生警醒过来。连笑偷偷看他，方池毫无异状。这种既好奇又紧张，既想死不承认又想套出点话的滋味，着实不好受。终于在各番权衡之后，连笑败下阵来。
2: 你怎么知道写投诉信的是我？
1: 他之前向监管部门投诉时，用的可是某中年女子的身份，号称自己未成年的儿子沉迷于看直播，而主播们在直播时抽烟、衣着暴露等行为，严重影响了他儿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后来因为他投诉了太多次，直播平台的客服都找上了他，求他放过。连笑则始终贯穿着自己的难缠中年女子形象，联系他的客服接连换了几波人，依旧没能拿下他。
0: 最后换上的那个客服倒是挺厉害的，开始他温情派，开始关心起连笑的起居饮食不说，甚至关心起他那个莫须有的儿子来。连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编，说自己儿子出生没多久就没了爹。长老确实是出生没多久就没了爹，他自己一个人把儿子拉扯长大。可不是吗？长老不就是被自己一个人拉扯长大的吗？孤儿寡母的难处谁能懂？她一个单亲妈妈，为了这个家欠了一屁股债不说，儿子还丝毫不让她省心，一天到晚偷她的钱去打赏那些主播。她房贷确实没有还完，可不是欠银行一屁股债吗？偏偏儿子还长得丑，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她编这话时，可没想到，没过多久，长老不仅有了女朋友，连孩子也顺带有了，对方客服就这么你来我往的和他邮件往来了很久。突然有一天，对方声称已经根据他的 IP 地址查到了他儿子在直播软件上的账号，会对他儿子进行封号处理。连笑得到此番回复时，本想继续发难，却遭对方的一招致命。
3: 这个处理结果您还满意吗，连太太？
0: 他和客服沟通时用的是新注册的邮箱小号，没有半点个人信息， IP 地址也披了马甲，明明万无一失，怎么就能查到他姓连了？

0: 全校彻底怂了，至此再无后续。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作者聚焦都市单身群体的情感困境，借联校的蜕变，鼓励被困于过往与孤独的人勇敢敞开心扉。小说向读者表达，真爱从不会缺席，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坚定的选择，也都能在爱里与过去和解，活出自信与温暖。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之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主动向方池献上亲吻，坦然确认自己的心意，两人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开启甜蜜的相恋时光。之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21集。而此时此刻，方池面对连笑一张惊疑的脸，但笑不语。连笑却坐不住了，掏出手机，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当时和客服沟通时用的邮箱小号，登录，翻出那封他一直未回复的邮件。这个处理结果您还满意吗，连太太？连笑看一眼邮件，看一眼方池，再看一眼邮件，再看一眼方池，终于硬着头皮在回复栏随便打了几个字，点击发送。一秒过后，连笑耳边传来叮的一声，那是方池的手机响起的接收邮件的提示音。他的手机此刻正连着车载屏，车载屏清清楚楚地横着一条提示，你有一条来自小骗子的邮件。小骗子三个字，字字戳心。连笑侧身扭头，紧缩于车门一角，目前只想跳车。方池却一脸泰然自若，伸手把邮件划成忽略，把车载屏切回到导航画面，

0: 去开车，直到方池的车驶进了齐楚所住的小区，连晓才勉强从此番重大打击中回过神来。
1: 这是一栋青年公寓，小区环境地理位置俱佳，租价卖价都不低，看来小姑娘挣得不少。方池停车时给齐楚打了电话，挂了之后对连笑说，
2: 他今天去上外语课去了，正在赶回来的路上，让我们等几分钟。
1: 连笑把长老放进后座的猫包，留好天窗方便长老透气，跟着下了车。齐楚本身就是 ABC， 英语就相当于母语，看来这是又去学了第二外语。连笑反观自己，从小到大一向秉承及格线飘过得过且过的人生哲理，旁边已经站了一学霸，不一会儿又远远迎来一学霸，哪能没有半点心理负担。连笑就这么和方池站在楼道外的门禁处等了一会儿，看见齐楚从出租车上下来，快步走向这边。齐楚看见方池的那一刻，眉眼间的喜悦有多明显，在转瞬看见方池身边的连笑的那一刻，眼神间的陡然一暗就有多昭然。看着齐楚脸上这番变化，连笑脑袋不动，只斜眼过去看了看身旁的方池，一小时前的最美空姐，一小时后的最美主播，此人在此等险象环生、美女夹击的氛围下，究竟是如何独善其身至今的？论样貌，连笑虽觉得自己也挺美，但不得不承认，爱喝酒、爱熬夜这两点实在毁脸。他又已经27岁，论脸蛋，他既拼不过之前那位一身志在必得的空姐，也拼不过如今这位满脸胶原蛋白的齐楚。论才华，连笑也不是故意看清自己，才华这个词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当年他的那些小聪明和好眼光，如果不是经由执行力超群的廖一涵发扬光大，一切都是白搭。思来想去，他唯一拼得过这些莺莺燕燕的，大概就只剩下他比较有钱这一点了。
3: 等等，他怎么突然拿自己和这些人比起高低来了？
1: 连笑脑子顿时卡壳。
0: 齐楚也在这时来到了他们面前。
3: 等很久了吧？
0: 说着便刷开门禁，领着二人进楼。齐楚似乎没认出连笑来，他们之前只是正式见过一面，齐楚最终也没能牵给韩毅，两人本该再无交集的，谁成想如今因为一个男人又见了面。连笑也就没攀亲，一路进到电梯，来到齐楚的公寓。开门的那一刻，齐楚还在和方池汇报，
3: 我今早出门的时候他还在我怀里撒娇不让我走。
0: 方池微微一笑作为回应，这待遇比之前那空姐可高多了。连笑忍不住在心底碎碎念，至于方池究竟是被哈哈 哈的行为逗笑，还是被眼前这个小姑娘逗笑，连笑在一旁看着就不得而知了，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容连笑多观察。房门打开的那一刻，方池的笑意瞬间敛去，放眼望去，屋子里乱得不行，哈哈 哈的玩具被刨得细碎不堪，哈哈 哈也不在窝里。连笑慌忙放眼一扫，才在门边内盒被撕咬得不成样子的快递纸箱一角，发现了正难受的直蹭的哈哈 哈。方池紧锁着没进屋，长腿三两步跨过去，便矮身蹲在了哈哈 哈跟前。他破水了。连笑养的都是公猫，可没这经验。
3: 是不是要生了？赶紧送医院呢。
0: 连笑慌忙脱了外套，快步过去准备把哈哈 哈用外套裹着抱走，可还没碰着哈哈 哈，外套就被人一把夺了扔到一旁。连笑还没反应过来，扔了他外套的齐楚已经从柜子里捧出

0: 来盯美妆板块。
1: 韩一和荣越的合作分工明确，荣越负责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韩一则负责利用旗下的网红渠道吸引客源。大网红开新店卖自己的美妆品牌，小网红开新店卖既有品牌。不过很快连笑就发现自己太贪心了，主抓韩一旗下四大网红的新店就已经忙得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得不把小网红让给陈章负责，连笑自己只负责包括林亚在内的四位当家网红。四大网红的全新美妆店都在一周内搭建好，并根据各自的粉丝购买力划分，粉丝购买力最高的林亚上新的包括口红、补水面膜、卸妆膏、化妆刷等等品类在内的六款产品均价在200块左右。连笑甚至为林亚的突然跨界编了个自认为无比励志的故事，幼时家贫却爱美，果汁抹嘴当口红，如今有了几百万粉丝的信任，又找到了靠谱的供应链和生产线，决定一圆儿时的梦想，一定会用最天然的成分、最平价的价格回馈粉丝。化妆品行业一向暴利，即便市面上最贵的口红，刨去最耗材的包材，成本都不超个位数。靠故事吸引粉丝只是开头，廖一涵下血本给林亚服装大店买微博开屏页，连笑则砸钱买热门推林亚的美妆小号，韩一旗下大小网红也都如法炮制，效果显而易见。包括林亚在内的各大网红美妆店收藏量和加购量都十分惊人。最终成果如何，双十一当天见分晓。
0: 11月10日当夜，韩一的各大办公室、会议室全部灯火通明，连廖一涵和连笑的办公室都被旗下的网红借用来做直播场地。连笑也给自己的大包爱店铺找了四个模特，轮番直播即将开抢的新品。廖一涵和连笑则在运营部的工位上盯着后台已经清零的销售数据，就等零点一到数据翻滚。老板亲自监工，运营部更是上到总监下到分析员全都严阵以待。这是韩笑成立以来连笑头一次这么全力以赴。要知道去年他可是懒成了少数几个连上新直播都懒得做的网红之一。双十一正式吹响号角，一晃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廖一涵主盯的服装板块看势头绝对稳超去年，他自然是松了一口气，开始让助理订外卖，决定今晚好好犒劳加班的诸位。外卖倒是送得挺快的，廖一涵热情招呼了一阵外卖小哥，扭头见连笑依旧坐在电脑前，眼都不眨地守着数据。
2: 哎，你最近是不是吃错药了？
0: 廖一涵实在好奇，连笑头也不抬，只说道：
2: 外卖到了是吗？赶紧帮我拿杯喝的。那不是外卖。
0: 得，连总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看数据了。廖一涵收了声，默默走去外间给他拿咖啡，连笑则继续守在电脑前，眼中满布血丝，嘴上默念
2: 19998 19999，两万。
0: 凌晨两点，林亚的美妆店20000支口红全部销售一空，销售额超100万。韩笑完全不顾自己老板的身份，当即尖叫着蹦起，转身就给迎面上前的廖一涵一记大大的拥抱。
2: 受气了，受气了。
1: 上一秒笑声还肆无忌惮，下一秒笑声已猛地卡住，气氛瞬间急转直下。他抱住的不是廖一涵，而是方池，今晚的外卖小哥。连总就这么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外卖小哥拥个满怀。在场那些之前一起去了北海道的人，尽是一张张暧昧的笑脸。

0: 这方先生大晚上来给我们送宵夜，
1: 吃看的其他人云里雾里，他们既好奇又审慎地打量着连总和这位被他突然紧拥却面不改色的先生。这打扮，这面相，要真是外卖小哥，平常前台那几个负责代收各种快递外卖的小姑娘不得乐疯了。连笑干咳一声，心有戚戚焉地放开手，拧起一脸严肃，将那张张暧昧的笑脸一一瞪过去。不得不说，如果换做廖一涵，这帮人绝不敢这么没大没小。连笑也不知该庆幸自己富有亲和力，还是该惋惜自己威慑力不够。显然他一向自我安慰自己是前者，他威慑无效，做事接过方池手中的那杯咖啡，低头喝了两口。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当我们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或是咬下一口松软的面包时，可曾想过这些看似平常的食物背后其实藏着人类与自然博弈的千年史诗。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现代农业的精耕细作，每一粒粮食都在讲述着人类生存的智慧传奇。碳水风云，餐桌上的千年博弈系列报道，今天继续带您透过这些餐桌上的主角，触摸历史的温度，读懂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发展脉络。其中大麦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始终贯穿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关中平原的麦饭质朴醇香，江南的麦芽糖甜蜜绵长，雪域高原的青稞糌粑风味独特，这株金色作物不仅绘制出不同地域的饮食图谱，更凝结着先民应对自然谋求生存的无穷智慧。接下来我们跟随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述，一同揭开这食物背后隐藏的文明密码。
7: 我们中国古代啊，有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叫做寒食节。为什么叫做寒食节呢？因为过去啊，人们规定在过寒食节的时候呢，不准生火做饭。比如这个《后汉书》里面就有记载说，说这个太原一郡冬天的时候过寒食节，而且在这一个月里面呢，不准生火做饭。你想，本身这个山西就很冷啊，冬天的时候一个月的时间不让大家生火做饭，那受得了吗？所以说史书中记载啊，说这个很多这个抵抗力不强的这个老年人或者是儿童啊，就因为这个寒食节不让吃这个热的食物，就导致生病去世了。所以后来呢，这个魏武帝曹操呢还专门下过一道命令，禁止过寒食节，把它当成一个陋俗来禁止。关于这个寒食节的来历啊，相传和这个晋文公纪念介子推有关。这个介子推是这个晋文公手下的一个大臣啊。这个晋文公呢，有一次呢，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失败，被迫流亡国外。 那么这个介子推呢就跟随晋文公周游列国。那么走在路上呢，晋文公没有饭吃，快饿死了。这个介子
4: 文明的关键根基滋养着万千生命，二者虽同属禾本科，形态特征与生长规律颇为相近，可在细微之处便彰显出它们各自独有的特性。那么大麦和小麦的差异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历史的长河中，大麦和小麦的地位又呈现出了何种态势？
7: 在古代，大麦的地位和小麦是同等重要的。你比如在这个《诗经》

面就谈到说，斯文后继，克配比天，利我争民，莫非尔吉，以我来谋，帝命率御，无此将尔见，臣长于时下。那么这篇呢，是歌颂周朝的祖先后继的。后继呢，传说啊是在尧的时候呢，他担任了农官。周朝建立以后，周代的子孙呢，专门给后继建了宗庙来祭祀他，说啊，我们思念你啊，我们的祖先后继，你的功劳啊，克配比天，和天一样高。为什么功劳这么高啊？因为你把粮食赐给了我们，莫非尔吉，就是把粮食赐给这些老百姓，以我来谋，以就是赐赠送的意思。请注意，这里的来指的是小麦，这里的谋指的就是大麦，啊，就是赐粮食给老百姓，没有人比你的功劳更大了。你把小麦和大麦赐给了我们，帝命率御，老天爷让我们把这些小麦大麦都播种到地里面，无此疆而界，不分彼此，不分疆界，到处都播撒上小麦和大麦，臣长于时下。这里的臣呢，是推广的意思，下指的是华夏，啊，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当时的中国。我们呢，就是接受上苍的指令，啊，在你后继的功劳恩德下，啊，有了大麦和小麦，然后呢，我们把小麦和大麦这些农作物呢，啊，在我们华夏的疆界内到处播种，到处耕耘，从此我们有了粮食。那么这首诗呢，是用来歌颂后继的功劳的。但是由此可知，在当时大麦的地位和小麦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会好奇，因为我们现在身边的农田里小麦是非常常见的，大麦这种农作物今天已经不是非常常见了，甚至很多人分不清大麦和小麦的区别。那么大麦和小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从外形上看啊，大麦的麦芒比较长，大麦的麦芒啊，它的长度几乎和这个麦穗是等身的，而小麦的麦芒没有那么长，小麦呢是麦穗长，麦芒短，这是外形看麦穗。第二呢是看这个颗粒，大麦的麦粒呢身子比较长，两头尖，而小麦的麦粒呢它是椭圆形的，两头浑圆，短短的，这是它们的区别。过去大麦和小麦都曾经是我们的主食，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主食呢已经转变成了小麦为主了，那么有没有民族还是以大麦为食呢？有，我们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他们作为主食的粮食青稞其实就是大麦的一种，属于是裸大麦。那么藏族人最喜欢吃的那个食物糌粑，其实就是把大麦炒熟之后磨成粉，然后拌上酥油食用的，叫做糌粑。所以说大麦其实今天在我们中国的某些地区仍然是主食。那么为什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麦不再作为主食来食用了呢？这是因为后来发明了磨面的技术啊。那么随着磨面技术的发明之后呢，人们发现大麦的出粉率比小麦低，就是同等重量下的这个大麦和小麦，那么小麦磨出来的面粉更多，大麦磨出来的面粉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样的话呢，后来人们就逐渐地选择了以小麦作为主食。所以现在呢，我们身边大麦变得不是那么常见了，而小麦变得随处可见。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啊，在古代的时候，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麦的种植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遍的。你比如说这个著名的儒家的圣人孟子，他就非常熟悉大麦的种植。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今夫谋麦播种而忧之，其地同，树之实又同，勃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锹，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这里面呢，孟子在给我们谈大麦的种植，这里面的谋麦指的就是大麦。大麦啊，到了播种的季节，播种而忧之，就是用农具把田里的这个大块的土块敲碎，

0: 就是平整土地的意思，把它做成那种适合播种的这种耕地。我们把土地平整之后，选择种植的地块相同，啊，种植的时令也相同。那么大麦种下去之后，勃然而生。什么叫做日至之时啊？啊，日至就是夏至，太阳到了北半球的近地点，这个时候大麦就成熟了。成熟以后呢，产量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是因为土地有贫瘠，有肥沃，啊，这个雨露呢，有的多，有的少。那农夫呢，有的人勤奋，啊，有的人就懒散，是这些后天的原因导致了这些大麦的收成多寡不均。那么孟子这段话到底在说个什么意思呢？表面上看他是在讲如何种植大麦，实际上呢，他是在说这个人如何做事儿。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呢，好比都是一个农夫，而我们的事业呢，就好比是这个田里种植的大麦。一个班的同学同时起步啊，这是相当于是其地同，树枝石又同啊。但是最后呢，看到每一个人的这个事业的这个结果呢，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主观的因素，有一些客观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同，导致了最后每个人的事业程度不一样。那么孟子就是借助大麦的种植，讲述了这么一个做人的道理。我们知道孟子可不是普通人，他是鲁国的贵族。那么这样一个贵族出身的人，为什么会对这个庄稼的种植这么熟悉呢？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孟子呢，他虽然是鲁国的贵族，但是呢，后来他这个家族啊，牵涉到了鲁国的权力之争当中去了。在这个权势的争斗中呢，他们这一支呢失势了啊，政治斗争失败，被迫跑到了邹国去避难。这个邹国啊，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城一带啊。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他们离开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封地啊，他们这个家族就衰落了。孟子啊，这个家族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去从事农业生产。其次呢，啊，跟孟子的这个家庭的条件有关系。孟子是幼年丧父啊，他们家基本上是一个孤儿寡母的情况。那么在一个大家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孤儿寡母啊，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啊，生活至少不会宽裕。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参与一些农业劳动啊，恰恰是这个原因呢，让孟子对于民间的这个疾苦啊，对于普通底层老百姓的这种生产和生活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童年的遭遇，最后促使他走上了一种宣传仁政、宣传人性本善这样一种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后成为一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古代呢，有很多文人呢，哎，对于大麦啊都有很深的情结，因为他们从小啊都是吃这种粮食长大的。最典型的啊，就是北宋时期的一对这个著名的文人，也就是苏轼和苏辙兄弟。苏轼呢是在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被贬官到密州去担任知州。那么苏轼到了密州之后呢，很不巧当地呢就发生了这个旱灾，当地的这个大麦啊眼看就要减产。苏轼非常焦急啊，就想了各种办法，也是病急乱投医。那有人就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密州旁边啊有一座山，常山，这个山上的山神呢求雨很灵啊，您现在不是急着这个想让老天爷降雨吗？您可以去求一求这个常山神。这个苏轼啊真的就跑到这个常山去求雨去了，而且写下了密州寄常山文，前后写了五首，可见他求雨心切啊。其中一首呢就谈到了大麦的种植，说只有秋岁得中熟，结此薄礼，何称其德？陶匠并作盈爵，其以为报。谋麦未植，四岁之忧，既谢且业，惠然于我。苏轼对这个常山神说啊，今年秋天呢，我们当地的这个大麦啊收获啊得了中熟，中熟呢就是也不赔也不赚。有粮食，但是没有获得大丰收。但是即使是这样啊，我还要感谢你，所以我带着礼物，带着这个文武官员来这里感谢你。我们不光感谢你呢，我们呢派这个陶匠、泥瓦匠给你重修了庙宇，其以为报。 敢求你回报。说得很谦虚，客套完了该说事儿了，我到底求你来为何事啊？谋麦未植，我们这个地方啊，今年啊大麦还没有种下呢，四岁之忧，那明年我们就会产生饥荒，产生困难，所以我这个父母官啊心里很焦急很忧虑，所以今天呢我既谢且谒啊，我一方面是来感谢你，另一方面呢是来拜托你啊，求你呢惠然于我，你赶快给我下一场雨吧。求雨的这种期盼的心情啊是溢于言表。我们知道苏轼苏东坡啊，那可是一个非常骄傲非常自负的一个人，他那个到密州来当官当知州实际上是贬官，但是呢一般的人被贬官贬到地方上来了，那都是灰头土脸夹着尾巴做人。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但是苏轼不是，苏轼非常的高调啊，你看他带到密州之后他干了什么事儿？专门写了一首词叫做《江城子·密州初恋》，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写的非常的豪迈啊，今天呢老夫啊发一发少年狂啊，像年轻人一样，左手牵着黄狗，右手擎着苍鹰啊，戴着锦帽穿着貂裘啊，骑着马率领大批的马队像风一样扫过山岗啊，干什么呢啊，全城的老百姓啊，我的粉丝们都在看着我，我要亲自射一只老虎啊，让大家看一看，他可是一个被贬官贬到这里来的人呐。啊，他不低调做人反而如此之高调，为什么呢？很显然他对京城的那些官员他是看不上的，你们可以把我贬官贬到地方上来，但是我照样活得比在京城里面还舒心还痛快，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一种情怀。但是你看当当地发生旱灾，当这个大麦播种不了的时候，这个苏轼就换了一种姿态啊，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恭敬啊，甚至跑去找这个山神去祈求啊，求求你给我的老百姓下点雨吧。我们会发现当这个事情啊涉及到他个人的面子个人的荣辱的时候，他非常的旷达非常的豪放丝毫不以为意，但是一旦事情牵涉到老百姓的粮食生产，牵涉到当地的粮食种植的时候，他是非常谦虚非常恭敬的，可见老百姓的利益在他的心中地位是非常重的，而自己个人的荣辱得失其实他看的是很轻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样一种忧国忧民关心老百姓疾苦的这样一种

0: 非常难得的品质。无独有偶，20年后，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被贬官了，贬到了哪儿呢？贬到了河南的汝州做地方官。结果苏辙到了汝州之后呢，也碰到了一场旱灾，也是这个粮食种不下去了。这个苏辙呢，也有样学样，就学他哥哥，也搞了一场这个求雨的仪式，写了一篇汝州谢雨文，说辙以醉力辙首自土，自春除夏，旱饥为苦，谋麦舔翠，何谓出母，五民忧伤，乌喜旁舞，扫地而尽。什么意思呢？苏辙啊，因为得罪了京城的那些官员，贬官到了汝州来。我来这里上任之后呢，自春除夏啊，从春天到夏天，当地呢旱饥为苦，发生了旱灾，老百姓呢颗粒无收，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大麦都已经颗粒无收了，都已经焦枯了，何谓出亩，田里的庄稼呢甚至有些呢都没有长出来，五民忧伤，我的老百姓啊，我手下的这些黎民的百姓啊，非常的伤心，非常的忧愁。乌系旁屋，这个屋呢一般指的是女巫，这个西呢指的是男巫啊，请了男女巫师在那里做法。那么我呢代替老百姓来求求你希望你下一场雨拯救黎民百姓，我专门呢来祭祀你，希望你能够惠然于我，解除老百姓的痛苦。苏辙的这篇谢雨文写于他哥哥当年常山神求雨20年之后。那么苏辙有没有看到过他哥哥20年前写的那篇求常山神的那个祭文呢？我觉得是看到过的他们本身是亲兄弟，又以文闻名，是吧，互相之间这个有文字上的教导，这很正常。很大程度上苏辙是在向他的哥哥来学习，这个当牵涉到个人荣辱的时候都是小事情，但是一旦牵涉到黎民百姓，牵涉到农村的农业生产，那就是天大的事情。由此啊，可以看出苏氏兄弟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家教这样一种以国家以民族以老百姓的疾苦为根本利益的这样一种担当精神。兄弟二人因为大麦而相继向这个神仙求雨，也算是谱写了一段北宋的文坛佳话。
1: 大麦不仅是我们餐桌上的重要粮食，还是制作酒曲的核心原料，其富含的营养物质为中国传统酒饮注入了独特的风味基因。古人通过蒸煮、制曲、发酵等一系列匠心独运的工艺，将大麦转化为催化谷物糖化的酒曲。这一古老的技艺自先秦延续至今，而宋代商品经济勃兴，酒业更臻鼎盛，酒税也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那么宋代官府是如何通过控制酒曲来征收酒税的呢？
0: 北宋元丰6年，又有一位大文豪，一位大学者被赶出了京城，他就是宋朝有名的理学家程颢。他被赶到哪里呢？他被赶到了汝州的商酒坞镇，也就是今天的宝丰县商酒坞镇。这里呢在宋代是一个著名的榷酒场所。什么叫做榷酒啊？榷酒呢实际上就是征收酒税。我们知道宋代的时候酒的消耗量很大，那么酒税收入是国库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宋代怎么来收这个酒税呢？他通过这个酒曲的销售来收税。宋代规定呢，就是民间自己不准制作酒曲，只能由官方来制作酒曲。那么民间如果想酿酒想造酒，就要到官方官府来购买酒曲，而且还规定只有拿到特殊资质的这种企业商家才可以造酒。我们看这个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里面呢，这个酒店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正店，一种叫做角店你比如这个里面有睢阳正店，在清明上河图里面挂着幌子有10000角店也在写着招牌。那么角店和正店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按照宋朝的规定，就是正店可以购买酒曲， 自己造酒。脚店可以卖酒，但是不能造酒。那我需要酒从哪儿来呢？你到正店去批发酒。这样的话呢，宋朝通过酒曲的供应就控制了酒税的税收。当时啊，这个酒曲啊主要分为三种，一种叫做大曲，一种叫做小曲，还有一种叫做夫曲。这三种有什么区别呢？大曲就是主要用大麦制作的酒曲，如果是用米制作的酒曲就叫做小曲啊，如果是用糠做的酒曲就叫做夫曲。那么程颢被派到这个商酒坞镇来担任监酒，他在这里做了什么事呢？他在这里开办书院。程颢也是被贬官贬到这里来的，贬他的人就是王安石。其实程颢呢和这个王安石的交恶啊，跟其他人还有所不同。很多人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程颢不是。程颢一开始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而且因为程颢的这个才干很高，深得王安石的重用，王安石就任命他到各地去巡视巡查啊，巡查变法的情况。但是呢，恰恰是在这个巡视的过程中，程颢发现了一些变法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别人不敢说啊，程颢就照直把这个看到的情况向王安石做了反映。那么王安石呢，作为变法的主持人就很不高兴，两个人呢从此开始疏远，开始交恶，最终呢导致程颢被贬到地方去做这个监酒官。因为这个监酒这个官呢啊，负责收酒税这个官呢，实际上平时没有什么繁忙的业务，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他就在这里进行他的这个理学的传授。一时间呢啊，名动天下，天下的士子文人呢啊，都云集到这个地方来听程颢讲学。其中有一个太守，他闻名而来，本来想来这里就是听一听啊，这个程颢的这个学问，结果来了一听就走不了了啊。结果前前后后在这里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他是太守啊，他还有他这个公务要处理，他不能老在这儿待着，不得不返回自己的任上。返回任上去以后，这手下人见了他很奇怪，说：“太守，这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见您，您去哪里了？”这个太守啊，他开玩笑说：“啊，说我在春风里坐了一个月。”这就是后来成语“如坐春风”啊这个典故的出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程颢很有钱吗？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开办讲学呢？实际上当时北宋的酒税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正是通过酒税的这个支撑，加上他有时间又有钱，他才能够在这里开办起讲学啊，开创了一代理学的这样传统。大麦除了可以用来做酒曲造酒之外，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们古人在唐代的时候就发现啊，麦仁经过炒制之后啊，有助消化的功能。如果你的肠胃不好啊，吃了饭以后消化不良，那么这个吃一些炒熟的大麦也可以助消化。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民间就流行喝大麦茶，用大麦茶来降暑。清朝李光庭写过一首诗，说：“何人说饼烹焦谷，几夕斜湖看藕花，未复相关风味好，一年一柱雨前车。”这里面提到的烹焦谷指的就是炒大麦。六月份啊，天已经很炎热了，他呢带着冲好的大麦茶和朋友一起到这个荷塘边去看荷花，感到其乐融融，非常惬意。我们知道夏天呢本身天气炎热啊，人们呢就吃不下饭啊，就容易产生肠胃不良，产生一些这个消极的反应。喝这个炒熟的大麦茶啊，就能够很好的消暑解腻助消化啊，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古代除了在夏天的时候喝大麦茶，还流行吃这个炒的大麦面啊，就是把这个大麦啊炒熟之后碾成面粉啊，做成炒面吃。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个面跟酱薯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冰棍，又不是冰激凌。哦，我看到这条材料之后，我才明白，古人夏天所吃的炒面，不是我们说的小麦粉，普通的面粉，指的是用大麦磨的面粉。因为本身炒制的大麦可以助消化，所以吃下去之后自然能够帮助人们降暑气啊，它是有科学的道理的。由此可见呢，我们民间呢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大麦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粮食作物，几乎过去家家都有。但是过去呢，我们中国人呢缺医少药啊，在乡村里面很多时候几个村都没有一个郎中，没有药店。那么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有个身体不舒服，怎么来治病呢？求救于这些粮食，把一些粮食作物经过适当的加工之后啊，就变成了治病的良药。这样的话不仅节省了成本，而且便捷快速，不求人。这就是我们古人的药食同源的智慧。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当我们品味着大麦千年来的滋味变迁时，在甘肃的黄土高原上正上演着一个关于传承的温暖故事。68岁的三喜爷爷张以方，这位地道的西北农民，正在用最鲜活的方式续写着农耕文明的新篇章。在他的儿子张建宗的镜头下，麦浪翻滚的田野，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古老的农耕技艺都化作了短视频里动人的画面。这不仅是父子两代人的温情对话，更是传统农耕文明与新媒体时代的完美邂逅。从关中麦饭到陇原短视频，金色的麦穗始终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故事。一起来听。
3: 你是从我记事起他就在做人生，
4: 记事和磨坊的但是去那些大虾呀，
3: 他其实是有一点这个表演的天分的，有一些他比较喜欢的角色，他自己会琢磨。从他个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上来说，还是挺有用的。就是想尝一下把西北的农村拍成动漫的一种风格。
5: 张以方的儿子张建宗从事影视行业，三喜爷爷的短视频便是由张建宗和他的团队负责拍摄的。这些视频主要展示了甘肃的自然风光、美食特产和人文历史。
3: 有推荐家乡文旅的，有推荐家乡的农特产品的，就是各种方面都有。甘肃北是除了海洋地貌，任何地貌都有的。东皇一直往整个甘肃的最南端就一直全拍了一遍，甚至也有一些就是纯粹娱乐的啊，就是只为了咱们大家让老汉开心开心。
5: 在3年时间里，三喜爷爷全网的粉丝总数接近300万，同时获得了上千万点赞，三喜爷爷也成为甘肃的文旅代表，
3: 是吸引到我们的所有的一些粉丝。
5: 最近张建宗和团队的创作遇到了瓶颈，短视频已经停止更新了一个月，他们陷入了迷茫。
6: 因为我们已经断更了它差不多一个月，然后最近也一直在找方向，现在就想着回归农村吧。
3: 一方面是好长时间没拍了，正好就是到夏天嘛，村上都比较绿，景色都比较好看，就想看能不能拍一点不同风格的这种乡村风貌。
7: 我觉得按照咱们以前那种传统的那种变装模式呢，现在大家都审美疲劳了。
8: 一个期待农村大，期待暑假的农村大连时间第一个忙。
5: 经过一番讨论，张建宗和他的团队想尝试用全新的视角来捕捉西北乡村独有的风貌，
8: 稍微带点发挥我们的优势。咱们
3: 想尝一下把西北的农村拍成动漫的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尝试。
6: 一些时尚的元素，还有一些城市的那种元素带进乡村，让乡村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土，不是那么的落后啊，也能有一些青春气息。
5: 对于这种创新，张以方却并不认同。
4: 看这个本事。

0: 你被拆迁，一个呆呆草木的，这想法他拖不拖，让不让你？还拿着轮椅，老轮椅穿的，西帮派上领带打上给他赶回来的。
1: 尽管张一方并不认同这次拍摄的内容，但是他却乐在其中。这份乐趣，也正是张建宗给父亲拍摄视频的初衷。
0: 跟体力的话，一斤也是感冒不了，恰好又赶上这个。拍这个视频，他拍上以后啊，也有活干了，也自己的心情也放松了。
1: 这些年，张一方的四个子女陆续进城安家。张建宗为了尽尽孝心，把父母接到离家60公里外的兰州市，可张一方却高兴不起来。
0: 这个是邻居家里去串门子，去喝喝茶、唠唠嗑，肯定就不行嘛。时间一长，我就想回家。想回家的时候呢，我就蹲着不让回。
2: 我还是想让他在城里待着嘛，因为有个头疼感冒了呀啥的，就我在身边嘛，就好照顾嘛。但是他城里不愿意待呀，他还是喜欢在村里面待着。
1: 2021年暑假期间，张一方不习惯城市生活，回到农村老家。张建宗和姐姐们总会抽时间回家看望他。
2: 我爸一个人在村里面待着，我妈在城里面给我看小孩，我比较闲，比较闲的我就带着我的相机，然后我的姐姐们呀，就在村里面跟我爸待一会儿。到村里面本来是想着是给我姐姐们拍一些这种发朋友圈的这种美照的，结果那天呢，我觉得我爸他那天形象比较好啊，在农田里面干活的形象比较好，我就拍了一张照片，发到我的短视频上。没想到那条视频一下就有好几千的赞。
1: 张建宗无意间拍摄的父亲的照片竟收获了几千点赞，更重要的是父亲看了很开心，这让张建宗有了用镜头记录父亲生活点滴的想法。
2: 既能体现乡村是吧，又能体现这个老人的生活状态，又能有我们这个大西北的这个独特地貌。
1: 张建宗的提议正合张一方的心意，因为他从小就喜欢表演。
0: 但是小的活肯表演，就适合模仿的小时候那电视剧那些大侠呀，自己心里面就模仿着嘞。
2: 你就从我记事起，他就在做演社活。
1: 张一方一辈子都在田里忙活，除了村里的社火节偶尔能让他过过表演的瘾，他那点表演的小爱好一直没机会施展。没想到在晚年，短视频给了他一个机会。
2: 从他个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上来说，还是能明显的感觉他比较兴奋的。
1: 起初张建宗拿起相机只想记录下西北农村老人的日常生活，但很快那些熟悉的场景都拍完了。父亲一次偶然的提议给了张建宗新的方向。
2: 他说这个不自然，他说没意思，他说你不是拍过电影吗，以前那个电影里面你蕴含那些家里面那些老服装老衣服在那，他说你给我套上一套我们试一下。我就给他一套上一拍，还真有那么一回事。因为我们这边的地貌就是本来就这种台丘戈壁，就这种丹霞这种场景地貌，很有这种西北的狂野感，很出片的。
1: 这条视频获得了13万的点赞，这也让张建宗看到了拍摄西北侠客视频的可行性。但是在拍摄过程中，父子俩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
0: 也哈，有时候他认为这大侠我演不出来，我就不服气，我怎么演不上？
2: 我说该这么拍的时候，他要是三遍他做不上，他就给我发脾气。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 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

0: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1: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吃什么可以排出身体的毒素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4: 女性吃什么食物最排毒？这个时间段排毒养颜很重要。首先，猪血。猪血中铁、维生素 K、微量元素等含量比较高，具有理血、驱瘀、止血、补血、利大肠等功效。猪血属于味甘、性温的食品，是非常好的养颜排毒的食物。猪血中的血浆蛋白被人体内的胃酸分解后，会产生一种解毒清肠的分解物，可迅速将体内的有毒物质和灰尘排出体外。此外呢，猪血还有抗癌的功效。黄瓜，黄瓜的营养价值很高，其中蛋白质、脂肪、糖类、多种维生素、纤维素、钙、铁、磷、钾、钠、镁等含量丰富，具有利水、清扫解毒、抗衰老、抗肿瘤、生津止渴、降血糖、健脑安神、通便排毒等功效。黄瓜属于味甘性平的食品，黄瓜中黄瓜酸的含量比较丰富，食用后可以有效地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迅速地将体内的毒素排出体外。黄瓜中维生素 C 含量相当丰富，食用以后呢，可以养颜美容，让肌肤保持良好的弹性，同时呢，还能够有效地抑制黑色素的形成。蜂蜜，蜂蜜可以让肠道和颜悦色，因为它含的氨基酸、维生素可促进身体良性循环。蜂蜜中的镁、磷、钙等营养元素能够调节神经系统，也可以为肠道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取一勺蜂蜜泡水饮用呢，可以达到润肠美容的功效。苦瓜，苦瓜中脂肪、蛋白质、粗纤维、氨基酸、多种矿物质、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尤其是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丰富，具有清热解毒、解除疲劳、清新明目、益气壮阳等功效。苦瓜属于味甘苦性平的食物，是最好的排毒美容养颜之佳品。苦瓜当中含的活性蛋白质具有很好的抗癌功效，食用以后呢，可以有效地激发体内免疫系统的防御功能，迅速地排出体内的有毒物质。酸奶，酸奶被称为肠动力添加剂，益生菌在肠内无声无息地繁衍，协助肠道抵抗有害菌。适量补充益生菌，可以维持肠道均衡的天然防线。两餐之间喝杯酸奶，可以使肠道内菌群平衡，促进肠道消化分解。海带，海带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其中碘、铁、碳水化合物、糖、钙、维生素 C 等含量相当丰富，被誉为长寿菜、海上之蔬、含碘冠军等美誉，属于味咸性寒食品，是化痰、消炎、平喘、排毒、通便最理想的美食。海带中的碘被人体吸收以后呢，可以有效地把体内的有害物质、病变物和炎症排出体外。另外呢，海带中含有的硫酸多糖成分还能够有效地吸收血糖中的胆固醇， 并将其排出体外。绿豆，绿豆中维生素、钙、磷、铁等成分含量很高，具有清热解毒、清暑益气、止渴利尿、补充水分、增强体力、抗菌消炎等功效。绿豆属于味甘、性凉食品，是理想的排毒养颜美食。经常食用，可以将体内的毒素排出体外，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绿豆呢，还可以煮粥吃，也可以呢，煮绿豆汤来喝。早上排毒养颜的重要性。早上九点左右是人体内各个排毒器官最为活跃的阶段，此时进行一系列的排毒方法，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毒素的排出，从而很好地维护身体健康。然而，排毒的目的不仅仅只是进行养颜延寿，更主要的呢是保证身体的健康。所以希望大家利用好早上这个重要的排毒时间，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要辅助饮食进行调理，这样呢才能更有效地清除体内的顽毒。温泉里泡一泡，排毒更迅速。如果近一阶段呢不得不经常的加班熬夜，那么就要想法保护肌肤循环通畅，加快排毒。最值得推荐的办法就是去美容院尝试温泉、药食浴之类的全身排毒法，通过湿蒸出汗将体内毒素排出，身体浸泡在热泉中完全放松，然后趁着毛孔开张对面部皮肤进行排毒按摩。很多促进血糖循环的成分，像植物精油、还有积雪草、 B 族维生素等成分，都被加入按摩霜等产品中，帮助换回肌肤光泽。

0: 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酸奶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品，尤其受减肥人士的喜爱。酸奶有哪些新吃法呢？一起来听一听。
3: 酸奶富含有利于减肥的钙和蛋白质，而且能够加快胃肠的蠕动，促进消化吸收，润肠通便，是不可多得的减肥食物。不过酸奶排毒减肥不是随便就能实现的，只有将酸奶与其他减肥食物灵活搭配，才真的可以看到瘦身排毒的效果。苹果加酸奶，吃苹果既能减肥又能帮助消化，把苹果和酸奶用来代餐效果就更好了。首先可以把苹果切成块，放进榨汁机中，然后再把榨好的苹果汁与酸奶拌在一起来使用。苹果搭配酸奶的味道清新清爽，给人带来一种惬意的享受。黄瓜加酸奶，黄瓜本身也是很好的美容减肥食物，与酸奶配在一起，减肥的效果会大大加强，并且黄瓜和酸奶的热量都很低，不用担心吃胖。当你感到饿了的时候，就喝黄瓜和喝酸奶，也可以制作成黄瓜酸奶饮料。喜欢多动手的朋友们可以尝试着不同的做法，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黄瓜酸奶。红糖加酸奶，红糖除了具备糖的功能外，还含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比如铁、锌、锰、铬等等，营养成分比白砂糖高很多。在酸奶中加入2克红糖，搅拌均匀后即可饮用。这样的喝法可以改善肠内环境，缓解便秘，还有助于体内脂肪的燃烧，达到减肥的效果。木瓜加酸奶，木瓜的热量很低，又能够饱腹，还是美容减肥丰胸的佳品。爱美的妹妹们一定不会陌生，把木瓜切成小块，放进榨汁机中榨成木瓜汁，并拌上酸奶一起饮用，既减肥又丰胸。香蕉加酸奶，香蕉是朋友们钟爱的减肥佳果。香蕉营养高，热量低，又有丰富的蛋白质、糖、钾、维生素 A 和 C， 同时膳食纤维也多，是相当好的营养食品。吃香蕉酸奶可以帮助改善便秘情况，可以直接吃香蕉，也可以把香蕉榨成香蕉汁来吃。如果拌上美味的酸奶，这就制成了香蕉酸奶。香蕉只需少量就能带来很强的饱腹感，配上酸奶更容易使人感到饱腹，能几个小时内都不觉得饥饿，从而减小其他食物的摄入，起到减肥的效果。干果加酸奶，酸奶是低脂低卡食物，而每天配上80克或者以下的干果是最好的。干果与酸奶结合，不但能减掉体重，解决肥胖问题，还能够治便秘。建议将干果剪好后撒在酸奶上，或者拌匀来吃，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红酒加酸奶，红酒能美容，酸奶能通便，两者结合就可以起到治疗便秘的效果。因为便秘呢，会令身体机能下降，从而导致各种疾病，以及体内废物得不到排出，积聚于体内，严重阻碍减肥。而酸奶中富含双伪菌与乳酸菌，结合红酒后，能够重新调整肠道环境，让导致便秘的有害物质排出体外。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小雅。您发现没有，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的都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十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的。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长期熬夜，人们的抵抗力就会下降，皮肤也会暗沉无光泽。如果熬夜了，可以怎样补救呢？
3: 每一个熬夜的人都害怕自己的头发越来越少和眼圈越来越重，一边玩着手机一边看着时间，总觉得不到12点就算不上熬夜。但其实子时23点到1点，人体胆气开始生发，熬夜就是子时23点仍然没有进入深睡眠状态。严格来说，22点30分就应该躺倒在床进入梦乡，再由身体慢慢过渡到深睡眠。不过10点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十分为难，加班、玩手机、追剧和朋友聚会。既然不能早睡，不如用下面的办法把熬夜的伤害降到最小。以下这些方法适用于熬夜之后以及任何没有睡好的第二天。第一，早起。晚睡加晚起等于双杀阳气，放纵睡到自然醒会抑制阳气在白天的生发，人呢也会越发的昏沉。无论你熬到几点，保证9点之前起来，趁着胃经还是当令之时，7到9点我们吃上一顿正经的早餐，五谷糊糊，别太油腻。第二，按摩。醒来以后呢，我们以手指肚为枢，从额头向颈后反复梳揉100次，来缓解熬夜之后的疲劳和头疼。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候觉得头疼，都可以在没有风的地方用手指或者是梳齿圆钝的梳子来梳头。头为诸阳之会，让头部的血液流畅起来，整个人也更有精神。第三，补觉。睡个好觉是永不上火的补益之法。补觉的最佳时间午时，也就是中午的11点到13点。如果能够真正的睡它3分钟，堪比其他时候睡2个小时。没有睡着，我们就采取放松呼吸加闭目静坐也可以。静坐的方法，两腿交叉，屁股略垫高，盘腿而坐，脊柱自然伸直，什么都别想，

放空，忘掉时间、空间，回到真正的精神家园。时间可长可短，短则十几分钟，长则数小时，只要你觉得放松舒服就行。若是腿麻了，我们就用舒服点的姿势揉一揉，不必强求。盘腿可以将气血集中在身体里而不耗散，尤其是挺直脊柱，自然端坐的时候会觉得气息顺畅，头脑气血充足，气定则神闲，神闲则性静。第四，会吃。常熬夜的人多会出现这些问题，手脚心热，盗汗，脸发烫，消瘦，口干咽燥，小便发黄，大便干燥等这些阴虚的问题。可以常吃一些黑豆、黑芝麻、桑葚等滋养肝肾，或者备一些黑芝麻丸当零嘴也很好。熬夜以后呢，滋补的食疗方法，黑豆30克，枸杞12克，桂圆肉9克，银耳半朵，山药15克，核桃12克，大枣6个，生姜9克，甘草9克，黄芪15克。以上呢是一个人一天的量。所有的食材浸泡2个小时，浸泡出来的水直接上锅煮，大火烧开以后，小火煮40分钟左右，然后喝汤。想要味道的再加少许冰糖，不想要味道的直接喝，食材可吃可不吃。第五，会喝。熬夜后容易口干舌燥，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浓米汤来滋阴健脾补水。此外呢，还可以喝点茶，一点淡绿茶、白茶都很好，加速新陈代谢。茶多酚呢，也能够帮助清除熬夜产生的自由基。说到咖啡，虽味苦焦香，却入心助火，觉得提神，实际上透支你的元气，真心不推荐熬夜的人再消耗了。我们赶走熬夜的副作用怎么来做呢？第一，如果出现了熊猫眼，我们煮鸡蛋。鸡蛋煮好以后，把蛋壳剥开，放在眼眶部位滚动热敷。刚开始呢，温度高，小心烫伤，要滚快一点。如果技术不熟练呢，也可以煮好鸡蛋以后呢，不剥壳，用毛巾裹着，滚动热敷眼眶。第二呢，犯困我们可以明天补。补觉过后，往往还会犯困乏力，这时候可以尝试明天补。操作的方法呢，是用我们的手掌心贴住耳孔，把整个手搭在后脑勺上，将食指放在中指上，然后往下弹拨后脑勺，弹几次再压紧耳朵，然后突然放松，耳朵就会有一种特别清爽的感觉。第三，出现痘痘，我们可以使用葱内膜。熬夜以后特别容易起痘，这时候的痘痘只要有一点点冒出来的倾向，就赶紧去找生葱，从葱头部位剥一片新鲜的内膜，敷在痘痘的位置，干了我们就把它撕掉，对付早期的痘痘效果奇好。有道是一半人生半是枕，只有睡不着的烦恼，没有熟睡中的烦恼。切记熬夜了一定要及时补救。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高血脂会威胁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血脂过高会有哪些表现呢？要怎样治疗呢？
2: 很多人认为打呼噜、腿抽筋、手脚冰凉等都是一些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其实这些表现可能是因为体内的血脂过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血脂过高，晚上睡觉会有四种表现。第一是打呼噜。打呼噜是很多人都会出现的情况，它严重地影响了枕边人的睡眠质量。除此之外呢，好像对于自身来说并没有多少危险，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打呼噜也有可能导致呼吸暂停综合征，也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后果。另外，打呼噜如果有非常明显的停顿感，甚至有几次会喘不上气来，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这就有可能是体内的血脂过于高，向外界发出来的求救信号。所以如果枕边人打呼噜，最好能够陪同他去医院检查，看是否是血脂过高引起的。第二，腿抽筋儿。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莫名其妙的突然开始腿部抽筋儿，有时甚至会疼醒。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体内胆固醇代谢异常，血脂升高导致的。当体内的胆固醇出现一定程度的代谢异常的时候，就会聚集在肌肉中，使肌肉出现收缩的情况，会导致抽筋的情况出现。另外，血脂如果过高，也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身体的末端循环就会变得很差，也会导致腿抽筋、脚抽筋的情况出现。第三，手脚总是冰凉。手脚冰凉的情况在冬天常有发生，因为冬天气温比较低，再加上因为血脂过高导致的身体的血液循环变得更差，这样就会导致四肢的末端手脚变得更冰凉。这种情况虽然并不仅仅是高血脂导致的，但是也是有着一份可能发生的。第四，总是头晕犯困。体内血脂比较高的人，血液循环速度变差，血液变得更加粘稠，这就会造成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胸闷，使起床变得更加的困难。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甚至能够睡到中午或者下午。高血脂的人总是有一种睡不醒的感觉，这与个体内的血管堵塞或者和动脉粥样硬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血脂高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一是定期检查，监测血脂水平变化，它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的重要措施。一般呢，建议20到40岁的成年人至少每5年测量一次血脂，40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期后的女性应该每年检测血脂。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以及高危人群应当每3到6个月测定一次血脂。第二，生活方式干预。研究表明，血脂异常受饮食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因而呢，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

0: 不能仅靠生活方式干预，还需要服用降脂药物。他汀是目前降脂最有效且临床使用最为广泛的降脂药物，它更重要的作用是抗炎、稳定斑块、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减少心血管危险事件的发生。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这个消息真是第一时间想给大家分享。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能领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啥都看不清。您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地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50岁以上的听众抓住机会，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

仿佛一同回忆起自己那段珍贵的青春岁月。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手风琴女声小合唱，请到天涯海角来。

欢快明快的旋律扑面而来的南国风情。这首家喻户晓的时代金曲创作于80年代，歌唱了天涯海角、四季如春、繁花常开、瓜果飘香的南国美景，旋律轻快昂扬，朗朗上口，充满蓬勃的朝气与热情。当年这首歌风靡大街小巷，成为赞美海南、唱响南国风光的代表曲目，几代人都耳熟能详，满是美好的青春回忆。手风琴女声小合唱，请到天涯海角来。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大号是中华，徐晓明。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朱小林，那一年我17岁。1984年，年仅15岁的朱小林用他青涩而甜美的嗓音唱响了这首《那一年我17岁》，瞬间走红，深受年轻人，尤其是青春期少女们的喜爱。听着这首歌，仿佛重拾那段青涩而美好的青春回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罗勋、徐小明、红彩妹妹

红彩妹妹罗勋、徐小明。上世纪30年代，这首歌在民间广泛流传，后经西部歌王王洛宾的整理改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它扎根于北方民间的生活土壤，歌词中恩哀嗨忧的衬词，更显浓郁的地方风情与口语化的质朴，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田明、张锡珍的美妙歌声《校园的早晨》。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高胜美千年等一回。高胜美的演唱柔中带刚，既展现出白素贞柔情似水的一面，又唱出了其冲破世俗阻碍矢志不渝的坚定。正是这种极具感染力的演绎，让千年等一回不仅成为新白娘子传奇的标志性旋律，更历经30余年岁月沉淀，依然是华语乐坛经典中的经典。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无数观众的集体回忆，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刘秉义《跳蚤之歌》

0: 娘啊。
1: 刘秉义《跳蚤之歌》。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把歌德的讽刺诗谱上旋律，成为广为流传的作品。这首歌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从前有个国王把跳蚤作为心爱的宠物，这下麻烦了，宫廷里的人们个个被跳蚤叮咬得浑身瘙痒，苦不堪言。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掐死这些跳蚤，因为他们是国王心爱的宠物。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谷一，摘一束玫瑰送给你。

0: 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是一首深情且充满民族韵味的歌曲，源自中国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的经典选段。这首歌曲由胡沙和田川作词，马可作曲，融合了山西梆子和山西民歌的腔调，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人贵真，清淋淋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山沟沟张伟静。

1988年，来自广东歌坛的音乐人陈小琪、毕小士创作完成了这首《山沟沟》，以独特的西北风风格迅速抓住了听众的心，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格与乡土气息，搭配上朴实真挚的歌词，让我们仿佛真的走进了那个山沟沟，见证了其中的兴衰变迁，感受着生活的酸甜苦辣。张伟进，《山沟沟》，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

0: 地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

0: 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学课，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6: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我是林瑞。
7: 大家好，我是富江。
1: 从今年2月起，财经调查栏目组就不断接到家长反映，孩子在使用了市场上买到的一些儿童化妆品之后，皮肤出现严重过敏的情况，医院诊断为化妆品接触性皮炎。与此同时，一些媒体也在报道此类产品导致儿童皮肤过敏、炎症等事件。
8: 脸过敏了，就是这个儿童化妆品，这个是玩具的执行标准，它不是化妆品。
9: 他的脸上就有红肿，然后就说有点痒了，就马上给他卸妆了。
1: 孩子们在接触使用儿童化妆品之后，皮肤出现红肿、起疹、过敏、溃烂等不良反应，甚至引发疾病。给财经调查栏目组反映情况的这些家长们，都在表达他们对市面上一些儿童化妆产品质量的担忧。记者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关键词，儿童舞台妆专用粉底、儿童舞台专用眼影、小女孩专用正红口红、儿童腮红口红，各类标榜儿童专用的化妆产品种类很多，宣传图、详情页以及售后评价中也都明确显示，这类产品的适用人群就是针对儿童。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第6条明确规定，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将这种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家长们投诉的这类产品和记者在网络上搜索到的这些产品都应符合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监管要求。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打上小金盾的标志。但记者在搜索到的这些产品包装或宣传中并没有看到小金盾标志。

0: 是正规备案呢。商品适合4到5岁小朋友使用，安全无毒，放心使用哦。商品详情页有浙记专网备字。
1: 记者根据这些客服给出的化妆品备案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上进行查询，发现网店上架声称的这些儿童专用化妆品备案的适用人群只是普通人群，并不是儿童，他们的产品就是普通成人化妆品。那么商家借用儿童专用的名义，目的又是什么呢？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孟红教授从事化妆品相关研究多年，他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儿童健康，国家为儿童化妆品制定了比普通成人化妆品更加严格的检测标准和管理规定。
2: 由于呢，儿童有皮肤比较薄、屏障比较弱这样的一些生理特点，所以呢，儿童化妆品的安全性尤为重要。我国呢，出台了儿童化妆品安全技术指导原则等等这样的相应的一些法规。一款合规合法的儿童化妆品一定要有小金盾的标志，拿到小金盾标志，整个的这个流程当中都非常的严苛。儿童化妆品呢，执行远呢严于成人化妆品的国家强制标准，均有更高的门槛，禁用现用的原料更多，严禁添加刺激性、致敏性的成分，微生物、重金属限值更严苛，生产环境过程控制、检验检测要求更规范。
1: 孟红教授同时告诉记者，由于儿童化妆品的生产成本更高，检测更加严格，获批上市难度更大，所以一些商户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更高利润，选择用成人化妆品冒充儿童化妆品进行虚假宣传。
2: 正规的儿童产品啊，从它的审批、检测到生产啊，它的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不是正规的企业哈，他不愿意投入那么多，那么呢，就可能会有一些违法的行为，可以换包装啊，或者是呢，把成人的产品当做了儿童的产品。那么我们家长呢，又有什么心理呢？就是说，儿童的产品相对比较温和，就如果是儿童专用呢，家长就会买单。那还有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家长呢是难辨真伪的，所以呢就容易被温和呀、宝宝专用啊、宝宝可用啊来误导，然后去买单。
1: 记者在多地多家化妆品店询问儿童化妆品是否有合规资质时，不少商家均以很安全、销量大等说辞敷衍应付，部分商户甚至直接抢回记者手中的产品阻止拍照，并迅速将记者驱赶离店。如此看来，这些商户对所售产品的真实属性早已心知肚明，却依旧心存侥幸，公然售卖不能让儿童使用的化妆产品。
3: 最近手工拼豆受到了越来越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喜爱，被称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数据显示，2025年拼豆在主流电商平台的销售额约 2.91 亿元，同比增长近9倍。线上热度蔓延至线下，过去一年，全国新增手作相关企业超过7000家。那么拼豆为何让人如此上头？走红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安全隐患？记者就此进行了探访。
4: 五颜六色的小豆子在桌面上一字排开，几个年轻人正低着头用镊子一颗一颗把豆子放进模板。这是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家拼豆体验店，工作日下午店里几乎坐满了人。店员告诉记者，
5: 这个拼豆基本都在大学生中比较流行一点，周末的话基本都会是坐满的，来来回回的话能有40多个吧。
6: 如果说顾客不会去操作的话，你们是可以帮忙那个运
5: 烫。对，我们这边是免费运烫的。
4: 消费者小周是一位拼豆爱好者，今天他和朋友约好买了包天的团购，准备在这里拼一天。
7: 就之前想尝试一下，然后我拼了一个大图，拼了有4天才拼完。比如说送别人礼物什么的，或者送我喜欢的人礼物的时候，我就来拼一下。就这就为啥来拼豆店，不然其实在家里买拼豆也能做。主要我来这拼豆店，主要就是运烫这一步自己没法完成。
4: 拼豆虽好玩，但安全隐患不容忽视。近段时间玩拼豆时出现的安全事故在多地发生，不少拼豆玩具配套的

0: 小熨斗等加热设备存在严重风险隐患。记者了解到，市面上不少拼豆配套的迷你电熨斗直接使用220伏电压，远超儿童电玩具24伏的国标限值，且内部缺乏温控和过热保护装置，劣质拼豆在加热时还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店员介绍，
1: 建议买名家的那种，他们就有安全包装，像那种市面散的，它有的风险都很大，在熨烫过程中还是会产生甲醛的。
2: 啊，会有一些起火啊、触电的这种事故。他们一般是那种三无的那种小熨斗，一般会出问题。
1: 对，会的，会的，因为那种它有时候功率什么跟不上，或者同时熨斗，那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店是基本都是店员全权操作的，所以顾客的安全也是能保障的。
0: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理性选购拼豆玩具，选择什么样的拼豆才能安心玩？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建议，
3: 以拼豆这种手工的情绪消费，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消费者在购买拼豆玩具时，一定要认准正规产品。消费者首先应该要向商家索要产品质检报告，仔细核对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等关键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认准 3C 的标志，切勿选择三无产品。
4: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送上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用歌声为清晨时光增添一份愉悦。歌曲结束后，精彩继续。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4: 最近带娃买高铁票，结果相隔14个车厢的事情呢，引发了关注。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继续来听报道。
5: 根据铁路12306相关的解答，为何会出现带娃买高铁票不连坐的情况呢？如果家长使用同一个账号同时购买自己和孩子的车票，当余票充足的时候，系统会优先分配相邻的座位，而当余票不足的时候呢，如春运等客流高峰期连坐车票已经售完，系统则无法保证同行人座位相邻，只能够自动分配其他的空余席位了，也就会出现两个席位会被分配到不同车厢的情况。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为大家梳理了几个办法。办法一是去到售票窗口查询办理，可持已购的车票在发车之前前往车站的售票窗口查询是否还有连坐的余票，若有余票且车票未经改签，车站的工作人员可以协助办理调座。方法二，在上车之后可求助列车员或与其他的旅客协商啊，若协调不成也可以向工作人员说明一下同行人有儿童且不连坐的情况，寻求必要的关怀和帮助。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因为在12306官方 APP 购票时会先出票，确认支付之后才算购票成功，如果不满意坐席的安排可以不确认支付重新购买。此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分享了自己使用第三方购票平台实现所谓在线换座的教程，那真的可以这样操作吗？对此国铁12306表示，12306 APP 没有在线换座的功能，要实现换座必须要通过改签来完成，所有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在线换座都是通过改签完成的，而且相应的换座将消耗一次改签的机会。
4: 资讯扫描，中办国办发布意见，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涉及薪资、工时、休息、职称等内容，提出强化合法权益保障，加强互联网平台算法治理等具体部署。
6: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达553万件，目前中国拥有全球61%的人工智能专利。
4: 南航国产大飞机 C-919 广州往返合肥新航线顺利开通运行，合肥成为 C-919 商业通航的第23座城市。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18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完成交付，该船是目前我国建造完成的最大舱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高端清洁能源船舶制造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民航局日前印发《民航旅客中转便利化实施指南》第三版，在旅客服务方面新增中转换乘站建设等内容，进一步强化枢纽机场的旅客中转功能。在行李服务方面，提出实施中转余重托运行李，一次支付，实时分清，实时清分，全程保障新模式，有效解决跨航司中转过程中行李收费结算和保障衔接难题，推动实现行李直挂。
7: 当初为了让哪吒汽车项目快速落地，多地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有些甚至和相关政策法规相悖， 尽管有个别地方输血投资，但市场竞争是无情的。资料显示，2021年到2023年。

0: 哪吒汽车的母公司合众新能源公司累计净亏损高达183亿元。去年下半年，合众新能源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此外还有多地国资深陷其中。上周，有关爱奇艺 AI 艺人库的消息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随后，爱奇艺创始人龚宇五分钟内连发3条微博回应，并放出现场视频，希望大家不要断章取义。但不少网友表示，这是回应了个寂寞。大家真正抵触的就是表演被 AI 化这件事。有网友投诉，内衣品牌都市丽人在某 APP 上的一款产品标注小地雷内衣等字样，网友表示相关表述令人不适。针对此事，上周都市丽人在官方账号发布致歉声明，表示深刻认识到自己错了，并表示小地雷这种词语带有侮辱女性意味或擦边性质，无论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由谁发布的，只要打上都市丽人的标签，责任就完完全全在品牌身上，将在3天内完成所有电商页面、社交媒体内容、产品描述的全量二次复查，确保不再出现任何侮辱女性或擦边词。一周内在内部下发都市丽人内容审核红线手册，明确禁止使用的词汇清单，所有员工及经销商必须签字确认。2周内建立经销商内容违规的连带处罚机制，品牌方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对违规方追责，绝不姑息。彭博社知名科技记者古尔曼透露，苹果 CEO 换帅内幕，继任者特纳斯风格比库克更果断，他不会将核心决策权下放给庞大的高管团队。这一风格与库克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库克在任期间对具体的产品决策大多采取放手式管理。作为 CEO， 库克虽然手握所有事项的最终决定权，但绝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将决策权限交给其他核心高管。特纳斯则完全不同，不管最终的决策是对是错，特纳斯至少会给出一个明确的定论。他同时披露，苹果内部相信特纳斯能够重塑苹果的产品线，并更加专注于产品本身。据业内消息，4月24号，美团新一代基础大模型 Longcat 2.0 Preview 已经开放测试。这款模型总参数规模突破1亿，量级跻身全球顶尖大模型行列。DeepSeek 同一天发布的新一代 V4 大模型，其总参数量和激活参数量与美团 Longcat 2.0 Preview 基本一致。除了参数规模，美团新一代基础大模型的更大突破在于其训练推理全程依托国产算力集群完成。据介绍，美团本次训练阶段动用的算力卡数量在5万到6万之间，这也是迄今为止在国产算力上完成的规模最大的大模型训练任务。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我是张弛，资讯过后为您送上火风大花轿，广告之后更多精彩。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最近啊，关注到了咖啡圈的一个大动作，瑞幸首批瓶装即饮咖啡已正式上线，其中经典美式、UC 美式、生椰拿铁三款门店长期爆款完成了工业化量产，终端定价6到7块钱一瓶，铺货网络呢覆盖连锁便利店、区域商超、自助贩卖机等核心线下场景。在现制作咖啡存量竞争持续加深、外卖履约成本持续上行的行业周期当中，瑞幸最新的业务动作既是对消费场景边界的系统性延伸，也是品牌在门店增长进入稳态之后啊，对第二增长来源的确定性探索。当然呢，也有人质疑，哎，这不就是走星巴克的老路吗？本期就跟您聊一聊瑞幸入局瓶装咖啡，瓶装即饮能否成为现制作咖啡第二增量。夏季消费周期的到来啊，让即饮饮品呢成为整个消费行业的核心增长赛道，流动性消费场景的扩容让便捷化、即时化的饮品需求迎来集中释放。那么先来说一说星巴克和瑞幸的最新业绩表现。2026财年第一季度，星巴克中国实现营收8.2亿美元，同比增长11%。8011家门店的规模下，品牌持续向低线城市渗透，现制作场景的增长空间逐步收窄。再来说瑞幸，瑞幸咖啡2025年全年总净收入492亿元，同比增长43%。第四季度却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经营态势，净利润同比下滑39%。第四季度外卖配送费用同比激增94%，成为利润承压的核心因素。现制作咖啡业务的成本压力倒逼品牌寻找新的盈利载体。我们再来复盘2025年新茶饮行业六大上市品牌的业绩表现，不难发现，伴随着规模扩张的红利全面消退，开店质量、单店盈利、供应链效率成为品牌存续的核心标尺。蜜雪冰城以6万家左右的门店规模稳居行业首位，霸王茶姬营收增速断崖式下滑，净利润同比腰斩，奈雪的茶连续2年亏损，大店重资产模型彻底失去了市场竞争力。茶饮行业的格局变迁之下呀，单一制作场景的增长天花板已然出现了，全渠道布局成为头部品牌的必然选择。 限制做消费具备场景局限性，而极饮消费呢，可以实现用户全时段触达，完成品牌心智的全天候渗透。那这也是头部咖啡品牌入局的核心动因。瑞幸此次入局瓶装极饮赛道，沿用了星巴克验证过的增长逻辑，以门店爆款工业化量产切入流通市场，以全渠道铺货拓展消费边界，试图复刻星巴克的双轮增长路径，打造属于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但是行业现实呢，决定了这条增量道路的发展节奏。瓶装咖啡啊，重运营低毛利的品类特征是先行者普遍面临的行业痛点，当然也是后来者无法绕开的发展约束。再来说呢，以平价定位切入市场，那就会进一步压缩单品盈利空间。在冷链、渠道、陈列等刚性成本的叠加之下，品类规模化盈利的周期被持续拉长。哎，这就意味着瓶装即饮业务很可能难以复制现制作咖啡的高速增长态势，那只能稳步推进啊，在渠道铺量中缓慢释放增量的价值。那从市场信息来看呢，瑞幸计划推出的三款咖啡产品都采用了300毫升 PET 瓶装规格。显然三款瓶装产品都是门店久经市场检验的爆款单品，无需额外的市场教育就可以完成终端转化。这种爆款复用的模式正是星巴克门店产品瓶装化的核心玩法。另外，瓶身数字化入口联动品牌会员体系，实现流通渠道与现制作门店的用户互通，这套全渠道运营的逻辑呢，同样源自成熟实践。区别于星巴克以品牌溢价实现高端价值变现，瑞幸选择以平价定位完成大众用户的存量变现，依托现制作业务积累的年轻用户，在便利店、商超、高校等大众渠道完成用户资产的二次挖掘。这种商业模式的优势啊，在于试错成本极低，落地的确定性极高，而劣势呢，就在于全程处于路径跟随状态，无法形成差异化的品牌竞争力，那只能在先行者划定的商业框架内收割大众市场的存量价值。从门店业态、产品矩阵、数字化运营到如今的瓶装即饮布局，摸着星巴克过河似乎已经成为瑞幸固化的发展模式。这种路径依赖帮助瑞幸快速完成了规模积累，在短时间内也跻身行业头部阵营，而星巴克

0: 客中国战略的全面升级，也在改变着行业竞争格局，让瑞幸的跟随式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星巴克作为行业先行者，手握品牌溢价、供应链体系、场景运营等多重核心优势，20多年的品牌积淀让星巴克在低线市场的消费分层中占据天然优势，全球化的供应链布局也保障了全域铺货的效率与成本，数字化运营体系的持续优化提升了单店运营的综合效率。由此可见，咖啡品牌的竞争仍然取决于供应链能力、产品创新能力、独立商业模型。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瓶装即饮业务的铺开虽然是瑞幸路径依赖的又一次体现，当然也是品牌打破发展惯性的重要契机。在财经先锋派看来，星巴克铺就的道路可以借力一程，却无法抵达终局。赛道越拥挤，越考验品牌自成一派的定力与能力。那也就是说，瑞幸想要实现工业化全域变现，必须走出一条前无古人之路。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引发外资企业持续加快在中国市场本土化布局。众多外资企业集中释放出深耕中国市场的坚定决心，在新能源智能化转型上按下快进键。
1: 日前，德国大众展示了3款全新新能源汽车，宣布2026年将在中国市场推出13款新能源车型。大众汽车这一系列的新能源产品矩阵，其核心支撑是来自中国本土化的研发，在中国构建强有力的合作伙伴生态。
2: 大众汽车乘用车品牌中国 CEO 齐泽楷。
3: So the elements of having local.
4: 我们在中国对供应链进行一体化整合，不断提升整体效率。基于此，我们已将新车上市周期缩短至24个月，同时实现技术的高效落地与规模化应用。
5: 新的一天从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广告之前为您送上老尼车男声四重唱《森林水车》。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历史上的今天，5月20日，
3: 1506年5月20日，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西班牙去世，享年55岁。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他怀揣向西航行抵达东方的梦想，在1492年开启了第一次远航。在这次航行中，他意外抵达美洲巴哈马群岛，成为欧洲人持续接触美洲大陆的开端。此后他又三次横跨大西洋，先后到达巴哈马群岛、古巴、海地、多米尼加、特立尼达等地区。他的航行开启了持续几百年的欧洲探险、殖民与跨洋贸易，深刻影响了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但终其一生，哥伦布始终认为自己抵达的是亚洲的印度，从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一块全新的大陆。这位改变世界的航海家最终在贫病交加中离世，身后也伴随着无数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航行是大航海时代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6: 最近太原的消费者张女士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她在家附近的99金管家门店处理闲置银饰品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情。商家全程没有告诉她回收银饰是需要收取服务费的，交易完成之后她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扣掉了高额的服务费。
7: 反正收拾家里头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是金还是银，一个是孩子的，一个是老人的，确定的该留的留，剩下的都处理了吧。正好是看见地图上写的还挺正规的99黄金，完了评论也挺多的，一搜好像是全国连锁的，网上看见评论说是9.9块的检测费，如果你卖的话好像就不掏这个检测费。它好像有3个连锁店嘛，然后我就去了其中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店倒是挺正规的，全程感觉也算正规吧。先卖的银饰，他就是先检测看你是不是真的银子，就是你得超过多少克人家才收，最后就是哎，你是不是要收，你确定要收吗？哦，我说是，他就还要烧，可能有些还是损毁性的，因为那个链子还要给你去掉什么上头小钻石什么的，就这样的就准备回收。然后就说是你得下单，他就让我下个美团，他说还得绑卡还得实名，要美团上下单，然后他还要上传那个照片，可能我理解就是他要经过审核%多少的银，然后他重量是多少，最后要折算然后给你算价，打应该是连锁店的这个公司，就是网上的钱给我到账，检测完他就上传，上传那边审核一下就给你算出来价钱，最后结果就是我拿到350块钱。当时收到他说你一会儿就可以提现了，然后我是回家了，我就想起这个订单了，完了我说就又看了一下，也是无意之中，哎，看到我就说是他那个订单的结果有一个挺明显的，一个就是服务费是150，他说我说我只拿到350，完了你就150的服务费，我就觉得这个服务费有点贵了你知道吗。完了我就联系人的微信，我就说你们这服务费也太贵了吧哈，30%的服务费。后来他说我们就这规定，我说那你怎么全程就没跟我说一声呢？后来完了我翻过头来又再去查他那个银，因为我还卖了点

0: 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